权谋，高俅一脚踏碎英雄梦，反抗，好汉八百聚义改山河。请听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之梁山聚义》。

梁中书带着杨志来到了东郭门外的教军场。梁中书啊，升坐教军大厅啊，这里啊有一把浑银交椅，往那一坐，左右两边排着两行官员呐，什么指挥使、团练使、政治使、统治使、牙将、校尉、正排军、副排军，后面列着百员将领，正将台上站着两个都监呢。这俩都监是北京大名府的两员上将，一个叫做天王李成，一个叫做大刀文达呀。说这俩人有多大能耐，那这俩人真正能耐呀，大家都没见过。怎么呢？没见过这俩人统过兵打过仗，这大名府这边呢也挺太平的，没有跟人交过手。但是传言当中，天王李成、大刀文达那都有万夫不挡之勇啊。这俩人统领着许多军马过来向梁中书见礼呀。这边呢，将台之上竖起了一面黄旗，将台左右两边列着三五十对金鼓手，啊，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鼓声震天呐！敲了一通鼓之后，又吹了一通号，吹完号，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再是一通鼓，敲完之后再是一通号。就这么着，三通画脚，三通擂鼓啊！教场里面立刻除了鼓声、号角声，是鸦雀无声啊！谁敢高声啊？再看将台之上，又竖起了一面净平旗，前后五军一起整肃。然后将台之上又出现了一把引军红旗，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这么一挥动。鼓声响处，500军队是列成两阵呢、啊。当兵的一个个刀枪器械在手。再看将台之上，又出现了一道白旗，啪啦啦啪啦啦啦，白旗这么一招动，啊，两阵马军齐齐的列在面前呢、啊，各自把马勒住啊。好不威风啊！当官的检校军队那还了得吗？嗯，梁中书啊特别欣慰，首捻虚髯，传下将令，让副排军周瑾过来。是。就听右阵里面，周瑾听得呼唤，赶紧跃马来到厅前呐，把马一带，跳下马来。把枪往那一插，来到梁中书演武大厅前，是插手施礼，惹，什么叫惹呀？啊，这就叫唱声大惹。嗯，梁中书看着周瑾，梁中书腻味，怎么呢？周瑾这个人呢，脾气不好，这个人不会巴结上级。梁中书对着周瑾有点小意见，所以呢。梁中书今天其实他的目的是让杨志把这周瑾给干下去，只要杨志比武能够把这周瑾给赢了，哎，我就能够啊把周瑾这个副排军给他妈了，给杨志冠上。那谁让你周瑾没能耐呢？正好借此机会，我能够把你的官职啊给你撸了。所以梁中书啊心里头怀着这么一个念想呢。周副排军啊，大人，今天教场演武，就先以你来打头阵吧。卓副排军师承本身武艺，在这里好好的施展一番，让众位将士看一看我的副排军有何能为。得令。这周瑾呢，他也明白梁中书对自己老看不上眼了。哎，正好今天有机会呀、啊，让我当众演练武艺，那好啊，我这武艺我有自信呢、啊。我师父是谁呀、啊？我师父急先锋所超啊！我跟他学艺这么多年，啊，
别的不敢说，在大明府里除了我师父之外，什么文大刀啊、李天王啊，他们呢都不成。我今天让你们开开眼，也让你梁中书知道知道，我当这个副牌呀、不是吃白饭的，我有这个能耐。他得了将令之后，立刻是抄枪上马呀，把马一催，咔，就在这演武厅前左盘右旋，右旋左盘，把掌中这条大枪这么一甩，砰砰砰砰砰，好家伙，一抖大枪，无数个枪头啊，就在这马上啪啪啪啪啪，使了几路枪啊，啊，好好好，这周瑾有好多的好哥们儿啊，军营当中，那同僚同事要好的也很多。另外确实武艺不错呀，在这里一施展，大家是齐声喝彩呀。梁中书看着撇着嘴，心说别说，这小子有两把刷子呀。用眼睛瞟了一下旁边的杨志，给杨志使了眼色，那意思瞧见没，这人呢武艺不错呀，叫东京对不来的军舰杨志。这杨志就在身边呢，这梁中书故意这么说的啊！杨志赶紧的转过厅前，也唱个大热。梁中书说了：“杨志啊，本官知道你原是东京殿司府制使军官，犯罪刺配来到我这大明府。最近呢，我这大明府贼盗猖狂，国家正是用人之际。”你敢不敢下场与周瑾周副牌比试一下武艺高低呀？如果能够赢得周副牌，这样吧，本官就签你充其职役。什么意思？如果你能比武比得过周瑾，周瑾的副牌就给你了。哎，这周瑾在那里刚刚把马立住啊，这么一听说来个配军比过我，我的副牌就给他啊？不对呀、啊！先说话，梁中书啊，没这样的。即便是他比我能耐，他也是个贼配军呢、刚刚发配来，寸功未建，寸草未得，比过我，我就把副牌给他呀？哦，明白了，梁中书啊，你这是故意的呀？你是要把我的官职给抹掉，找一个人来给我抢官来了？行啊。我管他什么杨志啊、李志啊，只要过来，嘿嘿，我要把他打趴下。爷这副牌是用爷的武艺换的，那不是用钱买来的。但杨志高兴了，杨志一听，赶紧的再次插手施礼：“若蒙恩相差遣，安敢有违君旨啊？”好，来啊，给杨志牵来一匹战马。另外呢，让贾帐库随行官吏给杨志取来一杆大枪来，让杨志上去跟那周副牌比试比试。是，有人赶紧的给杨志牵来战马，给杨志架过来一杆大枪啊。杨志今天呢，那穿的就是昨天梁中书赐给杨志的那一身铠甲呀，走到马前戳枪上马，然后马上握枪抱拳：“周副牌，承让，承让。”哼，周瑾呢、这个气呀、你这个贼配军怎么着，敢跟本将比比枪法？他一说这话，杨志有点不高兴了。怎么呢？你怎么贼配军贼配军的，太不尊重人了。杨志

当时啊，噌，火就上去了。杨志这个人呢，喜欢当官，他不喜欢当官，他就不会准备那么多金钱要去打点高太尉，想官复原职了。结果呢，没有官复原职，还惹下了杀人之罪。哎，没想到刺配到了大名府，又有机会了，又能当官了。杨志高兴啊，这是梁中书梁大人对我的栽培呀、啊，我怎么也得帮着人家完成啊！啊，人家对我信任，我不能掉链子呀。那他哪管着周瑾他冤不冤呢？既然是梁大人抬举我，我就不管别人了。所以杨志啊，在马上把枪一抖。周将军，今天杨志就无礼了。好，杨志啊，我听说你是什么杨家将的后代，老令公的嫡派子孙，那我倒要看看你学没学会杨家枪法。哎，他也把枪这么一拧，两者呀就要交锋了。且慢，这是突然间呢，兵马都监大刀文达喊了一声啊，把两人就止住了。文达赶紧的到厅上插手施礼，恩相啊，这两位都是武将啊，在这里比试武艺，虽然未见本事高低，但是呢，毕竟刀枪无眼呐、啊。这刀枪那都是杀贼的，对付外人的。那么咱们今天自家比试，如果在马上恐有伤损，轻则残废，重则致命啊。两人不管哪位出个好歹，那都是与君不利呀、啊。请恩相明鉴。嗯，文都监所言极是啊。那以文都监之见又当如何呢？恩相啊，依下官之见呢，可将二人的银枪啊去掉枪头，用毡布把枪头裹上。哎，就把那个棍头啊给裹上，然后呢蘸点石灰，再次上马，再给两个人呢在盔甲外面都披上罩衫，让两个人骑马就用这没有枪头的枪进行比拼呐。这枪要是一扎到身上没枪头了，扎不死人，但是呢那上面有白灰，这白灰扎到身上，他们穿着罩衫，这身上肯定出白点啊。最后咱们数一数白点，谁身上白点多，谁的白点在致命之处，那谁就算输啊。这样既能够比试输赢，又伤不了人，不知恩相意下如何？言之极当，既然如此，传令下去，就按文都监所言去办。是，杨志、周瑾俩人各自把枪头去掉，先拿个棉花团包上，棉花团外面再包上黑布勒紧喽，有白灰蘸了蘸，那就像一个粉笔差不多少了。这才抄枪上马，这边有人给拿来两件罩衫，就是黑衣服，全披在盔甲之外，这才要马提枪。周瑾说：“杨志啊，来来来，你我大战300合。杨志微微一笑啊，周将军，您先挺枪过来吧。杨志是个贼配军呐、啊，您刚才说了我是贼配军呐、啊，焉敢先行使枪啊？我可以让您3枪。呀呀呀！周瑾一听够狂的呀，还让我3枪啊？好好好，杨志啊！你真不知天高地厚，既然如此，休怪某家枪下无情了。呀，一踹凳，手中挺枪是直取杨志啊，唰一枪就过来了。这杨志这边也拍马向前，说不是让着周瑾吗？让周瑾也得拍马向前呢，你不能在那站着让啊，那多不好躲呀。拍马向前，啪，周瑾白蛇出信，一枪扎杨志梗嗓咽喉啊，杨志脑袋这么一偏，这一枪走空，杨志拿着这枪杆当一挡，可没有进招，
两马错蹬，再次盘旋过来，啪！周瑾又一枪奔杨志心窝，杨志刷来个铁板桥，又躲开了。两马一错蹬，二次分开，再圈过来，第三次啪！霸王砸枪，我砸死你！杨志啊，拿着大枪杆当这么一拨，把这霸王砸枪这一杆给拨开了。第三招也没还招啊！这周瑾说：“杨志啊，别来这个，有本事你就拿出你的本事来，在这里让来让去算什么英雄啊？”杨志说：“我刚才说了，让周将军三招，这三招已然过了。周将军呢，接下来可要小心的。”杨志可不客气了：“谁让你客气了？招枪！”就这么着，两个人马打盘旋，就站在一处啊，在这演武厅前来来往往，反反复复，搅作一团，是扭成一块。鞍上人斗人，是坐下马斗马，两个人斗了四五十个回合。怎么呢？当兵的都乐了。这时周瑾赶紧的虚晃一招，把马一勒，心说乐什么乐呀，有什么可乐的啊？我这呀，往身上这么一看，穿的黑衫呐，斑斑点点，那就像打翻了豆腐似的，这一身全是白点啊！你数吧，俩人打了四五十回合，这身上得有四五十处斑点啊，合着一回合扎自己个点啊！哎呦，周瑾当时啊，机灵灵出了一身冷汗呐，心说、啊、幸亏刚才文达让我们俩把这枪尖全去掉了，这不是枪尖啊，这是布团啊，这要是枪尖的话，我就被扎成筛子了。再看人杨志，也只有左肩胛下面这地方啊有一点白，也就是说人杨志这四五十回合只挨了一下子，还不是致命伤。梁中书看得真切呀，是哈哈大笑，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都下马吧，胜负已经分明了。周瑾脸上一红啊，由打马上跳下来，杨志也跳下马来，冲周瑾一拱手，承让承让。哼，周瑾也不能说别的了，刚才那个猖狂劲儿也没了。来到厅上，俩人插手施礼。嗯，哼，梁中书这下子呀，可抓住周瑾一招之错了，用手一指：“周瑾呐、啊，周瑾，你好不令本官失望啊！啊，原来本官认你做个中军副牌，结果今天这么一看，闹了半天，你就这个本事啊！就这样的本事，怎么能够南征北战呢？怎么能够做的？”这个副牌之职啊，啊，实在让本官失望。这样吧，化腐前言，杨志既然把你给胜了，从今往后，杨志就替此人之意，你呀、啊，将计留用吧。这周瑾脸呐、啊，都快成紫茄子了，但是没办法呀，确实自己能耐比杨志差得太远了。这要是两军阵前跟着杨志是敌对双方，那自己就被杨志早就给戳死了呀。脸一红，这时啊，管军兵马都监李成赶紧的插手施礼呀、啊：“大人呐、啊，周瑾虽然枪法生疏，但是弓马娴熟，这个人呐、啊、都有长有短呢、啊。周瑾我们知道，枪法一般般，但是。”周瑾有外号啊，叫赛黄忠啊，马上的功法特别好。如果是只因为枪法今天失利了，就把他给退了职事，也恐慢了军心呐。不如再让周瑾跟着杨志比比马上剑术，如果功法剑术周瑾再不成，那到那时再削去他的职事也不为迟晚，大家也心服口服啊！不知恩相意下如何？梁中书，你别说，对李成、文达这俩人呢，还真就言听计从。俩人只要是一提意见，梁中书把头一点，
言之极当。

0: 枪都放下来啊，把弓箭每人给他一把。
1: 是，
0: 有人递给杨志一把铁的弓啊，杨志把这弓扣得端端正正，擒了弓，二次上马，跑到厅前，立在马上，欠身禀赋。暗想弓箭发出，势不容情，恐有伤损，启请君旨。什么意思呀？刚才比试这个枪法的时候，那怕伤了彼此，把枪头去掉了。现在要比试弓箭，这弓箭你去了个箭头，这玩意就不好射呀。但是你要不去箭头，那这弓箭无眼，伤了人，那这算谁的呀？我现在是个配军，我要是把这周瑾给伤了，我是不是会罪上加罪呀？我得把这话问明白了吧。啊，梁中书一乐，武夫比试何虑伤残呢？但有本事射死无论。你看这一回梁中书啊，真是把这射箭视同儿戏了。就说你们俩比试啊，如果去掉箭头就没意思了，你们就甭考虑伤残了，谁有本事谁就射，射死勿论，我不加罪，得令。有你这句话，那杨志就放心了，这才催马又回到阵前呐。这李成跟着周瑾关系不错呀，李成一看，哎呦，这梁中书今天是憋着劲要周瑾性命啊，连箭头都不去了，射死勿论，那可不行啊。快怎么呢，让人呢一人给他们一面折箭牌，就是一人给他们一箭对牌，让他们挽在臂上防护身体。杨志坐在马上，这只手挽了盾牌，这只手拿着弓箭。杨志就说了，周将军，这么着吧，你先射我三箭，我后还你三箭。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梁山聚义》，谢谢收听。

0: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燕赵衣冠，千年风雅，
3: 服装之美，礼仪之韵，既是历史，也是传承。
2: 2023年12月16日10点，石家庄市美术馆燕赵传统服饰文化沉浸式体验艺术展《燕赵衣风》大幕启帷，盛宴开场。
3: 粗丝麻布，纺棉织锦，千丝万缕，冷暖春秋。
2: 溯源华夏传统服饰文明，感受燕赵丝线灵与美。
4: 公元543年，南北朝时期，为争夺北方地区统治权，一场来自东魏、西魏王朝之间的战事正在进行。前来进攻的西魏阵营中，杀出一名周身泛着耀眼光芒的大将，他就是西魏名将蔡佑。慌乱的东魏人急忙射出箭阻挡蔡佑，一时箭雨满天。而箭射在发亮的铠甲上，就像射在墙壁上一样，无法造成任何实质性的损伤。这个故事出自于《周书·蔡佑传》，原文这样描述：佑时着明光铁铠，所向无前，敌人衔曰：此事

0: 铁猛兽也，皆惧避之。这是明光凯第一次出现在战阵中的记录。明光凯没有出土实物，那明光凯长啥样呢？在我省磁县县城西南阜阳河南岸发掘的弯章北朝大墓，据研究推测是北齐开国皇帝高阳的墓葬。墓葬中的暗遁武士俑身着明光铠，挺胸叠肚，巍然屹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唐考古研究室副主任沈立华：
1: 这个正墓武士俑，他们就穿着这明光铠，那应该是主要的将领才可能会穿着这样的铠甲。他之所以叫明光铠，主要是他这个铠甲的这个胸前和这个身后都有两个这个圆形的这个圆护，所以你看到这两个大的圆护，它是护住前胸和后背这个位置。而除了这个前胸和后背它这个绘制以外，两侧在肩膀上你看到有这个位置，这种披帛也是用铁制的，然后它就起到了就保护这个将军或者士兵的这个胳膊这个位置的这个作用。而在这个头和身体衔接的位置，你看到有一个有点像项圈一样的东西，也是起到防护作用的一个护颈。
0: 战国七雄中，燕国有制作优良甲胄的传统。周礼考工记称，燕无寒，寒即铠甲，并解释说，燕之无寒也，非无寒也，夫人而能为寒也。就是说，凡是男子都能制皮甲。战国策燕策一记载，燕王身自削甲札，说明当时制甲和武器一样，是国家大事，是国家军事力量的象征。汉代刘胜墓出土的铠甲是现有考古发掘中保存最为完整的西汉铁铠甲，其鱼鳞甲的形制在当时是一种新式较为进步的铠甲形制。魏晋南北朝，冶炼技术取得了关键性突破，形成了灌钢、炒钢和百炼钢技术体系，也产生了很多制造兵器和铠甲的著名工匠。河北科技工程职业技术大学资源与环境工程系赵建国教授：
2: 在南北朝、东魏时期，在咱们邢台的这个沙河齐村，有一位这个齐物怀文，他是中国古代最为杰出的一个冶炼专家，中国的冶炼史上是这个灌钢法的发明人。这种方法它主要的特点就是，第一个生产效率提高了，第二呢就是使得钢的这个品质得到了一个很大的提高。作为钢铁材料来讲，它的这个质量的优劣呢，就是说它除了这个坚硬，另外它还有一定的韧性。生铁的话，它是比较脆的，含碳量比较高，它比较脆，它难于锻造，不能够锻打，是吧？它只能用于铸造。但是我们在生产一些工具，刀具、这个兵器，甚至铠甲的时候，我们可能是需要对它进行锻打加工的。那么这个生铁含碳量高是不能具备这个性能的，我们只有把这个碳给它去掉，然后呢，它的韧性才能够便于加工，锻造成不同形状的这种农业的工具也好，还是我们的兵器也好，还是铠甲也好。第三一点就是操作起来更加简便，容易掌握，比世界上其他国家应该早将近1200年。
0: 魏晋南北朝的铠甲大多使用钢铁进行制造，制造铠甲的工匠们在摸索过程中发现了一种工艺，叫水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唐考古研究室副主任沈立华：
1: 所谓的这个明光铠，它大概的意思呢，就是指这个铠甲上能反射光，能够像这个镜子一样的。
0: 有研究者认为，明光铠的名称也可能取自于汉代铜镜背面所刻“见日之光，天下大明”的铭文。张春勇，热播古装剧《长安十二时辰》的铠甲制造师，是国内为数不多致力于复原古代铠甲的人。一套铠甲从头到脚，从前到后，包括兜鍪盾项、盆领，也就是颈甲、肩甲、胸甲、背甲、眼帛、腹吞、裙甲、臂坤、虎尾、汉腰、

0: 缝近20个部位。复原古代铠甲不仅要赋予每个部位名称，还要了解每个部位的功能，这让张春勇深刻地感受到古人的智慧。
1: 南北朝之后，冶铁的这个技术的一个改进，又逐渐出现了一些比如胸板啊，肩吞腹吞啊等等，增强防护。就是小片编连的过程中，他们会发现，为了活动方便，就上身部位呢，它一定就是固定的这个编织方法，而下摆下缘的部分呢，它一定是下压上，用一种那非常容易活动的编织方式。其实这些都属于古人的智慧，是在实战过程中产生的一些东西。
0: 唐代明光铠因为极高的防护性能和艺术价值，成为中国古代最富有传奇色彩的铠甲。冷兵器时代，明光铠曾陪伴无数的将士血战沙场，在历史上留下一道道光辉的印记。如今，金戈铁马的时代早已成为过去，但作为一个时代的缩影，明光铠永远见证着华夏民族的强大。
2: 东经114度15分，北纬22度15分。浅水湾的早晨，宁静与活力相得益彰。弥敦道的夜晚，摩登与传统交相辉映，在声音中捕获这座城市的每一次脉动。每周听香港，无限资讯，无限倾听。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听香港，我是王真。在今天节目中，我们将为您带来解放军驻香港部队举办七一军营开放活动的详细内容。首先走进魅力憨坑秀来了解资讯。
3: Super 香港闪亮登场，
4: 敏锐洞悉，准确快捷，
3: 香港资讯大直击。
2: 香港特区政府投资推广署6月25号举办年度国际及内地企业来港发展欢迎会，现场发布了2026年上半年招商引资工作成果。据介绍，今年1月至今，投资推广署共协助413家海外和内地企业在港开设或拓展业务，预计这些企业带来超过530亿港元的外来直接投资，同比增长36%，并为香港创造超8600个新职位。从企业来源地看，内地企业占比60%，是香港招商引资的最大来源，其余主要来源地包括欧洲和亚洲等地区，所涉及行业涵盖香港经济发展的重点领域，包括创新科技、金融服务、商务及专业服务和黄金及大宗商品交易等。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欢迎会并致辞，他表示，在一国两制下，香港拥有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香港的实力和机遇既反映在各项国际排名节节上升中，也反映在招商引资的成绩上。特区政府正全力推动加快发展北部都会区，不断释放新机遇和潜力。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6月24号公布2025-26年报，涵盖2025年4月至2026年3月财政年度。年报显示，上一财年，香港在投资基金、数字资产和股票市场等众多资产类别均取得显著增长，巩固了其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根据年报，上一财年，香港首次公开招股 IPO 集资额达3790亿港元，同比增长272%。在改革措施的助力下，香港二级市场的流动性和效率有所提升，市场日均成交额同比增长54%，创下2580亿港元的新高。年报称，沪深港通仍是市场交易的强劲动力。截至3月，港股通日均成交额同比增长84%，达1241亿港元，占香港市场成交额的24%，创历史新高。 就沪深股通而言，自推出以来，流入内地股票的累计资金已达1.47万亿元人民币，再次印证香港作为内地门户的关键角色。在资产和财富管理方面，香港持续巩固其全球枢纽地位。数据显示，受强劲的净资金流入带动，截至三月在港注册成立基金的管理资产总值同比增长19.4%，达2.3万亿港元。数字资产生态圈同步蓬勃发展，12家持牌虚拟资产交易平台的成交额同比大增125%。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6月25号公布，2026年5月份香港商品整体出口货值为6112亿港元，同比增长40.8%，商品进口货值为6554亿港元，同比上升42%。与去年同期比较，今年5月大部分主要货品类别的整体出口货值录得升幅，尤其是电动机械、仪器和用具及零件增长1143亿港元，上升56.1%。办公室机器和自动资料处理仪器增长307亿港元，上升50.2%。通讯录音及音响设备和仪器增长192亿港元，上升37.6%。今年前5个月，商品整体出口货值较去年同期上升36.2%。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5月份商品出口持续强劲扩张，主要市场录得可观增长。展望未来，全球对 AI 相关电子产品的需求有望继续为香港商品贸易表现提供支持。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办的第36届香港书展将于7月15号至21号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并与香港运动休闲博览及零食世界同期举办。三大展览预计汇集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770家展商。本届书展以文创传承、旅悦人生为主题，将举办超过600项文化活动。今年书展再度设立名作家讲座系列，多位有影响力的作家将亲临现场与书迷互动交流。此外，书展今年与香港东盟协会合作，首次增设东盟文学节，希望促进香港与东盟地区的文化交流。
3: 刻度广播，经典传奇，了解瞬间，南北贯通，
4: 透视香港热点，呈现光彩魅力，
3: 光彩魅力，闪亮耀香江。
2: 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关注本期的闪亮耀香江。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暨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香港29周年，进一步增进与香港社会各界的沟通交流，驻香港部队于6月20号至21号在昂船洲军营举办71军营开放活动，邀请广大香港市民走进军营参观。开放日上午10时许，昂船洲营区隆重举行升国旗仪式，仪仗队队列整齐，气势威武，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护旗入场。随着雄壮的国歌声响起，昂船洲军营主广场上全场肃立，香港市民同驻军官兵高声齐唱国歌，注视着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升国旗仪式结束后，驻军官兵为市民们准备了军乐队列、格斗术、刺杀操和猎人战斗等军事科目表演，精彩的展示赢得香港市民的热烈掌声。表演过后，市民们纷纷走进武器装备展示区，近距离了解体验军械装备操作。驻军官兵用专业亲和的态度接待每一位访客，不少香港市民在各型装备前打卡留念，现场气氛活跃热烈。昂船洲军营历来深受香港市民关注，这里全新设置的海军特色体验区开设了航海仪操作、信号旗语、管路包扎等互动环节，吸引不少香港市民驻足体验，他们在互动中了解海军日常勤务知识。军营开放期间，驻香港部队展览中心人潮涌动，香港市民参观梦起东方、中国梦、强军梦、湘江卫视主题展览，沉浸式感受党、 国家和军队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

0: 发生的历史性变革。为了更好地和香港市民互动交流，驻军官兵还精心创排了主题快闪活动，持续激发爱祖国、爱香港、爱驻军强大正能量。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很多市民参观后表示，将铭记厚重历史，珍惜美好生活，努力为香港明天做出积极贡献。这是驻香港部队第36次举办军营开放活动，29年来累计接待观众95万余人次。近年来，驻香港部队还组织香港青少年爱国主义和国防教育体验营、国防教育进校园等活动，爱港亲民的坚实足迹不断向前延伸。此外，石岗和新围军营6月27号至28号开放，持续搭建军民沟通桥梁，让香港市民近距离感受强军风采，厚植家国情怀。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每周听香港节目的全部内容。每周听香港，无限资讯，无限倾听，我们下周再见。
1: 1927年的春天，新到任的察哈尔都统高维岳到大京门一带巡视，他看到繁荣昌盛的市场景象，一高兴就挥笔写下了大好河山4个颜体大字，还命人把字儿镶嵌在大京门额匾的上面。高维岳的副官听说大京门仨字儿是顺治皇帝的手笔，就劝高维岳避讳一下，可高维岳偏不听这个劝，还是按照自己的主意办了。事儿办了出来，高维岳也出了事儿。原来高维岳虽然娶了几房姨太太，可就是没儿子。为了传承香火，高维岳收养了一个义子。这个混小子呀，是不务正业，经常在花街柳巷鬼混。一天呢，那孩子在外边玩到了半夜，回家又怕惊动了老爹，干脆翻墙进院。高维岳听着有响动，发现墙头有个人影，抬手就是一枪。过去一看，打死的竟然是自己的儿子。这事儿在张家口轰动一时，成了人人知道的大新闻。民间就出了个说法，高维岳命里原本有子，就是因为压了顺治爷一头，所以连义子也没保住。虽说高维岳没有保住自己的儿子，可他却是个有骨气的汉子，遇上民族大义的问题，誓死也要保卫祖国。那是在1937年，日本人侵占了北平，高维岳正在北平家里养老，有日军把参与伪政权的帖子递到了他的面前，可是他看也不看，断然地拒绝了。
2: 故事啊，说了这么一段，那么下边啊，咱们回归正题，再说那大京门几经周折是终于开通了，它又在历史上留下了怎样的过往呢？
1: 要说这门，必须得先说说道。敢于探索，勇于进取，是张家口人的优良品质。大京门开通后，张家口人开门修道，他们联手蒙古族兄弟和俄罗斯商人，沿着古老的草原丝绸之路，再次复兴了沟通欧亚的国际商道。人们把这条路上的经营行当叫做库略行，把这条路上行走经商称为六草地，跑大库略，跑后草地。近几年啊，对曾经在大道上经商的又有了新的提法，叫吕蒙商和口商。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在清代就叫大库略，这是从蒙语音译过来的一个词儿，意思是围起来的圈或场地。库略这个词儿呢，变成汉语文字的时候，有人把它写成了大苦令，有人写成了大苦练，可是更多的书面文字表述却把它写成了大库轮。库是仓库的库，轮是轮长的轮。其实啊，汉语文字中是有库略这两个字的，库略是两个有趣的文字符号，就是把四面八方这个词语调整成了四方八面，分别装在两个国字框里边。库略的象形意思很直白，中国古文字中国字框表示的是用墙围起来的城，加上框里边的文字就是通向四方八面的城。当时的书面文字为什么把库略写成库伦呢？现在已经无从得知了。但奇怪的是，这个错误延续了几百年， 大约从清朝康。

0: 康熙年间开始，官方和民间文书上都有应用。嘉庆年间，左都御史姚元之在他的《竹叶亭杂记》中写道：“库伦者，卷子之谓也。”姚元之可是当时有着进士文凭的文化名人，连他都不知道库略这个词应该怎么写，这也难怪这个词一直误用了这么多年。大景门为张家口带来了一条大商道，也带来了发展的大契机。门和道是张家口人永恒的话题，开门修道闯天下是张家口人永远的追求。张家口人的性格就在大景门前显露出来，这其中又有哪些有趣的故事呢？
1: 忠于职守，小小少长为何拒开城门冒犯龙颜？耿直不阿，大胆张元如何死里逃生，因祸得福？
0: 康熙36年，康熙皇帝北征噶尔丹，这一趟出战大获全胜。回来的路上，康熙惦记着朝廷大事，总嫌大队车马走得太慢，干脆率领一队清兵快马加鞭赶往张家口。谁知道啊，坝头一带积雪很深，那段路啊实在不好走，到大景门的时候已经是半夜了。康熙随行的将官下门去叫开门，可是那门里面的守卫就是不开，为什么呢？原来啊，当时朝廷有个规定，日出开门，日落关门，夜间呢不能打开城门。当天在大景门城楼值班的少长名字叫做张元，那可是个特别认真的小伙子，既然有规矩不能开门，那么谁来了咱也不开。门里门外对了几句，外面的将官就急了，他大声嚷嚷道：“大胆奴才，今天你不开城门，明天就砍你脑袋。”张元一听也火了，回了一句：“今儿就是皇帝来了，爷也不开门。”将官这里还要争论，却被康熙拦了下来。就这么着，康熙爷他老人家就在城外面一块山石边上委屈了半宿。第二天一早啊，大景门总管听说皇上在城外动了半夜，吓得是魂飞魄散，赶紧把康熙迎了进来。康熙进城之后，在总管署大堂召见大景门守城官员，还特别要求请昨夜的当值士兵。话说张元听见了信儿，想着大祸已经闯下，横竖不过就是个死，他想到这儿倒也不怕了。这个小伙子三步两步走上了大堂，直挺挺地站在皇上面前，俩人一个堂上一个堂下，你看我，我看你，就这么看着。康熙皇帝原想着那小少长一上来准得跪地求饶，自己呢就可以顺水推舟免他一死，万万没有想到这小小的军事竟然这么不给面子。不过啊，张元这样的铁骨铮铮更招来了康熙的青眼有加，心里的喜欢归喜欢，皇上的面子那得顾全了。康熙想了一招，他下了指令让张元去外边给他抱块石头回来。张元满不在乎转身下堂，找了一块150-160斤的大石头，抱起来就往大堂里面走，边走边嘀咕：皇上让我搬石头，别是想用石头砸死我吧？想到这儿啊，张元心头一激灵，赶快把手里的石头扔到了地上。可是皇上说了要石头，总得捡个石头交差呀。张元琢磨了半天，挑拣了一块小石头回到大堂。皇上看着张元手里的小石头，神秘地笑了一笑，命人去称称这块石头的重量。石头上秤，重3两2钱3。康熙终于不卖关子了，他发话说：好了，昨夜所有值京的兵丁每人按这块石头的重量赏赐1两。堂上堂下好几十人这时候恍然大悟，张元等人回过味儿来，赶忙跪下磕头山呼万岁。康熙教官在历史上确有其事，雍正2年，智利总督周元礼还在当年康熙皇帝休息的地方修了一座卧龙亭。流传至今的故事里虽然有着一定的演绎成分，但却真实地展示了张家口人耿直倔强的性格和忠于职守的品格。到现在 卧龙亭还在迎接着八方来客，张家口的故事依然流传在燕赵故土。这正是开门问道万里行，敢把羌笛换八音，长城晚秋凝寒露，卧龙亭卧叩关人。
1: 燕赵传奇之张家口往事，这回啊，说到大境门作为万里长城最后一道关口，在张库大道上谱写了蒙汉和谐的和平乐章。大境门打开了，张库大道开通了，这条悠悠古商道上还发生过哪些故事呢？且听下回，千辛万苦天涯路，风霜雨雪断肠人。
2: 走，通宵去，
3: 明天还得上课呢。
2: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3: 有道理。
2: 抽一根。
3: 我不会。
2: 学嘛，青春就要敢于尝试。
3: 那好吧。
2: 来一个。
3: 这可不是好东西。
2: 哎，谁的青春不疯狂啊？
3: 那我试试。
4: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5: 张总，祝您身体健康，生意兴隆。
6: 妈，祝您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7: 爸，祝您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身体健康往往是我们收到最多的祝福语，健康是一，后面的财富、名声、地位都是零。无论你拥有多少个零，没有一，再多的零也没有意义。健康的身体才是人生最大的底牌。
8: 藏在哪儿？
9: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8: 隐患就藏在身边。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9: 安全没有旁观者。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交通银行惠民贷审批快、纯信用，以优质金融服务赋能燕赵民生与实体经济。
1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格勒。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博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2: 一星闪烁，技耀中华，
3: 职业技能竞赛，
4: 我们。

0: 河北生活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5: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向家长献策，为家长解难，
7: 让教育改变孩子命运，用关爱陪伴孩子成长。
6: 河北广播家长学校，本节目由河北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联合播出。
8: 向家长献策，为家长解难，欢迎您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河北广播家长学校，我是主持人曹源。关爱孩子教育，我们一路同行。那河北广播家长学校是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与河北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联合播出的公益教育节目。那么在今天的成长有方环节当中，我们邀请到了河北老年产业协会心理咨询专业组副主任、国家三级心理咨询师、一念花开家庭教练中心主理人殷立新老师，和我们来共同探讨一下小学五六年级的这个孩子们啊，就是到高年级之后遇到这个人际交往问题该怎么样去处理。那么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如果说您有相关问题想向我们的嘉宾进行咨询，两部公益教育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那已经开通了，欢迎您的参与。好，我们首先请进殷老师。殷老师您好。
9: 主持人您好。
8: 殷老师，这个五六年级哈，就是这个小学生身心成长的一个关键的阶段。那么，可能他们随着这种自我意识不断增强，同学们之间也会更加去重视这个同伴的关系，渴望获得这种真挚的这种友谊啊。但是，可能在日常的这种校园的相处当中，有一些同学之间可能就会遇到一些，比如说这个，朋友会产生一些矛盾啊，或者说我害怕被孤立呀，或者我不懂怎么跟同学之间去沟通相处等等这类的这个人际交往的困扰哈。那么这些问题其实也会直接影响孩子们的这个情绪状态和学习的状态，另外呢也对心理方面也是有影响的哈。那我首先想请问您一下，就是在这个五六年级哈，小学高年级段的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当中，就是在他们这个同伴相处啊、小团体、同学这个矛盾上，有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这个特点？
9: 其实确实是哈，因为五六年级是一个挺特殊的阶段，因为这个阶段呢还没有过渡到青春期，也处于一个童年的一个末期，所以是一个转折时期。
8: 对，
9: 我们经常会发现孩子到五六年级的时候经常会有一些，哎呀，好像这个同学们之间比较复杂了，开始有这种小团体了，抱团了，
8: 对对对，
9: 或者有些孩子就很敏感哈。其实这就是这个阶段所特有的一个社交的一个特征。我可以从这个心理学的一些理论上跟大家去分享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8: 好，
9: 第一点呢，就是在五六年级这个阶段

0: 对，就是他们开始去看重，比如说我们两个人性格上合适不合适，我们能不能聊得来，去共享一些这个秘密，包括这个跟他去说话，他会不会把我说的话传到别人的耳朵里边等等啊，所以很多孩子也会因为这个，比如说我把你当好朋友，但是你把我的话告诉了别人，所以特别受伤，所以就会破坏这种关系嘛，所以就是对这种忠诚感。 非常的在这样看重啊，对，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个，但这个阶段还有一个很明显的特征，就是会有一些固定的小圈子，有可能是两个人三个人甚至于就是几个，哎，这个圈子里的人，哎呀，在一起关系特别好，别的孩子很难融入进去，所以有的孩子就很在这个阶段就很在意，哎呀，为什么我能不能去融入这些小团体呀，会想方设法的讨好别人，害怕被孤立，所以说在这个阶段孩子们都会心事比较重啊，就是会很在意这种在他们这种小团体当中的一些隐形的规则，很在意别人的看法。第三个呢，就是 在这个阶段的这个冲突模式，它也会发生一些质的改变。这个矛盾不是单纯的来自于打打闹闹，或者是像孩子的时候，就是一些比如说互相抢一些玩具啊，拌拌嘴呀，这个阶段的话，其实就有点类似于像成人的，比如说我觉得跟你观点不合，你说我坏话了，可能我就会孤立你，或者是我觉得你跟我们不一样，可能也就会被排斥，甚至于还会 产生一些小团体故意去排斥某些某某某一个或者某几个孩子，然后或者是让其他人站队等等的，所以说会很复杂。在这个阶段，有些孩子可能会，比如说因为被别的团体、小团体孤立，可能会产生很多的，这个比如说委屈啊、自卑啊、愤怒啊等等的这种，因为这种
1: 暴力啊，因为暴力对待的这种形式去产生一些心理的一些问题，就是到了这个小学高年级这阶段，其实就已经有会有这些情况发生了。可能大家都会觉得说，哎，是不是到了初中之后可能会有这样？但是在这个过渡，就是青春期过渡的这个阶段的时候，也已经会逐渐的出现了，是吗？
0: 对，尤其是孩子们现在成熟的也比较早，因为接触的这种各种信息也比较多，所以他们其实发育的成熟度会更加的提前。四五年级这个问题，尤其是刚刚萌芽，甚至于可能还会在更早一个阶段，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倾向。还有吗？还有的话，就是在这个阶段，其实孩子们你就会发现已经开始就是对于这个朋友的这个 重视度有的可能会比这种亲子关系还要看重，他很在意，比如说我在班里，更愿意听同学的，就是很在意我自己在班里头人缘好不好啊，别人怎么看待我呀，如果别人觉得我不好，我可能就会自己否定自己，就是同伴的这个对于这个孩子的重要度已经高于超越父母了，很在意面子，并且非常在意面子，非常有这种羞耻感，
1: 不愿意被当众指责，自尊心也比较强，可能这个阶段孩子哈，是的，是的，这是殷老师给我们总结的，就是在这个小学高年级阶段，这个孩子啊，就是在和同学啊，还有他们这个小的这个团体相处上有什么样的一个特点？那么在这些人孩子的人际问题，所谓的人际问题的背后啊，殷老师，您认为他的主要的原因
0: 是，比如说是因为性格的问题啊，还是说是家庭原生家庭的问题，还是说整个环境的这个影响呢？这三者之间呢，其实它是一个相互叠加的关系。可以说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也是联系非常大的。那么最重要的也是一个底层的这个根源，一定是源于我们的家庭的教养模式。那么因为我们的教养模式所呈现出来的外在的载体，表现的载体就是每个孩子所呈现的性格。那么孩子的这种学校所处的学校的环境，就是很多问题爆发的触发的场景。所以这三者之间，他们其实是互相影响的。

0: 那么我们首先一个一个来去说一下哈。那么比如说我们说到这个最根源的就是家庭的一个教养模式，也就是我们的这个互动的模式。我们会发现啊，其实在学校当中孩子们的所有的社交模式其实都是我们家庭模式的一种复刻。给大家举一个这样的场景，比如说有的家庭里边，如果父母经常是这种指责否定性的，比如说经常都会暴力的通过一些语言上的指责去评价孩子的话，那么这样的孩子他一般的特征就是什么呢？他在学校要么就是这种特别的怯懦啊，一看就是这种讨好型的，会把自己的姿态呀，或者是会
1: 很低，
0: 对，姿态放得很低，然后在群体当中也看不到他，也不会表现。另外一个，他就是自我边界感也会很低，就是别人比如说侵犯到他的利益啊，他也不敢去声张，不敢去拒绝别人，反抗别人。这是一种孩子类型。另外一种孩子，这个在这个指责型的家庭，另外一种就是复刻他的父母的模式，
1: 攻击性很强，是吗？
0: 对，就会复刻父母的一些模式，他会用父母怎么对待他，然后去暴力的在学校当中去对待其他的孩子。比如说有一些孩子就是在家庭好像表现很好啊，很听话，但是去学校之后就跟一个小霸王似的，他就会把他的一些压抑的情绪啊、不满呀、还有父母怎么样对待他的一种暴力的方式应用在了同学的身上，所以会产生两个极端。那么这个是一些相对讨好型的孩子，还有一些这个攻击性比较强的孩子，一般都是出于这样的家庭。另外一种家庭呢，就是亲子之间很少通过一些有效的表达方式，而是通过什么呢？情绪化的表达，都是通过互相发泄情绪，吵架啊，或者是这个非常这个激动的啊，这个释放自己的这个焦虑呀、然后愤怒啊等等的，所以说一般这个情绪化比较严重的这种家庭呢，他的孩子就很难用一些这个比较好的人际沟通的表达感受的这样的方式。那么他在遇到事情的时候往往就会情绪激动发脾气呀、或者是不沟通然后或者是不会去协商，就导致这个人际关系就会出现很多问题。这是一种模式。还有一种模式就是说比如说这个父母本身他的这个社交比较回避，也很焦虑，情绪很负面，也不跟别人打交道，或者是经常觉得身边的人这儿不好那儿不好。那么如果在这样的家庭呢，这个孩子就会习得一些负面的社交认知，然后他就下意识他不会去相信别人，就会觉得周围的人很讨厌很坏，那么他就会带着这种就是很恶意的或者说很防御的这种心态，然后去做这种同学之间的一个交往。那么像这样的一种状态下，他其实也是很难在这种学校关系当中去交到好朋友，或者有很好的一种相处模式的。所以说很多的问题根源还是源于这边。
1: 对，还是这个原生家庭，这个父母就是孩子一面镜子哈，可能还是对孩子
0: 是的
1: 对或多或少还是有不少的影响
0: 的影响。对。
1: 但是有一些父母可能比如说我们一看父母都是这个不是特别爱说话的这个人啊，但是孩子反而特别的外在，特别爱表现自己，他这个是不是就是他天生的这种性格造就的呢？
0: 这个呢也有一个可能性，他比如说先天的这个气质上，他就属于一个相对来讲比较比如说胆汁质啊，或者相对比较外向，也是有这种可能性。另外一个就是说父母有可能比较内向，但是呢父母对孩子的爱或者是给孩子所带来的这种安全感也比较好的话，那么其实对于孩子的这种阳光性格的塑造也是有很大的一个帮助的。外向不是内向并不代表父母的性格不好，也有可能是他们这种夫妻的关系啊，家庭的环境啊，
1: 比较和谐，
0: 对，比较和谐，造成孩子的这个性格比较好。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性呢，就是说也有可能会有一种反向形成，就说我父母越是什么样子，可能从孩子的内心来讲，我就不想成为他这个样子，我要做他的，就是我要成为一个不一样的样子，所以他就会形成跟父母性格上可能完全不一样的，就这个就在心理学上就叫反向形成，也是有这种可能性的。
1: 这是他自身的这个这种意识，可能我会觉得
0: 对
1: 我去改变一下，跟我父母性格可能不是特别一样。
0: 对，我不要，对，从他内心他是想成为不一样的样子。
1: 还有没有一些原因呢？ 比如说校园的环境或者同学之间的影响。
0: 当然就是说这个刚才说的这个触发因素哈，就是这个学校的环境啊，非常的关键。我们大家会发现，可能在五六年级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有这个倾向了。比如说，有的时候这个班级里的班风，比如说可能比较紧张，小团体，比如说有这种排挤，再加上有一些可能班主任的管理方式比较严格，那么有可能会孩子因为在这种环境当中，他没有办法获得这个比较好的友谊，或者在这种环境当中他会觉得自己没有安全感，或者是这个容易受到伤害，他会很害怕，就会逃避这种环境，甚至于会出现一些厌学的这个状态哈、可能就是在五六年级就会有这种情况，但是在初中这个阶段就会非常的明显。对，很多孩子他可能就是因为被某一个同学排挤，或者是同学们取笑他，或者是因为班主任某一次批评，就有可能会激发他自己内在对自我的这种自尊心的一些受伤害，就有可能会因为这个不去学校呀，或者产生一些比较大的这种心理的一些内耗。所以说这个学校的环境其实对于孩子成长这个阶段还是非常非常关键的。所以还是其实我们要做到就是家校联合嘛，不仅仅是在家庭当中我们能够给孩子们比较正向的这种关系上的滋养，其实在学校当中对班主任来讲，对我们的教学老师怎么样能够尊重理解孩子，能够把这个班级的班风能够塑造好，对一个孩子的一个长期的健康的一个发展，尤其人际关系这块儿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对，家长作为家长，在这个过程当中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同样学校也是哈。那么作为学生自己，其实也是需要一套就是能够去调节自己的这么一种处理的方法的。那您建议就是孩子们遇到这种人际困扰的时候，他有没有什么样的比较正确或者简单的处理方法，能让他们能够快速的调节一下自己的？
0: 对，有。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可避免的会遇到一些人际困扰，对吧？
1: 对。
0: 其实我们在遇到人际困扰的时候，就是我们对孩子来讲也是一个成长的机会。那么我今天呢，跟大家这个结合我们的一些关于社交情绪的一个调节的 ABC 理论，给大家一套标准化的动作包括我们家长也可以听好，可以简单的就是了解一下，我们孩子如果一旦遇到一些人际看法的时候，我们怎么去引导他，怎么样让他从这种困扰当中剥离出来。这个简单的话是分成三步，我们大家可以一步一步的分解一下。首先呢，如果我们出现这些问题，第一步就是先隔离情绪，要区分想法跟事实就是我教大家一句话，可以就是说这个去区别，怎么样去区分事实和想法呢？就是别人的态度，这个是既有事件，既有事实，对吧？但是呢，他讨厌我，所有人都孤立我，那么这是我自己的主观看法。就是我们在比如说这个比如说某一个人说了我说你很讨厌，我们都很讨厌你，那么他说的话确实说了，他讨厌你，这是一个事实。但是他说的我是不是就是一个很讨厌的人，所有人都不值得，我不值得跟其他人玩儿。那么这个其实就是我对自我的一个攻击，就是我们内在的一个主观的看法。所以我们一定要剥离这种所谓的事实跟想法，我们并不能因为别人攻击了我，然后我们就立刻自我否定。
1: 对，
0: 一定是先要让孩子先要稳住情绪。避免自己特别冲动的去通过一些冲动的吵架的方式，或者自我攻击、自我封闭的方式，先要把孩子把这个所谓的事实跟想法不跟剥洋葱一样，先要剥离开。不要把这两者混为一谈。
1: 明白。
0: 这是第一层。对。第二层呢，就是我们要分层的去应对，根据不同的处理的场景，我们进行不同的处理方式，由简单到一些比较复杂的场景，我们一点一点的引导孩子。就是第一个呢，当然是最简单的，如果同学们之间只是一个简单的普通的误会，可能没有上升到人身的攻击，但是可能他说的话让我们觉得不是特别的开心啊，或者我觉得你这样，比如说同学们之间啊，我觉得你这次比如说我的成绩 比我的同桌考得好了，然后这个同桌可能就会说啊，你凭什么那个你这次考试就能考这么好啊，就是他会有可能会有一些嫉妒的情绪啊，有一些不满的情绪啊，他表达出来了，那么可能我们会心里头会不舒服，对吧？可能有的人就默默地忍掉了，可能有的同学就觉得两个人的关系就会产生一些隔阂。
1: 对，
0: 所以说在遇到类似于这样的，有可能会有一点点误解啊，但是呢也不至于上升到人身伤害的时候。我们可以教孩子这么去说，就是用一些非暴力沟通的语句，就是去表达我们自己的感受啊，而不是忍住不说。你可以告诉他说，你刚才这么说我觉得我很难过啊，就是我要把你这样对我的指责，我要把我自己的感受表达给你，
1: 但是我不指责你，我只说我的感受。
0: 对，我不指责你，你凭什么这么说我呀？我们也不去激化矛盾，但是说我觉得我很难过，对吧？我的努力是我通过付出得来的，我也希望你也能考得好，就是我们通过我们自己的一个感受的表达，然后这也能站在对方的立场上，然后去给到他一些这个就是说理解接纳，那么很有可能两个人的关系他不会尴尬，
1: 对对对，
0: 反而可能会突破。所以说这是一点，就是这是一些就是包括同桌之间好朋友们之间难免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对
0: 啊，所以说在这一方面的话也一定要教给孩子表达感受，表达自己的感受，维系自己的边界，同时呢我们要理解别人，有带着一些同理心，站在别人的立场上替他去考虑为什么会这么去讲，而不是一味的排挤他，对吧？
1: 对，
0: 这是一种。
1: 嗯，
0: 第二个呢，当然就是说如果我们在学校当中确实被恶意调侃了，被一些比如说被几个小团体排挤，或者被恶意的去造谣呀，或者说把一些这个比如说一些人的短板，故意的通过一些这个调侃的方式，笑话别人的方式，那么如果说我们遇到这样的一种暴力对待，语言暴力也好，或者是这个小团体的排挤也好，那么我们一定要怎么样？第一个要建立边界，要温和而坚定的拒绝，我们不用去讨好他，并不是说他骂了我，他说了我还要想办法融合到他这里边。我们如果说一旦遇到这样的，恶意对待的情况下，一定要让孩子们千万不要强行的去融入排斥自己的圈子。不用讨好这样的同学。那么我们一定要是树立自己的边界。当我们的边界被侵犯之后，我们要非常明确地告诉他，请你不要这样对待我，我不接受这样的相处方式。一定要把这个态度表明，而不是说让他们在肆意地伤害我，我还在不断地降低自己的底线，我还在不断地去接受，那么这个长期以往对孩子的这个伤害就会更大，会进入到一种比如说进这个团体的一些这个比如说校园的霸凌啊等等的，都是因为这个阶段觉得，哎，我觉得你很好欺负呀，你不反抗啊，他可能会对这种孩子会越来伤害的程度会越来越深。
1: 对，
0: 所以在这个阶段，我们就要让孩子建立这种边界。一旦自己被，比如说被调侃了，被恶意对待了，一定要把这个边界建立起来，温柔而坚定的去告诉他们，这样是不可以的。
1: 这是这个作为孩子啊，我们如果说遇到这个和同学之间有什么样的这种小情绪啊，或者小摩擦呀，我们该怎么样去快速的去解决，或者让自己调节好自己的情绪。那么尹老师，就是作为这个学校和家长，在这个方面我们怎么样去帮助孩子建立比较健康的这种交友心态呢？您简单的给我们来总结总结。
0: 好的，我给大家就是首先从两个层面吧，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家长层面上，第二个呢是我们的这个学校老师这个层面上，我们简单的去就是说去做一些交流哈。当然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从家长这个层面上，我们一定是要首先来讲是一定要给孩子去建立这个内在的底气。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孩子在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回来之后，我们家长就会经常讲，哎呀，你这点小事儿有什么呀，我小时候遇到的问题可比你难多了。你看你都是因为你的问题，你自己太内向，你才没人跟你玩，就是先指责孩子。不管说，所以说孩子慢慢就不会去跟家长去沟通， 甚至于很多问题不知道怎么去解决。
1: 嗯，
0: 所以在这个阶段，比如说孩子带着一些问题回来了，然后我们家长一定是要什么，先接纳孩子的情绪，先要去共情他。

0: 孩子一些基本的社交的技能，
1: 嗯，
0: 比如说你应该怎么样跟别人打招呼啊，
1: 嗯嗯，
0: 怎么样去合理的拒绝别人，
1: 嗯，
0: 遇到一些误会的话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沟通，
1: 嗯，
0: 要给孩子一些技能，然后要针对孩子在人际关系当中一些问题的时候主动的去给到孩子一些引导啊，正确的正向的一个引导。另外的话就是我们要让孩子去建立一个自己内在的价值感，不要是为了讨好别人让别人觉得我很好，一定让孩子自己觉得我很好啊，我就算你不跟我玩我依然觉得我很好，
1: 嗯，
0: 不要把他的价值建立在别人的身上，
1: 对，
0: 让孩子自建立内核，建立一个自我的价值感，要帮助孩子，这是家长学校这个层面的话呢，当然就是最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一定要多去关注这种高敏感的边缘化的一个学生，因为这些孩子们他其实是在这个社交环境当中比较容易受到一些挫败感的，所以说我们更希望的是我们的这个老师这个层面啊一视同仁，能够尊重这个孩子们之间的差异，接纳不同性格的学生，让他们能够融入到这个环境当中，然后塑造一个比较好的正向的这个团体的氛围。当然就是遇到一些问题的话也及时的去建立这种家校沟通的渠道，然后同步家长一起去解决这些问题。
1: 是的。其实呢孩子之间的这种交往啊，或者说遇到一些矛盾，也正是他们培养这种社交能力还有共情能力的这么一个契机哈。所以说也希望各位家长能够，我们也放平心态，就是我们在平常的这个生活当中我们少干预多引导，然后鼓励孩子去独立的处理这些人际的问题，然后让他们教他们要友善的去包容，然后也要教会他们去勇敢的表达哈，就是在相处当中我们学会去包容和尊重。另外呢也是像刚刚殷老师说的家校同心，我们一起陪伴孩子从容的去交友，然后自信的成长。好的，今天也特别感谢殷老师做客我们河北广播家长学校节目，谢谢您殷老师，辛苦了，再见。
0: 不客气，好，再见。

0: 好的，那本期的河北广播家长学校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0: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河北广播家长学校的第二个板块名师课堂，我是主持人曹源。那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一位声乐老师王宇舒老师。那王老师呢是专业男高音，师从中央音乐学院世界著名女高音歌唱家陈素娥女士学习声乐。从2008年起呢，师从意大利米兰斯卡拉歌剧院终身艺术家、意大利的著名歌唱家、男中音大师帕纳里埃罗先生学习声乐。那多年呢，也是学习演唱中文、意大利语还有法语等美声的一些声乐作品哈，积累了丰富的演唱经验，并且呢常年从事成人以及少儿的声乐艺术培训，比如说像艺考生培训啊，以及社区中老年合唱团的声乐培训等等，组织带领学员参加社会合唱比赛以及演出活动。好，现在我们马上来请进王老师。王老师您好。
3: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荣幸做客咱们栏目。
0: 嗯，欢迎王老师哈。王老师您先给我们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3: 嗯，好的。嗯，我是一名美声唱法的男高音。

0: 之前呢是在意大利学习声乐，是从咱们这个中央音乐学院的国际著名女高音歌唱家陈素文女士，然后呢后来又是和意大利米兰斯卡拉歌剧院的这个国际著名男中音歌唱家Ernesto Panaliello先生学了很多年声乐。
1: 嗯嗯，那您现在是在主要是做什么工作呢？
0: 现在也是在做这个个人音乐工作室，包括给咱们艺术专业的艺考生啊做一些考学专业方面的培训，以及给咱们这些就是喜欢唱歌的中老年朋友、
1: 哦、
0: 歌唱爱好者们，做一些唱歌方面的指导，教授一些他们这个唱歌的方法。
1: 哦，明白了。王老师，我想问您一下，就是您是怎么样去走上这个声乐教学这条道路的？比如说您是从小就爱好这个唱歌吗？还是怎样？就是哪些关键的这个转折点啊？
0: 好的。其实和很多喜欢唱歌的人一样了，我呢也是从小就很喜欢唱歌。小学时候呢就是参加学校的合唱队，也是做过领唱，后来呢就是凭着这个唱歌特长生嘛，上了一个当时我们北京海淀区还不错的中学。中学的时候呢也是参加学校合唱队，拿过这个北京市合唱节的第一名。然后我从这个初中开始呢可能就跟别人不太一样，那时候就特别喜欢听古典音乐，包括咱们中国传统的这个民族器乐呀、戏曲啊。我记得大概是初二的时候吧，就是有一次在广播里就是听到这个男高音歌唱家唱美声，当时呢就被吸引了，就觉得哎呀这个声音太好听了，这么高亢嘹亮，那时候就想呢自己什么时候也能这么唱歌就好了。于是呢就开始呢自学声乐，后来呢又找老师学习，就这样呢慢慢走上了学习唱歌的这条道路。后来呢我就是想做声乐教学呢，也是学声乐很多年以后发现吧，就是咱们中国人呢好嗓子非常非常的多，尤其是拥有这个男高音这个嗓音条件的人非常多，相比之下呢就是跟欧美比呢，欧美他们那边就没有那么多天生的男高音的这个嗓子条件。但是呢有个问题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很多人的嗓子啊虽然非常好，但是呢唱歌呢都是在唱自己天生的这个条件，唱自己的这个本钱。很多这个嗓子特别好的人呢，他年轻的时候音域很宽，唱高音呢也不费劲，然后就是过度的消耗自己的本钱去唱。但是呢到了一定的年龄呢，尤其是35岁以后是个坎儿，就开始慢慢的就觉得费劲了，高音呢也开始慢慢的力不从心了，从而就是导致很多呢嗓子非常好的人呢过早的就失去了自己的这个漂亮的音色，也失去了高音，这也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
1: 其实他就是没有掌握一个比较好的方法，对吧？只是凭借自己的自身的这个条件。
0: 是的是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把自己这么多年呢跟老师学的这些唱歌的方法啊经验啊能够教给这些热爱唱歌的人。很多人他凭着这个老天爷给的好嗓子就已经唱得很好了，就是说如果咱们再能有一个好方法的加持呢就能有一个更大的飞跃，这也是我去想去教唱歌教声乐的这么一个目的。
1: 其实您就是从小就比较爱好这个唱歌哈，同时呢
0: 是的，
1: 也是想把这个专业的这种唱歌的方法然后传授给更多同样热爱唱歌的朋友们。就像这句话说的，就是授人以鱼惠及终生嘛，其实传授方法比直接给予结果是更重要的。那王老师就是对于这个唱歌方面哈需要掌握的技巧有哪些，您给我们来分享分享。
0: 好的。说到这个声乐技巧这一块呢，其实不同的声乐老师呢都有自己的讲法和理论了，就是我就是讲讲我的老师所教给我的声乐技巧吧。
1: 好的。
0: 这也是他通过在国际舞台上演唱了近30多年近40年，通过这么多年的舞台经验呢所总结出来的声乐技巧。首先咱们就先说美声唱法，说起美声呢咱们普通老百姓就会觉得哎这个有距离感，因为它主要是因为是它是来自西方古典音乐体系嘛，所以就会给人一种比较深奥的这种感觉啊。其实不是这样，它其实就是很自然的，就像说话一样。我的老师呢就是总是和我说啊，唱歌其实就是在气息的支持下去说话， 大家如果听过这个世界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帕瓦罗蒂呀、还有一些其他的非常著名的世界级的歌唱家的演唱啊，听他们唱歌，你就好像就觉得像说话一样，声音出来是非常舒服的、自然的，
1: 不费劲，听着咱们听着也不累。
0: 对对，在你耳边娓娓道来的这种感觉，其实这个就是真正的美声。他的声音出来呢，别人听着就是说话一样自然的感觉。但是当我们说话的时候呢，它是没有高音低音的区别的。
1: 对，
0: 比如我和你说今天你吃饭了吗，它几乎都是在同一个音上，今天你吃饭了吗。我不可能和你说今天你吃饭了吗，我们不可能这么说话。我们也不可能说是去，但是在唱歌的时候呢，它是有高音有低音，还有一些有难度比较大的歌曲呢，还会有跨音域的这种大跳。所以呢，要想做到声音出来呢，仍然就是像说话一样的感觉呢，又要用到气息，用到横膈膜。所以呢，我就先讲讲气息吧。就是气息呢，就是学美声啊，学声乐的人讲的最多的就是横膈膜的作用。那横膈膜在哪儿呢？就是我们胸部和腹部中间，大概就是肚脐上方一点点的地方。唱歌的时候就是要用到这里的力量啊。就是怎么去用这个横膈膜呢？唱歌或者练声的时候啊，咱们可以在这个肚脐上方一点点，也就是横膈膜大概的位置那里呢，你系一个腰带。练声的时候呢，出声之前可以先深吸气，尽量用鼻子吸，你就像闻花一样，这样气息呢能吸得深。尽量不要用嘴去吸。为什么不用嘴吸呢？因为你用嘴去吸气呢，往往吸得比较浅，就是容易吸到胸部那里，那样气息太浅了，唱歌的时候呢它一下就容易僵住。用鼻子吸呢才能吸得深，就是要吸到下面，也就是横膈膜那里。然后肚子呢，你就感觉就像吹气球一样鼓起来的感觉，你就要感觉腰带的那一圈啊有向外扩张的感觉，这就是所谓的横膈膜支持，也就是咱们声乐人总去讲的这个气息支持。你在这种支持下再去发声再去唱，只有在横膈膜的支持下唱起歌来呢，你才能让声音的位置它是统一的，就像说话一样的感觉。你如果不用横膈膜呢，它的声音就会到处乱跑，而且呢传不远。
1: 其实和我们这个播音主持有异曲同工的这种意思啊。其实我们、
0: 对是的，
1: 对、我们这个播音发声是讲究这个丹田嘛，这个丹田在肚脐下的这个2到3厘米的这个地方，在吸气的时候、这个气就往下沉，其实
0: 是的，
1: 就是把这个横膈膜再向下压。对、然后这个吸足气之后呢，以这个丹田为支撑点，然后再发出对这种有声带颤抖的这种音。其实我们讲究都是气息。
0: 对，是的。
1: 所以说这个唱歌啊，我觉得是特别有利于扩大肺活量的，就是提高我们的呼吸功能，对吧？
0: 是的，是的。
1: 同时呢，我觉得就是比如说您在这个全身心的去投入唱歌的时候，可能就会忘却一些烦恼，然后呢
0: 是的，
1: 心里达到一种平衡，还可以调节情绪。
0: 是的是的。
1: 对对对，其实我觉得倒是尤其是我们这个中老年朋友们啊，可以适当的没事儿自己练一练唱歌，学习学习哈。
0: 对，
1: 那说到学习唱歌啊，王老师，初学者啊，就是常见的一些发声的问题，在这个里面您最常采用哪些训练的技巧，您给大家指点指点。
0: 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很多学唱歌的人吧，就是尤其是初学者啊，在唱歌的时候呢，就是大家都有这个问题，就是一旦遇到问题的时候呢，比如说遇到一个高音或者比较困难的音呢，他就会不自觉地用一股劲儿把喉咙掐上，而且越到高音呢掐得越厉害。唱完之后呢，嗓子还会觉得不舒服疲劳。我刚开始学声乐那时候也是遇到过这个问题啊。其实这是非常错误的。就是它其实就是要像说话一样，你越到高音呢，其实这不是越要使劲，它是越要放松，越要放松喉咙，不能让它去帮忙。把力量放在哪儿呢？就是要放在横膈膜，也就是这个腰带的这一圈上。咱们学习声乐呢，也不能急于求成，因为呢，不能因为自己这嗓子好呢，你就急着去亮嗓啊，去飙高音呢。要想唱好呢，就先要以练气息为主。气呢要吸得深，你就像那个大树一样，你根扎得越深，枝叶才能茂盛嘛。
1: 对。
0: 尤其咱们中老年的这个歌唱爱好者们学习唱歌呀，
1: 嗯，
0: 每天你可以系一个腰带，
1: 嗯，
0: 就做5到10分钟的吸气呼气的这种练习，这样呢既练习了气息呢，可以让自己越唱越

0: 做了这种有氧运动啊，锻炼了身体，
1: 是
0: 的，然后咱们在这个练习唱歌的时候呢，可以先在横膈膜气息的支持下，你先大声的有感情的把你所唱的这些歌词呢凝气朗读出来，
1: 嗯，
0: 然后尽量呢把这种感觉带到唱歌里面，不要想着自己是在唱，
1: 嗯，
0: 而是在气息的支持下呢在说话在朗诵。一开始呢你可能做不到100%，但是呢你只要这样坚持做呢，相信不需要太长时间呢，你就会慢慢发现，哎，自己的这个歌唱水平变得越来越好了。
1: 嗯，其实就是，哎，别想着说我扯着嗓子在唱，就像说一样，
0: 对
1: 吧？
0: 对，
1: 让喉咙也放松。
0: 对，
1: 其实就是，你可能觉得自己唱的比较累的时候，我们听的人也会觉得累。
0: 没错。
1: 对，就是你放松了，哎，听的人也会更舒服哈。
0: 对对。
1: 那王老师，就是这个流行唱法和这个传统的像这种美声啊，它的这个教学差异在哪儿啊？
0: 这个流行唱法，我先说一下美声唱法吧，因为美声唱法它主要是诞生在17世纪嘛，
1: 嗯，
0: 那个时候呢，它没有扩音设备，
1: 嗯，
0: 那如果在音乐厅啊或者歌剧院啊剧院看过美声演出的这个人啊，他应该知道，就是歌手是不需要通过话筒啊或者麦克风这些扩音设备的，而且声音要让剧场最后一排观众也能够清晰的听到，所以演唱者呢就需要很深的呼吸。充分的利用腔体的共鸣啊，可以说他全身都要参与到这个歌唱当中。
1: 嗯，
0: 所以在美声唱法的训练当中呢，气息，也就是咱们刚才说的这个横膈膜的训练，以及打开腔体打开喉咙，在这个气息的支持下让声音在高位置产生共鸣，就是美声，咱们美声训练的重要目的。当然咱们这个中老年的声乐学习者啊，你不用一上来就去想这么多专业的名词儿，咱们只要做到在气息的支持下去说话，去大声的朗诵，他的喉咙自然就是打开的，就会有这种共鸣。然后我再说说这个流行唱法吧。流行唱法呢，因为它是可以充分的利用这个扩音设备嘛，现在，所以相对美声来说呢，它就相对来说不需要这么深的气息了。当然呢，它这里也不是说完全不用横膈膜啊，这里所说的不需要这么深，只是说相对美声来说的，流行唱法它的发声呢，基本上呢还是以这个自然发声为主。咱们更强调的是不同歌手声音的独特的个性，因为美声唱法也不是不强调个性啊，就是说只是说美声唱法是要在共性的基础上的个性，美声的这个个性是指这个发声方法上的共性啊，但是是在掌握发声方法的基础上再去根据个人对歌曲的理解加入不同个性化的艺术处理。但是流行唱法呢，每个歌手他都有自己的发声方式，根据自己的嗓音呢和个人的喜好风格呢，他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去演唱，所以学习起来呢就相对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了。比如你听这个王菲唱歌，她的声音一出来，哎，你就知道是王菲，而且她的唱法也是她自己独特的唱法。你听周杰伦唱歌，你听声就知道是周杰伦，别人呢可以去模仿，但是怎么去模仿呢，也最多模仿个70%-80%的相似度，你说永远模仿到100%呢，是肯定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个人就是认为这个流行唱法的教学呢，你应该根据不同学生的声音特点选择适合他们的歌曲类型和唱法，然后主要是流行唱法要有自己的独特的个性。最后我再说一下民族唱法吧。
1: 好的。
0: 民族唱法呢它是也需要腔体，但是呢和美声比呢，它不需要开的那么大，不需要那么强的共鸣，有时候现场演唱的时候它有时候也可以用一些扩音设备了。但是我们中国呢有很多非常优秀非常好听的民歌，这些民歌作品呢，你只有用这个民族唱法来演唱啊，才能有唱出它独特的味道，你用美声来唱呢它就不是那个味儿了。
1: 对对对，所以说就是不管是哪种唱法啊，它都是各具特色的，就是说我们一定要适合这个作品的特性，对吧？
0: 是的是的。
1: 那王老师您认为这个唱歌哈对健康有什么好处呢？
0: 唱歌其实对身体的好处还是很多的啊。现在呢就是世界上有很多长寿的研究嘛，这其中最简单易学的长寿方法排名第一的就是唱歌。唱歌的

0: 好处呢，它是不亚于跑步呀、游泳啊这些有氧运动的。它为什么呢？因为首先唱歌它是一个全身的运动，能扩大肺活量，提高咱们这个呼吸功能。我之前就是看过一个统计，就是一般成年人的肺活量大概是3500毫升左右，而歌唱家的肺活量呢通常是在4000毫升左右。所以唱歌它是一种提高呼吸功能的最好的办法。而且唱歌呢，咱们的基本呼吸方法呢就是腹式呼吸法，腹部的肌肉呢得到充分的利用，它也能促进新陈代谢。其次就是唱歌呢，它能调节情绪，尤其咱们这个中老年人唱歌呀、唱的都是一些老歌嘛，还能唤起一些对咱们青春岁月的回忆，咱们心情愉悦了，它就能释放生活中的一些压力，这样呢你还能增强免疫力。咱们所以呢，咱们这个中老年人啊，多练习唱歌，对我们的身体健康真的是百利而无一害的。
1: 是的，没错，就像这个王老师所说的哈，唱歌呢它是一个全身的运动，能够激发调节我们身体的各项的功能，也有益于身体健康哈，还有利于气血的这么一个运行。比如说中老年朋友，您经常练练歌唱唱歌，也能够激发对生活的这种信心和热爱啊。特别是比如说像一些退休在家的这些朋友啊，您可以把这个对唱歌有共同的爱好，把共同兴趣的这些人聚集起来，也是一种比较不错的这种交友方式，大家在一起可以探讨音乐啊，交流一些生活的感悟啊，寻求一些快乐之道啊，也是人生之美事。
0: 是的。
1: 那王老师呢，今天您有没有给我们带来一段才艺展示哈？听您今天讲的这个特别专业，其实特别想听听您唱歌，今天有没有给我们带来一个作品？
0: 那我就给大家演唱一首那个大家都知道都熟悉的歌曲《我爱你中国》吧。
1: 好，《我爱你中国》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王宇舒老师给我们带来的《我爱你中国》。

0: 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2: 传家宝啊，孩子。嗯，
1: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喽。
2: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哇，
3: 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4: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交通银行惠民贷审批快，纯信用，以优质金融服务赋能燕赵民生与实体经济。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寒，卷我屋上三重茅。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2: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3: 春夏秋冬，不时不食，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4: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5: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4: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5: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4: 惊蛰春雷动，
6: 呀呀呀，
4: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5: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4: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2: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欣。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厂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他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小戏呢，12岁

0: 开始调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建国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1: 金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金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金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0: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你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我们也带着青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四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文《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贤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驻。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走，通宵去，
3: 明天还得上课呢。
2: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3: 嗯，有道理。
2: 抽一根。
3: 我不会。
2: 学嘛，青春叫敢于尝试。
3: 那好吧。
2: 来一个。
3: 这可不是好东西。
2: 哎，谁的青春不疯狂啊？
3: 那我试试。
4: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3: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5: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3: 你长没长脑子吗？
5: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3: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6: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8: 开天辟地，华夏伊始，朝代更替，君臣世纪，历史事件，听之可明盛衰之道，兴替之理。请听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
9: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

0: 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成汤革命，改朝换代，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革命字眼。因为它原先的封地在商，所以它的国号也就叫商，后人管它就叫商汤。商汤可是一位好君王，有一个邻居葛国，日子过得别提多惨了。那葛国的君王又特别的葛，怎么呢？好话坏话他都不听，一看没粮食了，商汤就让人给送点吃的去吧。转年开春还不干活，也不种地，又给送一批种子。把种子送到那儿以后，说这种地有种子是好事啊，没人种啊。商汤听信这气，合着就得养着你们呢。后来一想，老百姓是无辜的，送点劳力去吧，还带着饭去的，自己带粮食给干活去。结果这葛国的国君得寸进尺，他把那粮食饭留下来了，把人都给杀了。商汤急了，一举平灭了葛国。商汤就是这么一个君王。有一次进林子里边散步，看见有人在那张网捕鸟，四面都结着网。哎呀，老人家，应该一面结网，网开三面呐。如果四面结网，往往打尽，以后就再也看不着飞鸟了。就这么留下一句成语叫网开三面，后来用着用着变成网开一面了，法外施恩呐。他就是这么一个仁慈的君王。没多久天下大旱，哎呦，老百姓这可怜呐，那庄稼眼看着就干死了，人都活不了了，没水喝呀，怎么祷告都不管用。最后商汤急了，我来吧。他亲自祷告吗？何止是祷告呀，他要用自己的身体做牺牲，做牺牲啊，要成为祭天的礼品呐、啊。沐浴更衣，把头发指甲都剪下来扔到火盆里烧了，命臣下给我搭起柴火垛来。他把自己要自焚喽，谁也拦不住，大臣们都劝不行。为什么呢？只有天子的命才能感动上苍，挥泪如雨啊。他坐在柴垛上了，老百姓跪地上哭啊，哪有这国君呢？下令点火那就得点呢，扑的一下火就起来了，就见烈焰飞腾，火舌子扑扑扑往上窜，眼看就要把这商汤给烧死的时候，咔嚓啪一声雷响，大雨瓢泼呀，老百姓万众欢呼，商汤舍命求雨，传为美谈呢。可是商汤是这样，他的后世子孙并不都这么做脸。

赶到他这孙子太甲继位的时候，这风格就有点变化。太甲不思朝政，天天的也是吃喝玩乐。伊尹那位相国可还在世呢，这是几朝老臣了，论着辈儿那也是爷爷辈儿的。伊尹很看不惯这太甲，当年你想想，是他跟着成汤两个人闹的革命，一块儿帮着他出主意，平日里也没少给讲过去的故事，当年你爷爷怎么怎么着，我们是如何如何才把夏桀给推倒喽。一到晚上他就把这皇帝叫过来，临睡前听他给讲讲，讲烦了，怎么那老相国还有点别的事儿吗？怎么这几段啊，一爷也不敢说别的，不爱听了，还是天天想玩，干脆吧，一爷一下狠心，这天派人他把太甲给绑架了，绑架完了皇帝直接押到同宫啊，同宫干苦力吗？不是，是宫殿，就在商汤的坟墓边上，你在那儿闭门思过吧，你好吗？这太甲算是跑不出来了，天天学习劳动，锻炼身体，反思，哎呦还真就感动了。三年多的时间，太甲就跟变了一个人一样，旁边有人监视着，谁让来的伊尹呢？明月照顾，实则监看，一看确实有进展，伊尹万分高兴。在三年过后，选了一个吉日良辰，率领文武百官来接这皇帝来了。这三年谁带着呢？伊尹代替皇帝执政，历史称之为伊尹放太甲。有的史学家怀疑这是夺权，也有的说不是，这就是一颗忠心呢、一直到皇帝成熟了，伊尹这才把政权交还给少年的君王，服装都给您带来了，换上吧，山呼万岁。太甲掌权后并没有报复伊尹，反而是万分感念。最能证明这一点的就是伊尹在100多岁病故之后，太甲是按天子的规格给他举行了葬礼，表明了自己心中对这位劳苦功高的大臣无限的感激之情啊。太甲把国家治理的不错，再往后边要说商朝有作为的皇帝，就应该说是盘庚了。盘庚迁殷嘛，他最大的功劳就是让商朝得以延续。为什么这么说呀、因为在迁殷之前，那时候的都城在燕地，燕是哪儿啊？就是现在的曲阜啊。为什么要迁都啊？多种原因了，最主要的一点是这盘庚感觉着自己说话不灵便，那些老臣资历深，势力大，好几辈儿了，拿着小皇帝不当什么。二一个，曲阜这个地方没什么太大的发展了，他觉得应该找一个更加风调雨顺、地理位置更优越的地方作为自己的都城。多种因素吧，乐意跟着跟着，不乐意跟你们就在这待着。这帮大臣巴不得呢，反正照样管着俸禄，我们不去了，正好。盘庚把重要的人力资源、物力、财力都带到了殷这个地方，就是现在的河南安阳啊。从这儿起，人们管商代又称为殷商，因为在迁殷之前那家搬了好些回了，到这儿就算相对稳定了。后来殷墟里发现甲骨文也从这儿挖出来的。盘庚那应该说是一个很伟大的君王，不光迁都了，还改变了一种制造混乱的传位方式。在他之前不是经历九朝之乱吗？怎么回事？就是传位给闹的。商代那会儿君王传位是兄中及弟，弟中传兄长子，一辈一辈那么传，所以经常打乱子。到盘庚这儿彻底的定下来了，甭费那劲，不绕圈子了，直接传给儿子最稳妥。盘庚之后商朝还有好皇帝吗？按著名的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的说法，盘庚后商代最好的国王那就是武丁了。

武丁是殷商第22代国君。好在哪儿呢？就在对人才的任用上。武丁刚继位的时候都不说话，天天出去转悠玩儿。你要说他游山逛景，他可不言不语；你要说他不是游山逛景，他在家里也坐不住。大臣们天天跪在门口请啊，请什么？请令啊，您得干点嘛啊，我们干点什么您得知道啊。武丁不说话，大臣们这着急呀、啊，找哪个大夫给看一看呢？贵人话语迟，也不能迟这样啊。这天又来请命，哎，君王说话了。昨夜先祖给我托了一梦，说有一治国能臣叫傅岳，就在都城周围，你们认识吗？大臣听，哎呦，连着说了这么长的句子，不认识，您说说他什么模样？让画师画下来吧。武丁说着，画师画着，您看看是不是他？端详半天，大概其就这样，找去吧。这可是咱们治国的能臣，天地的话不会错，老祖宗的话也错不了。大伙儿一看，行，别说了，攒点儿，怎么的？话太多了，留着过两天再发命令吧。哪儿找？这不大海捞针吗？结果，在那奴隶的队伍里找着一位叫傅岳的，干嘛呢？正那开山搬石头呢。你是傅岳吗？对呀、啊，你把那画拿来，就这模样啊。请回宫中，武丁一看就乐了了，我可找着你了，你就给我治理国家吧。那位说，这真是天神托梦，祖宗的关照吗？哪儿啊，这是武丁一计，他想必须启用人才，可是这眼前这些位，他觉得真算不得什么人才，什么本领没有，可是祖祖辈辈那都是有功劳的人，怎么能把他拿下换新人呢？自己没这个魄力，仰仗天神的威名。没事，他不老出去溜达吗？哪是转悠啊，有时候也往那奴隶堆里去走一走，化妆一番，跟他一打听，哪位学识渊博，哪位有什么想法，聊聊呗。这就怕直面接触，直接沟通。认识傅岳以后，发现这个人富有良谋，胸怀大志，不应该在这干苦力活。为了启用傅岳，他想了好长时间，怎么样才能让一个奴隶一跃而成为百官之首呢？这武丁思前想后，只有仰仗祖宗跟天神的威名了。就这样破格提升傅岳，傅岳帮着武丁把这天下治理的是风调雨顺。可是后来的皇帝一个不如一个了，尤其是最后一位纣王，这可是败家败到头了。纣王并不像《封神演义》里边描写的只会杀人，只会吃喝玩乐，年轻的时候也是一代英主。纣王身材高大魁梧，武功很好，学习也不错，识文断字多新鲜呢，是过目不忘啊，看一遍就能记下来，而且语言特别流畅。史书记载说，这个纣王能言善辩，能言善辩到什么程度啊？没道理的事儿，让他这么一说，都显着那么让人同情，让人理解。所以那帮大臣老想进谏，老说不过他。明明没理的事儿，纣王一说，那简直就是当务之急。你想想，能征惯战，人长得精神，然后谁打不过他，说说不过他，这皇帝他可不就越来越骄傲吗？带兵打仗，打东夷都打到海边了，实在找不着道了，没法再前进，回来吧，扩大了地盘。纣王回来一看，宫殿正在换那梁柱呢，换梁柱大伙一块撑着干嘛呀，这么费劲呢、啊、陛下，要不他这换不了，你看看我来呀。纣王本身长得比别人就高，胳膊也长，练武也有劲儿，砰的一下一伸手，他把大梁给拖住了，赶快换吧，你甭拿梯子了。哎呦，拖梁换柱，这得多么大的劲儿，这一下就传开了。

0: 一开始殷朝的百姓一提他们的国君还自豪呢，我们的国君多伟大呀，他能拿手把那大梁拖起来，谁来得了啊？那位说拖梁算什么呀，我见过他横推八马倒，倒夜九牛回，那八匹马横着他推最边这一个，唰，那七个也能压趴下了，九头牛拉着绳子他反着劲儿一蹬，把牛都能给蹬回来，这不是神力吗？呵，你一传十，十传百，不知道怎么夸的好了。这么一来，商纣王就觉得自己无所不能，理应享尽人间富贵。首先要纵情酒色，在京都的朝歌用七年时间建露台呀、啊，这露台高有千尺，周长呢据说有三里半地，哎呦，殿宇楼台巍峨秀丽，顶上面有一栋楼叫摘星楼，摘星楼极尽奢华，同时还请了一个大音乐家叫诗言，诗言干嘛，给我们做个曲儿吧，我们听听这曲子，我们够着星星喝着酒抱着美女跳着舞，这多得呀。诗言还在这给写了一首，就是那靡靡之音呢，这曲子写完可了不得，就连那宫女听完以后都恨不能跟着翩翩起舞，醉生梦死，这是音乐魅力一种反作用的表现。这还不算完，光有这么摘星楼，光有这么一个高台，那哪行啊，得建一个天然的动物园，动物园啊，在沙丘一带，这供他打猎的，里边放上动物没事儿，吃饱了六神就骑着马进来，他追那动物杀着玩。听人说有苏国国王叫苏护，这苏护的女儿长得特别漂亮，我去抢来，为这么一点事儿就动兵啊，那算什么呀，发兵去攻打有苏国，把苏护吓坏了，哪有女儿送给这样的一个君王，那舍不得给他，干脆找一个吧，冒充吧，找了一个跟自己的女儿长得很相像的民间女子，也让他叫妲己，苏妲己吗，送给了商纣王，纣王万分高兴，重赏了苏护，带着这位假的苏护之女就回了宫廷喽。你想想，一步登天的一个农家女，那个一看到富贵荣华享用不尽，她真就忘乎所以。这人要做到保持本色，这可不容易，随着环境的改变，很多东西都在相应变化。这妲己原先那在家里的时候也种地，那农家女现在跟纣王俩人不知道怎么折腾好了，肉林酒池啊，天天喝酒，天天吃肉，酒都到池子里边能划船，脏不脏啊，反正有沉淀，哗哗渴了啪快那么一瓢就喝喽，酒度反正也低。那肉林呢，那酒池边有树啊，树有枝子呀，把那肉都挂那儿，肉干啊，新鲜肉不行，就是那肉脯一条一条的穿好了，喝着喝着酒，嗯，感觉没有下酒菜，一伸手那树枝子搭了过来，奔蹬下一根肉条来，这就嚼喽。光这还不算完，得让那些宫女还有好些大臣都进到宫廷里来玩，大伙都把衣服脱了跑吧，跑累了咱们就划船喝酒吃肉，这哪是皇宫啊，这不成魔窟了吗？有那些忠义大臣就给觐见，那大王不能这样。纣王一看原先还有那心思，得跟他辩论辩论，现在都觉得没工夫搭理他了，你老辩论有那功夫玩会儿好不好，跟妲己俩人商量咱怎么识得他们。妲己说这好办呢，做炮烙就可以制服他们的嘴巴。什么叫炮烙呀，感情就是大铜柱子抹上油，底下是架起篝火，然后让这犯罪之人光着脚打这铜柱子这头奔那头走，那哪能走得过去啊，烧得滚烫，那脚底板受不了，滋啦一滑掉坑里就烧死了，要不就把他立起来，整个把人绑着，反绑着这个大铜柱上，里边弄一大铜炉子，往里边塞木材烧，活活烤焦啊，然后在宫里设了一个菜盆呢，菜盆就是一个大深坑，里边有毒蛇蝎子， 各种的有毒的虫子都在里边放着，哪个宫女儿要是敢斜着眼瞅一眼妲己，咣的一脚就给蹬下边去，活活咬死算完呢。好些大臣不服，你用炮烙你就能吓住我们吗？大伤江山难道就能败在这样的皇帝的手中吗？连他的王叔都不干了吗？这王的王叔叫比干呢，比干到这来想劝劝自己这倒霉侄儿，这倒霉侄儿这烦呢，哎呀叔父，您这个都说您是一颗忠心，忠心是什么色的呀？比干说忠心得是红的，我怎么觉得您心是黑的呢？我想看看。哎呀，老头明白了，这是他想杀自己，不便于动手啊。那我就让你看看吧。逼得这位王叔抛出心来让他看，封神演义这么写的，实际那就是被纣王给杀了，杀了他的叔叔，谁还敢说话？自己就跟那妲己在后花园里边看孕妇玩。怎么看孕妇啊？俩人猜，你说他怀的是男孩女孩啊？陛下你说，纣王说这得等十月分娩才知道，咱们哪有功夫等那么长时间，咱回来把他肚子拉开不就知道了吗？哎，这个好，打赌吧，这不就拿人命当儿戏吗？什么叫剖腹验婴啊，敲骨吸髓啊，这事儿他们经常干，老百姓恨之入骨啊。没有大臣提意见吗？文臣都杀得差不离了，该刨落的刨落，该扔菜盆的扔菜盆。有几位武将不干了，九侯鹅侯分别来找这纣王评理，再这么闹下去底下可就造反了，我看你们俩要造反。当时就把九侯给海了，海了做成肉酱，然后还分给大臣们吃了，再胡言乱语你们就都成这碗中之肉。鹅侯呢，鹅侯被晾成肉干了，做成肉脯啊，就在那肉林里挂着，饿极连人肉都吃。这可让一位老臣心中万分伤感，谁呀？就是九侯跟鄂侯的好朋友西伯侯姬昌。姬昌看见这两位老友落得这么一个下场，他哭了这么两声，也不哪位嘴快，告诉纣王，纣王一看干嘛，他还敢同情，把他给我抓来。抓来可没马上杀，为什么呢？西伯侯家乡那边早有人知道那他招兵买马，你要敢杀了他可能就引起兵变，所以静观时变，先把他压起来吧，压在油里呀。结果西伯侯的大儿子伯邑考实在替老父亲难过，打算进得京城到朝歌替父请罪，把我爹放了，我来承担罪名吧。车房一看这倒不错，送上门来杀，杀完之后征得了，又拿一碗肉送起来让西伯侯吃了。这是君王的旨意，敢不吃吗？谢恩之后吃完了，临走的时候那天使官还告诉他一声，你不能算吗？算算吧。什么肉啊？西伯能算什么呀？他囚在油里这个地方一直在研究八卦呢，八八六十四卦六爻都是很清晰，这么一算，哎呦，是自己的大儿子伯邑考，文王十子吗？神话传说里说的一着急扑吐出一只小白兔来，万分痛苦啊。后来西伯手下的大臣用重金贿赂，贿赂纣王手下那帮权臣，包括也贿赂纣王本人。拿什么贿赂啊？美女啊，宝马呀。纣王这个高兴啊，还真就给放了。西伯回来马上是招兵买马，延揽人才啊，告诉自己的儿子们，我要是死了你们得接着干，一定把这个昏暴的君王得推翻喽。没多久就在牧野是一场大战，纣王组织起来的临时的奴隶大军全都倒了阁了，最后纣王跟妲己俩人没辙了，抱着所有的珠宝放到摘星楼上，告诉太监把火点起来，连我们带珠宝一块烧吧。对人世间无限的留恋，对金银珠宝吃穿享受无比的眷爱，扑的一下随着大火都变成灰了，这才叫干戈玉帛寻常事，生死爱恨顷刻间。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 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

0: 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去。
1: 走，通宵去，
2: 明天还得上课呢。
1: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2: 嗯，有道理。
1: 抽一根。
2: 我不会。
1: 学嘛，青春就要敢于尝试。
2: 那好吧。
1: 来一个。
2: 这可不是好东西。
1: 哎，谁的青春不疯狂啊？
2: 那我试试。
3: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4: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5: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6: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7: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8: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6: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四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9: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7: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6: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7: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10: 哎，知道了。而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6: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

0: 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后埔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
1: 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一层、两层、三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
0: 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真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 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2: 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
3: 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你好，你知道这首旧忆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 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 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你看这上面写的，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啊！这有，这么多。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 而他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他的手，看似若无其事的带着他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4: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5: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3: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 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呀！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6: 干什么呢？
7: 赶路的商人。
6: 姓名？陈日宇。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
0: 夏明翰。
3: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0: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3: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1: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3: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1: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3: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1: 杀了夏明翰
3: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4: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5: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 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4: 是，我是他爱人。
5: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4: 暗宫，暗宫，
6: 妈妈，是爸爸回来了吗？
5: 我先告辞了。
7: 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3: 你好。
7: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3: 我不是你的父亲。
7: 你是爸爸的日记？
3: 应该是。
7: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3: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8: 抗议大林河畔决议，
9: 抗议帝国主义错误，
8: 抗议大林河畔决议。
5: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
9: 抗议大林河畔决议。
5: 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8: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那是我爸爸。
3: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9: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3: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5: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10: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5: 是，夫人。
7: 这是在拍照？
3: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7: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3: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7: 我知道。
11: 好，来笑一个。
3: 这一年他26岁。
7: 后面没有了吧？
3: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7: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3: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7: 是哪里？
3: 这本日记的扉页。
7: 人生如马掌蹄，磨灭方休。

0: 是你父亲的座右铭，志华。爸，爸，爸，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1: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导弹时，它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永在。40年后，它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2: 百集文物故事。
3: 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工艺讲述人方景龙，请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 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4: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唐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3: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4: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
3: 人人都要做晚归了。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5: 元帅，
3: 陈毅元说的对，商会没国家过什么生意啊？没有什么可以商量的，山西万国渡过难关。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
4: 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通庆对抗战肆虐如此上心呐、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6: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
4: 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笑>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
3: 童琴，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我有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4: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3: 他一笔一画。 描出我的筋骨，
4: 先锋这人的完成，填充蚁血肉，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3: 最后付之皮肤。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 你由此而生。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 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0: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1: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0: 愿意。
3: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2: 老爷，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4: 爷爷，
3: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5: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3: 什么？
5: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3: 他要干什么？
5: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了。
3: 等等，等一下。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6: 哦，还在这儿。
3: 是唐通庆，
6: 他还在。
3: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6: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3: 先锋责任没完成，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6: 太久了。
3: 是啊，好久不见。
7: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8: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7: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8: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7: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8: 什么呀？
7: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二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9: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
10: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9: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10: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9: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7: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近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8: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7: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8: 你的身体，
7: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8: 疼吗？
7: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4: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11: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12: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13: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7: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9: 你们吵架吵完了？
1: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9: 不大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1: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7: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9: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啊，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1: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9: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啊，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1: 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9: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7: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8: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7: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14: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

0: 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
1: 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2: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3: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2: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3: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2: 一、二、三。
3: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4: 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3: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5: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4: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5: 哎，走，哎，走，都脱，快跟上，
4: 快跟上。
3: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5: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4: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3: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

0: 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1: 军略要地，徐州解放。
2: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3: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4: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掏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1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 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8: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9: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

0: 营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1: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2: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1: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3: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2: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去。
0: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1: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3: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1: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4: 必须夺回来。
0: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1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致生活，实惠担当。
1: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0: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1: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2: 生活大咖购，
3: 开心快乐购。
2: 大家好，我是星辰。
3: 大家好，我是胖丫。生活大咖购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官方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
2: 那现在我们的快乐继续啊，
3: 好的，
2: 又是什么好商品等待着大家？
3: 哎呀，
2: 很值得期待啊。
3: 你没有闻到满屋都是鲜鲜的味道吗？
2: 闻到了，我其实都看到了，
3: 哈喇子都流下来了。哎，我跟大家说，这是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不断的打电话说，哎呀，断队了，断队了，
2: 对，
3: 什么时候给我们补货呀？我跟大家说，真的是很多朋友都找的，都在求的，都一次性要订好多组的，就是咱们难得一见，很多朋友家里都好多天没吃上的南京磷虾酱。
2: 哎，我特愿意用它炒鸡蛋啊，一会儿教给你们怎么做出螃蟹味来。
3: 我跟你说，我家儿子啊，平时我们家的馒头一年吃不了几个，但是就这磷虾酱
2: 一上桌，
3: 一上桌
2: 馒头都空了。
3: 我跟你说，那馒头都抢着吃，特受欢迎。
2: 难怪刚才在这个节目开始之前，你还要给咱们导播老师要馒头呢。
3: 对呀，我说你看磷虾酱这么好的美食摆在这儿了，缺一馒头，缺块饼。
2: 当然大家呢知道磷虾酱的，买过磷虾酱，吃过咱南京磷虾酱的，今天咱不要错过了。没吃过的朋友也别错过，
3: 对
2: 不对？咱们拿回去尝尝，你知道这是什么神仙美味了。
3: 哎，而且今天咱们一定要先把电话存上，咱们先把名额占上，
2: 是
3: 别到时候您爱吃的又得等好久啊。我也觉得对不住大家。记好我们的电话是400-637-1818，
2: 400-637-1818，
3: 400-637-1818，
2: 400-637-1818。
3: 很多听众朋友都知道，在我们身边这个很难买的到磷虾酱，
2: 是的，
3: 而且是因为这个原料非常的珍贵，
2: 这个东西只在南极有生产，
3: 对。
2: 嗯，
3: 而且呢只有咱们这个，哎，咱不多说了，不剧透了。请出咱们王总好好给咱们介绍介绍。
2: 好嘞，
3: 好不容易找到的这个磷虾酱，好好给大家推荐一番。
2: 嗯，
3: 王总您好。
4: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其实先跟大家说一声对不起，因为这个货断了这么长时间，就是因为我们的原料的话是特别的稀缺，因为整个原料的话并不是所有的海域都有，而只有远洋的船到南极进行一个捕捞，它需要航海12000海里，每年的话我们就去一次，回来之后的话为了保证原料的新鲜，我们是急速冷冻，所以说这原料的话是特别的稀有的，因此的断了一段时间。
2: 所以说呢咱们大家不白等啊，今天终于盼来了，而且带着这个南极的新鲜劲儿，
3: 那真是。而且今天咱们既然是让大家等了这么久，刚刚王总这歉意我们也接收到了，但是我们更希望这个歉意表达在我们实际的回馈上。
2: 是的。咱先这样吧，很多朋友吃过，让大家先久等一下，咱们跟没吃过的朋友先简单聊两句，对吧？为什么大家都等着这个这么好吃，宁可等着就是一直打电话催我们也买不着别的地方。
3: 对呀，因为这真的是难得一见，
2: 是
3: 也请王总给我们介绍介绍它的这个珍贵之处。
4: 首先的话，它是原料的话必须得到南极捕捞，除此的话它的营养物质是特别的高。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磷虾的话，它那个虾头啊满满的磷虾油，磷虾油它含有丰富的一个磷脂型的话，有 EPA 还有 DHA， 像我们都知道 DHA 的话它属于脑黄金嘛，无论从大人小孩都需要，另外的话它就对我们的三高人群都是有一定帮助的。除此之外的话，这整个虾身的话它也含满满的含有那个蛋白质，那蛋白质的含量的话能达到了62%，所以说这块的话对我们的免疫力的话都是非常有帮助的。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氨基酸，氨基酸我们都知道是人体必须所需的要的8种的氨基酸，它这里面都包含，还有甲壳素，甲壳素的含量的话也是特别的高，它能整体达到了88.73%。最后的话就是我们女人都知道的虾青素，它这块的话，对，一般的话它这块的话那个虾青素含量呢达到了95%。别看一个小小的这一颗磷虾透明的，但是它的营养物质可以说是特别特别的一个丰富。那么对我们为了把这个营养物质全部保留呢，所以我们的工艺的话也是有特殊化的，需要进行破壁工艺。这样的话就是第一个的话就是原料的话我们是急速冷冻，保证它的新鲜，新鲜完之后的话我们的工艺的话也要把这个营养和这个鲜味都全部的保留。另外的话我们是整虾全部制作，就是让你把头和尾的全部的营养全部吸收

0: 在这个磷虾酱的这个罐头里面。
1: 嗯，其实人家说这个磷虾油在头里边是吧，这个甲壳素在它的壳上面，
2: 对
1: 呀，对吧，
0: 对，
1: 所以说呢咱今天一点都不浪费，让大家都在这里边，但是你放心啊，咱吃不着那壳的硌牙，
2: 对，
1: 也吃不着那头上那根尖刺
2: 咱们都已经破壁工艺了
1: 是的，
2: 而且今天呢这一罐就在我的手上，哦呦您看啊，这咱们这是玻璃罐的，而且整整的这一罐是135克。
1: 嗯，
2: 你看这大块的虾肉啊，
1: 哎、
2: 肉眼可见呢。
1: 要不是我知道它是一罐磷虾酱的话、
2: 嗯，
1: 我真的以为是一罐这个鸡蛋呢。真的炒鸡蛋的这种感觉特别像吧？
2: 哎，所以你看，我们说真的是大口的这个虾肉来吃，为什么大家吃了之后就一直惦记，一直、嗯、我们说不断的想要啊？我替大家尝一尝啊。嗯，
1: 全是肉是吗？
2: 哎呀。太鲜美了、
1: 哎、很多朋友都会问我一个问题、嗯、问胖丫一个问题，你就这么干吃、哦、这可是酱啊，你
2: 一点都不咸，我跟你说只有鲜只有香，没有任何其他的负担，
1: 吃过的朋友都知道
2: 尝尝
1: 对不对，吃过的朋友都知道啊，那没吃过的朋友不用替我，
2: 但凡我们一说酱大家就有一个误区，就会觉得、嗯、哎呀那能空口吃啊，那不得齁啊、嗯，我跟您说这拿回去真的是人间美味啊，
1: 真的是、哎、
2: 太鲜愣了，
1: 还是那股鲜劲儿，是吧，来，当然没有吃过朋友咱今天别错过了，
2: 嗯
1: 嗯，外面这个磷虾酱一瓶真的不便宜吧，
2: 这一瓶得多少钱呀王总，
0: 19.8一罐市场价，
2: 哦，19
1: 一百三十五克，哎，据说这里边一罐是120只只磷虾是吧，
2: 哇，
0: 对，
2: 关键是咱不管是多少钱、嗯、你这有钱买不到呀，
1: 对呀，
2: 不是咱们王总今天给咱带到了这好不容易看到的备货，咱上哪儿买这磷虾酱去呀，
1: 是啊，但是19.8的话确实是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吃这一罐两罐咱能负担得起、
2: 嗯、
1: 我要那么爱吃多买一点我就有点心疼了，那所以王总你给我们带来什么组合呀我想先了解了解，嗯，
0: 这块的话因为断货有一段时间了，所以我也是带着满满的诚意给大家，因为有好多人的话都是反复要回购的嘛，
1: 是的，
0: 所以说这个市场价是19.8一罐，今天我带给大家首先是12罐，这样的话整体市场价是237了，这样我给大家直接降，我们降到底是199块钱12罐，
2: 哦、
1: 嗯，我看您是深谙其道啊，嗯、我们这边199的这价位比较多啊，您这一下堵住我俩嘴了。其实我俩有时候一觉得200以内的就挺合适的了。
2: 可是你要知道，
1: 12罐
2: 今天不一样啊，你19912罐，你吃的不是一般的、
1: 嗯，
2: 你吃的可是这南极磷虾酱啊。
1: 嗯，
2: 我们刚刚就说了有钱买不到，您说您随便到一个商场超市，你说我给你200块钱，给我来12罐磷虾酱，有吗？
1: 没有。
2: 人家说不好意思，服务不了。
1: 什么是磷虾酱？对不对、
2: 说、
1: 哦、哎，我
2: 有200，你也给我吧。
1: 我怎么觉得燕儿姐你这有点那个想妥协呀、啊？
2: 当然不可能了、
1: 啊、
2: 这还没发挥呢。
1: 你这我觉得你这看见好吃的了你就忘了咱的职责了。
2: 没有、嗯、你看我们说了，王总今天也特别大气，上来就给咱们道歉。
1: 是。
2: 我刚刚有说吧，道歉不能只说话、
1: 嗯、
2: 重点是表现在诚意上。王总您的诚意在哪里呢？
0: 你看，正常来说的话，可能别的厂家一罐两罐，或者是人大度一点给你加6罐，对吧、嗯、我今天的我这诚意来了，我直接的话我直接给你组合3倍。
1: 哦，这是我没听错吧、
0: 哦、对，
2: 24罐呀、啊，
0: 对，相当于是12罐再给你加12罐，但是价格
1: 我的天
0: 哪，
1: 哎，如果刚才我说10罐已经哎比较满足我的预期的话，这24罐我真的就爆棚了，我感觉我必须得立马打电话去了。
2: 不行，我们能抢吗？
0: 啊，不，还没完，还没完。
1: 啊，
0: 因为这块的话，老的顾客的话就不用多说了，直接的话就可以回购。
1: 嗯。
0: 那么有新的顾客第一次吃，不知道磷虾味的话是什么样味道，
1: 嗯、
0: 没有问题。今天的话，在24罐当中，我任意开放1罐，让你免费试吃。
1: 哎呦
0: ，
1: 您太贴心了，我觉得这是您的底气，
2: 真的
1: 对吧？对于好产品自身的底气，
2: 没错。
1: 咱这。只有这个好东西人家厂家自己都说你
2: 我
1: 请你们尝一罐，我就怕你们不尝，
2: 对，
1: 是不是？
2: 您可千万别客气，拿回家先打开一罐您尝一尝，
1: 真的，
2: 对，
1: 那就特别感谢王总了、
0: 啊、我今天有个这么大的诚意能不限量吗？今天的话
1: 别提醒他
0: 不是因为他原料的话是有限的，所以说今天的话我都已经把这199做到了24罐，并且还开放1罐试吃、
1: 嗯、
0: 所以我限量80组，只在咱们今天这个节目时间段，
1: 80组是吗？
2: 还是节目时间段，
1: 行
2: 了，现在咱们赶快来抢，记好我们的抢订热线400-637-1818，
1: 400-637-1818。我们要说这个磷虾酱，您今天吃过的朋友可别手软了，赶紧下手；没吃过的可真的一定要来尝一尝，因为今天给你一罐试吃的机会啊，24罐带回去，
2: 199块钱，足足的24罐南极磷虾酱。都是咱们渤海深蓝的这个品牌，而且呢咱们尤其是好不容易等到备货的听众朋友，千万要多组来回购啊，
1: 是，
2: 咱们这回把货囤足了、
1: 嗯、
2: 别等到您吃的又找不着了，又没有了，又断队了，又着急了，所以这回咱们

0: 能多订两组，千万别手软。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咱们199是24罐，还能拿出其中一罐来做免费试吃，
0: 哇，
1: 真的机会太难得了，抓紧时间吧。
0: 你好好说，我就吃起来了。
1: 哎，你看好多朋友呢就特别纳闷啊，你看你们这是酱啊，虾酱啊，可是之前跟你们吃过的任何虾酱都是不一样的。之前咱们一说虾酱是那种发酵过的，腥腥臭臭，堪比臭豆腐，
0: 而且还咸的不行。
1: 真的，你吃一小点就咸到齁到说不说话来的。我们在节目里都敢这么大口的吃，您可想而知它除了鲜之外，真的它是有咸度的，但这个咸度是真真正正特别自然的咸度。
0: 我跟你说真的就只有鲜香啊，而且呢这跟咱们的工艺也离不开。刚刚咱们王总介绍了，这是破壁工艺。
1: 对，
0: 对了，咱们王总是不是这个是不用发酵的呀？
2: 哦，不用。一般的话你发酵的话就是为了掩盖它有一些可能是不是原料特别新鲜的，但是咱们这个的话是从远洋捕捞回来的话，在捕捞的那一刹那我们就要进行急速冷冻，所以它的原材料是特别新鲜的，回来之后我们不用发酵，直接用破壁工艺。破壁工艺第一个是保留它的一个鲜香，第二个的话就是因为让它的营养全部都是被人体吸收嘛，要不然的话你说这个虾的话你一天你吃一吨的话它也未必能吸收了，但是我们这个用了破壁的工艺，所以它能保证你的营养全部吸收。
1: 就像您刚才说的里边的蛋白质啊，这些这个磷啊，
0: 磷
1: 虾油啊，
0: 还有
1: 花青
0: 素
1: 啊，
0: 甲壳素呀，氨基酸呀，哎，关键是这个吸收太重要了。
1: 对，
0: 刚刚您说了吃一吨，哎，有没有听众朋友平时在家每天吃一吨虾的？请举手。
1: 谁吃得了一吨虾？
0: 听众朋友说，一年我能吃一吨的都不可能，我又不是大象，对吧？
1: 所以说咱这一瓶里有120只磷虾，这一瓶都是破壁的，咱们哪怕说现在给孩子们，哪怕早上我来不及做饭了，
0: 对，
1: 热个馒头裹点磷虾，它的营养在这儿啊。
0: 你看啊，我们都知道给孩子得买虾，对吧？得多吃那个蛋白质啊，包括对他身体好呀。但是你看你抛这一盘虾，孩子能吃几个先不说，
1: 吃了也吸收不
0: 了，吃了之后他能吸收多少那都大打折扣。
1: 是，
0: 关键是您那虾壳虾头是不是都扔了？
1: 对，
0: 对不对？充其量咱们会做饭的那虾壳也就熬个油出来，那可是呢今天咱们是整个整只虾。我跟大家说，大家可以回去看纪录片啊，也可以找视频，小磷虾真的是小小的这个身体，
1: 对，
0: 但是就长成这么几厘米也需要好几年的时间。
1: 没错，
0: 关键是透明的身体，全身都是宝，那个虾油都是在这个那个脑袋当中，
1: 头里
0: 那个咱们都说这个虾壳素也是在它的壳当中。
1: 是的，
0: 咱们为什么要用到破壁工艺？因为它全身都是宝，咱这宝贝都不给您浪费，全部今天都在咱这一罐磷虾酱当中，让您都吃到嘴里。
1: 没错，今天这么珍贵的东西，咱们从南极新鲜给您做成的破壁的磷虾酱啊，一瓶里面就有120只，今天咱们只需要199块钱就能拿回去24瓶了。
0: 哎，那我这一口就能吃好几十只了呗。
1: 真的，我觉得重要是你吃进去能吸收，这才是关键，对吗？所以要抓紧时间，这个机会咱们已经等了很久的朋友千万别错过了。
0: 没错，
1: 现在已经一多半下去了，咱们的备货
0: 下降的太快了，因为多组订购的朋友非常多。很多朋友说，哎呀，现在没有这个磷虾酱，我就觉得这饭都不香了。
1: 赶快加油！没吃够的朋友没关系啊，咱们今天拿出24罐中的一罐给您来开放试吃。
0: 没错，
1: 回家先尝尝，好吃再留下，抓紧时间打电话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哎，
0: 市面上您单独买这一罐是19.8，
1: 是的，
0: 135克啊。那我们今天的生活大咖购，咱们王总是致歉专档啊，也是囤货让大家，我们也是断货好久，回馈各位。所以咱们今天199是买12罐送12罐，足足24罐南极磷虾酱，有钱都买不着。咱们今天听到，赶快多组来囤。
1: 很多朋友说了，我买这24罐回来，我光当虾酱吃吗？真的不是这样啊。磷虾酱，我在开节目开场的时候我就跟你们说了，我要教你们一个赛螃蟹的做法。这个是我特别特别拿手的，也是招待朋友的一个秘密武器啊。其实特别简单，你就准备几个鸡蛋，然后就跟平时炒鸡蛋，要把它打碎之后，往里面放上2勺磷虾酱。
0: 这秘方就是磷虾酱。
1: 对，然后还有一点一定要记住哦，一定要倒几滴醋在里面，醋最好是能多倒一点点啊。就是然后调匀之后，你再炒出来，你再去尝这个味道吧，它就是螃蟹味儿的。
0: 哦，那就是赛螃蟹。
1: 没错。
0: 哎，我们可知道，我跟你说，我专门吃那个蟹黄那个面啊，一份88块钱，还是普通碗。
1: 你用这个当那个蟹黄，
0: 您拌个面
1: 没问题。
0: 哎呦，那绝了，
1: 居然是那样的鲜美
0: 啊！
1: 而且呢，你想那88块钱一碗的，咱今天拿着这一瓶酱，至少能拌出个10碗8碗的吧？
0: 对，我们说高端的食材不需要过多的调味，只需要我们这一瓶磷虾酱，你就能够享受到美食的盛宴了。当然还有，我们家早晨是必蒸一个鸡蛋羹
1: 啊。
0: 我在这个鸡蛋羹当中，我也会加上一点磷虾酱。
1: 哎，
0: 那吃起来呢，真的是海鲜味的鸡蛋羹啊。
1: 是。

0: 啊，如果大家喜欢吃这个炖娃娃菜的话啊，日常清水炖的话呢，可能少那么点滋味，大家喜欢搁点虾皮儿什么的，今天不用了，直接放淋虾酱，那个味儿鲜呢，那叫一个鲜美。哎，
1: 还有一点啊，我刚刚跟大家说了，我家儿子，我跟您说，这淋虾酱真的老少皆宜，因为这个破壁过之后，这嚼起来这肉头啊，而且真的是入口即化的感觉，关键是它不咸。我们家儿子不用别的，就是配一个大馒头
0: 啊，
1: 中间给它加上这淋虾酱，那整个馒头一会儿你不用操心，马上吃光。
0: 你看，虽然是吃了个馒头，但是咱营养都在淋虾酱里，
1: 对呀，
0: 这营养也足了呀，
1: 没错。
0: 是不是？我妈爱包饺子，爱包包子，她每次弄韭菜馅的时候都放淋虾酱。
1: 哎，我们家那个韭菜盒子特别受欢迎，原来一水的都是虾皮儿，现在我们家里全部都是这南极淋虾酱。
0: 哎，
1: 我跟你说，吃完了之后，个个抹着嘴溜光油光的，
0: 我说
1: 都说太鲜了，
0: 这24瓶
1: 太鲜盒子。
0: 你说这24瓶够不够啊？
1: 不够呀，
0: 多。订两组，
1: 导播还能给我留两组吗？
0: 没了
1: 啊，
0: 没有了吗？
1: 这么快、啊？
0: 还有各位说
1: 啊，这还有好几分钟呢。王总，求求您能不能给加点备货呢？
2: 真加不了，因为这个的话就是原料太稀缺了。这个我都已经断了这么长时间了，并且今天的这个组合的话，哎呀，你要不这样吧，我看你们的话也挺为难。刚才介绍的这个，我也的确有点馋了，顶多我再给加10组行不？
1: 哎呀，王总，这10组您这别说了，我跟您说，这还有好几分钟呢，咱就这样，咱也甭说多少组，咱下播之前有多少朋友能订到，咱就下播那一刻咱停止，行不行啊？您那给想想办法，给调调货。您这好不容易来一回了，您还不让大家抢个够啊？人家都断队好久的，好不容易才听到，这时候刚听到，您说不让人订到，多着急呀、啊，是不是？
2: 行行行，
0: 好嘞，
1: 好嘞，
0: 感谢您啊。那咱们刚听到的朋友可得真抓点时间了，这可是我们俩厚着脸皮给您求来的。
1: 对，
0: 现在是24罐只需要199，
1: 24罐199啊，您单独买就是19.8一罐，关键是您有钱您买不着，难得一见。都得咱们远洋的这个捕捞船专门赶到南极捕捞这南极磷虾，
0: 是，
1: 而且迅速的船捕船动，非常的新鲜。回来再给您破壁工艺一加工，咱们就是全身都是宝，都能让您吃得到。而且呢，这每年只去一次，怪不得很多朋友说吃了这顿没有了就想下顿。
0: 是，
1: 咱们千万要多组来囤，4006371818。
0: 而且我们今天是让您开放一罐做试吃啊，随便拿出来先尝尝，好吃您再留下。
1: 您还犹豫什么呢？现在打进电话抢的就是试吃的机会。
0: 没错，赶紧加油，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咱们今天生活大咖购给您推荐的是渤海深蓝品牌的南极磷虾酱，每罐是135克。咱们肉眼可见这虾肉有多大块，这虾肉多
0: 重要的是啥，都是破壁的，您吃了这一口营养全都出来了。
1: 没错，
0: 磷虾里面富含有各种各样的什么蛋白质啊，磷虾油啊，包括咱们的氨基酸呀、甲壳素啊、虾青素啊，大家都知道这是好东西吧？
1: 哎，
0: 对不对？
1: 你看我们平时还单独吃那个虾青素呢，
0: 还平时单独去买那个鱼油吃呢，
1: 对
0: 对吧？
1: 您还不如吃这个磷虾酱呢，
0: 没
1: 错，营养都补充到您身体当中。
0: 所以咱家有小宝宝长身体的，咱得多吃两块吧。
1: 对呀、啊，
0: 咱有老年朋友们，平时这个血压、血脂有一些小小问题的，咱们靠这个吃鱼油的朋友们，咱多吃点磷虾酱更好吸收，
1: 不香吗？
0: 对呀、啊，所以说呢，咱们有爱美的女性朋友们，你像这个虾青素。
1: 我们都敷面膜，
0: 对，它都是抗氧化的，
1: 而且还专门喝，有这样的饮品。
0: 没错，
1: 那您吃虾酱不好吗？
0: 哎，越吃越漂亮，
1: 真的是啊。所以你看，咱们今天在生活大咖购，王总也相当给力啊，因为是断货已久的这个难得补货，所以咱们是199元，12罐再送12罐。24罐南极磷虾酱，一次性让您吃个够，其中一罐打开来还免费试吃，您没有任何的这个风险和负担。赶快打电话多组来抢，4006371818。
0: 这个备货真的是很有限的，朋友们，咱们等了这么久，终于又等到了，您千万别手软，4006371818。好家伙，你看我们胖丫同志吃的多香，真的，你不用担心咸，它真的不是很咸，
1: 因为咱们完全不用发酵，
0: 是的，
1: 而且呢，它没有那种我们说臭虾味儿、全部都是鲜香的味道，
0: 特别鲜的感觉、啊。
1: 您都知道这星辰这胖丫这嘴得多刁啊，我们现场能给您这么直接来吃。我导播下回一定给我配馒头啊
0: 来，但是对不起朋友们，刚才我们答应王总了，节目一结束咱就没这个活
1: 动了，所以把握住最后的时间，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王总，品质再给我们承诺一下。
2: 这块的话，首先咱们日期的话是特别新鲜的，另外的话就是我们这边都是无防腐无发酵，如果大家收到的话，如果和我们节目当中描述的不一样没有关系，今天我给大家免费开放一罐试吃。这个的话如果你好吃整组留下，不好吃直接给我们拨打电话就可以了。
0: 好的，
2: 现在的我们只在节目时间段19924罐，错过就错过了。
0: 好的，非常感谢王总。咱们19924罐的机会马上就没有了，咱们
1: 加油抢呀，
0: 对，加油抢
1: 试吃呀
0: 真的，我们在这只能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寒，卷我屋上三重茫。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1: 我要吃桃酥里脊。
2: 哎哎，浩浩，不能用你的筷子去夹菜，知道吗？得用公筷夹到你的盘子里，再用你自己的筷子吃。
3: 哎，老头子，你怎么也不起个好的示范作用呢？
4: 都是自己家人，不用吧？
3: 没听电视上说吗？使用公筷并不是防范他人的表现，而是保护他人的表现。
1: 公筷是什么呀？那我的筷子是母的吗？
2: 公筷的公是公众的公，也是公德的公。
5: 使用公筷，文明健康用餐，也是一种美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好的产品叫名牌，
5: 好的大夫叫名医，
4: 好的健康节目叫
5: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4: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6: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7: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6: 中医的中药辨证，
8: 要保证四种药。
9: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4: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5: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10: 大家好，这里是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与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联合开办的守护心灵健康同行精神卫生服务年科普系列访谈第15期的特别节目。我是燕赵名医堂的节目主持人。不知道大家在生活当中啊，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类似的感受，如果有幸运的好事儿降临在您的身上的时候啊，会觉得有一些害怕或者是担心，或者是在生活当中呢排斥一些积极的改变，感觉所有的事情必须按照自己的计划进行，过度的担心失败，甚至是害怕成功。那如果有这些迹象表现呢，可能是您的心灵有一些创伤哈，心理上的创伤没有被及时的识别与抚平。那今天我们的特别直播呢，为大家邀请到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临床心理医科的郭艳平主任，来给我们一起解读走出创伤的心理学实用技巧。郭主任下午好。
1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10: 好，那首先呢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郭艳梅主任哈。那郭主任的擅长的疾病领域是精神分裂症、抑郁障碍、进食障碍、焦虑障碍以及强迫性障碍，还有应激相关障碍的诊治。同时呢，郭主任也担任中华医学会精神医学分会进食障碍协作组的委员，中华医学会精神医学分会焦虑障碍协作组的委员，那同时呢也是河北省健康服务业协会的委员。那我们也提示正在看我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哈，您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关注到燕赵名医堂的微信视频号，或者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新媒体客户端即时来关注到我们这次的直播。我们今天给大家一起探讨的话题呢，是关于心理创伤如何及时的识别、及时的抚平治愈哈。那郭主任，其实说到这个心理创伤哈，我们觉得它好像是一个特别专业、非常大的这么一个概念哈。首先想请您看看能不能通过一个您接触到的实际的病例案例来跟我们分享分享，到底什么是这种心理上的创伤哈。
11: 好的，主持人，其实啊，我们这个精神应激啊，我们平时生活中我们又称它为压力。如果我们适度的精神应激呢，对我们个体来说是有好处的。但是如果超出了我们个体的应对能力的话，甚至可能会成为我们直接得病的一个病因。那这时候呢，可能对我们的身体就会有伤害了。比如说我们常见的有急 性应激障碍、创伤后应激障碍等等。那我们接下来呢，可以通过一个小小的案例，我给他一个化名叫小明。小明呢，他是在经历一次车祸之后两周，然后出现了一些精神心理的问题来就诊的。那整个过程呢，其实小明呢是在两周之前，然后跟他的叔叔还有朋友一起去玩的过程之中，他呢叔叔开车，他的朋友呢坐在后座，他坐在了副驾驶的位置。在一个四岔路口的时候，这时候被迎面一个闯红灯的一个越野车呢过来撞上了。那么当时他们所坐的车呢就给翻了。那小明当时看到他叔叔就失去意识了。当他心里非常的害怕，他说我就害怕我叔叔可能就这个有生命有危险了。那再时候一回头再看他的朋友呢，已经就是头部已经受伤了，流着血。那他朋友不停地在这个敲打着这个车门。他这一侧呢，他当时还是比较清楚的，他说我就有点擦伤。然后这时候他的
10: 意识还清晰，
11: 他意识很清楚。他呢就不停地去这个就开他这边这个副驾驶这个门，但是车已经翻了。但是他被卡住。他就这时候在撞车的过程之中呢，他还听到这个两个车相撞的时候那个发出来的一个巨大的一个声响。这个之后呢，这样后大概过了几分钟之后，然后呢就是周围的人帮着他们就是把这个车门打开，把他们三个人抬出去了。对，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越野车司机还挺好。他就报警了。然后几个这时候呢，这个120就把他们送到了当地的一个医院的一个急诊科。几个小时之后，他的爸爸妈妈也就赶过来了。这样经历了之后两周之后，小明出现了一个什么症状，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脑子里经常是闪现当时车祸发生的这个过程，尤其是他叔叔当时意识丧失，然后他的朋友额头流着血，然后还有这个车这个撞击的时候那个声音。那么他闭上眼睛有时候就可能看到的这个对罐那个越野车过来的那个车灯闪烁的那种，还有这个听到声音他就想到了这个撞击的那个声音。这样的话呢，他就不敢去一个人出去了。那么在上学的过程之中都是他的父亲接送他。但是每当他父亲开着车到四岔路口的时候，他都会紧张害怕，紧紧地攥着他父亲的手。而且呢，后来就是每天晚上他都会做噩梦，就是基本上跟这个车祸相关的。他的平时呢跟他父母就是交流的时候也特别容易发脾气，跟同学基本上动不动也就发话。在家里看电视的时候呢，稍微开大一点他就会觉得吵，就要捂耳朵。甚至呢，他的爸爸妈妈想跟他就聊一聊这个车祸的过程，他也非常的抗拒。到后来他就基本上就是不愿意去上学了。每天晚上就是睡不着觉，不开心，烦躁。那么小明的这个表现其实就是我们在遭受这个精神创伤之后，就是创伤性事件之后常见的一些个我们所说的应激性生活事件之后的一些常见的一些症状。
10: 那就是您说的这种应激事件，精神应激，我们无法承受它这个压力，所以带来了一种精神上的创伤。这其实是从这个专业角度来分析的这个心理创伤。这个案例它是一个怎么说呢，是这叫急性应激障碍的一个，等于算是一个患者了，是吗？
11: 对。小明的这个症状的表现基本都符合了我们急性应激障碍的这种诊断的标准。其实急性应激障碍它是一种什么呢，是由于突然发生的，而且是异乎寻常的我们创伤性的事件导致的一个一过性的精神障碍。
10: 一过性的就是说它会消失吗？
11: 对。其实急性应激障碍呢，它呢经过积极的干预积极的治疗之后临床的恢复还是非常好的。就像
10: 不能自行消失，还是得需要我们专业人士的干预和治疗。
11: 对，这里边就说到了一个，就像小明我们经历的这个车祸也好，其实我们日常生活之中我们可能还会经历类似的这样的事件很多。
10: 对，
11: 我们大多数人呢可能也会出现小明的这些症状，但是呢它比较轻，一般

0: 呢持续2到3天之后可能就消失了，自行就恢复了。但是小明不一样，小明他是已经是持续了2周了，而且严重的影响到了他的这个学习和正常的生活。这时候呢我们就诊断为他一个急性应激性障碍了。那如果他的时间更长啊，那而且呢就是说超过了1个月了，这是我们可能要诊断为其他的，像我们说的创伤后应激障碍，叫 PTSD 了。
1: 这些听上去特别专业的心理学的词汇哈，您刚才提到了急性应激障碍，包括创伤后的应激障碍，就是大家经常听到的这个 PTSD。这个咱们说通俗一点，可以理解为我们说的这个心理创伤吗？
0: 其实我们心理创伤呢，这个范围要比我们说的这个刚才我讲的要大一点了。就是我们现在很多的普通老百姓就说，哎呀，我受到什么刺激了，我心里受到创伤了。这要大。但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创伤呢，可能要比这个范围呢要小一点。也可能要需要我们这个临床的干预了。
1: 就是可能有一些障碍，有一些问题病症，需要咱们专业的精神心理科医生帮助到大家解决这个问题，它不是说一过性的情绪就能消失的。
0: 对，对。
1: 那其实通过这个案例啊，我们想请郭主任再跟我们说一说，这种应激的一些反应可能会有哪些具体的一些症状啊，一些表现形式呢？
0: 就像我刚刚说了，如果我们也经历了像小明类似的这样的创伤性的事件，如果我们是正常的一个反应的话，大家都可以出现，比如说我们的情绪的反应。那情绪的反应呢，像我们刚才说了，那么这件事情发生之后，我们可能也会恐惧、害怕，甚至紧张。那这种情况呢都可以出现的。甚至我们可能会出现一些绝望，因为我们面对生死的时候，大家可能尤其是小明在这个车里边出不来，他还很担心。他跟我们讲，他说我很害怕，这个我如果出不来，这个车会不会燃烧？那这种大家都会有绝望感，是吧？那么之后可能也会有一些麻木的症状。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说是情绪的，那我们还可能会出现一些认知上的一些变化。认知上的变化，就像我们的后边这个屏幕上所显现的，比如说我们的注意力不能集中，然后我们的记忆力下降，我们脑子反应迟钝等等都可以上出现的。再一个就呢，我们可以出现一些生理上的一些个反应，比如说我们可能会表现得比较紧张啊，肌肉放松不下来呀，可能会出现一些我们睡不着觉啊，是吧，早醒啊，这些个反应都可以出现的。然后同时呢，我们还可以出现一些人际上的一些反应，比如说我们变得人际关系的比较敏感，不信任啊，甚至变得退缩了，就像刚才我说了，小明的平时朋友也比较多，这时候呢他不愿意跟朋友交往了，害怕了，感到呢甚至呢会感到被拒绝呀、被抛弃啊等等，这些个都是我们正常上的一些应激上的反应。但是只是小明的症状呢相对来说更严重一些了，而且他的时间要比较长了，所以说呢我们诊断为他的应激性应激障碍。
1: 好，这是给咱们分析的这个急性应激障碍，它到底有哪些表现？情绪、认知、生理和人际关系、人际反应方面，可能都是有一些它的特点，包括它的一个定义，还有它的临床表现哈。那我们知道，刚才您提到，如果说这种急性的应激它持续不好，还继续时长，是从时间上来说它延长吗？就会进入到我们说的这个 PTSD 吗？创伤后的应激障碍。
0: 对，其实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就是不管是我们的情绪的，还是认知的，还是生理的，还是人际关系的这些反应，都是我们正常的在应对出现这个应激性生活事件的时候都可能发生的。但是如果我们说急性应激障碍，它的临床表现可能要比这个可能更多一些个更严重一些。比如说像小明刚才说的呢，他会持续的出现一些闯入性的一些个体验，比如说他会晚上闭上眼睛的时候，他可能会就是眼前出现了一些个就是撞车的那个画面，朋友受伤的一些画面，甚至听到声音之后的这个控制不住的这个紧张啊、害怕，反复出现这些创伤性的梦境等等，甚至呢会我们又称它为闪回这是一些创伤性的这个反应会出来。那么还有一些这个负性的一些个心境也可能会出现，比如说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没办法体验到我们这个做开心做高兴的事情的时候，他体验不到了高兴开心不起来了，就是一些负性的心境。再一个就是他可能会出现一些个回避的症状，就像他刚才说了，

0: 我们说的小明，他坐车的时候走到四岔路口，他就会很紧张，不愿意去坐车，不愿意出去，就是回避跟这个范式这个生活世界有关的人啊、事啊、物啊或者景物啊等等，他可能都会出现。再一个呢，还可能会出现一些什么呢，就是我们叫解体的症状。
1: 嗯，
0: 这么所谓的解体，我们就说对周围环境的这种不真实感，
1: 嗯
0: 啊，对自我的一种不真实感也可能会出现。那么还有还可以出现什么呢，就是唤醒的症状，就像刚刚小明，
1: 嗯，
0: 睡不着觉，失眠，是吧？还有对声音的一个过分的敏感等等的这些症状，都属于我们这个急性应激障碍常见的啊症状。那么如果这些症状持续了超过了一个月了，
1: 嗯，
0: 那这时候我们就不能诊断为急性应激性障碍了，而应该诊断了我刚刚说了创伤后应激障碍，我们常说的 PTSD 了啊。
1: 这个创伤后的应激障碍是不是比这种急性的，它可能像您说的一个是时间上持续的长，那这个创伤事件它和急性的是有差异的吗？还是说它会更加的强烈剧烈的这种事件的这种因素出现呢？
0: 嗯，其实创伤后应激障碍啊，往往是什么呢，我们经历了，
1: 嗯，
0: 或者是目睹了，
1: 嗯，
0: 或者是什么遭遇了一个或多个的这种这个涉及到自身的或者他人的，比如说啊、死亡，或者是呢死亡，我们的生命受到了威胁，
1: 嗯，
0: 还有呢就是说或者是一些严重的受伤啊，我们的身体呀，这个躯体呀，可能他的受到了一定的威胁之后，然后所导致的个体的延迟出现的，而且呢或者是持续存在的一类精神障碍啊。那么它的发生往往是和它的极其严重的这个创伤性事件呢在六个月之内，
1: 嗯，
0: 持续时间我们刚才讲了啊，急性应激性反应啊，也叫急性应激障碍，是指一个月之内。那么创伤呢，创伤后应激障碍呢是指六个月之内的。
1: 嗯，
0: 那我们可以通过一个案例，
1: 嗯，
0: 这个案例呢是一个消防员，35岁，他在经历一场严重的这个火灾之后出现了我们刚才说了创伤后应激障碍的这些表现。那他的表现更多的就是晚上频繁的做噩梦，脑海里反复的重现这个就是这个火灾的这个现场的这些个
1: 是当时发生的一些
0: 对
1: 死亡或者是什么的事件，
0: 对，这些就是他的这个战友呀，
1: 嗯
0: 啊，受伤啊，还有这个火灾现场的这些烧的这些个啊，这些个非常惨烈的这些
1: 画面可能会重复重或闪回在他的脑海当中。
0: 对，而且呢他也不愿意再提起这次火灾的事儿，而且呢后来也不愿意到这个火灾现场再去，
1: 那就没有办法再正常工作了。
0: 对啊，这种情况他是在经历一场火灾的救援之后3个月，
1: 嗯，
0: 然后出现的，而且持续的时间也基本上达到2个月以上了，
1: 嗯，
0: 所以说呢我们就诊断为他一个创伤后应激障碍，
1: 嗯，
0: 我们简称 PTSD。
1: 嗯嗯，这种往往都是有比较巨大的，像您刚才从这个定义上来分析，它是这种强烈的事件对患者可能有一个冲击哈。那您像说的这种消防员的情况，他是算不算是这种职业病、职业的一个创伤了？对于他个体来讲的话，
0: 啊，对，啊，这个我们从2025年8月1号开始呢，
1: 嗯，
0: 我们的职业病里边列入了，我们把这个职业性创伤后应激障碍，
1: 嗯，
0: 开始放到了我们的职业病这个范畴里边去了。那这里边呢就有3大类人群，一类人群呢就是我们的消防员，
1: 嗯，
0: 第二的人群呢就是我们的医护人员，
1: 哦，
0: 第3类人员我们的警察，
1: 嗯
0: 啊。那我们要诊断我们职业性创伤后应激障碍，首先呢我们这些一定要参与过重大的这些个事件，
1: 嗯，
0: 然后呢包括我们这些人员，然后呢还有我们这些症状，
1: 嗯，
0: 要符合，一定要有直接的这个相关性，我们才能诊断为职业性创伤后应激障碍。像我们这位消防员他就符合了，
1: 嗯，
0: 而且他经历了这个的救援啊，这个消防的这个救援的这个事件，而且呢他的症状跟我们这次救援呢有一个很直接的一个关系，
1: 嗯，
0: 而他的症状呢也持续了2个月啊，基本上都够着了。
1: 嗯嗯，所以诊断为这种疾病是需要咱们积极的予以干预治疗的哈。那可能很多朋友在想啊，刚才郭主任讲到的这个精神应激的发生，它可能会造成我们 精神创伤的一个直接的原因。可能朋友有的问了哈，比方说这个消防员的案例，当时冲进火场的相信不止他一个人，那其他的人哎怎么没有形成咱们说的这种 PTSD 这种精神创伤呢？这样一个事件的形成，这种精神创伤的形成，它是不是也会与我们每个人的个体或者说其他的因素有一定的关联呢？就是这个应激事件出现，我们一定会产生这种创伤吗？
0: 哦，对，刚才主持人我觉得提的问题特别的好，就是我们每个人可能都会经历，这个一生之中都会经历很多的精神就是我们叫创伤性生活事件，是吧？但是我们的这个事件能不能给我们造成我们这个创伤，这是其实有涉及到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原因，也就是这个事件我们称它为应激源，也就是导致我们创伤的这个事件。第二个呢，我们称为易感因素。第三一个呢，我们的心理社会支持系统。这三个方面其实在这个过程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首先我们先说应激源吧。其实应激源呢，就是指是我们导致我们创伤的这个事件。那么它的来源是多方面的。
1: 到底哪些事件啊，大家就觉得会造成这种阴影？有的朋友就说阴影留下这种心理性的创伤呢。必须是这种特别强烈的很大的事件吗？
0: 不一定的。其实这些事件呢，它的种类非常的多。比如说我们的心理上的，我们生物的，我们的化学的，这里边包括我们的自然灾害等等的，它的范围也是非常非常广的。那涉及到我们刚才说了，既有重大的，像我们刚才说天灾人这个车祸呀，是吧，一些的这个都可以的。那么还有一些我们的天灾呀，地震啊，洪水呀等等的，同时还有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小的事件啊，都可以成为我们的应激性的生活事件。但是如果能够说我们达到了我们这个急性应激障碍或者是这个创伤应激障碍的这个样的生活事件，往往是什么呢？这些事件一定是负性的。也就是说对我们来说都是造成威胁的。第二个呢，它的强度一定要超出，还有它的持续时间一定要超出了我们的正常的这个应对能力了。
1: 那我们来看一看哪些具体事件会导致心理创伤的一个形成啊，应激源啊，哪些具体的事件会导致心理创伤的形成呢？
0: 这个应激源是导致应激发生的这些事件，他们总体来说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刚才我说，他们首先是什么？这些事件都是负性的，往往呢违背了我们个人的一些需求或者是需要或者欲求，而且事件的强度。首先呢，就是我们从空间上来说，它是异乎寻常的，而且它呢持续的时间都超出了我们每个人的这个承受能力或应对能力了。如果作为直接的病因或者是什么直接的诱因，它一定是异乎寻常的，强烈的，而且呢是突然发生的，负性的，超出一般人的承受能力。比如说我们常说的这个天灾啊，我刚刚讲了地震啊，洪水呀，等等的，这个都是超出我们个人能力的。那么这些个应激源，
1: 那其实除了超出我们说的人能承受的这种突发的非常强烈的事件，一些比较看似好像是小事儿的这种生活事件，会不会也会给我们的心理造成一些创伤，留下一些阴影呢？
0: 对，刚才我们说了，我们的生活事件是多方面的，来源也是很广的。那比如说我们这个我们生病了，是吧，这是不是一个生活事件呢？也的确是一个生活事件，但是这样的生活事件可能会导致我们出现一些个其他的一些个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呢不，这个事件不足以导致什么，也就是说这个事件的发生可能触发了我们一些个疾病的出现，像我们一些溃疡，消化性溃疡啊，或者导致我们的免疫力的下降，但是如果没有这个事件，啊，它也可能会存在，它不是直接的，也没有直接的关系。那这样的事件我们生活中是非常多的，但是凡是能够导致我们这个急性障碍呀，创伤后应激障碍啊，它的这些事件肯定都是什么呀？异乎寻常的，非常强烈的，超出了我们个人的应对能力的，
1: 那其实您说的这些生活中的小事儿哈，可能大部分朋友会感受 比较强烈一些。像有些朋友，像在我们开篇的时候提到的，有一些幸运的好事降临在自己的身上的时候，反而会有一种不真实感、不配得感，或者说这个事情必须要按照他的这个计划进行。那是不是郭主任，这些生活中的小的事件，可能像您说的，不一定造成这种病症，他可能对他的性格或者是某些方面有一定的影响。那这一点其实。

0: 是想请您给我们来说一说，尤其是孩子啊，在儿童这种创伤性事件的形成当中，是不是这些小事会占的比例大一些，与成人是有一些差异的？
1: 对，因为我们儿童啊，由于他这个年龄的限制，在他生长发育过程之中呢，他和我们的成年人是有一定的区别的。首先呢，我们儿童他的这个经历的一些事件，比如说，因为他的感觉啊，就感知度，还有他的认知，还有他的应对能力，可能都比我们成年人要差，对吧？所以我们生活之中的一些常见的事件，比如说我们的家庭的因素，比如说我们的家庭关系不和睦，父母的离异，还有我们的一些个，还有家人生病，这个都可能会成为一些事件。还有我们学校里边的啊，比如说校园的霸凌，甚至老师的一些个教育的方式等等，甚至呢还有我们同伴关系，这些个事件我们看似是一些小事件，但是对于我们儿童青少年来说，可能就成了一些什么，一些重大的事件了。
0: 它有可能也会导致咱们说的一些病症的出现。
1: 对，
0: 也可能是不是会对孩子长大之后的一些性格或者是其他方面，像您说不是一个直接的因素，但是有影响。
1: 对，有的学者呢就把我们儿童这个事件呢分了两大类。那第一类呢就是说短期的突然的这种创伤性的事件，比如说呀我们的校园的霸凌，或者是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像我们的一个，就像，校园的霸凌里边很多的是吧？还有一些自然的灾害呀、车祸呀等等的，那么这些都是容易导致创伤后，比如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 呀等等的，这些呢，经过及时的治疗之后，愈后是比较好的。那么第二类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就像我们这个屏幕上所显示的啊，慢性的、长期的、人为故意设计的这些创伤性的事件。
0: 这个人为故意设计的创伤性事件，这个是怎么理解？
1: 比如说我们长期的一些个身体的或者是一些虐待，我们其实
0: 可能来自周边的人，
1: 对，或者家人的一些群体上的一些虐待，那么可以会出现的。那么常常引起我们个人或者时间长了之后，我们看它是润物细无声的，对我们这个人的影响，对吧？那么还有一些我们情感上的一些忽视，那么这些呢就会导致我们孩子的他的一些世界观的发生一些变化。那么时间长了呢，可能我们会出现一些内化，比如说他可能会认为我不好，他会出现这件事情因为我做的不好，所以呢才会家人才会对我这样对我，那么他就会内疚、自责等等这些情况的一个出现啊。
0: 这可能是成人和儿童，尤其咱们说的这个儿童创伤性事件和成人，它是有一些差异在里面的哈。就可能是看似一些比较小的事件，并不如像我们刚才讲的这种超出我们常人承受能力的突发性的强烈的事件，可能是一些很小的事儿，比如说这个情感的忽视啊、淡漠呀、人际关系等等，可能都会对孩子造成一些我们说的这个心灵上的这个创伤哈。
1: 对，
0: 那对于儿童这一块，我们想请郭主任再给大家多讲一点哈，就是孩子家长怎么帮助孩子能够识别，就是他是不是会存留这些问题，或者说是孩子长大之后是不是有一些问题是有这个根源在的呢？
1: 其实啊，我们作为家长来说，我们经常说我们的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是吧？我们的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我们首先从教育方法上，我们就要说家庭教养方式，我们一定要做好。首先，我们先反思一下，我们在跟孩子的平时的互动过程之中，你是如何做到的？那你是一个纯粹就是说我不管不问，是这样一种忽视性的家庭，还是一个什么呢？我各方面全部大包大揽的，那这两种都是不对的，是吧？我们一定要就是说，我们跟孩子过交往的过程之中呢，一定要尊重他，是吧？你用启迪的方式，要关心他在学校的状态，还有跟朋友的一些交往的情况怎么样。即当孩子出现遇到一些生活事件的时候，我们作为家长来说呢，一定要积极地站出来帮助孩子，帮他去分析，合理地去怎么样，帮助他解决现实上的一些问题，教育他要学会怎么面对一些压力和事件的一些情况。
0: 那我们其实看到说创伤心理学有这样一个事实，说这个创伤不一定是非常大的显著的事件，可能普通的事件也会对人造成一些伤害啊。我就想到刚才郭主任讲到的，可能这个事件是你。

0: 的是有差异的哈。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0: 那我们再给大家科普解读这个创伤事件发生之后哈，尤其像刚才顾人讲的一些比较强烈的刺激的一些事件发生之后，我们有没有一个紧急的咱们说的黄金治疗的事件的这么一个说法呢？
3: 对，我们其实精神创伤发生之后的，我们一般是呢24到72小时之内给予积极的干预，效果是最好的。如果超过了6周，我们再干预，效果是不好的。那这时候，当我们遇到创伤性事件的时候，我们可能都会出现焦虑呀、抑郁呀，或等等的这些负性的情绪。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自己怎么办呢？其实我们可以用一些我们
0: 有自救的办法。
3: 对，比如说我们的心理稳定的一些技术，像我们的蝴蝶拍技术，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心理稳定的一个技术。那么这个呢，通过呢，在这个我们可以用什么呢？就像我们这大屏幕上我们这个图片就告诉我们了，它是什么？用于应急性事件导致的一些焦虑呀、紧张啊。那我们可以做一下。那首先呢，我们看，就像我们图片上所显示的，我们把我们的左右手交叉，然后放在胸前，我们的指尖呢锁定我们的锁骨，然后这样的话呢，这种情况下，然后呢，我们可以闭上眼睛，或者是半闭着眼睛，那这时候让我们的手呢，就是像蝴蝶一样。其实蝴蝶拍就像蝴蝶的它的振动，它的翅膀一样，像蝴蝶一样，这样呢，缓慢的、有节奏的，然后呢，就是摆动我们的手，你就想象
0: 自己等于是吧？
3: 对，你就想象一下我们的蝴蝶是这样子，它振动翅膀的时候，一下一下，我们可以先左手，然后再右手，这样左手、右手，然后放慢呼吸。然后慢慢的深呼吸，这时候呢，同时呢，我们一定要留意你的一些感受，我们身体的一些变化，还有我们身体的一些感受，我们脑子里边在想一些什么。那这时候呢，在这一刻呢，我们就开始慢慢的在想，你在想什么呢？想象脑海里边你的一些想法，然后同时呢，我们要再看你听到了一些什么声音，然后一边拍一边去这样子。在哪？我在想些什么？我听到了一些什么？比如说，我听到了这个我们的机器的声音，等等的这些个。哎呦，我闻到了什么气味儿啊？好像我们的演播室有一股淡淡的清香。然后呢，然后开始呢，我们对自己的想法和身体的感受不做任何的评价，任它来，任它去，就像我们看着天上的这个云彩一样。那云彩慢慢的过来了，又慢慢的走了，交叉这样做，这就是我们常用的蝴蝶拍技术。我们一般呢重复呢6到8次这样的，类似于蝴蝶扇这样振翅膀的这种对吧，就可以让我们的身体慢慢的安静下来。这是一个心理稳定的一个技术。那还有一个技术，我们叫着陆技术。这个呢，就是当我们
0: 安全着陆的着陆
3: 啊，对，着陆技术啊，就像我们在看电视的时候，我们都看到过我们的这个，龙卷风，是吧？来了之后，这时候龙卷风一上来的时候，我们是没办法控制的，是吧？当我们的情绪来的时候，有时候我们这个人不由自主的也就被我们的情绪裹着走了，那这时候我们怎么办呢？我们要让自己锚定下来，也就是说，让我们静下来。那我们可以用这个着陆技术来做。那么怎么做呢？首先，我们可以呢找一个比较舒适的坐姿，或者是半坐，或者是这样，就像我们现在这样坐着。然后我们的双下肢，还有我们的手呢、胳膊呢，不要交叉，一定要非常自然的啊，慢慢的放慢我们的呼吸。这时候呢，我们开始看看你的周围，看五样。什么呢？对，五样东西，但这五样东西呢，一定是让你感受不到痛苦的。比如说我看到了桌子，看到了这个我们的一些展板，
0: 对，
3: 我看到了地板， 我还

0: 看到了一些线等等的看五样东西，然后再慢慢的我们放松我们的呼吸，同时呢这时候我开始听五种声音，这五种声音呢也是不让你感到痛苦的，比如说我听到了您的说话的声音啊，我听到了机器的轰鸣的声音，哎，这样我听到五种声音，同时呢我再慢慢的开始呼吸，这时候呢我开始呢啊，接下来呢我开始说出自己的五种感觉，那这五种感觉比如说我的手放在桌子上了，我摸到了这个是一个有质感的桌子，同时呢我发现我的脚踩在了地上也是有很好的，然后呢我坐在了椅子上，那么这时候我的手放在了这个椅背上，哎，这样我们说出五种感觉，那这五种感觉也是不会给你带来痛苦的，一定是这样的话呢，经过我们再同时配合着慢慢的呼吸，这时候就让我们有一种什么安全感，还有一种什么控制感，这两种心理着陆技术稳定技术呢都可以化解我们的焦虑呀，这些情绪，让我们得到安全感，
1: 这个的话大家其实是可以自己来进行调节的一个着陆技术，一个蝴蝶拍的这样一个非常实用的技巧，是吧？
0: 对，这些都可以都可以自己做到。
1: 如果大家觉得有这种急性的突发的这种应激的事件之后哈，我们说的这个黄金72小时啊，大家可以有一些紧急的自救的一些办法，那当然有一些可能自己自救还是难以控制的这些情况，还是得寻求专业的人员的帮助啊。那顾主任，您有没有遇到过？您刚才给我们分享了很多案例，有这种遭遇了一些应激事件，然后您帮助到他们康复重建的这样一些案例，能给我们具体讲讲，就是咱们专业医生的一些治疗的方法帮助到大家到底有什么样的啊？
0: 您这一说到这个呢，我就想起来了，我遇到了一个小女孩，然后13岁，她所经历呢就是一个校园的一个霸凌导致的啊。这个小女孩呢，已经就是遭受这个校园霸凌呢，已经2年的时间了。那么这2年时间之内，她慢慢出现了一个什么呢？之后她开始出现了，就像我们屏幕上说的，然后她开始出现了这个闪回的一些症状啊，
1: 还有躯体化表现。
0: 对，他出现了什么呢？就是，因为他这个校园霸凌持续2年多的时间，他开始慢慢出现了什么呢？就是最近这段时间出现了一个睡不着觉，脑子里边经常去回忆，就是闪现他被同学堵在厕所里边那种辱骂，这种就是一些不友好的一些，甚至呢还可以，他逐渐出现了就是不愿意去参加一些社交，同时呢他还出现了一些躯体上的一些症状啊，像就是这个有时候身体会发抖，紧张放松不下来，同时呢他还出现了就是不能上学，上课的时候注意力呢集中不起来，他脑子因为他总是看到霸凌他的同学就浑身就会发抖，甚至是出汗，后边呢他就是甚至看到了他同学，甚至出现了同学大声说话他就会堵上耳朵，会大声的去尖叫哭泣，这样一些症状来就诊来的这样一个患者。
1: 但我注意到一点，顾主任，确实现在这个校园霸凌的问题在青少年当中大家也关注度比较高哈，就他除了这种肢体上的我们常见的说的这种霸凌，其实现在这种心理上的语言的侮辱，看你写的持续2年的语言侮辱以及刻意的孤立，这种行为上呢它也是定义为校园霸凌的，就即使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并没有我们说激烈的冲突，肢体上的冲突也会对这个孩子造成很深的一个精神上的创伤，一个伤害。
0: 这就是刚才我们说到了我们儿童经历的这个这个应激性的事件，不一定像我们大人所经历的那样，那么它属于第二类，那就是一个慢性的长期的，是吧？而且是故意的人为形成的，就像这个语言上的一个侮辱，是吧？那么这种其实对于我们儿童青少年来说，又是同伴的关系，那么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伤害，所以说呢这个孩子我们就把他诊断了一个就是创伤后应激障碍，他是很符合这个标准的。
1: 咱们当时是有什么办法帮助到他有一个康复重建的这么一个过程呢？
0: 首先呢我们跟这个孩子在治疗过程之中呢，我们跟他的家长达成一个协议，我们分了3个期，第一期呢就是一个我们要给他一个安全

0: 气。
1: 嗯，
0: 那在这个阶段呢，首先我们啊，就是阻断他的持续的一个创伤。
1: 哦，
0: 啊，让他呢建立一个，让他感受到身心的一个安全感。
1: 嗯，
0: 那第一步我们首先要保证他物理上的一个安全，就像我们的屏幕上说的。
1: 嗯，
0: 我们首先让班主任调整他的一个座位，
1: 对，
0: 把他安排到了一个他认为比较安全的一个同学，
1: 就跟之前可能有霸凌的这个同学隔离开了，
0: 对，隔离开来了。那同时呢，我们还安排了他信任的老师来作为什么呢？他的安全的联络人。
1: 嗯，
0: 那这时候他可能不敢去语言上去说，我们给他设置一个小卡片。
1: 嗯，
0: 这个小卡片呢是绿色的。
1: 哦，
0: 当他感受到我不安全的时候，或者又很难受的时候，他可以轻轻地举起小卡片来。
1: 嗯，
0: 这时候呢，可能他的同桌或者他的老师就发现了。
1: 嗯，
0: 那这样我们可以给他一个支持。
1: 嗯，
0: 这是从啊，这个物理上面我们给他一个安全感。第二个呢，我们还同时呢给他用我们的儿童常用的，我们叫儿童友好化的一个稳定技术了。那我们并不是像我们刚刚说的蝴蝶拍呀，或者着陆技术，而是让他是什么做一个安全岛的一个想象的训练。
1: 嗯，
0: 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就在我们的治疗师的引导之下，让他去想象啊这样一个城堡，
1: 嗯，
0: 来里边保护里边的小动物，然后怎么着一个安全，这是一个心理治疗上的。同时呢，我们还给他的家长，也就是做了一个这个教育啊，心理健康的教育。那这时候呢，让他这个家长首先呢说，你不要去，我们很多的家长在我们的孩子遭受校园霸凌的时候，往往是什么？你不要去理他们，
1: 嗯，
0: 你离他们远远的啊，你要学会保护你。我们不要让家长去说这样的话，而是让家长怎么说呢？说我们一直陪在你，爸爸妈妈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
1: 嗯，
0: 这时候让我们孩子呢就有一个什么安全感。
1: 嗯，
0: 啊，他能够找到一个支撑。同时呢，我们每天呢让我们的家长，然后协助我们的这个小患者怎么办呢？写一些安全的日记。
1: 嗯，
0: 也就是说你在哪时候没有想或者没有感受到那种被霸凌啊，这种我们这样从这个三个方面。同时呢，我们的孩子不是他还有一些个就是看到霸凌他的同学然后就会颤抖呀等等的，这是我们可以教他一些个身体上的一些调节方法。
1: 嗯，
0: 比如说我们让他学怎么着特殊的呼吸，我们叫乌龟呼吸法。
1: 呼吸法是什么意思？
0: 对，就是让他呢双手抱膝，
1: 嗯，
0: 双手抱住膝盖，
1: 哦，
0: 然后做缓慢的呼吸。
1: 嗯，
0: 这样呢可以
1: 蜷缩起来抱住呼吸。
0: 哎，对对对，
1: 这样呢，
0: 对，就这样的话呢就能够抑制他什么呢，
1: 嗯，
0: 课间的一些恐慌的那种感觉。
1: 哦，
0: 啊，这是我们第一个阶段
1: 安全期。
0: 对，安全期，
1: 建造一个心理上的这个安全感，别管是从物理的方位空间上的，还有从心理上的，咱们学校里面的老师同学包括家长全方位的给予孩子一个在康复期的这样一个安全期的安全感的建立，这是第一个时期啊。
0: 对，
1: 第二个时期是什么呢？
0: 啊，这样呢我们经过四周的训练之后呢，
1: 嗯，
0: 治疗之后呢，我们的小患者就能够全天候的在学校里上学了。
1: 嗯，
0: 他刚开始的时候只是渐渐的去，
1: 哦，
0: 那么第二个阶段呢我们就开始什么呢？回顾期。
1: 嗯，
0: 那么回顾期我们更多的是什么，
1: 嗯，
0: 来帮他处理这些创伤性的记忆。
1: 哦，
0: 因为我们第一期只是让他感受到什么切断那个，
1: 哦，
0: 哎，对，持续的创伤，
1: 不再提那个问题了。
0: 对，没有提那个问题。
1: 哦，
0: 那么第二期我们开始怎么样
1: 回顾，
0: 回顾了，因为你必须要把它
1: 面对这个问题，
0: 面对这个问题的，
1: 哦，
0: 是吧。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首先，因为我们的儿童啊，他有时候他这个孩子还好，13岁，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各方面都没问题。
1: 是，
0: 那这时候呢我们就更多的呢给他什么呢，用的我们儿童比较喜欢的，用艺术的这种方式。嗯，那我们用的是什么？沙盘治疗。
1: 嗯，
0: 那么沙盘治疗可以让我们的儿童再怎么样，在一个安全的受保护的这样一个空间里边，我们在这个沙盘里边让他用这个玩偶，
1: 嗯，
0: 来怎么样来重现，就是被在厕所里边堵在厕所里边被霸凌的这个场景。
1: 嗯，
0: 那么在这个治疗的过程，
1: 就是，模拟当时的情景。
0: 对，模拟当时的情景。
1: 嗯，
0: 那么在这个治疗的过程之中呢，我们的治疗师通过重新的来摆这个沙盘。

0: 里边的这个杀剧来怎么样呢，引入我们的救援者的这样一个角色，让我们这个小患者呢在重现这个霸凌的场景的同时，然后怎么样用虚拟的来模拟遭受这个霸凌的时候我们怎么去寻求帮助。
1: 嗯，
0: 这样在一个他不用过多的去语言去表达，我们可以用这些个玩具来象征性的来帮他去呈现，然后引导他去慢慢的去学会让怎么去求救。
1: 嗯，
0: 这样一个过程，同时呢加入了什么认知重构的一些技术。那在这里边呢我们给他做了一个什么呢，霸凌者检测仪，
1: 嗯，
0: 这样一个比喻，比如说帮助他区分是他们错了还是自己的问题。那么他经常当他想到他们说我蠢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就开始让他启动这什么检测仪，给自己提问说这个话是谁说的。
1: 嗯，
0: 我们就问他这个话是谁说的，那么他就会说这是霸凌我的小红
1: 说的
0: 啊，谁是谁说的。那么我们就会问他，他说过别人吗？他说也说过别人，不只说我自己，他还说过很多同学类似的话。那这个说明问题在，我们就要问他，这说明这个问题是在谁身上呢？
1: 嗯，
0: 是你呢还是这个小红呢？他会告诉我啊，原来不是我的错啊，是小红的错。因为他以前总是认为是什么，我
1: 做得不够好，
0: 做得不够好，就像小红说我的，我是蠢的，我长得丑的，
1: 嗯
0: 啊，原来不是我的错，是小红错了，他不光说我了，还说别人了。
1: 对，
0: 嗯，
1: 就通过我们这个积极的引导，让孩子他能够认识到这个问题到底出现在哪儿，并且引导他主动的说出来。
0: 对
1: 啊，这个霸凌者是谁谁谁。
0: 对
1: 啊，
0: 嗯，
1: 这是我们第二个时期，你说是一个回顾期，帮助他重现当时霸凌的一些场景。
0: 对
1: 啊，还有第三个时期是吗？
0: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经过积极治疗呢有12次之后呢，那么这时候我们开始，那么我们的这个小患者慢慢认识到原来不是我的问题，是对方错了。这时候我们就引导他进入了第三期，我们叫重建期。
1: 嗯，
0: 其实第三期非常的重要。
1: 嗯，
0: 目的呢就是帮助我们这个小患者恢复他的正常的什么，正常的生活，
1: 嗯
0: 啊，正常的学习，也就是说回归到正常状态。同时呢我们要帮助他发展什么健康的人际关系，啊，还有对自我的一个认同。
1: 嗯，
0: 在这个过程之中呢，我们开始呢跟治疗师一起来开始干什么呢，就是帮助他建立一个社交技能的一个训练。
1: 嗯，
0: 这个社交技能的训练呢，我们首先我们用了一个扮演者，我们治疗师跟他一起扮演，就是如何我们来回应，当你遇到挑衅的时候你怎么去做去。那么这时候呢你是选择的什么方法呢，我们这时候更多的慢慢引导出一个是平静的走开，比如说他只是一个言语上的一个辱骂也好，侮辱也好，那我们这时候可以不去理他，是吧？如果是一个身体上的一个霸凌攻击的话，我们可能要采取措施。
1: 嗯，
0: 如果单纯的一个言语的侮辱也好，啊，这个怎么样好，我们可以采取不去管。
1: 嗯，
0: 然后平静的走开，然后呢，同时呢，我们可以报告老师。
1: 嗯，
0: 这样我们即使行为上你是怎么做的，啊，一个是不跟他正面发生冲突。第二个呢，我们可以寻求老师的帮助，这是一个方面。同时呢，我们还让他学会了一个，身份的认同的一个重建。
1: 嗯，
0: 我们设立了一个什么呢？设立一个成长的里程碑。
1: 嗯，
0: 这个成长的里程碑，就像我们这个孩子长个子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在家里是吧？
1: 做标记。
0: 哎，做标记一样。你今年我长到哎量到了，你长到1.2米了。
1: 嗯。
0: 然后过了两个月，会发现你长到1.25米了，我们再做一个标记。这个心理成长的里程碑就跟我们这个身体的长高一样，当你成功的面对了一次啊这个校园的霸凌或类似事件之后，我们要怎么样给自己一个小小的奖励。这个小小的奖励，我们就像我们小时候在幼儿园，我们要给老师给你贴一个小小的小红花，
1: 是
0: 或者是一个小红星一样。
1: 嗯，
0: 我们给他设计就是说你要给自己设一个小红星，你贴上去，过一段时间你看你的小红星的数量是不是增加了。
1: 嗯，
0: 这样

0: 设了一个成长的里程碑，同时呢我们还要防止他将来，是吧，你可能还会面临着不同人群的这样的一些个类似的一些霸凌事件，你怎么办？也就是说防止他在
1: 遇到再次发生
0: 那我们给他制定了一个什么紧急的一个小锦囊。这个小锦囊呢，就是说我们首先你要记住当出现类似的事情，你是给谁能打电话，即使能帮助你，比如说是老师的，是家长的，还是好朋友的，然后这样做这样防止他以后呢就是能够及时的来寻求帮助。这样一个过程，
1: 我觉得您说的这个整个从他有问题，包括咱们给他这三期吧，等于是一个安全期，一个重建期，回顾期，还有一个最后是一个要重建期，展现了这样一个创伤后的应激障碍的这样一个女孩，主要是因为这个校园霸凌所导致的一个精神上的创伤，是怎么样在咱们专业的精神心理科医生的帮助下回归正常，回归到学校，等于她的是一个治愈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是吧？对，您讲的这个例子，我觉得可以很好的帮助到咱们有这种校园霸凌的孩子有一个很好的自我成长的这样一个方法帮助到大家一步一步的走出来。那另外其实郭主任刚才也提到了一点，就是对于受到精神创伤的这些人的亲朋好友家属们，其实怎么样能够帮助他及时的走出这个泥沼，也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的。
0: 对，
1: 有没有一些这个办法或者说要注意的对于咱们这些亲属？
0: 其实我刚才说了，那我们遇到这个创伤性事件之后我们刚刚讲了应激源是一个方面，易感因素是方面，那第三个因素就是我们的心理支持系统了。我们的心理支持系统
1: 这就包括周围的人，
0: 对，这时候就包括了像我们的我们是职场人，那就包括我们的同事，我们的领导，是吧，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朋友，
1: 是，
0: 那这都是我们的支持系统。那么尤其是我们的家人给我们的帮助是非常非常大的。那么作为我们的亲人，我们首先我们有做到四个核心的原则。第一个一定是安全优先。安全优先，那首先比如说我们有些可能受到一些身体上的伤害的时候，我们的行动上我们来怎么保证它，是吧，我们比如说最近呢我们都经历过，有时候可能是家里被盗了，那这是一件创伤性事件吧。那么经历过这样的事件之后，我们晚上睡觉是不是
1: 害怕
0: 吧。那在这种情况下，同时如果单纯的被盗还好一些，如果有一些身体上的伤害怎么办？那这时候我们首先告诉他，我已经把门关好了，我在你身边，你放心，这就是一个安全优先，首先这样保证他。那么还有说对一些一些个就是我们经历过一些个什么大的自然灾害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也会类似的，比如说我们在逃生的时候，那我们刚从屋子里边出去，然后房屋倒塌了，那这时候我们心里都心有余悸的这种感觉，是吧，那是这时候我们首先告诉他，那什么，我们现在是住的是帐篷，对吧，他不会倒的，也不会砸伤我们的，这首先我们是告诉他了这样一个安全优先的一个原则。第二个，我们要学会什么控制感的一个重建。这个控制感的重建呢，首先我们可以说，那我们家人在支持他的时候，可能我们会跟他去讲述呀，是听他去倾诉啊，是吧，那么这种倾诉是在什么时间开始呢？比如说我们马上就要吃饭了，那我们可能就问他，你觉得是我们在吃饭之前去说这件事情好呢，还是吃完饭之后再说这件事情好呢？别看这是一个时间上的一个先后，那这个让他决定，他这种怎么样，这种掌控感就有了。其实我们经历创伤性事件之后，我们往往为什么超出我们的应对能力了，有一点我就掌控不了了，对不对，从一个小小的一个时间上的选择让他找到一种掌控感。那同时呢还可以告诉他，如果你有事情的时候你随时可以喊我，我随时给你提供帮助，那这时候也是让他这个可控感也是什么重建的，让他知道我有应对的方式，能够随时能够应对这件事情。那第三个原则我们要注意的就是我们要做到什么，我们能够成为他的情绪的容器的作用。
1: 手动吗，这个讲的是

0: 啊，其实我们刚刚说了，我们这个情绪它是也是需要怎么样倾倒出来的。
1: 对，
0: 就像我们的心理治疗师一样，我们的来访者他可能会把他的一些个负性的讲给我们，是吧？那我们就会什么啊，就是这个全部一个接纳包容的一种心态，我们就像一个容器一样，我们不带着批评，不带着指责的去接纳他的这些情绪和的这些事件，
1: 听他讲，
0: 对，听他讲。那这时候我们同时呢一定要安静的多听，少说，同时呢我们在这个呼吸这一块我们自己一定要把控好，一定要慢，是吧？同时呢我们这时候当我们这个他出现一些比如说紧张啊手抖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随时的给他什么一个关注，比如说看到他很紧张手抓得很紧，那我们有意识的去握一下让他放松下来，同时给他一点什么力量，就是说我们一个动作或者一个眼神或者一个哪怕一个表情都能够传递给他什么
1: 心理上的一种支撑感觉哈，
0: 对，
1: 支持，
0: 对，我一直在你身边，是吧？我能够怎么样啊，帮助你，随时能够给你
1: 让他给予安全感和帮助，
0: 对，
1: 让他掌控感，
0: 对，让他能够感受到，然后同时呢我们要同时我们要记住我们还有一些什么现实问题的一个解决，那就是我们一定要给他及时的一些什么指导，但是我们他不能够全部去依赖我们，为什么？因为这个事件发生之后我们要让他尽量去调动他自己的一些资源啊，让他学会去求助，而不是我们成为他的拐杖，时时刻刻的帮我们，
1: 对，
0: 就是我们既能提供给你帮助，但是呢你也要调动你的资源，比如说你想哪儿去求助去，找什么人等等，
1: 那我们说到这个求助哈，现在有12356这样全国统一的一个心理援助热线哈，最后我们请郭主任再给大家说一说，这个热线能够帮助到我们在遇到一些创伤性的事件之后有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是倾听呢，还是能够给我们一些专业的建议呢？
0: 其实我们12356这个热线是一个全国的热线，它不是光我们一个医院的热线，这是全国的一个热线，它是24小时可以接打的这样一个热线。首先我们接听热线的人都是专业的，我们的我们的精神科医生，我们的心理治疗师，甚至我们的心理咨询师，我们这个24小时的热线呢你可以随时的拨打，都会给你针对你的问题来给予具体的一些指导，比如说一些个一般性的问题，可能在这个热线过程之中我们的治疗师我们的医生就给你解决了帮助了，如果你的问题比较严重，我们的治疗师或者我们的接打热线我们接热线的人员工作人员如果经过评估之后可能你需要专业的人员来帮助，或者是什么他会帮助你建议你或者转介你到哪儿，这样更好，
1: 好，那最后我们再请郭主任来跟我们说一下您在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的出诊的门诊以及时间是在周几啊？
0: 好，我出诊的时间呢一周是两次，我周一在精神科门诊，周二在心理门诊。
1: 好，那我们也希望通过今天的科普能够帮助到大家及时的识别我们今天说的心理创伤的一些信号，包括积极的干预，再有呢用心理学的技巧能够抚平我们这些心理上的创伤。当然如果大家符合我们今天给大家讲的一些心理创伤的一些障碍的问题，建议大家及时到专业的精神心理科寻求专业的帮助。那我们今天也再次感谢郭主任来给我们在线科普答疑，辛苦您了郭主任。
0: 好，谢谢主持人，
1: 谢谢，也谢谢大家的守候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0: 河北生活广播。山河湖海，养育万物，万般滋味尽在其中。每种食物都自有其来历，无论是出于泥土，生于大海，来自江河，都要寻觅其本源。人们俯身劳作，回归本初，自然而然，所坚守、所追寻、难以忘怀的味道，依然是原生滋味。中国人讲究寻道而行，食物也取其道而行之。不同水土孕育不同食材，催生出与众不同的原生滋味。邯郸永年广府城，一座有着2600多年历史的水上古城，始筑于隋末，经元明增修而成规模，是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和中国太极拳之乡。自古就有北国小江南的美称。古城位于阜阳河畔的永年洼里，城水相依，雨下丰富，孕育了因河而生的独特美食广府酥鱼。相传自魏晋时期开始，酥鱼便已在当地广为流传。古人云，鱼之味乃百味之味，食之鱼百味无味，但细小的鱼刺总让人们食不尽兴。广府酥鱼完全没有这种困扰，它鱼形完整，骨酥刺烂，鱼肉鲜香，浓郁的糖醋味更是让人食欲大振。宋宪辉，广府酥鱼传统手艺人，做酥鱼已有20多年，每隔几天他要来城外阜阳河边买鱼，本地现捞的巴掌大鲫鱼是首选，其脂肪少，蛋白含量高，肉质嫩滑，做出的酥鱼清新不腻。
1: 这个鱼品质不错，挺好。
0: 从宋宪辉的祖辈开始，他们家就依靠炖酥鱼的好手艺在古城谋生，如今也有100年时间。小小的酥鱼店在城里几经搬迁，留下了历史的印记。
1: 就这个店，我爷爷在这干了好多年，后来又搬走了。
0: 这里是宋宪辉儿时的记忆，也是他爷爷生前念念不忘的地方。宋宪辉总想着有朝一日能重建爷爷的老店。
1: 这个鱼保证了鱼的鲜活度，才能保证它的味道的鲜美，这都是几代传承出来的。
0: 从接手酥鱼的那一天开始，宋宪辉就坚持着祖辈教授的最传统的方法，晾晒去除表面的水分，沸油炸至金黄，起到定型作用，防止炖煮时断裂。传统酥鱼煮制选用久负盛名的磁州窑砂锅，拙朴的砂锅具有传热均匀、散热慢，能均衡持久地把外界热能传递给内部，有利于水分子与食物的相互渗透。做酥鱼急不得，要熬得住火候和时间，每一步都要耐得住性子。锅底放入辅料，铺上竹片，防止糊锅，鱼头一致朝外呈放射状，层叠码放，这样做出的酥鱼美观而不易破损，容易透彻酥烂。放入白糖、醋等调料，去腥提鲜，增酥，将重物压于锅上，保证酥鱼均匀受热。先大火料熏，后文火慢炖， 使食物和汤汁一直处于微微沸腾的状态，肉和汤汁互相渗透，缓慢交融出极致的味觉享受。酥鱼的制作简单质朴，至味的秘诀在于精心的熬煮。一锅上好的酥鱼在熬煮中不能搅拌，也不能翻面，只能不断加入温水，让汤汁时刻覆盖酥鱼表面。火劲儿大小，以锅内鱼汤微滚而不沸腾为佳。细火慢炖六七个小时，需要一直盯对。
2: 你回去歇一会儿，累了一天了，你先休息，待会儿睡完一觉再提我啊。
1: 看着点啊，我不让他带，小会儿就行。
0: 常年熬煮酥鱼影响了宋宪辉的身体，熬夜的时间一长，他的眼睛就会不舒服。妻子王俊婷担心他的身体，总是主动分担起熬制酥鱼的工作。小时候，宋宪辉经常看祖辈们为了谋生彻夜不眠地熬制酥鱼，却不解其中的奥妙。掌勺之后，他逐渐明白酥鱼制作的关键就是一个熬字，熬得住炉火，熬得住时间，熬得住水与火的平衡。酥鱼的制作，这也恰如广府太极拳的修炼，需专心致志，磨练耐性，静中取进，刚柔之道并进，文武之火并用，才做出上乘的广府味道。二十多年来，夫妻二人坚守着酥鱼制作的老手艺，这份执着也无形中感染了他们的女儿。女儿愿意帮忙，宋宪辉夫妇很欣慰。如今传承有了着落，他决定借机了却一桩多年的心事，把以前爷爷经营的老店盘下来，完成爷爷临终前的心愿。一家人下定决心，拿出所有的积蓄重建曾经的老店。对宋宪辉而言，这是一场寻根，也是一次开拓。一街之隔，一家新店已经建成。这家小店的背后，这是宋家多年默默努力和坚守，更是对自己二十多年在炉火旁守候的回应。大道至简，公道自成，美味的酥鱼靠的是自然的馈赠和耐心的守候。烟火缭绕之中，宋宪辉正是用一个熬字实现了自己二十多年的愿望，传承下了这份永年古城的原生滋味，也把宋家的生活过得有滋有味。山河湖海各有风味，从永年到黄华，不同水域育出截然不同的滋味。沧州黄骅，一座以英雄名字命名的城市，它地处华北东部渤海湾西岸，这里曾是黄河古道入海口交汇处，滩涂广阔，百舸竞渡，造就了独具特色的沿海风情。陈秀玉，土生土长的黄骅人，曾是一名化学老师，退休后过上了赋闲的生活。为了工作操心了半辈子的他，总想着找些事情来做，让自己重新忙碌起来。他一直怀念小时候自家老伴做的虾饺，为了找回这种味道，也让自己重新忙碌起来，他决定尝试制作虾饺。
3: 是碟子吗？
0: 虾酱，海边人最熟悉的味道。长久以来，当地人会将来不及吃掉的虾做成虾酱保存。
3: 我小时候啊，每年家里做一摊的虾酱，放学以后 虾酱炒鸡蛋，
4: 老好吃了。
0: 但现在的虾酱总让他吃不出当年自家的味道，他开始自己制作，想复原自己记忆中的味道。看似简单的虾酱却着实难住了他，几番尝试，做好的虾酱总是达不到他满意。屡次的失败激起了这个海边汉子的斗志。陈秀玉觉得家乡海边这么丰富的海鲜资源，不可能做不出好的虾酱。为了寻回儿时记忆的味道，他开始四处搜寻。海边不缺少新鲜丰富的食材，他将目光锁定在了当地一种独有的虾身上。黄华人自古便靠海而生，耕海制盐，这里分布着广袤的盐田，高盐让很多生物无法存活，却是对虾的天堂。盐池里富含丰富的微生物，其中丰黏虫比较多，吃丰黏虫的对虾蛋白质含量高，壳薄体肥，肉质紧实，尤其吃微生物的对虾比较干净。他终于找到了制作虾酱的上好食材。九月恰逢对虾成熟，黄华的平均气温在25至30摄氏度左右，适宜发酵。陈秀玉试验了近百次，逐渐摸索出了经验，做出来的虾酱越来越符合自己心中浓郁爽滑、咸香质朴、鲜味十足的预期。他决心让更多人尝到他的手艺。凌晨4点，陈秀玉早早起床，整理好自己做虾的心得笔记。年过六旬的他又回到了起早贪黑的生活。
5: 他这么早就起吗？
6: 4、5点钟都是虾快蟹的时候，3、6点最少，那这时候生物最好，那就再做吧。
7: 咱这个虾呢，必须用全部是活虾。
5: 嗯，
7: 虾出池以后，这关键是水分的降下来。
5: 哦，
7: 这样呢，就是必须要加冰块。

0: 对虾酱最适合在当地九月上半旬制作，温度合适的窗口期稍纵即逝，每一步都要争分夺秒。出水的对虾极为脆弱，控净水分之后要尽快处理。海边的食物从来咸鲜一体，只需要将虾肉同当地海盐按照10:1比例混合，就能开启一场神奇的发酵之旅。看似简单平静的发酵过程，实则内有乾坤。传统虾酱的天然发酵在高温下容易导致发酵过度，对时机的把握很苛刻，要做到气味浓郁不刺鼻，颜色鲜亮质朴，搅拌时质地均匀，微微有阻力，才是最好的状态。这是陈秀玉近年来经验的积累，也是虾酱转化的关键步骤，她不敢有半点马虎。传统的发酵利用盐的高渗透性来防腐，虾酱的含盐量非常高，这并不符合现代人对健康饮食的需求。陈秀玉依靠自己掌握的化学知识，在初步自然发酵后，将虾酱挪到冷库内，依靠低温防腐，将原本20多天的发酵时间增加到3个月。用时间换品质，这种方法降低了含盐量，不但保留了虾原本富含的蛋白质、氨基酸等微量元素不被盐破坏掉，还保留了虾原本的鲜味，让虾酱更营养健康。漫长的100天后，将孕育出风味独特、口感诱人的极致海滨味道。不同于其他发酵的虾酱，色泽紫红、盐度高，陈秀玉制作的虾酱低盐、色泽红亮、咸鲜味美、酱质细腻，这种制鲜之物营养丰富，可以直接食用，也是人们激发食欲的厨房秘密。漫长的冬季中，像这样一家人暖融融的团聚时刻，抹上一勺虾酱是习惯中的动作。亲友之间互赠虾酱是黄华人的传统，一勺虾酱收藏了喜悦，一抹鲜香惊艳了味觉，勾连起海滨人美好的回忆。陈秀玉始终相信，只有坚守本心，才能造就真正的海滨原生滋味。渤海湾里有珍馐，燕山之上有至味。在河北燕山南麓唐山遵化，有座千年古镇，据传汉灵帝时在此开山凿石，构筑石城，得名石门。当地流传着一种红土炒花生的古老做法，用当地的红土、花生、野花椒混为一体，经高温炒制而得的一种干果类食物，因其淡淡的自然清香味道，颇受人们的欢迎，虽然价格高，但依然供不应求。一粒小小的花生，做法繁多，江南多水煮，西北多油炸，而河北的做法能保留其本初的味道。任洪宝52岁，唐山遵化石门镇人，红土炒花生制作技艺的第8代传承人，其祖上于乾隆年间发明而来，代代相传，至今已有280多年。唐山遵化石门镇以山地为主， 土壤富含大量的钙、铁、镁等矿物元素，种植花生长势好，产量高。其中的 GU4 号花生品种果实粒大饱满，富含多种微量元素和氨基酸。独特的地质环境造就了独一无二的食材，成就了名闻一方的味道。机器包的花生仁有磕碰，高温炒制时容易渗出油脂，会与红土粘连，直接影响口感。手工剥壳能最佳地保留花生仁的原汁原味，急需耐心细心。主材的花生仁准备完毕，有两样当地的辅材必不可少，那就是红土和野生花椒。金牛山位于燕山南麓，其山下的土壤含有大量的铁元素，因其颜色呈棕红色，故称红土。要想获得好的红土也有讲究，任洪宝依照祖传的方法，先是闻，以确保土的自然清香，然后捏，里边不能有沙，这样细腻度高，最后是尝，进一步保证无污染，土的品质更优。
1: 这土挺好，没有酸味。
0: 只有满足这三个条件，任洪宝方可取土。由于现在山体环境变化，寻找一天才能找到自己满意的红土。

天然生长的野花椒成熟后，自身的椒香味浓烈，无风都十里香。树高刺多，产量极少，辛苦半天也摘不了多少，但为获得食材的自然味道，这对任洪宝来说都不算什么。辛苦了一天，满载着收获，踏上了回家的路。任洪宝将取来的红土晒干碾碎过筛，必须让红土达到细如面粉方能使用。土里刨食的事情，任洪宝一做几十年，却似乎从未厌倦过。野花椒和其他香料炒干磨成细粉备用，将手工剥出的花生仁放入80摄氏度水里浸泡3秒钟，然后迅速捞出和调料粉拌匀，自然晾干。

0: 猛火预热铸铁大锅，在火焰的灼烧下，红土颜色愈发艳红，如喷涌的泉水跳跃翻滚。花生倒入锅内，不停沿着锅边用木锹翻炒，速度快而匀。木锹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磕碰，保护花生仁红衣不被破坏。红土则是让花生均匀受热，不会让花生炒糊。5-6分钟后，花生的颜色由浅粉变成淡红，此时的花生不时噼啪作响，仿佛在诉说着与泥土重逢的喜悦。出锅的时机最难把握，早了熟不透，晚了会炒焦。要想准确把握这一时机，全凭多年的制作经验，否则无法掌握。物以稀为贵，原生的滋味更是难能可贵。妻子时不时唠叨几句，但内心对他还甚是支持。红土炒花生虽然卖价高，但因为纯手工制作，费时费力，还不能量产，并没有多少利润。
1: 锅碗呢？锅碗熟。
0: 忙碌了一天，晚上闲下来，老人最惬意的就是和村里的老友一起小酌几杯，聊聊人生，这是消除一天劳累最好的方式。任红宝几十年未曾远离这片大山，一直坚守着祖传古法手艺，从未懈怠，成就了名闻一方的美食。原生滋味不单单是美食之味，更是河北人的一种精神追求，悠然而自得中耐得住性子，守得住初心。阜阳河畔的广府梭鱼是北方水城日夜不息的耐心守候，渤海之滨的黄华虾酱是万里海滨苦苦寻觅的心底味道，燕山脚下的红土花生是山林之中矢志不渝的传承坚守，原生滋味是感恩山河的姿态，也是体悟与追寻人生的旅程。
2: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

0: 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危险藏在哪儿？
3: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4: 隐患就藏在身边。
2: 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4: 安全没有旁观者。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海运河，历经2000多年，是世界上建造时间最早、里程最长、规模最大的古老人工运河，是世界文化遗产。大运河河北段开凿始于东汉末年，曾流经河北境内530多公里，将河北5座城市串珠成链，也把海河和黄河两大水系融为一体。它既承载着南来北往的船只，还孕育了一座座璀璨明珠般的名城古镇。大运河给燕赵大地留下了丰富多元的物产美食，既细致讲究又慷慨大气，都有着对品质、对信誉的坚守与追求。运河风味既有融合滋味，更有忠厚诚信的人生况味，生生不息。河北廊坊市霸州的盛芳镇，曾位于河北最大湖泊白洋淀东甸水域，与大运河互联互通，清朝更被列为直隶6大重镇之一。全盛时期的大运河让盛芳小镇成为中国北方著名的水陆码头，民间一度有南有苏杭北有盛芳的美誉。燕南黄花瘦，盛芳蟹正肥。盛芳的水域生态曾堪称螃蟹生长的天堂，尤其白洋淀与运河水域交汇处离入海口位置适当，当地有种说法螃蟹回游，说的是盛芳的蟹每年去海里繁殖之后再索尔回游返回盛芳，特有的生长习性造就了肥美的盛芳蟹。盛芳蟹以金瓜玉器闻名于世，是我国最负盛名的中华绒螯蟹之一。它个大壳薄，背壳墨绿，腹面奶白，腹肢有力，黄满膏肥，肉质细嫩，香鲜味甜。盛芳蟹

0: 他下定决心要恢复圣方蟹的美味，毅然决然放弃。为了养出圣方蟹曾经的味道，董三立利用当地洼点连片的水塘，找到底泥中腐殖质含量高的水域，营造出适合动植物生长的天然环境，有利于螃蟹觅食繁殖。不同于以往的天然生态水质，现在养蟹对水质要求更高。董三立将水的酸碱度控制在7至8.5范围内，若碱性的水质更有利于螃蟹生长。养蟹听来简单，实则复杂。第一年，董三立只凭一腔热爱投入大量精力，由于没有掌握螃蟹习性规律，喂食时间段不合理，导致养出的螃蟹不够肥美。他也不愿把这种品质的螃蟹卖到市场上，影响招牌。董三立慢慢摸出门道，根据螃蟹昼伏夜出的作息定时投放。冬季蟹的摄食能力下降，需隔日傍晚投喂一次。夏季水温上升，蟹的摄食能力增强，至少每天投喂一次。螃蟹生长周期通常在1年左右，期间不能有半点懈怠。董三立一心想养出正宗的圣方蟹，但是去年又因没把握好螃蟹成熟时节，围栏没做好，螃蟹跑了大半，几乎颗粒无收。今年是他养蟹的第三年，马上就要收获了。在螃蟹成熟前，他上门拜访当地曾养过螃蟹的老人来讨教经验。
1: 叔，螃蟹它往外跑，那怎么弄它呢？
2: 往外跑，我这个手往船上，自己抱着就到了。
0: 聊天中，董三立得知，除了围栏分高，还要把靠近围栏附近的芦苇砍掉，才能有效防止螃蟹爬上芦苇逃跑。
1: 都明白了。
0: 养蟹不容易，抓蟹也不简单。好的工具是抓螃蟹的前提。
3: 师哥，咱又该逮螃蟹了。
0: 滚笼结实耐用，手工编织打结而成，是现代捕蟹的重要工具。滚笼两侧相互交叉，有很多入口，内部构造复杂，螃蟹进去后就很难出来，故又称迷魂阵。下滚笼寻找好位置是关键，水草太多笼下不去，水草太少捕捞效果不好。抓螃蟹是件辛苦且需要耐心的差事，笼不能放得太紧，也不能太松，不然就捉不到横行的螃蟹。两边的出口带必须要找根竹子插在水中，固定在比水位略高的地方，便于螃蟹呼吸增氧，不易死亡。经过一夜等待，终于有了一些收获。
3: 都行了，
4: 螃蟹炸掉。
3: 要这么坚持下去，咱都又回不去小时候那个味儿了。
0: 在董三立眼中，成熟好蟹要鳌绒毛粗长浓密且坚硬，背部凹凸不平，墨绿有光泽。蟹爪健壮肥美，尤其蟹腹部肚脐要大且突出，洁白如玉无斑点才算标准，达不到它一概不要。清晨，熙熙攘攘的圣方镇充满了人间烟火气，人们来此争相购买螃蟹，很多外地人也慕名而来，只为吃上这一口鲜香味道。螃蟹烹饪方法多样，香鲜咸辣各有滋味，或清蒸，或爆炒，或煲汤，给食客带来不同的味觉体验。曾经满汉全席中的小炒螃蟹、烩蟹肉备受人们青睐，圣方蟹炒鸡蛋也是当地民间吃法。曾经运河岸的鲜物流传到餐桌上，并非一朝一夕。董三立，这个运河边生长的水乡汉子，年过半百，如今却迷上了养螃蟹。

0: 三年的坚持付出，只为养出正宗的盛芳蟹，找回往昔的美味。岁月变迁，盛芳人正用勤劳与智慧逐步重现盛芳蟹的美名。悠悠运河流淌千年， 它带来的不光是南来北往的风物，更带给人们淳朴的乐天主义和坚持不懈追求美好品质生活的希望。从盛芳镇沿着大运河向南100公里，就是大运河南运河段沧州流域，它养育着两岸百姓，惠泽着这片土地。 沧州运河区因大运河贯穿全境而得名，历史上是运河码头密集区，造就了众多名村古镇。在运河区南城屯乡有一样家喻户晓、细致讲究的小菜，有香甜咸辣四味，其颜色金黄，咸中带甜，脆嫩爽口，可与不同食材搭配， 咸鲜味美，人们称其为东菜。据沧州县志记载，清朝康熙年间，沧州古城内外已有数十家东菜作坊，买卖兴隆。因东菜储存携带方便，是出行可口小菜，商人们利用贯穿沧州的京杭大运河之便，畅销京津一带，南销江浙诸省各地。 当地运河水矿化土低，含盐量少，经运河水灌溉的河滩土肥沃，种出的白菜味甜，菜质脆嫩清爽适口，是做冬菜的好食材。
1: 来来来，又来了，
2: 来来来了，你就白菜给俺行吧，好吧？
1: 老白菜都让人挑走了，
2: 就挑好的，不挑好多少钱？
1: 行，一会儿你下给我送就行了。
2: 行，一会儿给你送就行。
0: 行，
1: 好嘞，回头走了。
0: 刘向前， 运河区刘新庄人，当地做冬菜的能手。菜农们对他又爱又恨，他是个大客户，可以多卖点给他，但同时也是个挑剔的人。只有帮薄、精细、含糖多的优质白菜是刘向前的首选。100多年前，刘向前的先人刘荫第成立益昌永冬菜名号， 要求后人恪守品质，保持信誉。历经时代的变迁考验，刘家人成为当地制作冬菜的佼佼者。刘向前做冬菜，严格精细讲究。他做冬菜只用应季白菜，只做一季度。因为时间限制，也为了保证品质，每年只做200缸，绝不多做。 不同于其他白菜的腌制做法，刘家冬菜只选择白菜最嫩最干净的菜心部分。为保证冬菜脆嫩鲜的口感，白菜的外皮叶子统统不用，这是祖辈人家传的要求。菜心切成宽约1厘米、长约1.2厘米、大小相同的小块， 这样保证口感更佳，撒在尾席上晾制1天即可。白菜放入大缸，撒入精盐，风缸1个月，在干燥的环境下，随自然和时间沉淀，将白菜腌透，防止其变质。当地的紫皮大蒜瓣大汁多，辛辣气味浓郁，捣烂成泥也不变味儿。 而这道调味正是冬菜味道升华所在。腌制好的白菜，蒜泥、精盐渗透融合。风干后，刘向前必须坚持腌满365天才能开坛，这是几辈人不变的规矩。经过春夏秋冬四季变换，使附着于冬菜上的微生物发酵， 蛋白分解和各种物质转化与脂化，冬菜的颜色也开始由白变黄，产生浓郁的香气，达到最佳口感。 初中毕业后，年纪轻轻的刘向前去了深圳闯荡，从事机械租赁，收入相当不错。直到有次回家，看到年近七十的父亲依旧颤颤巍巍地做冬菜，逐渐明白父亲对这门祖传手艺的珍视和热爱。家里兄妹们在外都有正式工作，刘向前不忍父亲辛苦，就决然地把这项手艺接了过来。
1: 我不来做，这摊儿也就失传了，没人做了。
0: 新的一季冬菜刚刚封坛，去年的冬菜劳作成果恰好是开坛亮相时间。每年开坛后，刘向前的父亲虽然行动不便，但都要亲自把关，第一个尝一尝。时间原本就是最伟大的厨师，等到起坛那一刻，蒜香四溢。小小的冬菜经时间与自然烹制成为非凡之味。
1: 哇，尝几年的新菜。
0: 在刘向前父亲心中，冬菜的质量始终是第一位。
2: 今天菜做的还真行。
3: 这是我接触的第十七个年头，我爹岁数那么大了，他得亲自把关，他从来不相信别人，你做的再好他都有要求。
1: 冬菜放在里边上起一个解腻开胃，跟他为了吃那香而不腻。
0: 冬菜可鲜食，也可作为宴席菜品中不可缺少的调味品，传统老碗席与冬菜搭配相得益彰，其中冬菜炖豆腐、冬菜扣碗深受当地人喜爱。曾经运河两岸的人们出行，带着一口咸鲜味道走南闯北，如今人们无论走到哪里，依然也带上冬菜，满足舌尖味蕾，慰藉思乡之情。
1: 这是我爷爷那辈用的缸，有七八十年的历史了。这是我爸爸那用的缸，这缸能盛一千斤，也得有四五十年的历史了。
0: 冬菜技艺一辈辈传下来，这些老缸是一种见证，更是父亲对品质的嘱托，也是对刘向前的信任。一方水土，一方风味。冬菜曾因流动的运河发扬光大，运河风味滋养身心，恪守信义，代代延续。京杭大运河出沧州向西南，还有一座因漕运而兴的古镇泊头市蛟河镇。据曾经的蛟河县志记载，蛟河东乃九河之交，水系发达。千百年来，大运河带动了这里的繁荣，人们曾在这里设府衙、开驿站。相传在明朝嘉靖年间，当地就有了摊煎饼的记载。蛟河人用当地小米、绿豆和时令蔬菜慰劳往来客商的味蕾，做出了清香美味且易带的蛟河煎饼，成为人们在运河上出行时的美食。不同于其他煎饼是单层皮，馅料以大葱为主，蛟河煎饼精细考究，是三层皮，馅料丰富，荤素均可，菜量十足。这是运河两岸百姓传承下来的热情实在、朴实的民风。李忠义，蛟河煎饼第四代传承人，每天清晨雷打不动早早来到店里。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李忠义一门手艺做了三十年，从来不用别人做的木瓜子，他觉得只有自己亲手制作的才是最好用的。
4: 做这瓜盘，这个尺寸必须正好了，找这15的工程长，然后做这皮面

0: 来啊，给我来个煎饼。煎饼皮是整张煎饼的灵魂，随着瓜子顺时旋转运动，一个圆形瞬间勾画出来，十几秒就能摊好。这样的煎饼颜色金黄，蓬松柔软，表面呈现出蜂窝状的小孔。做煎饼，两个鸡蛋是标配，无论荤素。 摊上厚厚一层菜，直接在煎饼皮上调制馅料，菜的鲜香与皮香相互渗透。第二层煎饼皮盖在上面后，上下夹合，充分激发食材的自然香醇。出锅前，为了保证成型不散，还要再加一层煎饼皮，这是独到之处。切成三角形，层层夹心，清香扑鼻。
1: 吃来绵软柔韧，入口细润。曾经以单一的小葱馅料为主的椒和煎饼，发展成与韭黄、尖椒、香菇等十几种时令蔬菜搭配。
2: 据老人们说啊，咱叫好煎饼，嗯，得考究好点儿，
1: 往后再算数啊，南京到北京，走到叫好这煎饼算数。
3: 啥？
1: 嗯，来了。
3: 嗯。
0: 徒弟们陆续来店里开工，李忠义腾出手来抓紧时间磨料。料要讲究每天新鲜，小米加绿豆一直都是焦和煎饼不变的传统。河北是小米大省，种植的小米形粒小、色金黄、清香甘甜。小米绿豆需浸泡4小时，泡到软烂方可进行研磨。 李忠义严格按照家传古法配料的比例，加入花椒、大料、茴香籽等。手工石磨研磨，最大程度保留小米与绿豆中的蛋白质、脂肪及维生素等营养物质，留存下食材原汁原味的清香。
4: 把活当你绿豆弄得糊，你看那能挂到绿豆锅边儿都，把那锅都焦都它出来都圆的了。
0: 徒弟做的煎饼不够好，在李忠义这里绝对过不了关。煎饼皮一定要做到圆润美观、薄厚均匀，达到两毫米最佳。曾经运河边都是流动的生意，小镇上的人都把自己的脸面当成招牌。
5: 父辈们给李忠义取名忠义，就是时刻提醒他做事情要忠厚、讲信义。
6: 哎，姑娘，放点虾皮啊。
0: 100米之隔，李忠义的女儿也开了一家煎饼店，虽相隔很近，但是互不影响，生意也依然红火。
6: 过来吧。
1: 来了，这个皮儿。
5: 把这锅边做就添圆了。看怎么样？
1: 这差不多。
5: 大家认可的还是那爸爸的手艺，他要求那么特别严格，那么也听话。之前我们想开个新店，一开始我爸不同意，他要求特别高，光怕质量不过关。
0: 此后，女儿谨遵父亲教导。
1: 严格要求自身手艺，才让他们开了这家新店。你等等，那么今后在这吃吧，我就跟你说个事儿。
6: 哎呦，你看店子，那皮儿小，上火，火圆上，你别剁一块少一块的，弄点儿，不比例。我说人们吃的还想吃。
0: 言传身教，耳提面命，薄薄的一层层煎饼，却日积月累着厚厚的一份信任。李忠义用沧州人耿直的性格，守护着这门运河边的传统手艺。运河风味也是生活滋味，忠义不二，坚守品质。 运河，这是一场流动的文化盛宴。盛方蟹坚持不懈。 只为心中最正宗的家乡味道。东菜不忘先辈创业信义之路，传承运河昌永记忆。胶河煎饼印证着一辈子的一丝不苟与忠厚品质。运河风味融合世间百味，如同一根流淌不息的血脉，把精神和物质紧紧贯穿起来。跨越时空，它带给我们的更是追求一种生命品质的人生况味。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2: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3: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4: 花
5: 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1: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6: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 19. 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20. 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8: 都有些什么呀？
7: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8: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7: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8: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7: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8: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7: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8: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7: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8: 确实神奇啊。

0: 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1: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2: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择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3: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

0: 区，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明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劫猎》。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虚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街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中，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中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中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人，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念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虚龙。石虚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地从后门走出来。
1: 哎呀，哥，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2: 叫什么？
1: 叫什么？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这一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了。
1: 妈妈万福。
0: 罢了，孩子赶紧坐着。
1: 好。
0: 我说孩子，大清老早的把妈妈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财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儿俩了，开着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的。
2: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怎么倒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是爬起精神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归着归着，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拜我搬房去啦。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打了一遍又一遍。

0: 空枪。
1: 来人马上打三将。
0: 对了，打三将。
1: 妈呀，好一个财源茂盛啊！打三将。
2: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0: 我也得吆喝吆喝丫带，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2: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
3: 走啊，怎么不到了？
4: 走不动了。
3: 走不动还多远呢？
4: 还有8里。
3: 还有8里啊？我也走不动，我回去了。
5: 大爷您别回去，
4: 回去也是8里
3: 啊。回去也是8里啊。
4: 对了
3: 啊，可算是走到当中劲儿了。
5: 是啊，
3: 小子，别跟大爷我来这套
5: 啊。怎么
3: 带我去不白去？
5: 怎么不白去呢？
3: 到了那会儿，一人一碗刀削面
5: 啊。您说了可得算数啊，
3: 谁帮过你们？
5: 大爷，
4: 啊，
5: 您闭上眼，
3: 闭上眼，闭上眼，怎么走啊？
5: 您闭着，嘿，大爷，您睁眼，
4: 到了，
5: 到了。
3: 不是8里吗？没动地方啊。
5: 啊，8里。
4: 8里
5: 一扒拉就是8里。
3: 一算一扒拉算8里。
5: 对了，
4: 甭说吃刀削面，削头我告诉
5: 你。哎呦，您这说了不算呢。这
3: 看小妞儿啊，
5: 看
3: 小妞长得好看吗？
5: 看。
3: 大爷我开开眼。
5: 哎，
2: 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4: 大爷，怎么了？
3: 这还看眼呢？
4: 怎么着？
3: 这要害眼了。
4: 怎么了？
3: 这哪是小妞啊？
4: 啊，
3: 这是小妞的姥姥。哎，
5: 大爷，这是幌子，
4: 好子在里头呢。
3: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4: 对了，
3: 跟大爷我进来。
5: 进去。
2: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6: 三壶茶呀，
3: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儿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
2: 啊、
1: 少你还没撒高粱了，你先那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
2: 哎、
3: 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目鼠眼、
1: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1: 看看看看，得了得了得了，人家喝茶给茶钱，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
3: 妈呀、
1: 啊、
3: 这个人我瞧着那个样就不是好人。
1: 嗯，
3: 您可得留点神呐。
1: 不要紧，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吗？
4: 叫茶婆子。
5: 哎，茶婆子，茶婆子。
1: 哎，来了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落，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过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1: 水不开呀。
4: 啊，
1: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4: 嗯，好香的茶叶。
5: 对了，
1: 哎呀，我提鞋呢。我、
4: 啊、哦，不是请来的。
1: 茶
4: 婆子，没请来，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1: 我是这掌柜的。
4: 哦，那掌柜的，刚才沏茶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1: 啊，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4: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1: 我把您给过去出去了。
4: 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1: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4: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小子们，你给他带什么？
1: 带
4: 他，拿出来。茶婆子。

0: 谈这个吗？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他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1: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沏壶茶，倒上一碗，他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把这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吧？对呀，
0: 是这么回事。
1: 哎呦，这戴那么多花，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0: 让他慢慢匀匀的戴啊。
1: 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
0: 仗义疏财吧。
1: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0: 怎么花呀？
1: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0: 正经人，
2: 大爷
0: 啊，
2: 人家是正经人。
0: 好好，叫他过来，我说正经话。
1: 哎，
0: 正经话。
1: 他
0: 过
1: 来，他
0: 过
1: 来，
0: 过来。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快说吧。
0: 你是正经人，我有正经话。
1: 嗯，
0: 我请问刚才这小妞，她今年几门大狗，多门大吉？
1: 你要说什么呀？
0: 不是，她今年多大了？
1: 今年苹果桃了。
0: 烂眼梨呀？
1: 什么烂眼梨呀？
0: 那什么叫苹果桃啊？
1: 苹果桃就是十六了。
0: 哦，十六，巧了，大爷我也六。
1: 您才十六啊？
0: 我六六三十六。
1: 差一会
0: 儿。茶婆子。
1: 嗯。
0: 提起我来呀、不明白，
1: 提起谁来又犟杆白呢？
0: 什么犟杆白呀？要是提起我爸爸来，
3: 石文这小子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0: 是在家呢，
1: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
0: 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直须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贵公子。
1: 哎呦，贵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
0: 你当是鸡子儿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
1: 啊，
0: 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她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怎么样？
1: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您瞧我们这小妞呢长得不错，把她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
0: 是这回事。
1: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格的了，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上的。
0: 那不像话。
1: 不像话都给我滚出去，跑这儿撒野来了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是好惹的吗？
2: 爷，篱笆赶车花了。
0: 来，你们知道什么
2: 啊？
0: 他妇道人家脸皮薄
2: 啊，
0: 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2: 啊。
0: 瞧我的，
2: 瞧您
0: 的，
2: 瞧您的，
0: 过去愣拜这么凉。快点，快点，丈夫娘在上，小婿有礼。
4: 哼，
1: 我拿大脚鞭踹你。
2: 大爷
4: 呀，
2: 您给人踹上了骨瓷了。
4: 什么骨瓷啊？
2: 打是疼，骂是爱，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4: 我踹你，滚开这儿吧。
0: 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碰的。
2: 动碰的。
0: 哎，茶婆子，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别骂，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今儿我带的人我要抢。
2: 什么？要抢？
0: 哎，我要抢。
1: 要好。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4: 你不答应我就抢。
1: 这么着得了，您那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抢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4: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吗？
1: 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呀。
4: 何必呢，多此一举。
1: 就是。
3: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他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0: 怎么样，还是怕恨呢？
1: 对，
0: 大爷这两下子一动
5: 了，让我瞧
0: 啊，
5: 没事，给您瞧。
0: 哎，我能怕？
5: 是
1: 不怕。
0: 来，跟我说
1: 太爷。我瞧您还是不抢的好啊。
0: 我是非抢不可。
1: 非抢不可
0: 啊，
1: 过来跟你有话说。
0: 说什么？说什么？
1: 哎呀，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你不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
6: 啊，
1: 果然不是好东西
6: 啊！
1: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6: 怎的？他要抢？
1: 要抢？
6: 他抢谁呀？
1: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6: 啊，他要抢我？
1: 嗯。
6: 妈呀！
1: 哎，
6: 躲开点！
1: 干什么？
6: 我去找他去。
1: 得了，想你还想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6: 那依着您怎么样呢？
1: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6: 哎，
1: 问他爹，
6: 哎，
1: 他爹讲什么？
6: 哎，
1: 我说你怎么净答应爹？
6: 妈呀，您说这话我明白了。您去找他爹，他爹讲理见爸，他爹要是不讲理，您回来告诉我
1: 干什么呀？
6: 我推他走了王八户。
1: 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
6: 您可留点神呐。
1: 没错，妈妈我不怕什么。哟，进屋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小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搭。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赖了啊。
3: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堂。
0: 哎，老了，您让我过去得了。
1: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0: 哎哎，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
1: 嗯，
0: 你要干什么？
1: 给茶钱。
0: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1: 桌子上了
0: 啊。
1: 我没瞧见，
0: 那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了成吧。
1: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0: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的身上有的，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1: 留着我龙火了。
0: 哎，您留下这吧，您留下。哎，跟着，您要这干什么？
1: 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0: 好，您正兜这是，
1: 还不够
0: 啊？
1: 来来，脱衣裳，
0: 还脱衣裳？脱了，要不游泳？
1: 来来来。
3: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
1: 又跑了，哪儿走吧，小队。
3: 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
4: 成了狗熊了，
7: 因故这般狼狈，
4: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呀！
3: 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1: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7: 飞也，
1: 飞也！我拿鸟枪打你。
7: 暗示。

0: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聂当的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1: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0: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1: 长姑妈妈，
0: 就这可就不敢了，不敢当，不敢当，谢谢了。
1: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0: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鬼？
1: 妈妈到了不忧啊！
0: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还就算到了。来，您上座上座，我给您沏茶去啊。哦、
1: 不敢当
2: 啊。妞儿拿茶来哟。
3: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儿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0: 这样，刚才妈母不追那小子去了吗？在半道上啊，碰见这位相公了。他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被妈母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4: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0: 好人。
4: 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0: 好人不在长相上。
4: 妈呀。今儿个您累着了，
0: 可不是吗？
4: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0: 真被我给气着了。
4: 妈呀！
0: 哎，
4: 您上课的歇一会儿，我在头里头给您蒸了蒸了。
0: 啊，不用了，不用了，我不累了，你先去你的啊。
4: 妈呀！
0: 哎，
4: 我瞧您累了，您上课的歇会儿去吧。
0: 我不累，你去吧。
4: 妈呀！您去吧，
0: 我不累吗？
4: 您去吧，您去吧。
0: 你瞧，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这越说越来劲儿，这不害臊劲儿的。
4: 呦，这是干什么呀？我又没什么意思了，我好心好意的想在这帮您张罗张罗，我是怕您累着了，干嘛跟我这么急赤白脸的？这是怎么了？干嘛呀？跟我们这么大的伙儿，这是怎么回事啊？干嘛呀？瞧瞧，你要瞧您就瞧他吧，我又没要瞧他了，干嘛呀？瞧瞧你，我妈还跟我在吃醋。
0: 你给我滚去！越说越不像话。
1: 妈妈听说到底为了何事与史公子争吵起来？
0: 别提了，那小子到这儿横挑鼻子竖挑眼呢、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我那小妞了，跟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1: 什么？他要抢？
0: 要抢？
1: 岂有啊！
3: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
0: 这把我给气糊涂了，你可别见怪。
3: 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1: 包拯包拯，
0: 我拿给您瞧瞧。
1: 红太西北包雕弓，
0: 嘿，真是行家子啊。
1: 愿问此弓的来历。
0: 提起这盏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1: 长话莫端事。
0: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官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盏弓，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

0: 战功了。
1: 此功岂不是废物了吗？
0: 不然呐，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1: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0: 不敢。
1: 另外，
0: 好说。
1: 大小姐，
0: 哎呦，我的大太爷，你可别那么客气。
1: 亲是另外，孝顺领教三八公。
0: 领教可不敢耽误，我让他拉给您瞧瞧得了。
1: 谢妈妈。
0: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2: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地叫孩子：“
3: 妞儿、啊，妞儿、啊，妞儿、啊！”
4: 别叫了，好脑袋的你瞧，那个串头萝卜硬着脑袋给我瞧，你瞧呗，这个瞧够了呗，别叫我了，你看吧。
0: 你瞧我要得脑袋伤寒是怎么？
4: 你叫我干什么呀？
0: 哎，我跟那位大爷叙来叙去呀、啊，他就瞧见咱们那盏弓了。
4: 弓怎么样啊？
0: 嗯，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4: 妈呀、嗯，还有我呢？
0: 是啊，我把你就给端上去了。
4: 端上去了，啊、没撒了汤啊？
0: 我盖着盖儿呢。
4: 盖着盖儿，那不馊了？
0: 我露着缝儿呢。
4: 我露着缝儿的，妈呀、嗯，到底怎么回事啊？
0: 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功。
4: 怎么的？他要领教我三把功？
0: 嗯。
4: 妈呀，
0: 哎、
4: 我都忘了。
0: 忘了？这孩子净惦吃饭，拉弓都忘了。
4: 忘了。
0: 妈妈，我还记着点儿呢。
4: 您提我的醒啊。
0: 前腿要弓，后腿要绷。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估计就射了草靶子了。
4: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0: 哎呦，快去门那儿等着。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之下拉了3把弓。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面无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
2: 哦，刚才呀，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又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我吃饭。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0: 事，你把它捡起来，擦擦干净，擦点粉，抹点胭脂，插朵花，不就成花旦了吗？
1: 瞧我妈这不吃亏似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0: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才好啊！
2: 什么呀？
1: 什么呀？
0: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0: 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1: 这位壮士，请啊。
3: 咋地，兄弟？
1: 我听我妈说，您要拉三把弓，给我们见识见识嘛。
3: 拉得好，我是好；拉得不好，休得见笑。
1: 我们不叫妈呀，
0: 哎，
1: 咱在这儿绑着。
0: 对，咱绑着。
3: 日子先。
4: 矿中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中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0: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1: 看见什么了？
0: 哎，看见你挨打了。
1: 谁说的？谁让人打了？没有啊。
0: 瞅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1: 没有。
0: 你还没有呢，脸蛋都红了。
1: 啊，您刚才让我吃饭，我就偷偷的喝了一盅酒。
0: 喝酒？
1: 喝酒来着就
0: 喝酒啊！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1: 啊，我喝了半盅酒，它就半边红。
0: 得了，不算，捞本去。
3: 大兵。
4: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矿中一把。陈秀英和矿中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0: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嗯，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1: 啊，画的好。
0: 先把他叫出来吓唬吓唬。
1: 干什么呀？
0: 你跟人要什么来的？
1: 没有啊。
0: 没有。
1: 啊。
0: 我瞧你手。
1: 瞧哪只手啊？
0: 瞧这只。
1: 这只手。
0: 那只。
1: 这只。
0: 这个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儿瞧。
1: 妈呀！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0: 什么稀稀罕啊？
1: 一个尖草两脑袋。
0: 在哪儿呢？
1: 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
0: 哟，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过来吧你。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1: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0: 给你。
1: 啊。
0: 瞅你跟人要。
1: 您不信，您去问呐。
0: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哼哼，我今儿个不打你。
1: 明儿呢？
0: 明儿也不打你。
1: 后呢？
0: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1: 您问去吧。
0: 问去，妈妈。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3: 那把小扇儿嘛。
4: 陈秀英向矿中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0: 别比划了，
3: 是小神奉送另外的。
0: 好，送给他的。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3: 妈妈一样。哎呀，不要了。
0: 哎，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不要了。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
1: 把您这票了吧？
0: 没了。
1: 妈呀！
0: 哎，
1: 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0: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架到床头里头，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0: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呀？
1: 不对呀。
0: 这怎么回事啊？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跟您说我的事来着。
0: 说你，这怎么回事？我忘了。
1: 就提咱们那张弓来着呢。
0: 哦，那张弓。
1: 啊。
0: 弓怎么着？
1: 这张弓，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0: 对。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0: 只有你拉得开。
1: 这个太原省里头，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呢。
0: 拉得开。哦，把这弓卖给他。
1: 不对呀、啊。
0: 不对。送给他。
1: 也不对。
0: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0: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
0: 弓。是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我们不说。
0: 干嘛不说呀？
1: 说出来怕妈妈打。
0: 哟，妈妈我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快说吧。
1: 您拿耳朵来。
0: 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1: 您可真是的，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0: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0: 还这两句。
1: 再有拉得开的就是
0: 啊，
1: 有一个小字来着。
0: 哦，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1: 不对呀。
0: 你说呀，倒是。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0: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0: 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就是。
0: 就是什么啊？啊，
1: 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0: 不该到这儿的，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1: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吧。
0: 不管。
1: 好妈呢，给我们说说去。
0: 不管吗？
1: 你去呀。
0: 不管。
1: 你真不管呢？
0: 真不管。
1: 走开。
0: 干什么？
1: 我自个儿跟他说。
0: 哎呀，这不该到，给我滚去。哎呦，真是！我瞧这回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啊！
1: 哎妈呀，咱们就这么办了！
0: 你怎么还是说？
4: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矿中商量亲事。
0: 这事情倒不错啊，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哎，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哟，赵培英来了，
3: 亲自。
0: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3: 妈妈今天强在当年。
0: 是这么回事。就是这长工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的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长工的话。
3: 妈妈那边怎么样啊？
0: 这个我怎么说出口了？
3: 怎么样呢？
0: 那这么回事？这个那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他死了呢，这我们的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3: 妈妈，那这边怎么样啊？
0: 这就是我们家的焦客到了。
3: 日次，岳母大人端上镖去参了吧。
4: 这下可好，人家矿中同意了。
3: 带镖去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派两乘镖脚接你母女进府，镖去拜辞了。
4: 矿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了。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矿中。
0: 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这，我让你回来呀、啊，你贵姓啊？去远了，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1: 妈呀，我那个人呢？
0: 人早摔了。
1: 是呢，
0: 是让炮打了。
1: 什么呀？你儿的亲事怎么样啊？
0: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1: 怎么
0: 俺乃堂堂的男子，也能要你这滴了胡的丫头？
1: 提我的条儿，我们这滴了胡的可怎那么滴的呢？
0: 滴了那把是破胡吗？不滴的。
1: 嗨，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位把他那个胳膊拉直一截两截，叫这小子一辈子也不能成亲。
0: 这孩子多厉害呀。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1: 怎么着？他答应了？
0: 答应了。
1: 愿意了？
0: 愿意了。
1: 那您猜我呢？
0: 你愿意了？
1: 我才不愿意。
0: 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1: 不愿意。
0: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呢，等着我回信儿呢，我把他叫回来。
4: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0: 二哥，你回来，要闷死我呀你！
1: 妈呀，您别听我嘴里说不愿意，心里头还发个难看的呢。
0: 我知道你愿意了。
1: 妈呀，您可别闲着。给我们梳梳头，洗洗澡，再做两件大红袄，就等着上我们婆婆家去了。
0: 再造去了。哎，这下可就了了一桩心事了。
4: 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弓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弓缘。

0: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1: 刘大哥讲话李太偏，
0: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她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她的戏比天大，还是她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国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2: 技兴彩凤，技耀中华。
3: 职业技能竞赛，
4: 我们在场，
5: 我们在场，
6: 我们在场，
7: 我们在场。
8: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9: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10: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9: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11: 往石家庄方向的
9: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

0: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1: 走，通宵去，
2: 明天还得上课呢。
1: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2: 嗯，有道理。
1: 抽一根。
2: 我不会。
1: 学嘛，青春叫敢于尝试。
2: 那好吧。
1: 来一个。
2: 这可不是好东西。
1: 哎，谁的青春不疯狂啊？
2: 那我试试。
3: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4: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交通银行惠民贷审批快，纯信用，以优质金融服务赋能燕赵民生与实体经济。
0: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

哈哈哈哈。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危险藏在哪儿？
2: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1: 隐患就藏在身边。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2: 安全没有旁观者。

格勒。

0: 详细沟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继星闪烁，继耀中华，河北省2026年度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专题报道。
1: 6月28日上午9:30，河北省2026年度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第四届全国人工智能应用技术技能大赛河北省选拔赛开幕式在张北县职教中心多功能报告厅隆重举行。本次技能大赛由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装备制造行业协会主办，张北县人民政府、张家口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张家口市总工会承办，张北县公共实训中心、张北县职教中心协办，是全省人工智能、智能制造领域规模最大、专业度最高的省级技能交流展示平台。
5: 赛事赛程从6月26日至29日，共计4天，采用理论考核加实操竞技模式，同步划分职工组、学生组两大组别。来自全省216名选手参赛，其中职工114名，学生102名，汇聚70名行业资深专家、裁判员现场执裁。
6: 本届大赛呢，我们共选派14名选手参加5个赛项角逐，争取在本届赛事能取得更好的成绩突破。
7: 选手们同台竞技，不仅检验了日常所学，更通过实战发现不足，取长补短。
8: 我作为一名参赛选手，这次大赛能够让我和全省的高手同台竞技，进一步呢提升个人的能力。
9: 通过这次新大赛这个平台，去完善自己的一些缺点，提高自己的技能嘛，然后为自己的前途有更好的帮助。
5: 大赛设置仪器仪表制造工、工业视觉系统运维员、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应用员、工业机器人系统运维员、智能硬件装调员、无人机装调检修工6大前沿赛项，全面覆盖人工智能视觉、工业智能装备、低空无人系统等新质生产力核心产业岗位。竞赛评判对标国赛统一标准，全程实行赛场封闭、成绩复核、统一解密制度，严格保障竞赛公平公正。
10: 河北省这次的人工智能选拔赛，我觉得组织非常的规范，从技术的设计，竞赛的内容，包括竞赛设备的选型，也全面对标的国赛，我认为是一次高质量的河北省的选拔赛。第四届人工智能大赛将于今年11月在湖北荆州举办，欢迎大家关注，也期待我们河北省的技能健儿在全国赛场上奋勇拼搏，再创佳绩。
5: 大赛坚持技星闪耀技耀中华主题，竞赛标准完全对标企业真实岗位需求，倒逼选手跳出书本理论，聚焦实操内容，推动院校企业常态化开展人工智能专项集训。以国赛省赛前沿技术标准为导向，依托赛事完善贴合企业用工需求的技能人才评价机制，搭建全省校企面对面交流平台，以技能人才供给赋能产业提质。
11: 6个赛项全部落户张北县公共实训基地，是全省市县及公共实训基地首次承办省级一类赛，
12: 也再次证明这个基地对
11: 产教融合成果的全面检验，也是助力这个能够助力全省技能人才培训一步步提升的一个关键平台。
0: 以赛事为抓手，搭建校际协同育人平台，依托县域的公共实训基地呢，进一步完善咱们的技能培训体系。
12: 我们2024年组织参加了第三届全国职能大赛，并且取得了3个1等奖、9个2等奖、2个3等奖的好成绩，实现了历史性突破。我们争取在这次精心组织选拔出更好的、更优秀的选手，参加今年11月份在湖北荆门进行的全国决赛，力争取得更佳成绩，助力我们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为河北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的人才支撑。
13: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面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14: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呢这个时间里呢，我和广大听众朋友们聊一聊京剧黄金台。我把这首戏的大概意思和广大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这是一出比较老的传统京剧，现在这出戏啊很少在舞台上看到了，因为这出戏比较背，另外它的情节又比较单一，所以呢现在这出戏呢好像是在舞台上很少见了。这出戏的名字又叫搜斧旁观，是全部伐祁东当中的一折。故事写的是呢，是战国时期啊，齐闵王荒淫无道，宠幸这个邹妃，并且呢戏用太监伊利，弄得朝纲败坏。这个东宫世子田法章呢几次向齐闵王呢谏奏，这个闵王不听，邹妃和伊利非常记恨东宫世子，便在呢闵王面前呢这个进献谗言，诬陷东宫世子调戏邹妃。闵王不问青红皂白呢，便命伊利去斩杀世子。世子得到这个报信以后呢，连夜逃出这个皇宫院。幸运呢这个荀城义子啊叫田丹，把他这个引到自己的府中呢，并且把他藏了起来。太监伊利呢赶来搜寻的时候呢，这个世子呢已经扮成了这个女人的模样，没有被识破。伊利走了以后啊，田丹呢领着世子呢一同这个逃走。到了关口的时候呢，又遇见了这个把关的人呢这个仔细盘查，田丹呢巧用机智，并且贿赂了把关的差役，才得出关。这出戏啊是一出老生花脸和小花脸的戏，剧情啊虽然简单了一点，但是呢结构却很饱满。其中呢田丹呢有两段二黄唱腔，一段是倒板回龙原版，另一段呢是二黄碰板。从唱腔的结构上看呢流畅严谨。伊利呢有大段的道白和表演，这个在关键是呢盘关的时候啊还有两个小花脸，能起到了烘托剧情插科打诨的这些个作用。这两个小花脸呢不仅语言这个幽默，表演诙谐，而且呢充分展示了京剧丑行艺术的魅力。在历史上呢这两个角色呀一般的都是由剧团的当家丑行来完成。这个我记得我的小时候呢，那个第一出戏就学的这出戏《黄金台》，这出戏一般都作为这个，初学京剧的小孩啊，就是小学生啊，就开蒙戏，因为它比较简单呐，剧情简单呐，唱腔也比较简单呐，所以容易接受。但是这出戏呢，绝不是由于它简单，就演起来就那么简单了，因为这出戏呢是马派的代表作，马连良先生擅演此剧。那么和马连良先生配演的这戏呢，郝寿臣是郝派的著名花脸呢创始人。另外呢萧昌华和马福禄，萧昌华可以说是咱们京剧丑行的泰斗了，当时他在傅连城科班呢曾经当了36年的总教习呀，就是总的教务长，那可了不起呀。他那个对教京剧来说呢可以说是那是非常有学问的。萧昌华先生呢 曾经多次和马连良先生合作这出戏。另外呢，还有这个马福禄，马福禄也是傅连城科班的一个非常著名的丑行演员。好，下面就请大家欣赏由马连良、郝寿臣、江妙香、萧长华、马福禄等联合主演的黄金台的全场。

0: 官平安，希望家庭为臣，官拜勋臣御史之职，今当勋臣之气所有。
1: 有
0: 当。

0: 出来。
1: 我问了。
2: 是，你开开，我头疼去。
1: 好了，这个老的话，小人拿出翻译的了。
3: 哦，你拿出翻译的了。
1: 正是。
3: 不亚有赏，
1: 谢老爷。
2: 我这怎么样了？
4: 我有赏啊，
1: 我也来份
2: 儿。你来份去。
1: 这个老爷，小人拿出翻译的了。
3: 什么？你也拿出翻译的了？
1: 好了。
3: 不亚有赏，
1: 多谢老爷。
2: 哎，等着
1: 来，我也来了一份啊，
2: 我再赶一份去，
1: 再赶一份好、啊，
2: 我再赶一份去。
1: 回禀老爷的话，小人我要拿出饭孽的来。
3: 侯爷之前大有许多饭孽之人，当真带你老爷观看的话。
1: 哎呀！
2: 火箭
1: 哎呀去
2: 得了别这么说了。

0: 走不？
1: 听见没有？
0: 走走。
2: 王太下院报道，你的前来首府这边如何？
0: 哎呀，亲家要见。

0: 定兵无边际，臣们心态远征，千锤百炼，臣们模样混过一时，再无道理。
1: 但听天将，
0: 听天将，听天将，该干的来。

0: 看相王站得阔些啊，
1: 办的刀相必须要是夫人家亲手的才
2: 行，不需要的
1: 要到亲嘴
3: 啊，亲嘴是夫人家亲刀马必须要
0: 是两刀，
3: 夫人亲手必须要
2: 是两刀。
3: 快快的，有请
4: 有请。

0: 不知公公驾到，别臣乱令当面是罪。
1: 岂敢岂敢，咱家来的鲁莽，天大人理，恕个罪吧。
0: 岂敢吧。待人许多小位，下令别押丹府的有何贵干？
1: 林德仁，难道说这件事情你还不知道吗？
0: 丹府是何事？
1: 既然不知，待咱家我慢慢的告诉于你。
0: 公公请讲。
1: 只因公公赤子天法丹，人伦大变，子要因不飞，大王大怒，赐大家宝剑一口，三更时分斩杀回奏。不知是何人走漏了消息，世子连夜逃出皇城，大家儿子回奏大王，大王赐大家40名校尉各副搜寻，各副你送到，并不坚持。我想世子他竟然藏在腰部。
0: 哦，原来如此。啊，公公，上帝不为大臣之，就该上殿保证的才是啊。
1: 这个，
0: 哪个？
1: 大家连保出门，大王不准，嘿嘿，可也是的枉然。
0: 这么公公保过本来？
1: 哎呦，我早就保过本喽。
0: 哎呀，此也难怪呀。也罢，待下官探下人，私下寻访，若有事实的下落，早与公公知道呢。也就是了。
1: 哎，天德仁，这话你可不是这么样的说法。
0: 要怎样的讲法呢？
1: 世子若在一府，你将他交与大家，我带上金殿，保你满门无事，可也就完了。
0: 多成公公的美丽，真乃实是他。
1: 在这儿呢，
0: 谁在必要？
1: 当真不在？
0: 当真不在？
1: 果然不在。
0: 果然不在。
1: 你这，你说世子不在你府，大家我就要。
0: 要怎样？
1: 我就要。

0: 要收，
1: 当然要收，
0: 果然要收，
1: 果然要收。
0: 好好好，
1: 听收，
2: 下面的，
1: 两江走来。
3: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由马连良、郝寿臣演唱的《黄金台》选唱，谢谢大家。
4: 略知一二。在古代啊，没有打卡机，那么他们是怎么记录考勤的呢？本时段的略知一二，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要想了解古代怎么打卡，首先要了解古代啊是怎么上班的。《诗经·齐风·鸡鸣》这么说：“鸡既鸣矣，朝既盈矣，东方明矣，朝既昌矣。”意思是啊，公鸡已经开始打鸣了，太阳也升起来了，上朝的官员已经到了。可见啊，从春秋时代开始，古人就要在鸡鸣的时候去上班。公鸡打鸣的时间一般是早上的五点，按照地支的顺序，这个时间正好是卯时，所以呢，古代上班打卡就叫点卯。五点就要上班，对于现代人来说简直是恐怖啊！但是呢，古代都严格执行早起上班的制度，尤其是清朝的皇帝都比较勤奋。雍正啊，四点钟就要爬起来，不过遇到比较懒的皇帝，比如说明神宗这种30年来不早朝的主，国家能运作下来也是靠运气了。皇帝啊，一般都住在宫里，起个早还不算什么，如果遇到居住地离上班地太远的大臣，这上班就更遭罪了。很不幸，唐朝大诗人白居易就是这么一位苦哈哈的公务员。白居易啊，29岁就开始了西漂，在长安城当公务员。一开始呢，买不起房子，就在长安的渭南啊租了一套。因为这上班的地方太远，每天上班都很辛苦，白居易专门写了一首诗，名字就叫《晚归早出》：“退衙归毕业，拜表出清晨，几时辞府印，却作自由身呐。”其中啊，这个退衙归毕业，拜表出清晨的意思是下班走路回来啊，这时间已经是深夜了，第二天还要一大早起来上班，没有汽车等现代交通工具，二环边上的房子太贵又租不起。白居易当时的情形啊，跟现在蜗居在北京五环以外的北漂啊差不多。在诗的最后，“几时辞府印，却作自由身”，白居易呢还萌生了辞职的想法。还好他50岁的时候啊，在长安买了套房子，不白白浪费披星戴月几十年如一日的辛苦。堂堂大诗人白居易为什么还要不辞辛苦的上班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啊，就是上班迟到遭受的刑罚在古代的时候非常严重。现代人上班迟到顶多被领导骂一顿扣工资，但这事儿啊搁古代非同小可。唐律疏议直至午，有一条法令是这么规定的啊：内外官员应上班而不到的，缺勤一天处榻20小板，再满3天加一等，满25天处杖打100大板，满35天啊判处徒刑1年。哎，需要注意的是啊，上班迟到也算缺勤。就白居易这文人的身板，迟到一次估计要在家躺半个月，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他宁愿披星戴月的早起上班，也不愿意迟到。

在古代啊，上班迟到可不会像现在扣点工资挨个批评这么简单，会受到严厉的责罚。本时段的略知一二，我们就来继续了解一下古人严厉的上班打卡制度。元朝著名的书法家赵孟頫，博学多才，能诗善文，和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并称楷书四大家。当时啊，这个赵孟頫在尚书省任兵部郎中。元朝规定上班钟声一过，没有到班就算迟到，后到者啊，就要打屁股。有一天啊，这赵孟頫上班迟到。

于经常不来上班的，唐律还规定旷工满35天判处有期徒刑1年，如果说是军事重镇或者是边境地区工作的官员，还要罪加1等。不过呢，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虽然这考核很严厉，但是地方考勤制度的废弛也是常有的事儿。宋太祖赵匡胤甚至专门针对考勤发出过警告，切勿于黄绸背里放牙，意思是啊，你们千万不要不上班办公而在家睡懒觉，怒斥地方官员上班过于懒散。有时啊，上层官员对于上班也相当的糊弄，比如说呀，公元850年宣宗大中4年，御史台啊有专奏接束，经常有文武常参官捏造事由谎称生病不参加朝会，其实啊是在外宴游作乐。那么这个古代谁来负责考勤呢？这要分情况。就明清来说呀，地方上由地方官吏来考勤，高级别的京官呢由主事太监来考勤，迟到早退门口值班太监都会登记下来，有正当理由和经过允许提前下班的也要记录下来以备核查。为了对付点卯后的溜号，古代还有上班时间多次点名抽查的现象。看来啊，这个古代上班比现代要严格的多。其实啊，只要是勤勤恳恳兢兢业业的做事儿，那些所谓的规格制度啊也就是摆设。

0: 淡静丑，描绘百味人生，念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京剧啊，有一出传统京剧叫《乌盆记》，还有一个名呢叫《奇冤报》。这出戏描写的是呢，是南洋的商人呢刘世昌去京城做生意，发达以后呢，在返乡的途中呢，被开窑的赵大呢夫妇给害死。这个刘世昌死了以后啊，他的冤魂呢告状，雪冤写的是这么段故事：幽怨哀愤，如泣如诉，动人心弦，流传至今呢久唱不衰。可是啊，作为舞台剧的这台戏的艺术生命力，不仅在于那几段唱腔，还得有鲜活的生动的人物，才能构成一定的戏曲冲突。那么这出戏呢，共有三个比较主要的人物，一个是呢这个一号人物老生刘世昌，还有呢就是二号人物张别谷丑角，再就是有一个三号人物花脸包拯。其中啊，张别谷呢是帮助刘世昌告状的，然而呢他是全剧当中刻画的最成功的一个人物形象。张别谷呢是贫苦出身，是一个比较年老的孤寡老人，平时呢靠着编织草鞋为生，封建社会的底层小人物，他属于这类人物，一无才二无势，连温饱都不能维持。那么剧作者呢偏偏让鬼魂来缠住他，这一下就有戏了。由于张别谷他这个为人善良而且胆子又小，那么他欲急于雪冤并且寄予厚望的刘世昌啊，这个鬼魂呢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了，从而呢生出了一波三折令人哭笑不得的这些个戏来。当张别谷第一次发现巫盆说话的时候呢，首先他觉得是害怕，害怕鬼魂缠身，害怕正是自己啊对赵大图财害命的怀疑。其次呢是为难，这个对于鬼魂提出来让他呢领着他去告状这个事儿他犯难。那么最后是埋怨，对鬼魂提出来的要求呢既同情，同时呢对赵大见利忘义的行为啊又痛恨，又怕呢因为打官司惹出许多不必要的麻烦。在种种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呢，那最终他还是接受了刘世昌鬼魂的要求，硬着头皮把他带回了家。下面呢我想请大家欣赏呢由关怀艾世居演唱的乌盆记，就是鬼魂乌盆和张别谷初次交谈的一段二黄唱腔。
2: 哎，把鬼关到屋

哦，你姓刘，叫刘世昌，贩卖绸缎为生，赚俩钱回家，走到半道下起雨来了，在赵大他们家避雨，他们公俩图财害命，把你给害了。他是冤有头债有主，他们给你害了，你找他们去呀，你找我这算什么档子事啊？

0: 你瞧哎，这嗓门越来越高啊，这可怎么办呢？
1: 哎，这个玩意儿最怕脏东西。有嘞，我呀照顾照顾他，你招家伙。得，又都刮回来喽。

0: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这个关怀和艾世区演唱的《乌盆记》选段。那么作为剧中的主人公啊，刘世昌来说呢，在舞台上他的表演呢，只是双手垂直，面无表情的站着唱或者是站着念。因为他所表现的呢是刘世昌的鬼魂，所以不能像常人那样活动，这样呢就全靠张别谷来渲染气氛，加强戏的可看性，使全剧得以升华。那么在万般无奈的张别谷啊抱着盆回家的途中呢，忽然间想起了这城隍庙里啊，这城隍老爷子呢能够驱鬼，这时候呢他就进了城隍庙许的愿，那么许诺给城隍许多贡品，结果回头一想啊，自己连温饱都解决不了，哪有贡品上供呢？如果要是许愿不还，那么神仙惩罚要比鬼还厉害。结果他又进庙收回了许诺，这段戏啊处理得非常巧妙，既折射出张别谷的愚昧，又反映出一位贫苦老汉的诚实可爱。当张别谷回到家门呢，一想去衙门告状的风险大，就再次变卦。首先用泔水来驱鬼，结果呀就被鬼魂呢所制服。实在没有办法呢，才硬着头皮去歇盆去县衙告状。剧作者呀在设计这个剧情和把握人物中呢，他这个功力实在是令人佩服。正可谓啊这个妙到好处。那么最后啊到了公堂，这个又通过他对县太爷内心的惧怕和表面欢淡不惊，被冤打以后啊得理不饶人，又争来了赏银，争来赏银以后呢又萌生了贪心，进一步展现了人物身上那种互相矛盾而又互相依存的性格特征。因此啊一个可怜可笑可爱有的时候又可气的老人形象勾画得十分丰富。那么总的来说呢，张别谷他是好人，他善良而又卑微，正直而又懦弱，这个自卑其苦而又自得其乐，嬉笑怒骂而又这个委曲求全，极不情愿地承担了一个就很难说是见义勇为的这个义举吧。好，下面大家这个再欣赏一段由这个关怀和艾世区演唱的《乌盆记》选段。
1: 向北，这北风也有转呐。

0: 黄虎王。
1: 哎呀，慢着，常言说得好啊，少来见鬼还有三年，这老来见鬼是就在眼前呐，不成，我得走。那我再回去，得鬼打墙喽。

说着说着到了城隍庙了，城隍老爷子最灵啊，有嘞，到里头许个愿，就是把这个妖魔鬼怪的给退了，就是这个主意。张别谷进庙台，躬身下拜，尊一声城隍老爷，细听明白，是东的八招大短我，钱财是我去讨债，给了个盆儿遮了债，谁想这个盆儿他是个妖怪，在中途路上说出话来，望城隍你与我遮盖，明日里猪头三升一块豆腐和白菜，我是一准买来。

0: 城隍老爷子，呵呵，您就显点灵验吧啊，咱说在哪儿？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5: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6: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7: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5: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6: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7: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9: 赢渠梁决意边防，
10: 这座国之时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11: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10: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12: 力行变革，不必生死，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11: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1: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

0: 前面的故事我们说到，在经历了逐客令风波之后，秦国面临着诸多的烦难，河东大战在即，关中大旱未息，以致官署不顺，民心不稳，而治乱之要在于根本。话说关中大旱已成秦国的最大祸端，而奋发有为、支持后勇的新军嬴政大胆推出聚国府之力开官仓出粮征民百万一举灭旱之举。年轻秦王这一亘古未闻之决断，以及秦川百姓对治水的热切期盼，深深激励震撼着水工郑国。他与李斯一道，夜以继日，披肝沥胆，定要在两年之内开通河渠，完成这一利国利民的治水壮举。
1: 王婉过去向一个老人询问，老人说这是户口山背后，上到山顶能下到户口峡谷，这片营地是陈仓县一个千人营，活计是留守照应早已经打通的引水口。烟雾吗？你上去一看自然知道，当下说不清。老人说笑的一阵，自顾忙碌去了。赵高嚷嚷着，怪，酸兮兮烟沉沉，酿酒吗？走，上去看。嬴政大步上山，到得山顶，眼前顿时另一番

0: 左手一片被乱石圈起的山林，里面显然是已经打开而暂时处于封闭状态的引水口。东面峡谷热气腾腾，白烟阵阵，间或还有冲天大火翻腾跳跃在烟气之中，扑鼻的酸灰味比方才在半山浓烈了许多。烟雾弥漫的峡谷中响彻着叮当锤凿与连绵激昂的号子，一时根本无法猜测这道峡谷里究竟发生着何等事情。王婉打量着生疏的山地说，哎呀，要清楚户口工地，找个何渠吏领到最好。君上稍待，我去找人，不告知李斯便是。嬴政一摆手，不要，又不是三山五岳，还能迷路不成？往下走走，自家看最好。突然山腰飞出一阵高亢的山歌，穿云破雾缭绕峡谷。好歌！王婉不禁一声赞叹。嬴政目光大亮，没有说话，径自匆匆下山。走得大约一箭之地，半山一棵烟雾缭绕的大树，树下站着一个须发雪白的老人，一个黝黑秀美的村姑，老少两人正指点着峡谷高声笑谈，快活的世外仙人一般。嬴政大步走过去，一拱手问，方才可是这位小姐姐唱歌？村姑回身一阵笑声，对呀，唱得不好吗？好，是小姐姐编的歌。村姑又是咯咯笑声，我管唱，编词爷爷管。须发雪白的老人呵呵一笑，嘿嘿，将军，老夫也不是乱编，是工地老哥哥们一堆凑的。哎，实在说，都是老百姓心里话。嬴政连连点头，嗯，那是了，否则他们能叫你唱？老人欣然点头，将军明白人也。唱歌也算出宫吗？
1: 哎，将军不知，我爷孙原是石工，唱歌只是歇工时稀图个热闹，偏偏凑巧，哎，李斯大人天天巡视工地，有一回听见了我孙女唱歌，大是夸奖，硬是将我爷孙从宫营里掰了出来，专门编歌唱歌，说是叫大家听个兴头，长个精神。
2: 好，李斯有办法，老人家小姐姐都有功劳。
0: 老人突然一指峡谷，
1: 哎哎，将军快看，要破最后三柱石了。
0: 村姑一拉嬴政，将军过来，这里看得最清，爷爷自个儿小心。
2: 好，我也见识一番。
0: 嬴政大步跟着村姑走到了崖畔大树下，老人感愧，
1: 哎，将军眼福也，若非今日，只怕金辈子也看不上这等奇观。
0: 嬴政与村姑站脚处正是大树下一块悬空伸出的鹰嘴石，嬴政粗粗估摸，距谷底大约两箭之地，虽有阵阵烟雾缭绕，鸟瞰峡谷也还清楚。从高处看去，一条宽阔的沟道已在峡谷中开出雪白雪白，恍如烟雾青山中一道雪谷。沟道中段矗立着灰秃秃三座巨石，如三头青灰大象巍巍然蹲踞。此时一群赤膊壮汉正不断地向巨石四周搬运着粗大的树干与粗大的劈柴，不消片刻，赤膊壮汉们已经围着巨石垒成了三座高大的柴山，柴山堆成，又有三对壮汉各提大肚陶罐穿梭上前，向柴山泼出一罐罐黑亮黑亮的汁液。嬴政知道 这是秦国上郡特有的猛火油，但却不明白浇上猛火油如何能碎了这巨大的石像。沟道边高台上一声长喝：
3: 举火！
0: 随着喝令声，高台下一阵战鼓声大起，一对赤膊壮汉各举粗大的猛火油火把包围了柴山。再一阵鼓声，赤膊壮汉们的猛火油火把整齐三分，一片抛上柴山顶，一片塞入柴山底，一片插进柴山腹，快捷利落的与战阵军士一般无二。突然之间，大火轰然而起，红光烟雾直冲山腰，山嘴岩石上，嬴政与小村姑不禁一阵猛烈咳嗽，峡谷中烈火熊熊，浓烟滚滚，大火整整燃烧了半个时辰。及至大火熄灭，厚厚的柴灰滑落，沟道中的三座青色巨石疏忽变成了三座通红透亮的火山，壮观绚烂，叫人惊叹。沟道高台上，一声沙哑吼喝响彻峡谷：
3: 急促！
0: 村姑高兴地叫了起来：最后通关，何渠令亲自号令。嬴政凝神看去，只见沟道中急速推出了十几架云车，分别包围了三座火山，每架云车迅速爬上了一对赤膊壮汉，在车梯各层站定。与此同时，车下早已排好了十几对赤膊壮汉，一只只陶桶陶罐飞一般从壮汉们手中掠过，流水般递上云车。云车顶端的几名壮汉吼喝声声将送来的陶罐高高举起，连绵不断的金黄簇流凌空泼上赤红透亮的火山。骤然之间，浓浓白烟直冲高天，白烟中一阵霹雳炸响，直是惊雷阵阵。霹雳炸响一起，云车上下的壮汉们立即整齐一律地举起一道盾牌，抵挡着不断蹦出的片片火石，队伍丝毫不乱。渐渐地，白烟散去，红亮的巨石变成了雪白的山丘。
3: 大木碎石！
0: 随着高台上一声喝令，几十支壮汉大队轰隆隆涌来，各抬一根粗大的渗水湿木，齐声喊着震天的号子，步兵冲城一般扑向沟道中心，一起猛烈撞击雪白的山丘。不消十几撞，雪白的山丘轰然坍塌，一片白尘烟雾顷刻弥漫了整个河谷。随着白雾腾起的是峡谷中震耳欲聋的欢呼声浪，山腰小村姑高兴地大呼小叫，手舞足蹈，在嬴政身上连连捶打。嬴政不断挨着小村姑的拳头，脸上笑得不亦乐乎。
3: 清理河道！
0: 随着沟道红旗摆动，喝令声又起，峡谷中的赤膊壮汉们全部撤出，沟道中涌来大片黑压压人群，个个一身湿淋淋滴水的皮衣皮裤，一对对走向坍塌的白山。峡谷中处处响彻着工头们的呼喊：
3: 搬石装车，小心烫伤！
0: 山腰的嬴政兴奋不已，索性坐在树下与老人攀谈起来。直到逐客令废除，决意重上泾水河渠之时，嬴政内心都一直认定，泾水工程之所以十年无功，除了民力不足，一定与吕不韦及郑国之间的种种纠葛有关。听老人说了这些关节难处，嬴政才蓦然悟道，这十年之期原本便是该当的酝酿摸索之期， 若没有这十年预备，他纵然能派出100余万民力，只怕泾水河渠也未必能如此快速地变成天下家水。
2: 老人家，你说这大渠几时能完工啊？
0: 嬴政高兴地呵呵直笑，
1: 指定9月之前。
0: 老人一拍胸脯，仿佛自己便是河渠令。
2: 哎，老人家，这泾水河渠叫个甚名字好啊？
1: 不用想，郑国渠，嘿嘿，老百姓早这样叫了。
0: 好好好，大功乐名，郑国渠。说话之间，暮色降临，王婉过来低声说，最好在河渠令幕府歇息一夜，明日再走。嬴政站起来一甩马鞭，
1: 不用，立即出山。
0: 转身又吩咐赵高将随行所带的牛肉锅盔全部给老人与小姐姐留下。老人与小村姑刚要推辞，赵高已经麻利地将两个大皮囊搁在了老人面前，说声老人家不客气，一溜快步地追赶嬴政去了。老人村姑感慨唏嘘不已，一直追到山头，殷殷看着嬴政一行的背影消逝在茫茫山林。嬴政一行出得众山背后的民工营地，正遇兼程赶来的蒙恬马队。嬴政没有多说，一挥手吩咐出山，连夜回到了咸阳。一进书房回廊，嬴政撂下马鞭，快捷利落的吩咐
4: 长史立即召大田令、太仓令前来议事，蒙恬不用走，留下参酌。小高子，快马赶赴泾水河渠，讨李斯一句回话，今夏赋税该当如何处置啊？我去冷水冲洗一下，片刻来书房。蒙恬，等我。
0: 一连串说完，嬴政的身影已经拐过了通向御房的长廊。蒙恬独坐书房，看着侍女煮茶，心头总是一动一动的跳。
1: 蒙恬，想甚入神呐？
0: 嬴政裹着大袍，散着湿漉漉长发走进书房。蒙恬喟然一叹：“
1: 难，天下事，无出此难也。”
0: 哦，哈哈，
1: 天下事易，我等何用？
0: 嬴政端起大碗温茶饮下，大袖一抹嘴笑了。
2: 君上，你有对策？
1: 目下没有，总归会有。
2: 等于没说。
0: 蒙恬嘟囔一句，一阵急促脚步从外廊传来，嬴政一挥手，
1: 坐，先听听梁老令说法。
0: 两人堪堪就坐，王婉与大田令、太仓令三人已经走近。两大臣见礼入座，王婉随即在专门录写君臣议事的固定大案前就坐。嬴政扣着书案说了一句：“
1: 赋税之事，梁老令思忖得如何？”
0: 两位老臣脸憋得通红，几乎同时叹息一声，一脸欲言又止神色。嬴政目光炯炯，脸上微微一笑：“
1: 左右为难，死局，是吗？”
0: 大田令是经济大臣之首，不说话不可能，在太仓令之后说话显然有失担待。片刻喘息，终于一拱手道：“
1: 老臣启禀君上，今岁赋税，实在难以定策。就时而论，上年连旱下秋冬，担水车水抢种之粟稷黍菽，出苗不到一尺，十有八九旱死。池皮老渠边的农田稼禾，虽撑到夏收，也干瘪可怜的紧。从高说， 有十几个县年井差强两成，其余远水各县年井

0: 全无。若说赋税，显然无由征收。老臣思虑再三，唯一之法是免赋免税。赋税定策原本老臣与太仓令职责所在，本该早有对策。然则此间牵涉国法，老臣等虽也曾反复商讨，终未形成共识，亦不敢报往，犹已蹉跎至今，唉，老臣惭愧也。谋事敬事，何愧之有？随即秦王目光转向太仓令。太仓令素来木讷，言语简约，此时更显滞涩，一拱手，一字一字地说：“赋税该免，又不能免，难。秦国仓廪原本殷实，泾水河曲开工，关中大仓源源输粮，库存也已大减，撑持一年尚可。明年若不大熟，军粮官粮皆难。”蒙恬追了一句：“老太仓是说，秦国所有存粮只够一年。民工160万，大吃仓储，自古未尝闻也。”蒙恬又追一句：“明年若不丰收，仓储可保几多军粮？至多共得10万人马。太仓令脸色又黑又红：“郡县仓储如何？边军粮草能否保障？”“秦国储粮80%关中，关中空仓，郡仓县仓，杯水车薪。”蒙恬一时默然，显然太仓令所说的仓储情势他没有料到。果然明年军粮告急，那秦国可真是陷进泥潭的战车了。要不要立即将此事知会桓和、王翦，以期未雨绸缪？蒙恬一时拿捏不准。此时嬴政拍案开口：“先不说军粮官粮，大田令只说明年果真还是荒旱之年，王室进苑连同秦川全部山林，能否保得关中秦人采摘狩猎度过荒年？”“去年大旱，关中秦人全力抗旱抢种，入冬又大上河渠，秦国民众没有进山讨食，只有山东流民入秦进山，关中山林倒是没有多大折损，野菜野果还算丰茂。然则秦伐不救灾，灾年历来不开王室进苑。”嬴政似乎有些不耐，插话打断：“老令只说，若是开放禁苑，可否保关中渡荒？”“
1: 若是开放王室禁苑，大体可渡荒年。”“
0: 这就是说，老天纵然再旱一年，老秦人也不至于死绝。”
2: 偌大书房一时肃然，寡言木讷的太仓令破例开口：“
1: 老臣以为，目下秦国之财力物力存粮，尚有周旋余地，所以左右为难者，法令相左之故也。老臣

0: 交代，敢请秦王赵廷尉、国政监等执法六署会议，与法令斟酌权变之策。法令但顺，经济各署救灾救荒，方能放开手脚。大田令立即跟上，老臣附议。蒙恬正在担心秦王发作，不想嬴政扣着书案一笑，
1: 呵呵，也好，长史知会老廷尉，叫他会同执法六署先行斟酌，但有方略，立即会议。
0: 王婉答应一声，立即快步走了出去。两位老令见长史离座，秦王无话，直到会议已罢，一拱手告辞去了。蒙恬走到秦王案前，低声道：君上明知老廷尉等反对更法，何出此令？
1: 秦国万一绝路，安民大于奉法。
0: 君上是说秦法无助于国家灾难？
1: 不是我说，是更法者说也。
0: 君上信吗？
1: 你个蒙恬，嬴政是信邪之辈？
0: 年轻的秦王脸色很不好看。君上方才说万一绝路，安民大于奉法。
1: 蒙恬只看着灯说话，嬴政不耐地一摆手：长策未出，不能先做万一之想。
0: 纵然万一，也不能往更法路子上走。
1: 嬴政默然片刻，一声喘息，终于冷静点头：
2: 蒙恬，提醒得好。
0: 蒙恬转过身来：会议已罢，只待决断，只怕没有更好谋划了。
1: 不，一定会有。
0: 君上是说李斯。
3: 刚才我们听到秦王轻车简从，秘密出行，在金水河渠目睹了令人震撼的粉碎巨石，户口奇观。然而兴奋之余回到咸阳的秦王，却又面临着另一个天大难题，那就是大旱灾年赋税的征收问题。一则荒年无收，秦国百姓的确无法完成赋税缴纳；二则秦国法律无救灾之说，自然便不会在灾年免除赋税。这便引出了秦国法律与现况实情的冲突，而若赋税处置不当，秦国很可能会发生真正的动荡。那么接下来面对这一两难困境，秦国君臣将何以决断？好，大秦帝国广告之后咱们接着说。
4: 略知一二。
5: 晚清画家任熊有一个很有名的作品叫《三十三剑客图》，画了历代传说中有名的剑客豪侠，其中啊，唐代的女侠除了聂隐娘，还有车中女子和任真女。这一时段略知一二，就来说说来自于唐代传奇里的那些女侠。车中女子，车中女子出自唐代黄埔市元化记当中，讲的是一个女侠道的故事。讲啊，开元年间，吴郡也就是苏州一带有一个读书人到长安考试，碰到了两个少年，他们假装认识这位苏州外地人，跟他套近乎，然后呢把他带到了一个小酒店里跟一群年轻人吃饭。这位苏州小伙子是糊里糊涂的，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忽然啊来了一辆马车，车里出来了一个十七八岁花容月貌的少女。这苏州小伙子一直用心读书，哪见过这么漂亮的妹子呀，当场啊就把不要跟陌生人说话的教训丢到脑后去了。于是呢一群人把酒言欢，跟这姑娘告别以后呢，有一天小伙子又碰到了两个少年，向他借了马。第二天啊，宫里边就发生了盗窃案，没有抓到嫌疑犯，只抓到一匹马，一查呀是这苏州小伙子的，就把他关进了地牢。这小伙子在里面唉声叹气，到半夜呢忽然一个像鸟一样的东西飞下来，他定睛一看就是那个少女。他用绳子捆住小伙子，另一头系在自己身上，纵身飞出地牢，出宫城几十里才停下。小伙

子后来要饭回了老家，再也不敢上京考试了。认真女，认真女啊，是出自唐代的《聚谈录》，说长安有一个将军姓潘，大家呢都叫他潘古禄，意思是潘大糊涂。他家里有一串宝珠，据说是保佑一家兴旺发达的。这潘将军啊，用绣囊玉盒装着宝珠，每个月初一才拿出来祭拜。忽然有一天呢，这宝珠不翼而飞了，这潘大糊涂非常着急，请了一位名叫王超的侦探。当时呢正下着春雨，在盛业坊北街有一个女子，十七八岁，衣装褴褛，穿着木屐，跟一群军队里的少年踢球。这名侦探王超发现少女脚法不凡，一定是有特异的能力，于是呢想办法跟少女套词，认她做外甥女。这女孩家里啊只有一个老母亲，帮人缝衣服为生。王超发现他们家基本不做饭，但是经常有一些水陆真意的佳肴。王超不动声色，慢慢试探他说，潘将军丢了他的玉念珠，这事情你知道吗？这少女说了，不要跟别人讲，我跟朋友开玩笑，肯定会还回去的，只是一直没空，舅舅你明天早晨到慈恩寺等着我。王超如言而至，只见这少女啊急若飞鸟，飞身塔尖之上，拿取玉珠给王超看，然后飘然而下，对王超说，拿去给潘将军吧，不需要什么酬劳。第二天呢，王超再去找他，又不知道到哪儿去了。

0: 赢渠梁决意变法。
1: 这座国之石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2: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1: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0: 例行变法，不必生死，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2: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3: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仲维维演播。话说秦王面临的赋税难题在于秦法与实秦大事的冲突，也就是说要免除赋税需再破秦法，不免除赋税又违背民情大事，而这两者又恰恰都是不能违背的要害所在。更有一层，年轻的秦王嬴政与一般新锐干员，其立足之政略根基正是坚持秦法而否定吕不韦的宽刑缓政，所以要免除赋税岂不恰恰证明了吕氏春秋作为秦国政略长策的合理性吗？岂不恰恰也证明了吕不韦宽政缓刑的必要性吗？假如秦王嬴政与一般新锐干员自己证明了这一点，那么先前问罪吕不韦的种种雄辩之词岂不是荒诞至极，又何异于自己扇自己的脸？可是不这样做而执意坚守秦法，那么庶民汹汹，天下汹汹，秦王新政岂不是流于泡影？六国若借秦人怨声载道而打起吊民伐罪的旗号，重新合纵攻秦，秦国岂不大险？若纵然老秦人宽厚守法，不怨不乱，可秦王嬴政与一般新锐未出函谷关便狠狠跌一跤，刚刚立起的威望瞬息一落千丈。如此秦王新政举步维艰，秦国再度大出，岂不是天下笑柄？那么面对着天大的困境，秦王究竟何去何从？好，大秦帝国咱们继续联播。
4: 蒙恬转过身来，会议已罢，只待决断，只怕没有更好谋划了。
5: 不，一定会有。
4: 君上是说李斯？
5: 对，李斯说法未到，便不能说没有更好谋划。
4: 君上确信李斯会有解难长策？
5: 蒙恬，你以李斯精伟之才。
4: 蒙恬默然，硬生生吞进了一句跳到口边的话。以蒙恬之才而束手无策，王何坚信？

0: 说说而已。好好好，估摸赵高天亮也就回来了，你回去歇息片刻，卯时再来。蒙恬不再说话，一拱手走了。老内侍正好将石车推进书房旁厅，嬴政匆匆吃了一只羊腿，两张锅盔，喝了一盆胡地木须汤，又进了书房正厅。暮色降临，铜灯长起，嬴政精神抖擞地坐在了堆满文卷的书案前，提起蒙恬为他特制的狼毫大笔，展开一卷卷竹简批点起来。嬴政早给王婉立下了法度，每日公文分两次抬进书房，白日午时一次，夜间子时末刻一次，无计多少，当日公文当日清，当夜一定全部批阅完毕。天亮时分，长史王婉一踏进书房，便可依照批示立即运转国事。咸阳箭楼四更雕斗打起，嬴政还没有离开书房。王婉知道不是文书没批完，是赵高还没有回来。依着日常法度，王婉在王书房掌灯半个时辰后可回府歇息，其余具体事务由轮流当值的属吏们处置。两年多来，虽然王婉从来没有按时出过王城，可也极少守到过四更之后。今日事情特异，王婉预料秦王定然要等李斯回话，随后必然有紧急事务，所以王婉一直守在外厅，一边梳理文卷，一边留意书房内外动静。五更时分，夜色更见茫茫漆黑，料峭春风呼啸着掠过王城峡谷，弥漫出一股显然的尘土气息。书房正厅隐隐传来嬴政的一阵咳嗽声，王婉不禁一声叹息。山清水秀的秦川被大旱与河渠折腾得烟尘漫天，也实在是旷古第一遭。王婉轻轻咳嗽了几声，正要进书房劝秦王歇息，王城大道一阵马蹄声急雨般敲打逼近，连忙快步走出回廊，遥遥急问一声：“可是赵高？”“
1: 长史，是我，赵高。”
0: 马蹄裹着嘶哑声音从林荫大道迎面扑来，王婉大步下街：“
1: 马给我，你先去书房，君上正等着。”
0: 赵高撂下马缰，飞步直奔王书房。王婉吩咐一个当班属吏将马交给中车署，自己也匆匆进了书房。李斯上书，嬴政对王婉轻声一句，目光没有离开那张羊皮纸。赵高浑身泥土，大汗淋漓，兀自挺身直立，目光炯炯，一副随时待命模样。王婉看着心下一热，过来低声一句：“赵高，先去歇息用饭，这里有我。”赵高浑然无觉，只直挺挺石雕一般处着，连一脸汗水也不擦一擦。片刻，嬴政抬头：“
2: 小高子，没你事了，歇息去。”
0: 赵高武士般嗨的一声，大步啾啾出厅，步态身姿没有丝毫疲惫之象。王婉不禁一声赞叹：“哎，干练如赵高者，难得也。”“
2: 这是李斯之见，你看如何？”
0: 嬴政将大羊皮纸一抖，递了过来。王婉飞快浏览，心下不禁猛然一震。李斯的上书显然是急救章，羊皮纸上淤积一层擦也擦不掉的泥色汗水，字迹却是一如既往的工稳苍健。全篇只有短短几句：“法不可弃，民不可伤，臣之谋划，荒年赋税不免不减，然则可缓，赋税

0: 医术后移，郡县计入民户，需丰年补齐，日后操持之法只在十六字：一欠二补，一荒三补，平年如常，丰年补税。门外脚步急促，蒙恬匆匆走进。君上，李四回书如何？
1: 自己看。
0: 正在转悠的嬴政淡淡一句：咸阳令如此快捷？王婉有些惊讶，立即递过那张大羊皮纸。蒙恬飞快浏览：
2: 啊，我派门士盯在宫门，赵高回来立即报我。
1: 李斯谋划如何？
0: 嬴政转悠过来，蒙恬啪啪两掌拍得山响：
2: 妙，绝。
0: 我等只在免检两字打转，如何想不到个缓字？王婉也笑了：
2: 是也，哎，如此简单，只要往前跨得一步，哎，服。
0: 蒙恬哈哈大笑，嬴政没有笑，拿过黑乎乎脏兮兮的羊皮纸，手指掸着纸角，喟然一叹：
1: 风尘荒野，长策历就，李斯之才，一马可待，天赋经纬也。
0: 见蒙恬、王婉只是点头，嬴政一笑：
1: 天机一语道破，原本简单，可这简单一步，难倒多少英雄豪杰？不说了，来，先说说如何下这道王书。
0: 三人围着嬴政大案就坐，王婉先道：李斯已经明白确定法程，若君上没有异议，王叔好你。嬴政微微摇头道：
1: 不，这道王叔非同寻常，不能只宣示个赋税办法。蒙恬，你先说说。
0: 蒙恬盯着摊在青铜大案中央的那张黑乎乎脏兮兮的羊皮纸，一拱手，肃然正色道：
1: 以臣之见，这道王书当分三步。一，论治道，轴心是李斯的八个字：法不可弃，民不可伤，昭示勤法护民之大义，是朝野些许臣民的更法之心平息，使山东六国攻劫秦国法治的流言不攻自破。二，今岁赋税的还储之法。三，日后年景的赋税处置之法，分欠年、平年、丰年三种情形，确定缓赋补齐之法。
0: 王婉立即点头：
1: 若能如此，则这道王书可补秦法救灾不周延之师，堪为长期法令。嬴政点头拍案道：好，王婉按此草书，午时会商，若无不当，立即颁行。
2: 君上歇息，我留下与长史参酌。
1: 不用，
2: 有个大才事处在边上，我反倒不自在。
0: 王婉笑了。
1: 嬴政站起一挥手：咸阳事多，蒙恬赶紧回去，午时赶来便是。
0: 王婉也跟着站起：君上也赶时歇息片刻，我到自己书房去。嬴政原本是要守在书房等王婉草书，可王婉却不等他说话，大步匆匆去了。
1: 情之长史疼惜自己没日没夜，嬴政只有摇摇头，硬生生憋住了换回王婉的话语，跟着蒙恬的身影出了书房，向寝宫庭院大步赶去。
0: 天色蒙蒙欲亮，浩浩春风又鼓荡着黄尘，弥漫了咸阳。
1: 嬴政狠狠地对天吐了一口：天，你能再旱三年，嬴政服你。
0: 二月中到三月初是秦国最美的启耕大典季节，人心惶惶之际，秦王两道王书飞驰郡县，大张朝野，老秦人又咬紧了牙关。
2: 直娘贼，跟老天撑住死磕，谁怕谁？
0: 这两道王书非但大出秦人意料，更大出山东六国意料，不能不使人刮目相看。第一道王书，依法缓赋，许民在日后三个丰年内补齐赋税，且明定日后赋税法度，小欠平年补，大欠丰年补。开宗明义一句话，法不可弃，民不可伤。老秦人听得分外感愤。这道王书抵达泾水河渠时，郑国高兴得一窜老高，连连呼喝快马分送各营，立即宣读。户口工地的万余民力密匝匝铺满峡谷，郑国硬是要亲自宣读王书。当郑国念诵完毕，嘶哑颤抖的声音尚在山谷回荡之际，深深峡谷与两面山坡死死沉寂着。郑国清楚地看见，他面前的一大片工匠都哭了。郑国还没来得及抹去老泪，震天动地的吼声骤然爆发了。
2: 秦王万岁，官府万岁，救救老秦，共赴国难。
0: 郑国老泪纵横，连连对天长呼，
2: 上天哪，上天，如此秦王，如此秦人，宁不睁眼乎？
0: 没过片刻，不知道哪里的消息，整个1000多座营盘都疯传开来，缓赋对策李斯所出。其实李斯刚刚带着一班精干吏员飞马赶回，要与郑国紧急商议应对第二道王书，不想刚刚进入谷口幕府，李斯马队便被万千民人工匠包围，黑压压人群抹着泪水狂喊李斯万岁，硬是将李斯连人带马抬了整整10里山道。郑国见到李斯，黝黑干瘦的李斯已经大汗淋漓地软瘫了。郑国从马上抱下李斯，李斯泪眼朦胧地砸出一句话：
2: 秦人不负你我，你我何负秦人？
0: 便昏了过去。入夜，李斯醒来，第一句话是：秦王要亲上河渠，老令以为如何？这便是秦王嬴政的第二道王书：本王欲亲上河渠，举国大决泾水。郑国没有犹豫，碳水铁尺一点，
2: 秦王善激发，河渠或能如期而成。
0: 李斯忽地翻身坐起，
2: 秦王正等你我决断，回书。
0: 两人一凑，一封上书片刻拟就，幕府快马信使立即星夜飞驰咸阳。清晨，嬴政一进书房，看到了摆在案头的郑国李斯上书，浏览一罢，立即召来蒙恬与王婉共商。嬴政第二道王书的本意便是安定民心之后，亲自上河渠督战，举国大决泾水河渠。王书宣示了秦王或可亲临大决水旱的意愿，并没有明确肯定是否真正亲临，当然更没有宣示具体行止。在朝野看来，这是秦王激励民心的方略之一，毕竟国家中枢在国都，国军显示大决水旱的亲战壮志是必要的。但果真亲临一条河渠督工，在秦国处处吃紧之时，显然是不可能的。因此事实上，无论是朝野臣民还是河渠工地，谁都没有真正的认为秦王会亲临河渠。但是真正的原因却不是这般寻常推理，而是嬴王婉明确反对，理由只有一个，

0: 秦国，里外吃紧，揽全局，河渠固然要紧，李斯郑国足当大任。蒙恬没有明确反对，提出的理由却很实在。君上，几次御徒巡视河渠，李斯郑国每每劝阻，因由只有一个：秦王亲临，必得铺排巡视，民众也希图争睹秦王风采。无论本意如何，都得影响施工。方今水旱情势加剧，秦王亲临似无不可。然则，若能事先征得李斯郑国之见，再做最后决断最好。嬴政思忖片刻，立即拍案：缓复王书之后，立即加一道秦王特书，申明本王决意与国人同上泾水之心志，征询郑国李斯之书，快马立即发出，究竟如何上渠，而后再做决断。如是，才有了那两道令国人感愤的王书。今日上书打开，一张羊皮纸只有短短三五行：臣郑国李斯奏对，秦国汉秦跨年已成大险之象，秋种若无雨无水，则秦国不安矣。当此之时，解旱为大，秦王常绝世，善激发，若能亲统泾水，河渠民众之士气必能陡涨。唯其如此，臣等谏言，秦王若务实亲临，则事半功倍矣。传看罢羊皮纸上书，王婉只一句话：郑国李斯如此说，臣亦赞同。蒙恬却皱着眉头，摇着羊皮纸：这务实亲临四个字颇有含糊，何意也？
1: 我说你个蒙恬，人家李斯还给我留点面子，你装甚糊涂？非得我当场明言不铺排不做事，你才称心啊？
0: 蒙恬、王婉一起大笑道：
1: 君上明断明断，福气。
0: 福气甚啊？今岁河渠不放水，嬴政纵然神仙，也只个蛋鸟。嬴政笑骂一声，离座站起，一挥手：李斯，郑国想甚，我明白。蒙恬，留镇咸阳，会同老廷尉暂领政事。王婉，立即遴选行营人马，务求精干。三日之后，进驻泾水户口。嗨！
2: 王婉将军领命般答应一声，匆匆去了。
0: 蒙恬，愣怔甚来？
3: 君上，蒙恬领政不太妥当。
0: 你说谁妥当啊？将王翦搬回来，
3: 那也不妥。臣请与李斯换位，李斯才堪大任。
0: 嬴政突然沉下脸来：蒙恬，这是害李斯。
2: 见蒙恬惊愕神色，嬴政一口气直下：
0: 郑国领政从来就不仅仅是财力之事，要根基，要人望，要文武兼备。李斯楚人入秦，在秦国朝野眼中还没讨洗干净，骤然留国领政，不把人活活烤死？再说了，留国领政就是稳住局面，不出乱子，你蒙恬应付不来？换了李斯，大大屈才。河渠虽小，聚集民力100余万，日每千头万绪，突发事件防不胜防，此等民智应变之才，不说你蒙恬，连我也一样，还当真不如李斯。换位换位，你换了试试？
3: 好好好，不换了。
0: 站着！
2: 蒙恬猛然挺身拱手：
4: 救救老秦，共赴国难。
0: 蒙恬，好兄弟。

0: 嬴政大张双臂，突然抱住了蒙恬。蒙恬又突兀一句：“君上，蒙恬误事，提头来见。”
1: 那可不行，嬴政不能没有蒙恬。
0: 次日，紧急朝会在咸阳宫东偏殿举行。嬴政就坐，开宗明义道：“今日只议一事，大旱业已两年，秦国民生陷入绝境，本王决意亲统河渠，决战泾水，咸阳国事如何安置？”都说话。大臣们大觉突兀，殿中一时默然。
2: 荒野之外的李斯上书，令咸阳城内一般君臣在百般为难之际动然通明，法不可弃，民不可伤，将秦国护民之心、护法大义昭然天下，也令大秦百姓又一次举国震动，感愤至极。好，听众朋友，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明天的同一时间，欢迎继续收听。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原著孙浩辉，演播仲维维，解说萧雅，责任编辑王英，监制杨美凯。《大秦帝国》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精彩呈现。

恶贯满盈，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指罪大恶极的人。故事是这样的，商朝末年，商纣王暴虐无道，激起老百姓极大的愤慨，就连诸侯们也看不过，认为他不像一个治国之君。当时有一个诸侯叫姬昌，他主张实施仁政，反对纣王的暴政，纣王便把他抓了起来。后来他的儿子姬发即位， 便联合诸侯起兵讨伐商纣，大军渡过黄河向商都进发，在牧野这个地方与纣王的军队交战，打了一场大仗。由于姬发所率的是仁义之师，深得老百姓的欢迎，百姓因而给予了很大的支持，而老百姓对纣王的军队却是深恶痛绝的。结果纣王打了大败仗，最后自焚而死，商朝也灭亡了。 姬发领兵进攻纣王之前，曾对全军发表誓言，列举了商纣的种种罪行，说商纣所做的坏事已经到头了，他罪大恶极，应该受到惩罚，号召大家齐心协力，为民除害。

0: 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1: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0: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2: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0: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3: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80天。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每天准时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与科学》，我是主持人静瑶。一种最前沿的医疗技术一定要让所有人都能受益，一个能够颠覆传统治疗的生物新药一定要让任何经济条件的患者都能承担得起，这一直以来都是吴威吴院长最朴素的信念。所以他经历科研攻关，研发出划时代的生物新药707复合酶，在国际市场上一克高达$56的价格情况下，他力非众议，多方努力寻求支持，最终为大家带来了707复合酶一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福利。一克1块钱，你就能通治一身慢性病；一克1块钱，你就能用上国药准字的生物新药。这个机会万分难得，不容错过。但是需要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患者朋友们务必抓紧时间，及时拨打场外电话
4: 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
3: 落实报名。好，下面让我们有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吴威吴院长。吴院长您好。
2: 静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威，很高兴啊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最近呢我看到一个新闻，在这儿呢也算给大家提个醒，我在节目开始啊跟大家讲讲这个事儿，咱们分享一下。有这么一家人呢，儿女都出去打工了，奶奶在家照顾小孙女。一天早晨呢，老太太出去买菜，小孙女呢才6岁，还不太懂事儿啊，把摆在桌子上的降糖药当做糖给吃了。老太太回家这一看，孩子躺在地板上脸色发青啊，只有出的气儿没有进气儿，赶紧就找邻居帮忙把这孩子送到医院。到医院抢救了2个小时啊，最后这个孩子还是没有救回来。老太太从此之后精神受到了刺激，迷迷糊糊的，整个人呢磨磨蹭蹭的。有一天这个老太太走丢了，再也没有回来。
3: 天啊，吴院长，听完您说的我真是心里一惊。这降糖药是糖尿病人常年吃的药，不是给人治病的吗？怎么小孩子吃完了还成了毒药了呢？
2: 是啊，所以看完这个新闻之后啊，我赶紧在这个节目当中和听众朋友们讲一下，讲2点。第一，家里有小孩的糖尿病人千万要把这个降糖药给收好，避免有类似悲剧发生。第二， 降糖药这种控制血糖的方式具有一定风险。大家想一想啊，孩子只吃了一次啊，就导致低血糖死亡。那咱们糖尿病的患者呢，每天都在吃降糖药控制血糖啊，虽然不能致命，但也相当于慢性自杀一样。说到这个降糖药和糖尿病，我得多说几句啊。目前咱们国家是糖尿病第一大国，世界上糖尿病人最多的国家就是中国。去年世界卫生组织统计，我们国家糖尿病患者有多少啊？1.5亿人，1.5亿呀！这数听起来呀，让人非常害怕，病人的基数太大了啊。那么大家都说啊，都说1000个人里面有1000个哈姆雷特。

0: 这么多的病人，那么治疗糖尿病的方法肯定也都不一样，有中药治疗的，还有吃苦瓜吃偏方的，啊，更多的就是用降糖药和打胰岛素来进行治疗，啊，我最怕的是什么？就是病人被自己的局限性给绊住，还用着传统的不科学的方法来进行疾病的治疗，治不好病是一方面，还因为药物的副作用让病情更加严重，耽误了自己。其实从一个科研人员的角度来说，降糖药和胰岛素好不好？好啊。有没有作用？有作用。这些都是科学在发展的过程当中研发出的医疗成果，啊，可是问题在哪儿呢？降糖药也好，胰岛素也好，这是百八十年前发明出来的治病方法呀，是过去的方法，是老方法。我们现在呢，已经进入到了全新的时代，是科学高速发展的时代，不能捧着金饭碗要饭呢，是不是？想一想。咱们再往前说，说这个降糖药胰岛素发明之前，治疗糖尿病的方法也有，什么方法呢？饥饿疗法。那个时候的医生的想法很简单，就是让你少吃饭，甚至让你不吃饭，这样啊，就不摄入糖了，血糖也就不会啊，升高了。结果是什么？饿死的比病死的还多，啊，说句不客气的话，不跟着时代走，不跟着科学走，再有降糖药和胰岛素的时候，你用饥饿疗法那是早死。而现在有了生物酶，可以再生胰岛细胞，恢复胰岛功能，你还在用降糖药和胰岛素，那是找病。
1: 那吴院长，您说的很精辟啊。那我还想问一下，传统治疗糖尿病的方法，像胰岛素和降糖药与生物酶对比，在治疗上到底有什么不同呢？
0: 主持人问的问题啊，想必也是大家现在最关心的问题。其实大多数糖尿病患者呀，自从得了糖尿病以后啊，第一件事那就是害怕呀，心里就是咯噔一下子，心想完了，这后半辈子全完了。接着呢，开始控制饮食，用上了降糖药，用上了胰岛素，几十年如一日，顿顿不落呀，目的就是为了把血糖控制住。其实这种治疗方法就是走进了治疗的误区。首先我们要知道，人为什么会得糖尿病啊？糖尿病发病的原因是什么？凡是学过医的都知道，是因为胰岛细胞出现了问题，导致胰岛功能受损，不能分泌胰岛素。胰岛素一不分泌，人吃的糖分就不能被人体吸收，不能转化为能量，反而飘在血液里啊，你这样人的血糖就高了啊。有不少病人把糖当作坏蛋，当作敌人，看见糖和带糖的东西就跟看见的毒品一样啊，你用不着。糖是什么？是能量，是人体的八大营养素之一，它让我们精力充沛，让我们有免疫力抵抗疾病，让我们少感冒少感染。甚至在这我告诉各位，没有糖就没有生命，糖是我们的朋友，不是敌人，它不是糖尿病的罪魁祸首。那为什么正常人吃糖吃水果喝饮料血糖值正常，糖尿病人一吃点喝点血糖就上升呢？啊，不就在于正常人，人家这个胰岛功能健全吗？能够把糖变为能量，而你是一个糖尿病病人呢，你做不到啊，是不是？所以糖尿病人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胰岛上，你把胰岛治好了，能够分泌胰岛素了，这样你吃的糖能被人体吸收，血糖也不会高，以后也不会产生并发症了。但是现在大部分人呢都不明白这个道理，不治胰岛反而呢掩耳盗铃，用降糖药和胰岛素来降指标。我跟大家说，你原来用的降糖药啊，要么是这个阻止葡萄糖吸收，比如市场上最为常见的二甲双胍， 要么就是急速刺激胰岛分泌胰岛素啊，比如这个格列美脲，大致就这两种。咱们首先抛开他们本身的药毒先不谈，那些用二甲双胍阻止糖吸收的患者身体得不到能量，你平时有没有劲儿啊，有没有精神，抵抗力低不低，而用这个格列美脲这类降糖药刺激胰岛分泌胰岛素的，就相当于鞭打病牛一样。鞭打病牛什么意思啊？这老牛啊，本来生病了，干不了活了，拉不动车了，你呢不想着把这个牛这个病治好，反而用鞭子狠狠地抽它啊，多抽它几下，让它多走几步，你想想早晚不就是超负荷把这个老牛给累死了吗？同样的胰岛本来功能不行了，你再用降糖药刺激它啊，不是越刺激胰岛伤得越深吗？胰岛素也是如此，用上胰岛素代替胰岛干活，胰岛以后越来越懒惰，就是这个结果呀。最后怎么彻底罢工不干了？而我们大家发现没有啊，用降糖药和胰岛素不管怎么降，还是拦不住这个并发症，你挡不住并发症的出现。之前我在美国的时候啊，做过一个实验，找来两个病情差不多的糖尿病人，分别给予治疗方案。第一个病人是按照传统方法进行治疗，就是吃降糖药打胰岛素。第二个病人用目前最先进的生物酶疗法707复合酶。方案确定以后全程跟踪啊，结果同样是重点治疗，两个病人的恢复程度简直是天地之差，不一样。我给您讲一下啊，经过这个精密仪器显示，在用了降糖药和胰岛素以后，第一个患者血糖趋于平稳，但也有啊这个时高时低的时候，观察到他的胰岛细胞被药毒侵蚀，再一次加重了损害，胰岛功能是越来越差，整个人出现了没劲儿、乏力、精神萎靡不振等等症状，免疫系统也受到一定影响。第二个用了707复合酶的病人，经过仪器显示，700多种酶进入他的身体之后，其中的胰岛活性酶可以激活濒临死亡的胰岛细胞，修复受损的细胞，胰岛细胞的活跃度已经从原来的50%提升到了80%，而且变得圆润饱满了。在没有任何外用降糖药和胰岛素的情况之下，他的血糖降到了6.7，而且没有任何的不良反应啊。最后实验证明，707复合酶是直接作用于胰岛细胞的靶向治疗方法，而且最主要的就是不像降糖药和胰岛素那样有毒副作用，对人体没有任何的不良影响。为什么？因为这个酶呀，它就是人体当中必备的物质，每个细胞由于酶的存在才表现出种种生命活动啊，我们体内的新陈代谢才能够进行啊。之前我举过例子啊，我讲我说这个乙醇脱氢酶的多少决定了一个人的酒量啊，脂肪分解酶的多少决定了这个人是不是易胖体质啊，是不是易瘦体质。但人一上岁数以后啊，体内的酶的消耗没有补充的快，这就导致什么疾病的发生。一定记住，现在的先进治疗手段也注意到了这一点，而且已经开始研发多种酶的药物，比方说治疗心脏病的辅酶、通血管的尿激酶、链激酶。但是咱们707复合酶当中包括了700多种活性酶啊，这些都是人体必备的治愈性的酶，所以把人体该有的物质咱们来补充到人体当中，这样的治疗方法是安全性极高的，没有副作用的。
1: 这么看来，707复合酶真是能解决病根的治疗，而且药效安全。这么一看，治病还得依靠尖端的医疗技术。
0: 当然了，这个其实治病啊就和打仗一样，这边洋枪大炮都造出来了，你不用，你还一直坚持干什么？小米加步枪，那能行吗？ 能把疾病这个敌人给

0: 撂倒吗？更何况现在有国家的大力支持啊，举办了全国范围之内的推广，在欧美发达国家$56一克的707复合酶，在国内推广期间一克只需要1块钱，一块钱就能用上当今世界上最前沿的科学、最高科技的生物医学，这样的机会啊，怎么能够错过？大家自己可以算笔账，一块钱能干什么呀？打胰岛素连针头都不够，啊！别说吃降糖药打胰岛素了，啊！而且就算你吃了降糖药，打了胰岛素，你的糖尿病治好了吗？血糖是不是仍然不稳定啊？像过山车一样啊，血糖忽高忽低呀、啊，头晕、手颤抖，甚至抽筋儿，啊，严重的甚至出现低血糖昏迷，是不是出现了头晕、眼花、头痛，胳膊腿没劲儿？手脚麻木，啊，腿疼走不了道，身上浮肿，心慌胸闷，是不是最后还出现了冠心病、心绞痛、高血压、脑血栓、心梗、脑梗、糖尿病的眼病、糖尿病肾病、糖尿病坏疽烂脚啊？是不是支架了、搭桥了、做了激光手术、肾透析了？啊，你们想一想。但是现在趁着707复合酶的推广，一块钱用上生物新药，修复胰岛细胞，平稳血糖，身体有劲儿，远离并发症。一块钱，最后你省下的不光是降糖药、胰岛素、降压药、降脂药、溶酸药这些钱啊，你想一想，你支架手术不用做了，搭桥不用做了，眼睛不用激光手术了，不用再透析换肾了，这省的是多少钱呢，朋友们？嗯，所以在这里呢，我建议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有了用生物医学的机会，咱们就一定给它把握住。一旦推广结束了，咱们再想用生物新药707复合酶，那多花的可不是一星半点的药费呀！啊，对于那些经济条件一般甚至非常困难的患者，可能因为这个药费的问题，你就再也用不上707复合酶了。好了，看看时间呢，不早了。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先讲到这儿。接下来大家休息一下，稍后咱们接听朋友们打来的热线电话。
1: 好的，感谢吴院长的精彩讲解。一克一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707复合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但是静瑶在此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
2: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1: 重点提示，生物新药707复合酶是我们科研组从五大中药组方当中提取出的700多种生物酶，在国家药监局注册为国药准字，由707天然制药荣誉出品，望广大听众注意查阅。
3: 假如病变的细胞得到修复，人就可以重获健康。
4: 假如衰老的细胞得到逆转，人就可以青春不老。
3: 假如死亡的细胞得到再生，人就可以福寿年高。
4: 在欧美尖端医学研究室，这还只是一种探索，而在中国，吴威院长却率先把它变成了现实。
3: 707复合酶的成功研发，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疗方式。复合酶当中包含了700多种人体所需治愈性酶，可同时针对全身上下近100种疾病一同发挥治疗作用。3秒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精准快速修复细胞，让疾病真正实现全面康复。
4: 707复合酶因其显著的治疗效果备受各国医学界高度关注，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售价高达$56一克，一度被称为生物医学界的液体黄金。即便如此高昂的售价， 仍然成为患者治疗疾病的首选用药。

0: 要。
1: 吴威院长本着用最短时间、最大范围推广生物新药的初衷，经过多方努力，国际市场$56一克的707复合酶，国内患者在首次推广期间可享受相关部门扶持购药政策，每克只需1块钱，让老百姓以最低价格康复全身疾病，拥有健康人生。推广时间有限，早申请，早治疗，早康复，早安心。
2: 场外报名电话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
3: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吴院长，你好。
3: 问声好啊，等了半天了，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嗯。
4: 哎呀，我这一直打场外电话，这一直忙的都占线，就打您这儿好不容易，就是这次推广工程，我想赶紧申请个名额嘛，还能抢到吗？我场外一直打不进去，所以我打您这儿，想在您这儿申请个名额，吴院长。嗯
3: 嗯，好好好，确实啊，这个机会非常难得啊，让我们慢性病的患者朋友们呢，在经济上都能承受得起啊。说实话，这个机会难得，大家一定要抓住，是不是？哎，1块钱一克，咱们能够用上生物新药，享受这个哎医疗福利，让大家早日的康复疾病。但是呢，咱们实事求是讲，一定要抓紧时间啊！一旦错过，咱们说句心里话，就给自己留下遗憾了，是不是？哎，
4: 是。
3: 但是呢，还必须得打场外电话，打到我这儿也没有用啊！咱们这次推广工程啊，是公开、公平、公正啊，自己去申请，好不好？
4: 那好吧，这跟您打进电话说上话也不容易，我先把我的情况跟您说说，我一会儿再接着打场外，赶紧申请名额。
3: 你也可以发动你的家人、你的朋友帮助你去申请啊。现在人人都有手机，输入号码之后反复拨打啊。您多大年纪了？告诉我。
4: 61。
3: 61啊，什么情况呢？
4: 是这样的，我不是糖尿病查出来6年了吗？哎，我这个楼上荣大姐，她给了我2盒这个707复合酶。
3: 哦。
4: 哎，我就用这2盒，我现在真的是心服口服，还特别佩服，我就认准你们这个药了。
3: 那么事实胜于雄辩啊，通过使用之后啊，看到很好效果。那么我想问一下这位老姐姐啊，糖尿病得了几年了？查出来几年了？
4: 查出来6年多了。
3: 那怎么治的呢？都是
4: 吃优降糖、格列美尿。哎呀，每天医生让我也锻炼身体，我也赶紧锻炼。吃东西也是很注意。我血糖控制的还不行。从去年开始腰疼。呀，早晨起来我这个脸还有这个眼皮子都有点浮肿。去医院查了，说是什么肾小球肾炎了。哎呀，尿蛋白都3加号了。
3: 哎呦，挺严重的那是。
4: 是，大夫就说我这个情况太危险了。呀，说怕将来搞不好容易就成了肾衰。呀，吴院长，不瞒你说，当时把我吓了。你说我就是才61岁，这刚退休清闲一年，还没享着福。呀，但是我那时候就觉得就是身上特别没劲儿，乏得很，懒得动，肌力很差。而且我这皮肤还痒的、刺挠的，特别难受，睡不安的，吃不下的。这不是降糖药吃的国产的不行，后来又换了进口的。进口的也不治并发症。你说这好几年了，这一直没见轻，也没见好转，我都失去信心了，吴院长。
3: 我就跟您交个底儿啊，咱们说话一语中的啊。你通过降糖药也好，胰岛素也好，控制的再好，并发症该来还来，知道吗？哎，因为这个降糖药也好，胰岛素也好，它不治糖尿病，它只能是控制血糖。你应用的再好，也只能是使你这个血糖值正常，并发症是解决不了的。
4: 是，后来这是楼上邻居荣大姐，您用这个707复合酶，说是酶类药。专门治细胞的， 国外卖啊是56美元一克。哎呀，说实话，我真是之前啥贵的药咱也用过，那时候还有点怀疑，但你也是糖尿病，恢复的特别好，就先给我拿两盒啊，让我试试。
3: 让你试一试，感受一下。
4: 对，哎呀，我这一用才知道，真不愧是小分子剂型，吸收见效特别快。
3: 没错，
4: 反正是第一天用上，我晚上睡的就比原来要入睡快一些，睡得安一些。第二天用下来，早晨起来我这个精气神儿精神头就比原来好一些，原来就眼睛都不想睁，懒得动嘛。这到现在这两盒马上快用完了吧，我测了两次吧，我现在这空腹血糖5.6，餐后我也测了，原来啊空腹都是8-9点，餐后12点多，现在这不是餐后也测了是7.9，哎呦，这也没用多长时间呢，这都正常了还，真好，我也能。
3: 好好好啊，你在这方面呢应该说是见到了真功实效啊。
4: 是，我现在就是觉得这个身上刺挠的痒也有点减轻，整个人就是体验到我就觉得有劲儿了，比原来呀、也想说点话了，也想动弹动弹了，以前就懒得不想动就那样的。
3: 皮肤瘙痒问题的改善解决啊，与你这个血糖下降稳定有直接的关系。因为体内的糖分啊，血糖高了，那么水分就少了，知道吗？皮肤表面这个水分少了之后就容易形成干燥皮肤干燥你就感觉到瘙痒，就是这个道理。现在说不痒了，就是血糖正常了，这是第一个问题，很好啊。通过这个用的时间不长，效果非常不错。我还是讲啊，这就是我们选对治病方法所带来好的效果啊。应该这么讲吧，这就是我们谈到的啊，应用新的治病方法，用上生物新药所获得的必然的结果啊。过去咱们说治糖尿病就是降糖药，就是胰岛素，或者是出现并发症之后啊，我们用这个各种啊，这个治疗并发症的药物，现在来看是不行的啊。我们治病一定要从病因入手，为什么得病我们得明白，就是什么细胞的病变，实质这个是我在节目当中讲座过程当中的一个主要线索，人为什么得病就是细胞病变
4: 啊。
3: 就像咱们说到这个人有病是细胞的病变，但是我们治病用了其他方法为什么治不好，就是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啊。那你用这个降糖药也好，用胰岛素也好啊，用一些化学合成类的西药也好，用中医中药也好，都没有解决细胞的病变，所以说就治不好病啊。
4: 没有，对，
3: 是不是？你琢磨这个道理，这位朋友。是，就在这我想讲的是什么，我想讲一个因果关系啊。我们大家对这个因果关系都是非常认可的，对不对？谈到因为所以嘛，因为什么得病我们得明白，那么通过使用707复合酶为什么能够治好病啊，为什么有好的治病的效果和结果，在这儿我们讲就是解决了这个发病的根本原因。咱们这个707复合酶当中啊含有707种生物活性酶，它几乎涵盖了目前临床上所能应用的所有酶类药物的精华。你听听这个话，临床上能应用到的所有酶类药物的精华呀，进入人体之后能干什么？快速的再生细胞啊，能够实现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最终做到的是什么？80天血液干净，80天细胞换新，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了。咱们真的就像你血糖的下降稳定靠什么？707复合酶当中所含有的这个胰岛活性酶，你专门是解决胰岛贝塔细胞病变的。胰岛贝塔细胞病变问题解决了，你这个时候胰岛功能恢复正常了，它就能够自然而然地分泌出胰岛素了。你想一想，你自己都能分泌出胰岛素了，你还用再吃降糖药吗？你还用再打胰岛素吗？直接在体内就完成了糖的代谢呀。这就是咱们新的治病方法呀，这就是我讲的因果关系啊，朋友们，这真的是很重要的。每一个患者打来电话之后呢，我对你们所介绍的情况、所反映的情况，我都是很认真地在做这个解答。但是我们一定要记住，打哪来的病打哪去治。传统的方法正是因为解决不了细胞的病变，所以说我们的病久治不愈。现在有了高科技，有了新疗法，有了这个生物新药， 将给我们在疾病的治疗方面

0: 带来一片新的天地，啊，很好。
1: 是，
0: 嗯，
1: 那吴院长，我最近反正早晨起来，原来有那个脸肿、眼皮子浮肿，哎，这慢慢都消下去了。
0: 嗯 嗯, 嗯。
1: 哎呦，我就觉得我以后是不是都再也不用透析了、换肾了？我之前整天提心吊胆的，就害怕这事儿。嗯，
0: 不会的，不会的。我跟您讲啊，这个眼皮不肿了，说明什么？说明你肾脏的功能恢复了，你肾脏的代谢功能恢复了。啊，
1: 哎，
0: 707复合酶当中所含有的生物活性酶能够使你这个肾小球细胞得到激活再生，肾脏功能得到全面提升，啊，
1: 嗯，
0: 根本用不着透析啊，我跟你这么说，80天之后你肾脏功能完全恢复正常啊，尿蛋白加号一个都没有啊，你尿出那个尿不仅是清清亮亮的，而且一点味道都没有啊，啊，
1: 嗯，
0: 你这样的啊，你还要跟场外做好配合，你听我说啊。当你使用这个707复合酶啊，哎，到一个月左右的时候，啊，咱们这个降糖药也好，包括有的患者打胰岛素，咱们就可以啊减半。
1: 好，
0: 哎，80天之后到那个时候，体内正常分泌胰岛素，
1: 嗯，
0: 完全就可以告别降糖药，告别胰岛素。
1: 嗯，哎呀，那我悬着的这个心啊也放下了，多亏您吴院长研究出这么先进的治病方法，哎呀，这才让我们少遭罪。你说现在一克就1块钱就能把我这个问题解决了，太感谢您了，吴院长。哎，
0: 别客气，别客气啊。嗯，这个我说句心里话，这个机会确实很难得啊。
1: 是，
0: 我也是经过多方奔走给大家争取到的，1克1块钱，就是现在1克1块钱就能用上这个生物新药。我说句到家的话吧，现在买块豆腐还得花几块钱吧，是不是？
1: 对对，
0: 这1克就1块钱，所以说您呢还得继续拨打场外电话。来参加上这个推广工程，我也就不多讲了。
1: 好不好，我赶紧去申请这个名额，谢谢你了，吴院长。
0: 好，在此我也祝您早日彻底康复，再见。
1: 嗯，再见。
2: 没错，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我们的707复合酶将700多种酶类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犹如一艘航空母舰，威力之大超乎想象，现如今1克1块钱大家就可以用上，机会太难得了。如果您想用最低的价格体验最好的新药，欢迎拨打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进行报名。好，有请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吴院长您好。
0: 您好您好啊，久等了，有什么问题？
3: 哎呀，吴院长啊，跟您通个电话真不容易啊。
0: 嗯，
3: 想跟您汇报个好消息都得排队呀。
0: 找我的人很多，都希望得到我的指导。打来电话别客气，有什么您就照实了说。
3: 哎，
0: 嗯，
3: 哎，好好好，就是咱们这个707复合酶啊，我这用了这段一段时间了，哎，这效果吧真是太好了。
0: 嗯，
3: 哎，我也真是受益了。
0: 嗯，
3: 这次咱们这个推广工程
0: 啊，
3: 我也报上名了。
0: 好，
3: 这回刚1克1块钱呢。
0: 嗯，
3: 哎呀，我真是太高兴了。
0: 是啊。1克1块钱用上生物新药啊，任何的家庭任何的患者都能用得起用得上啊，只要参加上这个推广，我们就会收获健康啊。您这样的，咱长话短说，多大年纪了？嗯，
3: 我今年45。
0: 你是哪儿的朋友？嗯，
3: 我沈阳的。
0: 哦，咱沈阳的朋友。你用707复合酶啊治什么病呢？嗯，
3: 我吧就是这个心脏难受。
0: 嗯，
3: 哎呀，平时吧，就这个心脏吧，它突突跳的可厉害了。
0: 嗯嗯，
3: 哎呀，就是感觉像坐船似的，忽忽悠悠的。
0: 嗯，
3: 有时候吧，你说上来那个劲儿，哎呀，我都不敢动。
0: 哦，
3: 为啥呢？你说这一动吧，这浑身就冒虚汗，这冒的虚汗不都湿透了都。
0: 嗯嗯嗯嗯，
3: 这完了，我就去咱们这个沈阳的陆军总院，哎，
0: 哦，
3: 去检查一下。
0: 嗯嗯嗯，
3: 完了查完吧，大夫跟我说是这个窦性心率。ST 段轻度改变
0: 哦，
3: 还有一个呢，就是说那个时间隔运动幅度减低。
0: 嗯，
3: 哎呀，我也不懂啊，我就问了大夫，我说我有啥病啊？大夫说你这病不严重，
0: 嗯，
3: 就是心脏不好。
0: 嗯，
3: 完了就给我开点那个稳心颗粒。
0: 嗯，
3: 哎呀，这回家我就吃着这个稳心颗粒嘛。
0: 嗯，
3: 哎，隔了一段时间就又犯病了。
0: 嗯，
3: 而且这次吧比原来还厉害了。
0: 哦，
3: 心脏吧跳得更快了。
0: 嗯，
3: 上不来气儿啊。就是我要这上个楼，你说上几个台阶吧，就得站那喘一会儿。
0: 嗯，
3: 上几个台阶站那喘一会儿，我就寻思，你说我都这么难受了，都这样了，还说不重， 那要是检查真检查出来，你说他得啥样啊？
0: 我知道你说这意思，啊啊啊！
3: 我就寻思，这也不能老这么靠着，这么等着啊！这越等越靠着。

0: 那我用了当天就感觉这胃吧，哎，比原来舒服多了，啊，一点都不刺激胃，哎，因为我之前有这个糜烂性胃炎，这个成天就是反酸、吐酸水、烧心，哎，我说现在咱这707，我吃了能有28天了，
1: 28天，
0: 哎，你还真别说呀，现在我这胃呀，现在我原来不敢的什么凉点、硬点不敢吃，现在我都敢吃了，哎，那个舒服多了，也不吐酸水了，不反酸了。哎，这个心脏这块吧，哎，这好的这去见效是真快。我原来你是心不总跳，现在几乎就是正常了。哎，上下楼原来直喘，哎，现在上下楼也没事了。
1: 多好啊！
0: 特别感觉啥呢？特别感觉我心口这块吧，不是那么堵的慌了。哎，觉着可敞亮了，气儿就够用了。哎，特别是最近这连着能有10来天了吧？哎，这心脏一直就特别舒服，你犯个病，哎，所以说这个707的复合酶这个效果，我自己的亲身体验呢，哎呀，真是挺好，哎，所以说我想那个再问问你吴院长啊，我那个之前不是一直吃那个稳健颗粒和辅酶扣十呢吗？我想问问您，就像我现在这种情况，就把它停了呗，不吃了，行不行？
1: 好好好。您通过使用一段时间之后啊，效果非常不错啊，充分的、有力的证明了咱们707复合酶的药效，那么也再次的证明了咱们生物医学的伟大。你刚才说到这个问题，我先回答你啊，你这个稳健颗粒也好，辅酶 Q 十也好，不用吃了啊，没有意义了已经啊，没有意义，我们还吃它干什么呢？是不是？哎。咱们说的都是心里话，讲到这儿啊，咱们从你这个治病这个方面来说，效果很好。关键一点呢，就是咱们呢运用了科学的方法。那么咱们说到运用科学的方法，首先作为一个患者来讲，我们要转变观念，转变思想，
0: 对对对，
1: 这是很
0: 太
1: 重
0: 对
1: 要的。如果说我研发这个707复合酶治病的效果再好，你们都不用，那你说思想
0: 不
1: 问
0: 知
1: 题
0: 道
1: 都不
0: 啊，
1: 转变，
0: 是
1: 你
0: 不是
1: 不
0: 啊？
1: 知道，或者说你知道之后不相信，啊，你不
0: 是。
1: 用。那根本也没有今天好的结果呀，
0: 对
1: 所以
0: 对
1: 说开
0: 对
1: 办这个栏目，真的，我跟各位讲啊，我的心情很复杂。我开办这个栏目，第一，我并不是说在这介绍707复合酶，首先我是希望大家要转变观念，啊，摒弃头脑思想当中那些错误的认识，啊，错误的思想。我给大家一个忠告，我说一定要顺应时代的发展，我们要与时俱进，
0: 对对
1: 用
0: 对，
1: 上
0: 确
1: 新
0: 实
1: 的
0: 是。
1: 方法。707复合酶，大家记住，是从5大中药组方当中提取出了700多种活性酶呀、啊，这可是700多种活性酶，它治疗的层面是人体组织器官的最小单位，是致细胞的，啊！我跟你说句实话，你才用了28天呢，你继续用啊，
0: 是。
1: 等你用够80天之后，那个时候707复合酶还会带给你更大的惊喜，到那
0: 哦，
1: 个时候我可
0: 太
1: 以负
0: 好
1: 责
0: 了，
1: 的讲。你所有的药物都可以不用了，都停止使用了，就你心脏跳动完全是什么，每分钟60下、70下，稳稳当当，不快不慢的。还有就是说，心脏跳动强劲有力。我跟你这么说吧，就您现在这心脏已经恢复得很好了，到80天之后，你可以说达到30岁的心脏，啊，
0: 哎呦，
1: 那
0: 哎呀，
1: 当
0: 太
1: 然了，
0: 好了，我跟你讲。
1: 没问题的。而且刚才您谈到了，说你在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用了这个辅酶 Q 十，是不是？啊，
0: 是，
1: 在这儿呢，我要给各位说一下啊，在我成功研发707复合酶之前，过去酶类药物的研究都是停留在单一酶的阶段，也就是一种酶，一种酶它只能够解决一个问题，啊，但是现实是怎么样呢？我们很多人，很多患者是一体多病，对吧？往往是多病缠身的。人体各个组织器
0: 是。
1: 官的功能都在弱化，都在损伤。咱们话又说回来了，你说一个酶解决一个问题，那你得用多少种酶呀？对不对呀？你得花多
0: 对
1: 少
0: 呀，
1: 钱
0: 那
1: 呢？
0: 个
1: 就这个
0: 是
1: 价格，你们是承受不起的。我就跟您
0: 确
1: 说句
0: 实
1: 心里话，治疗心梗的辅酶 A 一支就1300块钱。
0: 哦哦，
1: 脑血管患者专用药啊，基泰释放酶一克就是2916块钱呢。用不起，这我说是一支是一克的价格呀、啊。如果说按疗程用药的话，你想都别想，一般老百姓一边都摸不着啊，就
0: 确
1: 天
0: 实，
1: 价可以说，哎。但是咱们现在呢，实事求是讲，707复合酶啊，咱们是蕴含700多种生物活性酶， 原价呢是56美元一克。

0: 客，这个价格也是很划算很值的了。特别是咱们现在还有这个全国的推广工程，一克一块钱，咱们实事求是讲，经济上的负担问题已经帮大家解决了，没有压力了。省钱治病这个事儿啊，就交给我，你们就是放心大胆的去用，这样的机会都把握住。哎，咱们实事求是讲，赶上好时代了，还能尝试用上先进的医学，用上生物新药，这不就是有福的人吗？对不对？你说啊？
1: 对对对，太对了。
0: 我讲了很多了，都是我的肺腑之言。科技的发展呢，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改变了我们的医疗模式。有了好方法必须用，用了之后一定会收获健康。
1: 那好，吴院长，真的谢谢你了。我就按您说的，等到我用完80天那时候好的时候，我再给你打电话，给你说个好消息。
0: 好，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
1: 好，再见。
0: 好，再见。
1: 再见，吴院长。
2: 是啊，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80天。医疗在发展，时代在进步。现在有707复合酶这样的科技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
3: 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
2: 好，有请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吴院长你好。
0: 您好啊，
4: 吴院长。我是个新朋友啊。
0: 哦，新朋友。
4: 这不听你节目也有几天时间了。
0: 那
4: 今天我打电话就是想跟吴院长打听打听。
0: 哦。
4: 看看我这个病能适合不。
0: 哦，能用不能用是吧。
4: 是啊。
0: 那这样的吧，我了解一下您的情况，您身体怎么了？
4: 我得的是冠心病。
0: 冠心病到哪个阶段了？
4: 这是2年以前吧。
0: 啊，
4: 这血管查出来堵了80%了。
0: 哎呦，那你应该是支架或者是搭桥的应该呀。
4: 啊，当时直接给做的搭桥手术。
0: 你看看，因为你堵得很严重了。
4: 是，你说手术以后吧，就一直吃着这个玻璃维还有阿司匹林。
0: 嗯，这必须吃的。
4: 常年的这么吃，一个月都1000多块钱。
0: 差不多的。
4: 而且是最近啊。我又感觉难受
0: 了。
4: 特别是早晨的时候啊。这个喘气喘得厉害。胸口这块闷得慌。还疼，你说走路要时间长一点的都不行。说话他都是有那种拔气儿的那种感觉。也干不了活儿。你说洗个衣服都不行。洗两件就喘得厉害。有的时候晚上睡觉都憋醒了。
0: 哦，你看看。
4: 你说每天睡觉也睡不踏实。
0: 那我想问一下啊，你一个月退休能开多少钱呢？
4: 我哪有退休啊，我就是个农民。
0: 哦，咱们说这个吃药啊，特别是做搭桥手术，这都属于大手术，费用挺高的。那
4: 你
0: 这钱怎么来啊？
4: 吴院长，
0: 啊，
4: 以前做手术的钱我都是跟亲戚朋友借的。
0: 哦，
4: 你说现在亲戚朋友啊，惦着我都离我们远远的，就怕我们拖累他们。你说这日子过得真难呐。我儿子都30多了，30大几了，还没结婚呢。你说谁愿意找一个病殃殃的婆婆呀？
0: 哎呀，理解，这都是现实啊。
4: 有的时候你说我就想啊，你说这活着有啥意思啊，还不如一下死了呢。
0: 哎呀，话是这么说啊，但是千万不能做啊。
4: 就是我老伴儿跟我儿子啊也是这么说的，他们劝我。说这病治不好，肯定是方法没选对。说要找对病根了，病就好得快。说以前的老方法不管用，咱们就换换新方法呗。这也是老伴儿啊听了你讲的这个707复合酶了。就跟我会儿子说了，儿子还特意上网查了查。
0: 哦，查了一下。
4: 他跟我说，说国外呀，都用这个酶治病，说是能治好细胞。哎，我就想啊，这一个人不就是由细胞组成的吗？
0: 没错。
4: 要细胞健康了，那人肯定就是健康的。我就打算试试啊。你说咱这人活着就得改。

0: 嗯，这样才能进步，不是？
1: 没错，
0: 吴院长，我就想着呀，把我这病治好了，我多活几年，将来呀，我还能看见儿子结婚生孩子，我还想给他们带孩子呢。吴院长，你说我这个愿望，你能帮我实现不？好，好，好啊，
1: 这位老姐姐啊，你的愿望我能帮你实现，啊，你相信我。
0: 您给我信任，我还您健康。但是吴院长，我不是在这喊口号啊，咱们脚踏实地，啊，做任何事情要落地啊。
1: 是。
0: 我首先我跟你说句心里话，就像您这样的患者，我都治好多少例了，啊，没什么奇怪的。
1: 嗯。
0: 就是通过七零七复合酶，通过这个生物新药，治好很多例了，啊。
1: 嗯。
0: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这是伟人讲过的话，那么传统的方法治不了病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选择新的方法。您的病呢，说到底还是细胞的病变，啊，人有病就是细胞的病变，只要解决了细胞病变这个问题，我们这个病就能治好。那么医疗水平不断发展，生物性药七零七复合酶修复细胞是目前最为有效的，也是最为先进的治疗手段。嗯，您这个冠心病很严重，已经发展到心梗阶段了。
1: 啊，所以说当时
0: 给你直接做了大桥手术，您现在是什么术后的复发？你现在还是很危险，你第一时间把这个七零七复合酶用上。首先能保命啊，我们说到这个冠心病心梗，过去治疗就是三步，第一个就是扩张血管，抗凝溶酸，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
1: 嗯，
0: 就是您过去得病之后用过阿司匹林吧？
1: 用过。
0: 用过那个硝酸甘油吧？
1: 用过。
0: 速效救心丸都是这样的作用原理，扩张血管。 那么药物控制不住的时候，冠状动脉血管堵了70%的时候，就达到了冠心病心梗的阶段。那么这个时候，很多的人就会支架，支架做完了，很多人说这个血管还是堵，怎么办？就到您这步，实质上就是省略了中间的支架，直接就搭桥了。
1: 知道了。
0: 哎，在这个生物医学没有出现之前，这也是非常好的治病方法。但是它不解决发病的根本原因呢，它不解决细胞的病变呢。 这位老姐姐，你一定要记住，七零七复合酶作为生物医学，它治病的方向是不同的，一定记住，它不是在缓解症状，就是包括你现在搭桥也是在缓解症状，吃扩张血管的药也是在缓解症状，啊，我们不是缓解症状，我们是彻底的控制病情，不是被动挨打式的治疗，而是深入到人体最基础的单位进行细胞的治疗。 我跟你讲，七零七复合酶当中所含有的纤溶酶和降纤酶，它能够像人体里的太阳一样，直接的溶酸变血气化呀。这个溶酸的过程，我跟你讲啊，就像这个太阳融化冰块一样，溶解之后呢，随着代谢排出体外。我在这方面都做过实验的。
1: 嗯，
0: 在这个实验室啊，溶解2厘米的血栓用了不到3个小时。你想一想。 如果你用上七零七复合酶之后，堵在你心脏冠状动脉血管这个血栓呢，包括油脂斑块，是不是都可以溶解清除啊？是啊，那血管就不堵了，一点都不堵了，流向心脏的血液充足充盈，血中带着氧气啊。你想想到这个时候，你还会发生心梗吗？还会有心绞痛吗？就不会了。
1: 嗯。
0: 而且关键一点，你还要记住，咱们这个纤溶酶和降纤酶啊。
1: 就相当于在你血液当中安了一台这个植物净血机，能够24小时不间断的给你溶酸降脂净化血液，确保咱们这个病好了之后啊，就再也不犯啊。嗯，
0: 所以说这个治病的方法呀，我再讲一下，真的是很关键的，一定要落实解决病因，没问题的，你放心大胆的用吧。嗯，
1: 哎，吴院长，你这么一说，我就放心了啊。嗯。
0: 我听说现在推广价一克1块钱，说实话确实也挺便宜。你说现在去药房买个小药，价钱也下不来呀。
1: 嗯，
0: 就连硝酸甘油都好几十块钱呢。
1: 嗯，
0: 这么省钱的机会，我不能错过去，我得赶紧用上，早用早好。嗯嗯，一克1块钱就能用上这个生物新药，用上之后就会有变化，用一天就能看到一天的变化，所以说这样的机会千万就不要错过。
1: 啊，另外这位老姐姐，我多说两句啊，你现在正在吃这个玻璃维和阿司匹林，啊，你用上七零七复合酶之后，大约在15天左右的时候，玻璃维就可以停掉。
0: 哎，
1: 那么用到大约30天左右的时候，你给我来个电话或者给场外打电话都可以。
0: 行，
1: 我们到那个时候呢，就可以把这个阿司匹林也停掉。 好不好？好的，吴院长，这遇到你也是我的福气。好嘞，咱们就不多讲了。谢谢您，吴院长。好，抓紧时间参加我们的推广工程，我们再见了。再见。是啊，您说的太对了，一块钱放在当今社会能做什么呀？坐不了带空调的公交车，买不了高档一点的雪糕，可现在大家却能用上生物新药七零七复合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 所以患者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落实用药，场外报名电话是
2: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3: 好，继续来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哎，您好，您好，什么情况？今天可告诉我接进来了。哎，我这着急找你啊。找我。好好。
3: 现在新的机不和没一颗才刚一块钱呢。
0: 啊。
3: 我没想到没报上名。
0: 哎呀，这可给我急坏了啊！这回吧，不仅我用，我想叫老伴儿用上。
3: 现在呢，一克一块钱，是因为有了这个推广工程，这名啊不好报。 啊，场外电话很热，大家呢一定要尽早的来参与啊，发动亲人亲朋好友都往里抢线啊。
0: 是，
3: 一旦错过的话，我把这丑话说前头，就不是现在的一克一块钱了，那么就是56美元一克了。那说这个56美元一克，
0: 那咱们花不起了。
3: 嗯，对，天价了，那就是，是不是啊？这样。
0: 这个什么情况您做个介绍？我是你的老患者了，我在这两天就用到70天了。
3: 哦，
0: 我用挺好的，我今天就老伴儿给你用上。哎呦，
3: 老人家79了都。啊啊啊！
0: 我是10年呢，就有时候感觉这脑袋吧经常头晕胀得乎疼。
3: 嗯嗯嗯。
0: 有时候恶心，上医院检查说我这个颈动脉血管狭窄。
3: 嗯。
0: 前年5月份嘛，得脑出血了。
3: 哦，
0: 哎呀，住了半拉多月院呢，刮了好几万块钱也没治好，后来就出来了。
3: 嗯，那有什么后遗症呢？
0: 后遗症长了起不来了，左不拉伸，干脆就把我使的老伴儿吃喝拉撒睡都是他的了。哎呀，床上拉床上尿，你吃饭还得喂，你说哎呀，
3: 嗯嗯嗯嗯嗯，
0: 给他折腾坏了，给我心想，哎呀，这样还不如死了，怎么遭这个罪了？ 你刚才讲了，还有2天就用够70天，是不是？对。
3: 那你说说，现在啊，使用之后的效果？
0: 我现在睡眠相当好了，这晚上就起一趟夜，睡得都特别实在，是吧？睡得特别踏实。早晨起来脑袋不晕了，也有精神头了，也不恶心了。
3: 嗯嗯。
0: 吃饭也能吃进去了，有精神头了，就是。哎，
3: 不错不错啊，好好。
0: 啊，你说以前一张嘴淌哈喇子，吃饭淌哈喇子，老伴儿还得喂。
3: 现在也不用他喂了，老伴说这回可减轻我的负担了。
0: 便秘也好了，一天一趟，早上起来6-7点钟，哎，胳膊腿儿也不麻了，也能动弹了。
3: 嗯，
0: 在屋里干点零活啥，帮老伴擦擦地啥都行了。上下楼我都能走了，跟老伴儿俩找这超市场溜达溜达，哎，买个菜啥的我也能拿着，时间吧就是的了。
3: 嗯，
0: 以前的情况全没了，全消灭了。
3: 嗯，哎呀，这个应该说治好一个人，解放一家人呢，啊，
0: 是，
3: 你自己康复了，生活自理了，不需要别人照顾了，老伴儿也解放了，你说是不是？
0: 是啊，
3: 啊，
0: 对，用完了才知道这个酶的作用这么大。哎，
3: 嗯嗯嗯，
0: 哎，这是感谢吴院长，你给我第二次生命了，要不然我说实在的，那躺着就停那么死了。
3: 哎呀，想到这儿啊，这就是说明什么，咱们选择了科学的方法。 会带来必然的结果。你看看咱们这个七零七复合酶啊，对于像您这样的脑血管疾病患者来讲，在治疗方面，我们是真正的实现了三大突破，那就是实现了净血溶酸、修复细胞、再生神经的三效合一啊。
0: 是，
3: 哎，七零七复合酶啊，不仅含有目前临床上溶酸效果最好的三大酶啊，像尿激酶啊、链激酶，还有纤溶酶，同时关键还含有啊多种血液。 净血酶进入人体之后，发挥两方面的作用。一个方面，咱们是能够快速清除血液当中的大小血栓，啊，第二个方面，咱们多种净血酶啊，就像一台24小时的净血机一样，能够监控血液当中的变化。
0: 啊，针对于血液变化进行干预，确保血液的净化和血管的通透。另外能够帮助您解决后遗症的问题啊，就是我们通过707复合酶当中的神经修复酶脑蛋白酶来发挥神奇的功效，修复再生脑细胞和脑神经细胞，恢复你大脑神经的传导功能，能够啊通过使用之后快速的增殖出大量的新生的神经细胞体，催化神经，形成正常的网络结构啊，也就是说大脑命令正常传递，恢复您呢语言、感觉、认知、脏器的功能啊，所以说这个效果非常好啊。啊，
4: 是啊，我老伴儿吧，最近开始我一看他有点瘦了，我说怎么瘦了？是我孙悟的是折腾了，上那个药店去泡一下，称瘦十来斤。
0: 嗯，
4: 上了医院一检查，说有糖尿病，血糖高。
0: 嗯，
4: 哎呀，我说血糖高怎么整？我说回去问问吴院长，我先给他用上，早用上药能早好吗？
0: 我跟你说啊，您这么重的病都治的效果这么好，老伴的病同样能治，通过补充啊707复合酶，咱们呢同样能够激活再生出新的细胞，使我们人体组织器官的功能恢复正常，达到啊战胜疾病啊无疾而终。你这样，你要抓紧时间给老伴儿来报名，
4: 是，
0: 特别是咱们现在707复合酶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咱们说句心里话，掏心窝子的话，这是多大的医疗福利啊！啊，它不仅仅是能够为大家节省巨额的治疗费用，还能够啊为我们大家争取到疾病康复的黄金机会。我常讲，不要错过，不要观望，要落实，好不好？
4: 好，哎。这是吴院长给我们争取来的，感谢。
0: 好好好，好，时间关系，我们说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您的参与，
4: 我
0: 们再见。
4: 赶快报名，哎，谢谢。
1: 重点提示：生物新药707复合酶是我们科研组从五大中药组方当中提取出的700多种生物酶，在国家药监局注册为国药准字，由707天然制药荣誉出品，望广大听众注意查阅。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707复合酶1克1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场外报名电话：
2: 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
1: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5: 天高地久，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6: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5: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6: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0: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6: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1: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80天。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每天准时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与科学，我是主持人静瑶。一种最前沿的医疗技术一定要让所有人都能受益，一个能够颠覆传统治疗的生物新药一定要让任何经济条件的患者都能承担得起，这一直以来都是吴威吴院长最朴素的信念。所以他经历科研攻关，研发出划时代的生物新药707复合酶，在国际市场上一克高达56美元的价格情况下，他力非众议，多方努力寻求支持，最终为大家带来了707复合酶一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福利。一克1块钱，你就能通治一身慢性病；一克1块钱，你就能用上国药准字的生物新药。这个机会万分难得，不容错过。但是需要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患者朋友们务必抓紧时间，及时拨打场外电话
2: 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
1: 落实报名。好，下面让我们有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吴威吴院长。吴院长您好。
0: 静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威，很高兴啊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最近呢我看到一个新闻，在这儿呢也算给大家提个醒，我在节目开始啊跟大家讲讲这个事儿，咱们分享一下。有这么一家人呢，儿女都出去打工了，奶奶在家照顾小孙女。一天早晨呢，老太太出去买菜，小孙女呢才6岁，还不太懂事儿啊，把摆在桌子上的降糖药当做糖给吃了。老太太回家这一看，孩子躺在地板上脸色发青啊，只有出的气儿没有进气儿，赶紧就找邻居帮忙把这孩子送到医院。到医院抢救了2个小时啊，最后这个孩子还是没有救回来。老太太从此之后精神受到了刺激，迷迷糊糊的，整个人呢磨磨蹭蹭的。有一天这个老太太走丢了，再也没有回来。
1: 天啊，吴院长，听完您说的我真是心里一惊。这降糖药是糖尿病人常年吃的药，不是给人治病的吗？怎么小孩子吃完了还成了毒药了呢？
0: 是啊，所以看完这个新闻之后啊，我赶紧在这个节目当中和听众朋友们讲一下，讲2点。第一，家里有小孩的糖尿病人千万要把这个降糖药给收好，避免有类似悲剧发生。第二，降糖药这种控制血糖的方式具有一定风险。大家想一想啊，孩子只吃了一次啊就导致低血糖死亡，那咱们糖尿病的患者呢每天都在吃降糖药控制血糖啊，虽然不能致命，但也相当于慢性自杀一样。说到这个降糖药和糖尿病，我得多说几句啊。目前咱们国家是糖尿病第一大国，世界上糖尿病人最多的国家就是中国。去年世界卫生组织统计我们国家糖尿病患者有多少啊，1.5亿人，1.5亿呀、啊、这数听起来呀、啊、让人非常害怕，病人的基数太大了啊。那么大家都说啊，都说1000个人里面有1000个哈姆雷特，这么多的病人，那么治疗糖尿病的方法肯定也都不一样，有中药治疗的，还有吃苦瓜吃偏方的啊，更多的就是用降糖药和打胰岛素来进行治疗啊。我最怕的是什么，就是病人被自己的局限性给绊住，还用着传统的不科学的方法来进行疾病的治疗，治不好病是一方面，还因为药物的副作用让病情更加严重，耽误了自己。其实从一个科研人员的角度来说，降糖药和胰岛素好不好？好，

0: 有没有作用？有作用。这些都是科学在发展的过程当中研发出的医疗成果啊。可是问题在哪儿呢？降糖药也好，胰岛素也好，这是180年前发明出来的治病方法呀，是过去的方法，是老方法。我们现在呢，已经进入到了全新的时代，是科学高速发展的时代，不能捧着金饭碗要饭呢，是不是？想一想，咱们再往前说，说这个降糖药、胰岛素发明之前，治疗糖尿病的方法也有，什么方法呢？饥饿疗法。那个时候的医生的想法很简单，就是让你少吃饭，甚至让你不吃饭，这样啊就不摄入糖了，血糖也就不会啊升高了。结果是什么？饿死的比病死的还多啊。说句不客气的话，不跟着时代走，不跟着科学走，再有降糖药和胰岛素的时候，你用饥饿疗法那是早死。而现在有了生物酶，可以再生胰岛细胞，恢复胰岛功能，你还在用降糖药和胰岛素，那是找病。
1: 那吴院长，您说的很精辟啊。那我还想问一下，传统治疗糖尿病的方法，像胰岛素和降糖药与生物酶对比，在治疗上到底有什么不同呢？
0: 主持人问的问题啊，想必也是大家现在最关心的问题。其实大多数糖尿病患者呀，自从得了糖尿病以后啊，第一件事那就是害怕呀，心里就是咯噔一下子，心想完了，这后半辈子全完了。接着呢，开始控制饮食，用上了降糖药，用上了胰岛素，几十年如一日，顿顿不落呀，目的就是为了把血糖控制住。其实这种治疗方法就是走进了治疗的误区。首先我们要知道，人为什么会得糖尿病啊？糖尿病发病的原因是什么？凡是学过医的都知道，是因为胰岛细胞出现了问题，导致胰岛功能受损，不能分泌胰岛素。胰岛素一不分泌，人吃的糖分就不能被人体吸收，不能转化为能量，反而飘在血液里啊。你这样人的血糖就高了啊。有不少病人把糖当作坏蛋，当作敌人，看见糖和带糖的东西就跟看见的毒品一样啊，你用不着。糖是什么？是能量，是人体的八大营养素之一，它让我们精力充沛，让我们有免疫力抵抗疾病，让我们少感冒少感染。甚至在这我告诉各位，没有糖就没有生命，糖是我们的朋友，不是敌人，它不是糖尿病的罪魁祸首。那为什么正常人吃糖、吃水果、喝饮料血糖值正常，糖尿病人一吃点喝点血糖就上升呢？啊，不就在于正常人，人家这个胰岛功能健全吗？能够把糖变为能量，而你是一个糖尿病病人呐，你做不到啊，是不是？所以糖尿病人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胰岛上，你把胰岛治好了，能够分泌胰岛素了，这样你吃的糖能被人体吸收，血糖也不会高，以后也不会产生并发症了。但是现在大部分人呢都不明白这个道理，不治胰岛反而呢掩耳盗铃，用降糖药和胰岛素来降指标。我跟大家说，你原来用的降糖药啊，要么是这个阻止葡萄糖吸收，比如市场上最为常见的二甲双胍，要么就是急速刺激胰岛分泌胰岛素啊，比如这个格列美脲，大致就这两种。咱们首先抛开他们本身的药毒先不谈，那些用二甲双胍阻止糖吸收的患者，身体得不到能量，你平时有没有劲儿啊？有没有精神？抵抗力低不低？而用这个格列美脲这类降糖药刺激胰岛分泌胰岛素的，就相当于鞭打病牛一样。鞭打病牛什么意思啊？这老牛啊，本来生病了，干不了活了，拉不动车了，你呢，不想着把这个牛这个病治好，反而用鞭

0: 狠狠地抽他，啊，多抽他几下，让他多走几步。你想想，早晚不就是超负荷把这老牛给累死了吗？嗯，同样的胰岛本来功能不行了，你再用降糖药刺激它，啊，不是越刺激胰岛伤得越深吗？胰岛素也是如此，用上胰岛素代替胰岛干活，胰岛以后越来越懒惰，就是这个结果呀。最后怎么彻底罢工不干了？而我们大家发现没有啊，用降糖药和胰岛素不管怎么降，还是拦不住这个并发症，你挡不住并发症的出现。之前我在美国的时候啊，做过一个实验，找来两个病情差不多的糖尿病人，分别给予治疗方案。第一个病人是按照传统方法进行治疗，就是吃降糖药打胰岛素。第二个病人用目前最先进的生物酶疗法707复合酶。方案确定以后全程跟踪啊，啊，结果同样是重点治疗，两个病人的恢复程度简直是天地之差，不一样。我给您讲一下啊，经过这个精密仪器显示，在用了降糖药和胰岛素以后，第一个患者血糖趋于平稳，但也有啊这个时高时低的时候，观察到他的胰岛细胞被药毒侵蚀，再一次加重了损害，胰岛功能是越来越差，整个人出现了没劲儿、乏力、精神萎靡不振等等症状，免疫系统也受到一定影响。第二个用了707复合酶的病人，经过仪器显示，700多种酶进入他的身体之后，其中的胰岛活性酶可以激活濒临死亡的胰岛细胞，修复受损的细胞，胰岛细胞的活跃度已经从原来的50%提升到了80%，而且变得圆润饱满了。在没有任何外用降糖药和胰岛素的情况之下，他的血糖降到了6.7，而且没有任何的不良反应啊。最后实验证明，707复合酶是直接作用于胰岛细胞的靶向治疗方法，而且最主要的就是不像降糖药和胰岛素那样有毒副作用，对人体没有任何的不良影响。为什么？因为这个酶啊，它就是人体当中必备的物质，每个细胞由于酶的存在才表现出种种生命活动啊，我们体内的新陈代谢才能够进行啊。啊，之前我举过例子啊，我讲我说这个乙醇脱氢酶的多少决定了一个人的酒量啊，脂肪分解酶的多少决定了这个人是不是易胖体质啊，是不是易瘦体质。但人一上岁数以后啊，体内的酶的消耗没有补充的快，这就导致什么疾病的发生。一定记住，现在的先进治疗手段也注意到了这一点，而且已经开始研发多种酶的药物，比方说治疗心脏病的辅酶、通血管的尿激酶、链激酶。但是咱们707复合酶当中包括了700多种活性酶啊，这些都是人体必备的治愈性的酶，所以把人体该有的物质咱们来补充到人体当中，这样的治疗方法是安全性极高的，没有副作用的。
1: 这么看来，707复合酶真是能解决病根的治疗，而且药效安全。这么一看，治病还得依靠尖端的医疗技术。
0: 当然了，这个其实治病啊就和打仗一样，这边洋枪大炮都造出来了，你不用，你还一直坚持干什么？小米加步枪，那能行吗？能把疾病这个敌人给撂倒吗？更何况现在有国家的大力支持啊，举办了全国范围之内的推广，在欧美发达国家$56一克的707复合酶，在国内推广期间一克只需要1块钱，1块钱就能用上当今世界上最前沿的科学、最高科技的生物医学，这样的机会啊，怎么能够错过？大家自己可以算笔账，1块钱能干什么呀？打胰岛素连针头都不够啊，别说吃降糖药打胰岛素了啊。而且就算你吃了降糖药打了胰岛素，你的糖尿病治好了吗？ 血糖是不是仍然不稳定啊？像过山车一样啊，血糖忽高忽低啊，头晕，手颤抖，甚至抽筋儿，啊，严重的甚至出现低血糖昏迷，是不是出现了头晕、眼花、头痛，胳膊腿没劲儿，手脚麻木，啊，腿疼走不了道，身上浮肿、心慌、胸闷，是不是最后还出现了冠心病、心绞痛、高血压、脑血栓、心梗、脑梗、糖尿病的眼病、糖尿病肾病、糖尿病坏疽烂脚啊？是不是支架了、搭桥了、做了激光手术、肾透析了？啊，你们想一想。但是现在趁着七零七复合酶的推广，1块钱用上生物新药，修复胰岛细胞，平稳血糖，身体有劲儿，远离并发症。1块钱，最后你省下的不光是降糖药、胰岛素、降压药、降脂药、溶酸药这些钱，啊，你想一想，你支架手术不用做了，搭桥不用做了，眼睛不用激光手术了，不用再透析换肾了。这省的是多少钱呢，朋友们？嗯，所以在这里呢，我建议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有了用生物医学的机会，咱们就一定给它把握住。一旦推广结束了，咱们再想用生物新药707复合酶，那多花的可不是一星半点的药费呀！啊，对于那些经济条件一般甚至非常困难的患者，可能因为这个药费的问题，你就再也用不上707复合酶了。好了，看看时间呢，不早了。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先讲到这儿。接下来大家休息一下，稍后咱们接听朋友们打来的热线电话。
1: 好的，感谢吴院长的精彩讲解。一克1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707复合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但是静瑶在此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
2: 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
1: 重点提示，生物新药707复合酶是我们科研组从5大中药组方当中提取出的700多种生物酶，在国家药监局注册为国药准字，由707天然制药荣誉出品，望广大听众注意查阅。
3: 假如病变的细胞得到修复，人就可以重获健康。
4: 假如衰老的细胞得到逆转，人就可以青春不老。
3: 假如死亡的细胞得到再生，人就可以福寿年高。
4: 在欧美尖端医学研究室，这还只是一种探索，而在中国，吴威院长却率先把它变成了现实。
3: 707复合酶的成功研发，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疗方式。复合酶当中包含了700多种人体所需治愈性酶，可同时针对全身上下近100种疾病一同发挥治疗作用。3秒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精准快速修复细胞，让疾病真正实现全面康复。
4: 707复合酶因其显著的治疗效果备受各国医学界高度关注，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售价高达$56一克，一度被称为生物医学界的液体黄金。即便如此高昂的售价，仍然成为患者治疗疾病的首选用药。
3: 吴威院长本着用最短时间最大范围推广生物新药的初衷，经过多方努力，国际市场$56一克的707复合酶，国内患者在首次推广期间可享受相关部门扶持购药政策，每克只需1块钱，让老百姓以最低价格康复全身疾病，拥有健康人生。推广时间有限，早申请，早治疗，早康复，早安心。
1: 场外报名电话
2: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1: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我一直打不进去，所以我打您这儿，想在您这儿申请个名额，吴院长。
0: 嗯，好好好，用上生物新药，享受这个哎医疗福利，让大家早日的康复疾病。但时间啊，一旦错过，咱们说句心里话，就给自己留下遗憾了，是不是？哎，
5: 是。
0: 但是呢，还必须得打场外电话，打到我这儿也没有用啊。咱们这次推广工程啊，是公开、公平、公正。啊，自己去申请好不好？嗯，
5: 那好吧，这跟您打进电话说上话也不容易，我先把我的情况跟您说说，我一会儿再接着打场外，赶紧申请名额。
0: 你也可以发动你的家人、你的朋友帮助你去申请啊。现在人人都用手机，输入号码之后反复拨打啊。您多大年纪了？告诉我。嗯，
5: 61。
0: 61啊，什么情况呢？
5: 是这样的，我不是糖尿病查出来6年了吗？
0: 嗯。
5: 哎，我这个楼上荣大姐她给了我2盒这个707复合酶。
0: 哦。
5: 哎，我就用这2盒，我现在真的是心服口服，还特别佩服，我就认准你们这个药了。
0: 那么事实胜于雄辩啊，通过使用之后啊，看到很好效果。那么我想问一下这位老姐姐啊，糖尿病得了几年了？查出来几年了？嗯，
5: 查出来6年多了。
0: 那怎么治的呢？都是
5: 吃优降糖、格雷美尿。哎呀，每天医生让我也锻炼身体，我也赶紧锻炼。
0: 嗯、
5: 吃东西也是很注意。
0: 嗯，
5: 我血糖控制的还不行。
0: 嗯，
5: 从去年开始腰疼。
0: 嗯
5: 呀，早晨起来我这个脸还有这个眼皮子都有点浮肿。
0: 嗯嗯，
5: 去医院查了，说是什么肾小球肾炎了。
0: 哦。
5: 哎呀，尿蛋白都3加号了。
0: 哎呦，挺严重的那是。嗯、
5: 是，大夫就说我这个情况太危险了。
0: 嗯。
5: 呀，说怕将来搞不好容易就成了肾衰。
0: 哦。嗯嗯。
5: 呀，吴院长，不瞒你说，当时把我吓了。
0: 嗯、
5: 你说我就是才61岁，这刚退休清闲一年，还没享着福。呀，但是我那时候就觉得就是身上特别没劲儿，乏得很，懒得动，肌力很差。而且我这皮肤还痒的刺挠的特别难受，睡不安的，吃不下的。这不是降糖药吃的国产的不行，后来又换了进口的。
0: 哦，
5: 进口的也不治并发症。你说这好几年了，这一直没见轻，也没见好转，我都失去信心了，吴院长。
0: 我就跟您交个底儿啊，咱们说话一语中的啊。你通过降糖药也好，胰岛素也好，控制的再好，并发症该来还来，知道吗？哎，
5: 嗯，
0: 因为这个降糖药也好，胰岛素也好，它不治糖尿病，它只能是控制血糖。你应用的再好，也只能是使你这个血糖值正常，并发症是解决不了的。
5: 是，后来这是楼上邻居荣大姐，您用这个707复合酶，
0: 嗯，
5: 说是酶类药。专门治细胞的，国外卖啊是56美元一克。哎呀，说实话，我真是之前啥贵的药咱用过，那时候还有点怀疑。但你也是糖尿病，恢复的特别好，
0: 嗯嗯，
5: 就先给我拿2盒啊，让我试试。
0: 让你试一试，感受一下。
5: 对，哎呀，我这一用才知道，真不愧是小分子剂型，
0: 嗯，
5: 吸收见效特别快。
0: 没错，
5: 反正是第一天用上，我晚上睡得就比原来要哎入睡快一些，睡得安一些。第二天用下来，哎，早晨起来我这个精气神儿、精神头就比原来好一些。原来就眼睛都不想睁，懒得动嘛。这到现在这2盒马上快用完了吧？我测了2次吧，我现在这空腹血糖5.6，餐后我也测了。原来啊，空腹都是8-9点，餐后12点多，
0: 嗯嗯，
5: 现在这不是餐后也测了是7.9，哎呦，这也没用多长时间呢，这都正常了还，真好，吴院长。
0: 好好好啊，你在这方面呢，应该说是见到了真功实效啊。
5: 啊，是，我现在就是觉得这个身上刺挠的痒也有点减轻，整个人就是体验到我就觉得有劲儿了，比原来。

0: 原来呀，也想说点话了，也想动弹动弹了，以前就懒得不想动，有那样的。
1: 皮肤瘙痒问题的改善解决啊，与你这个血糖下降稳定有直接的关系。哎，
0: 啊，
1: 因为体内的糖分啊，血糖高了，那么水分就少了，知道吗？皮肤表面这个水分少了之后，就容易形成干燥，啊，哎，皮肤干燥你就感觉到瘙痒，就是这个道理。哎，现在说不痒了，就是血糖正常了，啊，这是第一个问题，很好啊。通过这个用的时间不长，效果非常不错。我还是讲啊，这就是我们选对治病方法所带来好的效果啊。应该这么讲吧，这就是我们谈到的啊，应用新的治病方法，用上生物新药所获得的必然的结果啊。
0: 嗯，
1: 过去咱们说治糖尿病就是降糖药，就是胰岛素，或者是出现并发症之后啊，我们用这个各种啊，哎，这个治疗并发症的药物，现在来看是不行的啊。我们治病一定要从病因入手，为什么得病我们得明白，就是什么细胞的病变，实质这个是我在节目当中讲座过程当中的一个主要线索，人为什么得病就是细胞病变
0: 啊。
1: 哎，就像咱们说到这个人有病是细胞的病变，但是我们治病用了其他方法为什么治不好，就是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啊。那你用这个降糖药也好，用胰岛素也好啊，用一些化学合成类的西药也好，用中医中药也好，都没有解决细胞的病变，所以说就治不好病啊。
0: 没有，对，
1: 是不是？你琢磨这个道理，这位朋友。是，这我在这我想讲的是什么，我想讲一个因果关系啊。
0: 嗯，
1: 我们大家对这个因果关系都是非常认可的，对不对？哎，谈到因为所以嘛，哎，因为什么得病我们得明白，那么通过使用707复合酶为什么能够治好病啊，为什么有好的治病的效果和结果，在这我们讲就是解决了这个发病的根本原因。咱们这个707复合酶当中啊，含有707种生物活性酶，它几乎涵盖了目前临床上所能应用的所有酶类药物的精华。你听听这个话，临床上能应用到的所有酶类药物的精华呀，进入人体之后能干什么？快速的再生细胞啊，能够实现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
0: 嗯，
1: 最终做到的是什么？80天血液干净，80天细胞欢心，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了，啊，
0: 嗯，
1: 咱们真的就像你血糖的下降稳定靠什么？707复合酶当中所含有的这个胰岛活性酶，你专门是解决胰岛酶，你还用再打胰岛素吗？
0: 啊，不用了。
1: 但是我们一定要记住，打哪来的病，打哪的病变。所以说，我们的病久治不愈。现在有了高科技，有了新疗法，有了这个生物新药，将给我们在疾病的治疗方面带来一片新的天地。啊，很好。
0: 是，
1: 嗯，
0: 那吴院长，我最近反正早晨起来，原来有那个脸肿、眼皮子浮肿，哎，这慢慢都消下去了。
1: 嗯 嗯。
0: 哎呦，我就觉得我以后是不是都再也不用透析了、换肾了？我之前整天提心吊胆的，就害怕这事儿。嗯，
1: 不会的，不会的。我跟您讲啊，这个眼皮不肿了，说明什么？说明你肾脏的功能恢复了，你肾脏的代谢功能恢复了。啊，哎，707复合酶当中所含有的生物活性酶能够使你这个肾小球细胞得到激活再生，肾脏功能得到全面提升，啊，
0: 嗯，
1: 根本用不着透析啊，我跟你这么说，80天之后你肾脏功能完全恢复正常啊，尿蛋白加号一个都没有啊，你尿出那个尿不仅是清清亮亮的，而且一点味道都没有啊，啊，
0: 嗯，
1: 你这样的啊，你还要跟场外做好配合，你听我说啊。当你使用这个707复合酶啊，哎，到一个月左右的时候，啊，咱们这个降糖药也好，包括有的患者打胰岛素，咱们就可以啊减半。
0: 好，
1: 哎，80天之后到那个时候，体内正常分泌胰岛素，
0: 嗯，
1: 完全就可以告别降糖药，告别胰岛素。嗯，
0: 哎呀，那我悬着的这个心啊也放下了，多亏您吴院长研究出这么先进的治病方法，哎呀，这才让我们少遭罪。你说现在一克就1块钱就能把我这个问题解决了，太感谢您了，吴院长。哎，
1: 别客气，别客气啊。嗯，这个我说句心里话，这个机会确实很难得啊。
0: 是，
1: 我也是经过多方奔走给大家争取到的，1克1块钱，就是现在1克1块钱就能用上这个生物新药。我说句到家的话吧，现在

0: 块豆腐还得花几块钱吧，是不是？
1: 对，
0: 这一克就一块钱，所以说您呢还得继续拨打场外电话来参加上这个推广工程，我也就不多讲了。
1: 好不好？我赶紧去申请这个名额，谢谢你了，吴院长。
0: 好，在此我也祝您早日彻底康复，再见。
1: 嗯，再见。
2: 没错，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我们的707复合酶将700多种酶类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犹如一艘航空母舰，威力之大超乎想象。现如今一克一块钱，大家就可以用上，机会太难得了。如果您想用最低的价格体验最好的新药，欢迎拨打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进行报名。好，有请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吴院长您好。
0: 您好您好啊，久等了，有什么问题、啊、
3: 哎呀，吴院长啊，跟您通个电话真不容易啊。
0: 嗯，
3: 想跟您汇报个好消息都得排队呀、啊、
0: 找我的人很多，都希望得到我的指导、嗯、打来电话别客气，有什么您就照实了说。
3: 哎、
0: 嗯，
3: 哎，好好好，就是咱们这个707复合酶啊，我的用了这段一段时间了，哎，这效果吧真是太好了。
0: 嗯，
3: 哎，我也真是受益了。这次咱们这个推广工程
0: 啊，
3: 我也报上名了。
0: 好，
3: 这回刚一克刚一块钱呢、
0: 嗯、
3: 哎呀，我真是太高兴了。
0: 是啊，一克一块钱用上生物新药啊，任何的家庭任何的患者都能用得起用得上啊，只要参加上这个推广，我们就会收获健康啊。您这样的咱长话短说，多大年纪了？嗯，
3: 我今年45。
0: 你是哪儿的朋友？嗯，
3: 我沈阳的。
0: 哦，咱沈阳的朋友，你用707复合酶啊治什么病呢？嗯，
3: 我吧就是这个心脏难受。
0: 嗯，
3: 哎呀，平时吧就这个心脏吧，它突突跳的可厉害了。
0: 嗯嗯，
3: 哎呀，就是感觉像坐船似的，忽忽悠悠的。
0: 嗯，
3: 有时候吧，你说上来那个劲儿，哎呀，我都不敢动、
0: 哦。
3: 为啥呢？你说这一动吧，这浑身就冒虚汗，这冒的虚汗不都湿透了都。
0: 嗯嗯嗯嗯，
3: 这完了我就去咱们这个沈阳的陆军总院。
0: 哦、
3: 去检查一下。
0: 嗯嗯嗯，
3: 完了查完吧，大夫跟我说是这个窦性心率 ST 段轻度改变。
0: 哦，
3: 还有一个呢就是说那个实际上的运动幅度减低。
0: 嗯，
3: 哎，我也不懂啊，我就问了大夫，我说我有啥病啊？大夫说你这病不严重、
0: 嗯、
3: 就是心脏不好。
0: 嗯，
3: 完了就给我开点那个稳定颗粒。
0: 嗯，
3: 哎呀，这回家我就吃着这个稳定颗粒嘛。
0: 嗯，
3: 哎，隔了一段时间就又犯病了。而且这次吧比原来还厉害了。
0: 哦，
3: 心脏吧跳得更快了。
0: 嗯，
3: 上不来气儿啊，就是我要这上个楼，你说上几个台阶吧就得站那喘一会儿。
0: 嗯，
3: 上几个台阶站那喘一会儿，我就寻思，你说我都这么难受了，都这样了还说不重，那要是检查真检查出来，你说这得啥样啊。
0: 我知道你说这意思。啊啊啊，
3: 我就寻思这也不能老这么靠着这么等着啊，这越等越靠着这不越严重吗？你说
0: 是啊。
3: 后来我也啥呢，听着收音机吧，就听到您讲的这个707复合酶了。
0: 嗯嗯嗯嗯，
3: 说这里边有700多种酶。
0: 对，嗯，
3: 因为啥呢，因为之前吧我在医院给我开完辅酶颗粒之后，
0: 嗯，
3: 完了后来我又去看了一次，完大夫就给我加的这个辅酶扣十。
0: 哦、
3: 嗯、哎，完了我回来吧我就用上，我感觉吧这辅酶扣十还行，还挺好。
0: 嗯，
3: 它那里边不是有一种酶吗？
0: 嗯，
3: 但是咱们这个是700多种酶呢。
0: 对，
3: 这么的吧，我哎，我就用上了。
0: 嗯、
3: 哎，你还真别说呀、哎，我这用上之后吧，真挺惊喜。
0: 嗯，
3: 就当天呢，我用了当天就感觉这胃吧，哎，比原来舒服多了。
0: 嗯，
3: 哎，一点都不刺激胃。
0: 嗯，
3: 哎，因为我之前有这个糜烂性胃炎。
0: 哦，
3: 这个成天就是反。

0: 呢？
1: 嗯，
0: 特别感觉我心口这块吧，不是那么堵的了。
1: 嗯，
0: 哎，脚儿可敞亮了，
1: 嗯，
0: 气儿就够用了。
1: 嗯嗯，
0: 哎，特别是最近这连着都有十来天了吧？
1: 嗯，
0: 哎，这心脏一直就特别舒服，没犯过病。
1: 嗯，
0: 哎，所以说这个707的负荷没这个效果，我自己的亲身体验呢，哎呀，真是挺好。哎，所以说我想那个再问问你吴院长啊，
1: 嗯，
0: 我那个之前不是一直吃那个稳凝颗粒和辅酶扣食呢吗？
1: 嗯嗯，
0: 我想问问您，就像我现在这种情况，就把它停了吧，不吃了，行不行？
1: 嗯，好，好，好。您通过使用一段时间之后啊，效果非常不错啊，充分的、有力的证明了咱们707复合酶的药效，
0: 嗯，
1: 那么也再次的证明了咱们生物医学的伟大。你刚才说到这个问题，我先回答你啊，你这个稳凝颗粒也好，辅酶 Q 十也好，不用吃了。啊，没有意义，我们还吃它干什么呢？是不是？
0: 是是，
1: 哎，咱们说的都是心里话。这来讲，我们要转变观念，转变思想。
0: 对对对，
1: 七复合酶治病的效果再好，你们都不用。那你说，思想问题都不转变，你不知道，或者说你知道之后不相信，啊，你不用，那根本也没有今天好的结果呀。所以说，开办这个栏目，真的，我跟各位讲啊，我的心情很复杂。我开办这个栏目，第一。我并不是说在这介绍707复合酶，首先我是希望大家要转变观念，啊，摒弃头脑思想当中那些错误的认识，啊，错误的思想。我给大家一个忠告，我说一定要顺应时代的发展，我们要与时俱进，
0: 对对对，
1: 用上新的方法。707复合酶，大家记住，是从五大中药组方当中提取出了700多种活性酶啊。这可是700多种活性酶，它治疗的层面是人体组织器官的最小单位，是致细胞的，啊！我跟您说句实话，你才用了28天呢，你继续用啊！
0: 是，
1: 等你用够80天之后，那个时候707复合酶还会带给你更大的惊喜。到那个时候，我可以负责的讲，你所有的药物都可以不用了，都停止使用了。就你心脏跳动完全是什么？每分钟60下、70下，稳稳当当，不快不慢的。还有就是说，心脏跳动强劲有力。我跟你这么说吧，就您现在这心脏已经恢复得很好了。到80天之后，你可以说达到30岁的心脏，啊！
0: 哎呦，
1: 那当然了，
0: 太好了，我跟你讲，
1: 没问题的。而且刚才您谈到了说，你在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用了这个辅酶 Q 十，是不是？啊，
0: 是
1: 在这儿呢。我要给各位说一下啊，在我成功研发707复合酶之前，过去酶类药物的研究都是停留在单一酶的阶段，也就是一种酶，
0: 哦，
1: 一种酶它只能够解决一个问题，啊，但是现实是怎么样呢？我们很多人，很多患者是一体多病，对吧？往往是多病缠身的，人体各个组织器官的功能都在弱化，都在损伤。咱们话又说回来了，你说一个酶解决一个问题，那你得用多少种酶呀，啊，对不对啊？你得花多少钱呢？就这个价格你们是承受不起的。我就跟您说句心里话，治疗心梗的辅酶 A 一支就1300块钱
0: 了。哦哦，
1: 嗯，脑血管患者专用药啊，肌肽释放酶一克就是2916块钱了，用不起。这我说是一支，是一克的价格啊。如果说按疗程用药的话，你想都别想，一般老百姓你边都摸不着啊，就天价可以说。哎，但是咱们现在呢，实事求是讲，707复合酶啊，咱们是蕴含700多种生物活性酶，原价呢是56美元一克，这个价格也是很划算、很值的了。特别是咱们现在还有这个全国的推广工程，一克1块钱，咱们实事求是讲，经济上的负担问题已经帮大家解决了，没有压力了。省钱治病这个事儿啊，就交给我，你们就是放心大胆的去用。这样的机会都把握住，哎，咱们实事求是讲，赶上好时代了，还能尝试用上先进的医学，
0: 对对对，
1: 用上生物新药，这不就是有福的人吗？对不对？你说啊？
0: 对对对，太对了，
1: 我讲了很多了，都是我的肺腑之言。科技的发展呢，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改变了我们的医疗模式。有了好方法，必须用，用了之后一定会收获健康。
0: 那好，吴院长，真的谢谢你了。我就按您说的，等到我用完80天那时候好的时候，我再给你打电话，给你说个好消息。
1: 好，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
0: 哎，好，再见，
1: 好，再见。
0: 哎，再见，吴院长。

0: 是啊，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80天。医疗在发展，时代在进步。现在有707复合酶这样的科技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
1: 400-613-1966。400-613-1966 400-613-1966。
0: 好，有请下一位听友。
2: 您好，这位朋友。
3: 吴院长你好。
2: 您好啊，
3: 吴院长。我是个新朋友啊。
2: 哦，新朋友。
3: 这不听你节目也有几天时间了。但今天我打电话就是想跟吴院长打听打听。
2: 哦。
3: 看看我这个病能适合不。
2: 哦，能用不能用是吧。
3: 是啊，
2: 那这样的吧，我了解一下您的情况，您身体怎么了？
3: 我得的是冠心病。
2: 冠心病到哪个阶段了？
3: 这是2年以前吧。
2: 啊，
3: 这血管查出来堵了80%了。
2: 哎呦，那你应该是支架或者是搭桥的应该
3: 啊。啊，当时直接给做的搭桥手术。
2: 你看看，因为你堵得很严重了。
3: 哎，是，你说手术以后吧，就一直吃着这个玻璃维还有阿司匹林。
2: 嗯，这必须吃的。
3: 常年的这么吃，一个月都1000多块钱。
2: 差不多的。
3: 而且是最近啊，我又感觉难受
2: 了。
3: 特别是早晨的时候啊。这个喘气喘得厉害。胸口这块闷得慌。还疼，你说走路要时间长一点的都不行。说话他都是有那种拔气儿的那种感觉。也干不了活儿。你说洗个衣服都不行。洗两件就喘得厉害。有的时候晚上睡觉都憋醒了。
2: 哦，你看看。
3: 你说每天睡觉也睡不踏实。
2: 那我想问一下啊，你一个月退休能开多少钱呢？
3: 我哪有退休啊，我就是个农民。
2: 哦，咱们说这个吃药啊，特别是做搭桥手术，这都属于大手术，费用挺高的。那
3: 你
2: 这钱怎么来啊？
3: 吴院长，
2: 啊，
3: 以前做手术的钱，我都是跟亲戚朋友借的。
2: 哦，
3: 你说现在亲戚朋友啊。见着我都离我们远远的。就怕我们拖累他们。你说这日子过得真难呐。我儿子都30多了，30大几了，还没结婚呢。你说谁愿意找一个病殃殃的婆婆呀？
2: 哎呀，理解，这都是现实啊。
3: 有的时候你说我就想啊，你说这活着有啥意思啊，还不如一下死了呢。
2: 哎呀，话是这么说啊，但是千万不能做啊。
3: 就是我老伴儿跟我儿子啊也是这么说的，他们劝我。说这病治不好肯定是方法没选对。说要找对病根了，病就好得快。说以前的老方法不管用，咱们就换换新方法呗。这也是老伴儿啊听了你讲的这个707复合酶了。就跟我会儿子说了，儿子还特意上网查了查。
2: 哦，查了一下。
3: 他跟我说国外呀，都用这个酶治病，说是能治好细胞。哎，我就想啊，这一个人不就是由细胞组成的吗？
2: 没错，
3: 要细胞健康了，那人肯定就是健康的。我就打算试试啊。你说咱这人活着就得改变观念，接受新鲜事物。这样才能进步，不是？
2: 没错。
3: 吴院长，我就想着呀，把我这病治好了，我多活几年。将来呀，我还能看见儿子结婚生孩子，我还想给他们带孩子呢。吴院长，你说我这个愿望你能帮我实现不？
2: 好好好啊，这位老姐姐啊，你的愿望我能帮你实现啊，你相信我。您给我信任，我还您健康。但是吴院长，我不是在这儿喊口号啊，咱们脚踏实地啊，做任何事情要落地。
3: 是。
2: 我首先我跟你说句心里话，就像您这样的患者我都治好多少例了啊，没什么奇怪的。就是通过707复合酶，通过这个生物新药治好很多例了啊。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0: 是伟人讲过的话。那么传统的方法治不了病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选择新的方法。您的病呢，说到底还是细胞的病变
1: 啊，
0: 人有病就是细胞的病变，只要解决了细胞病变这个问题，我们这个病就能治好。那么医疗水平不断发展，生物新药707复合酶修复细胞是目前最为有效的也是最为先进的治疗手段。
1: 嗯，
0: 您这个冠心病很严重，已经发展到心梗阶段了啊，所以说当时给你直接做了搭桥手术。您现在是什么术后的复发，你现在还是很危险，你第一时间把这个707复合酶用上，首先能保命啊。我们说到这个冠心病心梗过去治疗就是三步，第一个就是扩张血管抗凝溶酸，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
1: 嗯，
0: 就是您过去得病之后用过阿司匹林吧，
1: 用过
0: 那个硝酸甘油吧，
1: 用过
0: 丹参滴丸吧，
1: 用过
0: 速效救心丸，都是这样的作用原理，扩张血管。那么药物控制不住的时候，冠状动脉血管堵了70%的时候，就达到了冠心病心梗的阶段。那么这个时候很多的人就会支架做完了，很多人说这个血管还是堵怎么办，就到您这步，实质上就是省略了中间的支架，直接就搭桥了。
1: 知道了。
0: 哎，在这个生物医学没有出现之前，这也是非常好的治病方法，但是它不解决发病的根本原因呢，它不解决细胞的病变呢。这位老姐姐，你一定要记住，707复合酶作为生物医学，它治病的方向是不同的，一定记住，它不是在缓解症状，就是包括你现在搭桥也是在缓解症状，吃扩张血管的药也是在缓解症状啊。我们不是缓解症状，我们是彻底的控制病情，不是被动挨打式的治疗，而是深入到人体最基础的单位进行细胞的治疗。我跟你讲，707复合酶当中所含有的纤溶酶和降纤酶，它能够像人体里的太阳一样直接的溶酸变血气化呀。这个溶酸的过程我跟你讲啊，就像这个太阳融化冰块一样，溶解之后呢，随着代谢排出体外。我在这方面都做过实验的。
1: 嗯，
0: 在这个实验室啊，溶解2厘米的血栓用了不到3个小时。你想一想，如果你用上707复合酶之后，堵在你心脏冠状动脉血管这个血栓呢，包括油脂斑块，是不是都可以溶解清除啊？
1: 啊，
0: 那血管就不堵了，一点都不堵了，流向心脏的血液充足充盈，血中带着氧气啊。你想想到这个时候，你还会发生心梗吗？还会有心绞痛吗？就不会了。
1: 嗯，
0: 而且关键一点，你还要记住，咱们这个纤溶酶和降纤酶啊，就相当于在你血液当中安了一台这个植物净血机，能够24小时不间断的给你溶酸降脂净化血液，确保咱们这个病好了之后啊，就再也不犯啊。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治病的方法呀，我再讲一下，真的是很关键的，一定要落实解决病因，没问题的，你放心大胆的用吧。嗯，
1: 哎，吴院长，你这么一说我就放心了啊。
0: 嗯，
1: 我听说现在推广价1克1块钱，
0: 嗯，
1: 说实话确实也挺便宜，你说现在去药房买个小药价钱也下不来呀。
0: 嗯，
1: 就连硝酸甘油都好几十块钱呢。
0: 嗯，
1: 这么省钱的机会我不能错过去，我得赶紧用上，早用早好。
0: 嗯嗯，1克1块钱就能用上这个生物新药，用上之后就会有变化，用一天就能看到一天的变化，所以说这样的机会千万就不要错过啊。
1: 哎，
0: 另外这位老姐姐我多说两句啊，你现在正在吃这个玻璃维和阿司匹林啊，你用上707复合酶之后，大约在15天左右的时候玻璃维就可以停掉。
1: 哎，
0: 那么用到大约30天左右的时候，你给我来个电话或者给场外打电话都可以，
1: 行，
0: 我们到那个时候呢就可以把这个阿司匹林也停掉，好不好？
1: 哎，好的。
0: 嗯，
1: 吴院长，这遇到你也是我的福气。
0: 好嘞，咱们就不多讲了，
1: 谢谢您吴院长。
0: 好，抓紧时间参加我们的推广工程，我们再见了。
1: 哎，再见。
2: 是啊，您说的太对了，1块钱放在当今社会能做什么呀？坐不了带空调的公交车，买不了高档一点的雪糕，可现在大家却能用上生物新药707复合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所以患者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落实用药。场外报名电话是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好，继续来接听热线。
0: 您好，这位朋友。
3: 院长你好。
0: 哎，您好，您好啊，什么情况、啊？
3: 今天陈浩哥我接进来了，哎，
0: 啊、
3: 我就着急找你啊。
0: 找我？啊，好好好。
3: 现在七年级复合没一科才刚一块钱呢。
0: 啊。
3: 啊，我还没抢上，没报上名。
0: 嗯。
3: 哎呀，这可给我急坏了啊！这回吧，不仅我用，我想叫老伴儿用上。
0: 嗯嗯嗯，现在呢，一课一块钱，是因为有了这个推广工程，这名啊不好报。啊，场外电话很热，大家呢一定要尽早的来参与啊，发动亲人、亲朋好友都往里抢线啊。
3: 是，
0: 一旦错过的话，我把这丑话说前头，就不是现在的一克一块钱了，那么就是56美元一克了。那说这个56美元一克，
3: 那咱们就花不起了。
0: 对，天价了，那就是，是不是啊？这样这样。这个什么情况您做个介绍。
3: 我是你的老患者了，我大概2天就用到70天了。
0: 哦，
3: 我用挺好的，我今天这老伴儿给你用上。
0: 哦，
3: 我今年79岁了。
0: 哎呦，啊，老人家79了都。
3: 我是2010年呢就有了感觉，这脑子吧经常头晕胀得呼疼。有时候恶心，上医院检查说我这个颈动脉血管狭窄。在前年5月份吧，得脑出血了。哎呀，住了半拉多月院呢，花了好几万块钱也没治好，后来就出来了。
0: 那有什么后遗症呢？
3: 后遗症长了起不来了，左不拉身子，干脆就把我使成是老伴儿，吃喝拉撒睡都是他的了。哎呀，床上拉床上尿，你吃饭还得喂。你说，哎呀，给他折腾坏了，给我心想，哎呀，这样还不如死了，怎么遭这个罪了？
0: 你刚才讲了还有2天就用够70天，是不是？
3: 对。
0: 那你说说现在啊，使用之后的效果。
3: 我现在睡眠相当好了，就晚上就起一趟夜，睡得都特别实在，是吧？睡特别踏实。早晨起来脑袋不晕了，也有精神头了，也不恶心了。吃饭也能吃进去了，总精神头了，就是。哎，
0: 不错不错啊。好好
3: 啊。你说以前一张嘴淌哈喇子，吃饭也淌哈喇子，老伴还得喂。现在也不用他喂了。老伴说这回可减轻我的负担了。
0: 好。
3: 便秘也好了，一天一趟，早上起来6、7点钟，胳膊腿儿也不麻了，也能动弹了。在屋里干点零活啥，帮老伴擦擦地啥都行了，上下楼我都能走了，跟老伴儿了早晨上市场溜达溜达，买个菜啥的，我也能拿着10斤8斤的了。以前的情况全没了，全消灭了。
0: 哎呀，这个应该说治好一个人，解放一家人呢。
3: 是，
0: 你自己康复了，生活自理了，不需要别人照顾了，老伴儿也解放了，你说是不
3: 是？
0: 啊，
3: 对，用完了才知道这个酶的作用这么大。这是感谢吴院长，你给我第二次生命了，要不了我说实在那躺着就轻松死了。
0: 哎呀，想到这儿啊，这就是说明什么，咱们选择了科学的方法会带来必然的结果。你看看咱们这个707复合酶啊，对于像您这样的脑血管疾病患者来讲，在治疗方面我们是真正的实现了三大突破，那就是实现了净血溶栓、修复细胞、再生神经的三效合一啊。
3: 是，
0: 707复合酶啊，不仅含有目前临床上溶栓效果最好的三大酶啊，像尿激酶啊、链激酶还有纤溶酶，同时关键还含有啊多种血液净血酶，进入人体之后发挥两方面的作用。一个方面咱们是能够快速清除血液当中的大小血栓啊，第二个方面咱们多种净血酶啊就像一台啊24小时的净血机一样，能够监控血液当中的变化啊，针对于血液变化进行干预，确保血液的净化和血管的通透。另外能够帮助您解决后遗症的问题啊，就是我们通过707复合酶当中的神经修复酶脑蛋白酶来发挥神奇的功效，修复再生脑细胞和脑神经细胞，恢复你大脑神经的传导功能，能够啊通过使用之后快速地增殖出大量的新生的神经细胞体，催化神经，形成正常的网络结构啊，也就是说大脑命令正常传递，恢复您呢语言、感觉、认知、脏器的功能啊，所以说这个效果非常好啊。
3: 是，我老伴儿吧，最近开始我一看他有点瘦了，我说怎么瘦了，是我师傅那是折腾了，上那个药店去泡一下，上 瘦十来斤。
0: 嗯，
3: 上了医院一检查，说有糖尿病，血糖高。
0: 嗯嗯，
3: 哎呀，我说血糖高怎么整？我说回去。

0: 院长，我先给他用上，早用上要能早好吗？
1: 我跟你说啊，您这么重的病都治的效果这么好，老伴儿的病同样能治，通过补充啊707复合酶，咱们呢同样能够激活再生出新的细胞，使我们人体组织器官的功能恢复正常，达到啊战胜疾病啊无疾而终。你这样，你要抓紧时间给老伴儿来报名。
0: 是，
1: 特别是咱们现在707复合酶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咱们说句心里话，掏心窝子的话，这是多大的医疗福利啊！啊，它不仅仅是能够为大家节省巨额的治疗费用，还能够啊为我们大家争取到疾病康复的黄金机会。我常讲，不要错过，不要观望，要落实，好不好？
0: 好，哎。这是吴院长给我们争取来的，感谢。
1: 好好好，好，时间关系，我们说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您的参与，
0: 我
1: 们再见。
0: 赶快报名，哎，谢谢。
2: 重点提示：生物新药707复合酶是我们科研组从五大中药组方当中提取出的700多种生物酶，在国家药监局注册为国药准字，由707天然制药荣誉出品，望广大听众注意查阅。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707复合酶1克1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场外报名电话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天高地久，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4: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3: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4: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1: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4: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2: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80天。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每天准时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与科学》，我是主持人静瑶。一种最前沿的医疗技术，一定要让所有人都能受益。一个能够颠覆传统治疗的生物新药，一定要让任何经济条件的患者都能承担得起，这一直以来都是吴威吴院长最朴素的信念。所以他经历科研攻关，研发出划时代的生物新药707复合酶，在国际市场上一克高达56美元的价格情况下，他力非众议，多方努力寻求支持，最终为大家带来了707复合酶1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福利。1克1块钱，你就能通治一身慢性病。 一克一块钱，你就能用上国药准字的生物新药，这个机会万分难得，不容错过。但是需要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患者朋友们务必抓紧时间，及时拨打场外电话
4: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2: 落实报名。好，下面让我们有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吴威吴院长。吴院长您好。
1: 静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威，很高兴啊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最近呢我看到一个新闻，在这儿呢也算给大家提个醒，我在节目开始啊跟大家讲讲这个事儿，咱们分享一下。有这么一家人呢，儿女都出去打工了，奶奶在家照顾小孙女。一天早晨呢，老太太出去买菜，小孙女呢才6岁，还不太懂事儿啊，把摆在桌子上的降糖药当做糖给吃了。老太太回家这一看，孩子躺在地板上脸色发青啊，只有出的气儿没有进气儿，赶紧就找邻居帮忙把这孩子送到医院。到医院抢救了2个小时啊，最后这个孩子还是没有救回来。老太太从此之后精神受到了刺激，迷迷糊糊的，整个人呢磨磨蹭蹭的。有一天这个老太太走丢了，再也没有回来。
2: 天啊，吴院长，听完您说的我真是心里一惊。这降糖药是糖尿病人常年吃的药，不是给人治病的吗？怎么小孩子吃完了还成了毒药了呢？
1: 是啊，所以看完这个新闻之后啊，我赶紧在这个节目当中和听众朋友们讲一下，讲两点。第一，家里有小孩的糖尿病人千万要把这个降糖药给收好，避免有类似悲剧发生。第二，降糖药这种控制血糖的方式具有一定风险。大家想一想啊，孩子只吃了一次啊就导致低血糖死亡，那咱们糖尿病的患者呢每天都在吃降糖药控制血糖啊，虽然不能致命，但也相当于慢性自杀一样。说到这个降糖药和糖尿病，我得多说几句啊。目前咱们国家是糖尿病第一大国，世界上糖尿病人最多的国家就是中国。去年世界卫生组织统计我们国家糖尿病患者有多少啊，1.5亿人，1.5亿呀、啊、这数听起来呀、啊、让人非常害怕，病人的基数太大了啊。那么大家都说啊，都说1000个人里面有1000个哈姆雷特，这么多的病人，那么治疗糖尿病的方法肯定也都不一样，有中药治疗的，还有吃苦瓜吃偏方的啊，更多的就是用降糖药和打胰岛素来进行治疗啊。我最怕的是什么，就是病人被自己的局限性给绊住，还用着传统的不科学的方法来进行疾病的治疗，治不好病是一方面，还因为药物的副作用让病情更加严重，耽误了自己。其实从一个科研人员的角度来说，降糖药和胰岛素好不好？好啊。有没有作用？有作用。这些都是科学在发展的过程当中研发出的医疗成果啊。可是问题在哪儿呢？降糖药也好，胰岛素也好，这是180年前发明出来的治病方法呀，是过去的方法，是老方法。我们现在呢已经进入到了全新的时代，是科学高速发展的时代，不能捧着金饭碗要饭呢，是不是？想一想。咱们再往前说，说这个降糖药胰岛素发明之前，治疗糖尿病的方法也有。什么方法呢？饥饿疗法。那个时候的医生的想法很简单，就是让你少吃饭，甚至让你不吃饭，这样啊就不摄入糖了，血糖也就不会啊升高了。 结果是什么？饿死的比病死的还多，啊！说句不客气的话，不跟着时代走，不跟着科学走，再有降糖药和胰岛素的时候，你用饥饿疗法那是早死。而现在有了生物酶，可以再生胰岛细胞，恢复胰岛功能，你还在用降糖药和胰岛素，那是找病。
2: 那吴院长，您说的很精辟啊。那我还想问一下，传统治疗糖尿病的方法，像胰岛素和降糖药与生物酶对比，在治疗上到底有什么不同呢？
1: 主持人问的问题啊，想必也是大家现在最关心的问题。其实大多数糖尿病患者呀，自从得了糖尿病以后啊，第一件事那就是害怕呀，心里就是咯噔一下子，心想完了，这后半辈子全完了。接着呢，开始控制饮食，用上了降糖药，用上了胰岛素，几十年如一日，顿顿不落呀。目的就是为了把血糖控制住。其实这种治疗方法就是糖就高了，啊，有不少病人把糖当作坏蛋，当作有糖就没有生命。糖是我们的朋友，不是敌人，它不是糖尿病的罪魁祸首。那为什么正常糖尿病人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胰岛上？你把胰岛治好了，能够明白这个道理。不治胰岛，反而呢掩耳盗铃，用降糖药和胰岛素来降指标。我跟大家说，你原来用的降糖药啊，要么是这个阻止葡萄糖吸收，比如市场上最为常见的二甲双胍，要么就是急速刺激胰岛分泌胰岛素啊，比如这个格列美脲，大致就这两种。咱们首先抛开他们本身的药毒先不谈，那些用二甲双胍阻止糖吸收的患者，身体得不到能量，你平时有没有劲儿啊？有没有精神？抵抗力低不低？而用这个格列美脲这类降糖药刺激胰岛分泌胰岛素的，就相当于鞭打病牛一样。鞭打病牛什么意思啊？这老牛啊，本来生病了，干不了活了，拉不动车了，你呢不想着把这个牛这个病治好，反而用鞭子狠狠地抽它啊，多抽它几下，让它多走几步，你想想早晚不就是超负荷把这老牛给累死了吗？同样的，胰岛本来功能不行了，你再用降糖药刺激它啊，不是越刺激胰岛伤得越深吗？胰岛素也是如此，用上胰岛素代替胰岛干活，胰岛以后越来越懒惰，就是这个结果呀。最后怎么彻底罢工不干了？而我们大家发现没有啊，用降糖药和胰岛素不管怎么降，还是拦不住这个并发症，你挡不住并发症的出现。之前我在美国的时候啊，做过一个实验，找来两个病情差不多的糖尿病人，分别给予治疗方案。第一个病人是按照传统方法进行治疗，就是吃降糖药打胰岛素。第二个病人用目前最先进的生物酶疗法707复合酶。方案确定以后全程跟踪啊。啊，结果同样是重点治疗，两个病人的恢复程度简直是天地之差，不一样。我给您讲一下啊，经过这个精密仪器显示，在用了降糖药和胰岛素以后，第一个患者血糖趋于平稳，但也有啊这个时高时低的时候，观察到他的胰岛细胞被药毒侵蚀，再一次加重了损害，胰岛功能是越来越差，整个人出现了没劲儿、乏力、精神萎靡不振等等症状，免疫系统也受到一定影响。第二个用了707复合酶的病人，经过仪器显示，700多种酶进入他的身体之后，其中的胰岛活性酶可以激活濒临死亡的胰岛细胞，修复受损的细胞，胰岛细胞的活跃度已经从原来的50%提升到了80%，而且变得圆润饱满了。在没有任何外用降糖药和胰岛素的情况之下，他的血糖降到了6.7，而且没有任何的不良反应啊。 最后实验证明，七零七复合酶是直接

0: 作用于胰岛细胞的靶向治疗方法，而且最主要的就是不像降糖药和胰岛素那样有毒副作用，对人体没有任何的不良影响。为什么？因为这个酶呀，它就是人体当中必备的物质。每个细胞由于酶的存在，才表现出种种生命活动。啊，我们体内的新陈代谢才能够进行啊！啊，之前我举过例子啊，我讲我说这个乙醇脱氢酶的多少决定了一个人的酒量啊，脂肪分解酶的多少决定了这个人是不是易胖体质，啊，是不是易瘦体质。但人一上岁数以后啊，体内的酶的消耗没有补充的快，这就导致什么疾病的发生。一定记住，现在的先进治疗手段也注意到了这一点，而且已经开始研发多种酶的药物，比方说治疗心脏病的辅酶、通血管的尿激酶、链激酶。但是咱们707复合酶当中包括了700多种活性酶啊，这些都是人体必备的治愈性的酶。所以把人体该有的物质咱们来补充到人体当中，这样的治疗方法是安全性极高的，没有副作用的。
1: 这么看来，707复合酶真是能解决病根的治疗，而且药效安全。这么一看，治病还得依靠尖端的医疗技术。
0: 当然了，这个其实治病啊，就和打仗一样，这边洋枪大炮都造出来了，你不用，你还一直坚持干什么？小米加步枪，那能行吗？能把疾病这个敌人给撂倒吗？更何况现在有国家的大力支持啊，举办了全国范围之内的推广，在欧美发达国家$56一克的707复合酶，在国内推广期间一克只需要1块钱，一块钱就能用上当今世界上最前沿的科学、最高科技的生物医学，这样的机会啊，怎么能够错过？大家自己可以算笔账，一块钱能干什么呀？打胰岛素连针头都不够啊，别说吃降糖药打胰岛素了啊。而且就算你吃了降糖药打了胰岛素，你的糖尿病治好了吗？血糖是不是仍然不稳定啊？像过山车一样啊，血糖忽高忽低，颤抖，甚至抽筋儿啊，严重的甚至出现低血糖昏迷，是不是出现了头晕眼花头痛，胳膊腿没劲儿，手脚麻木啊，腿疼走不了道，身上浮肿，心慌胸闷，是不是最后还出现了冠心病、心绞痛、高血压、脑血栓、心梗、脑梗、糖尿病的眼病、糖尿病肾病、糖尿病坏疽烂脚啊？是不是支架了、搭桥了、做了激光手术、肾透析了？啊，你们想一想。但是现在趁着707复合酶的推广，一块钱用上生物新药，修复胰岛细胞，平稳血糖，身体有劲儿，远离并发症。一块钱，最后你省下的不光是降糖药、胰岛素、降压药、降脂药、溶酸药这些钱啊，你想一想，你支架手术不用做了，搭桥不用做了，眼睛不用激光手术了，不用再透析换肾了，这省的是多少钱呢，朋友们？嗯，所以在这里呢，我建议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有了用生物医学的机会，咱们就一定给它把握住。一旦推广结束了，咱们再想用生物新药707复合酶，那多花的可不是一星半点的药费呀！啊，对于那些经济条件一般甚至非常困难的患者，可能因为这个药费的问题，你就再也用不上707复合酶了。好了，看看时间呢，不早了。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先讲到这儿。接下来大家休息一下，稍后咱们接听朋友们打来的热线电话。
1: 好的，感谢吴院长的精彩讲解。一克一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707复合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但是静瑶在此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 400-613-1966
2: 400-613-1966 400-613-1966。
1: 重点提示：生物新药707复合酶是我们科研组从五大中药组方当中提取出的700多种生物酶，在国家药监局注册为国药准字，由707天然制药荣誉出品，望广大听众注意查阅。
3: 假如病变的细胞得到修复，人就可以重获健康；
4: 假如衰老的细胞得到逆转，人就可以青春不老；
3: 假如死亡的细胞得到再生，人就可以福寿年高。
4: 在欧美尖端医学研究室，这还只是一种探索，而在中国，吴威院长却率先把它变成了现实。
3: 707复合酶的成功研发，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疗方式。复合酶当中包含了700多种人体所需治愈性酶，可同时针对全身上下近100种疾病一同发挥治疗作用。3秒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精准快速修复细胞，让疾病真正实现全面康复。
4: 707复合酶因其显著的治疗效果备受各国医学界高度关注，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售价高达$56一克，一度被称为生物医学界的液体黄金。即便如此高昂的售价，仍然成为患者治疗疾病的首选用药。
3: 吴威院长本着用最短时间最大范围推广生物新药的初衷，经过多方努力，国际市场$56一克的707复合酶，国内患者在首次推广期间可享受相关部门扶持购药政策，每克只需1块钱，让老百姓以最低价格康复全身疾病，拥有健康人生。推广时间有限，早申请，早治疗，早康复，早安心。
1: 场外报名电话：
2: 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
1: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吴院长，你好。
0: 问声好啊，等了半天了，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
5: 哎呀，我这一直打场外电话，这一直忙的都占线，就打您这儿好不容易，就是这次推广工程，我想赶紧申请个名额嘛，还能抢到吗？我场外一直打不进去，所以我打您这儿，想在您这儿申请个名额，吴院长。
0: 好好好，确实啊，这个机会非常难得啊，让我们慢性病的患者朋友们呢，在经济上都能承受得起啊。说实话，这个机会难得，大家一定要抓住，是不是？哎，1块钱一克，咱们能够用上生物新药，享受这个哎医疗福利，让大家早日的康复疾病。但是呢，咱们实事求是讲，一定要抓紧时间啊！一旦错过，咱们说句心里话，就给自己留下遗憾了，是不是？哎，
5: 是。
0: 但是呢，还必须得打场外电话，打到我这儿也没有用啊！咱们这次推广工程啊，是公开、公平、公正啊，自己去申请，好不好？
5: 那好吧，这跟您打进电话说上话也不容易，我先把我的情况跟您说说，我一会儿再接着打场来，赶紧申请名额。
0: 你也可以发动你的家人、你的朋友帮助你去申请，啊，现在人人都有手机，输入号码之后反复拨打，啊，您多大年纪了？告诉我。
5: 61。
0: 61啊，什么情况呢？
5: 是这样的，我不是糖尿病查出来6年了吗？哎，我这个楼上荣大姐，她给了我2盒这个707复合酶。
0: 哦。
5: 哎，我就用这2盒，我现在真的是心服口服，还特别佩服，我就认准你们这个药了。
0: 那么事实胜于雄辩啊，通过使用之后啊，看到很好效果。那么我想问一下这位老姐姐啊，糖尿病得了几年了？查出来几年了？
5: 查出来6年多了。
0: 那怎么治的呢？都是
5: 吃优降糖、格列美脲， 哎呀，每天医生让我也锻炼身体，我也赶紧锻炼，
6: 嗯，
5: 吃东西也是很注意。
6: 嗯，
5: 我血糖控制的还不行。
6: 嗯，
5: 从去年开始腰疼。
6: 嗯
5: 呀，早晨起来我这个脸还有这个眼皮子都有点浮肿。
6: 嗯嗯，
5: 去医院查了，说是什么肾小球肾炎了。
6: 哦，
5: 哎呀，尿蛋白都3+号了。
0: 哎呦，挺严重的那是。
5: 是，大夫就说我这个情况太危险了，
6: 嗯，
5: 呀，说怕将来搞不好容易就成了肾衰。
0: 哦，嗯嗯，
5: 呀，吴院长，不瞒你说，当时把我吓了，
6: 嗯，
5: 你说我就是才61岁，这刚退休清闲一年，还没享着福，呀，但是我那时候就觉得就是身上特别没劲儿，
6: 嗯嗯，
5: 乏得很，懒得动，
6: 嗯，
5: 肌力很差，而且。我这皮肤还痒的刺挠的特别难受，睡不安的，
6: 嗯，
5: 吃不下的。
6: 嗯嗯
5: 嗯，这不是降糖药吃的国产的不行，后来又换了进口的。
0: 哦，
5: 进口的也不治并发症。
6: 嗯嗯嗯，
5: 你说这好几年了，这一直没见轻，也没见好转，我都失去信心了，吴院长。
0: 我就跟您交个底儿啊，咱们说话一语中的啊，你通过降糖药也好，胰岛素也好，控制的再好。并发症该来还来，知道吗？哎，
5: 嗯，
0: 因为这个降糖药也好，胰岛素也好，它不治糖尿病，它只能是控制血糖。你应用的再好，也只能是使你这个血糖值正常，并发症是解决不了的。
5: 是，后来这是楼上邻居容娜姐，您用这个707复合酶，
6: 嗯，
5: 说是酶类药，专门治细胞的。国外卖啊是56美元一克，哎呀，说实话，我真是之前啥贵的药咱用过，那时候还有点怀疑，但你也是糖尿病，恢复的特别好，
6: 嗯嗯，
5: 就先给我拿2盒啊，让我试试，
0: 让你试一试，感受一下
5: 啊，
0: 嗯，
5: 对，哎呀，我这一用才知道，真不愧是小分子剂型，
6: 嗯，
5: 吸收见效特别快。
0: 没错，
5: 反正是第一天用上，我晚上睡得就比原来要哎入睡快一些，睡得安一些，
6: 嗯，
5: 哎，
6: 嗯，
5: 第二天用下来，哎，早晨起来我这个精气神儿精神头就比原来好一些，原来就眼睛都不想睁，懒得动嘛，
6: 嗯，
5: 哎，
6: 嗯嗯，
5: 这到现在这2盒马上快用完了吧？我测了2次吧，我现在这空腹血糖5.6，餐后我也测了。原来啊，空腹都是8-9点，餐后12点多，
6: 嗯嗯嗯，
5: 现在这不是餐后也测了是7.9，哎呦，这也没用多长时间呢，这都正常了还，
6: 嗯，
5: 真好，吴院长。
0: 好好好啊，你在这方面呢，应该说是见到了真功实效啊。
5: 啊，是，我现在就是觉得这个身上刺挠的痒也有点减轻，
6: 嗯嗯，
5: 整个人就是体验到我就觉得有劲儿了，比原来呀，
6: 啊。
5: 也想说点话了，也想动弹动弹了，以前就懒得不想动有那样的。
0: 嗯，皮肤瘙痒问题的改善解决啊，与你这个血糖下降稳定有直接的关系。哎，
5: 啊，
0: 因为体内的糖分啊，血糖高了，那么水分就少了，知道吗？皮肤表面这个水分少了之后，就容易形成干燥，
5: 啊，
0: 哎，皮肤干燥你就感觉到瘙痒，就是这个道理。哎，现在说不痒了，就是血糖正常了。啊，这是第一个问题，
5: 嗯，
0: 很好啊，通过这个用的时间不长，效果非常不错，
5: 啊，
0: 我还是讲啊，这就是我们选对治病方法所带来好的效果啊，应该这么讲吧，这就是我们谈到的啊，应用新的治病方法，用上生物新药所获得的必然的结果啊。
5: 嗯，
0: 过去咱们说治糖尿病就是降糖药，就是胰岛素，或者是出现并发症之后啊，我们用这个各种啊，哎，这个治疗并发症的药物，现在来看是不行的啊，我们治病一定要从病因入手，为什么得病我们得明白，就是什么细胞的病变，实质这个是我在节目当中讲座过程当中的一个主要线索，人为什么得病就是细胞病变
5: 啊，
0: 哎，就像咱们说到这个人有病是细胞的病变，但是我们治病用了其他方法为什么治不好，就是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啊，那你用这个降糖药也好，用胰岛素也好啊，用一些化学合成类的西药也好，用中医中药也好，都没有解决细胞的病变，所以说就治不好病啊，
5: 没有，对，
0: 是不是，你琢磨这个道理，这位朋友，是，就在这我想讲的是什么，我想讲一个因果关系 啊，
5: 嗯，
0: 我们大家对这个因果关系都是非常认可的，对不对？哎，谈到因为所以嘛，哎，因为什么得病，我们得明白。那么通过使用707复合酶，为什么能够治好病？啊，为什么有好的治病的效果和结果？在这儿我们讲，就是解决了这个发病的根本原因。咱们这个707复合酶当中啊，含有707种生物活性酶，它几乎涵盖了目前临床上所能应用的所有酶类药物的精华。你听听这个话，临床上能应用到的所有酶类药物的精华呀，进入人体之后能干什么？快速的再生细胞啊，能够实现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
5: 嗯，
0: 最终做到的是什么？80天血液干净，80天细胞欢心，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了。啊，
5: 嗯，
0: 咱们真的就像你血糖的下降稳定靠什么？707复合酶当中所含有的这个胰岛活性酶，你专门是解决胰岛贝塔细胞病变的。胰岛贝塔细胞病变问题解决了，你这个时候胰岛功能恢复正常了，它就能够自然而然地分泌出胰岛素了。你想一想，你自己都能分泌出胰岛素了，你还用再吃降糖药吗？你还用再打胰岛素吗？
5: 啊，
0: 直接在体内就完成了糖的代谢呀。这就是咱们新的治病方法呀，这就是我讲的因果关系啊，朋友们，这真的是很重要的。
5: 嗯，
0: 每一个患者打来电话之后呢，我对你们所介绍的情况、所反映的情况，我都是很认真地在做这个解答。但是我们一定要记住，打哪来的病打哪去治。传统的方法正是因为解决不了细胞的病变，所以说我们的病久治不愈。现在有了高科技，有了新疗法，有了这个生物新药，将给我们在疾病的治疗方面带来一片新的天地。啊，很好。
5: 是。
0: 嗯，
5: 那吴院长，我最近反正早晨起来，原来有那个脸肿、眼皮子浮肿，哎，这慢慢都消下去了。
0: 嗯 嗯, 嗯。
5: 哎呦，我就觉得我以后是不是都再也不用透析啦、换肾啦？我之前整天提心吊胆的，就害怕这事儿。嗯，
0: 不会的，不会的。我跟您讲啊，这个眼皮不肿了，说明什么？说明你肾脏的功能恢复了，你肾脏的代谢功能恢复了。啊，哎，707复合酶当中所含有的生物活性酶能够使你这个肾小球细胞得到激活再生，肾脏功能得到全面提升，啊，
5: 嗯，
0: 根本用不着透析啊，我跟你这么说，80天之后你肾脏功能完全恢复正常啊，尿蛋白加号一个都没有啊，你尿出那个尿不仅是清清亮亮的，而且一点味道都没有啊，啊，你这样的啊，你还要跟场外做好配合，你听我说啊。当你使用这个707复合酶啊，哎，到一个月左右的时候，啊，咱们这个降糖药也好，包括有的患者打胰岛素，咱们就可以啊减半。
5: 好，
0: 哎，80天之后到那个时候，体内正常分泌胰岛素，
5: 嗯，
0: 完全就可以告别降糖药，告别胰岛素。嗯，
5: 哎呀，那我悬着这个心啊也放下了，多亏您吴院长研究出这么先进的治病方法，哎呀，这才让我们少遭罪。你说现在一克就1块钱就能把我这个问题解决了，太感谢您了，吴院长。哎，
0: 别客气，别客气啊。这个，我说句心里话，这个机会确实很难得啊。
5: 是，
0: 我也是经过多方奔走给大家争取到的。1克1块钱，就是现在1克1块钱就能用上这个生物新药。我说句到家的话吧，现在买块豆腐还得花几块钱吧，是不是？
5: 对对。
0: 这1克就1块钱，所以说您呢还得继续拨打场外电话。来参加上这个推广工程，我也就不多讲了。
5: 好不好？我赶紧去申请这个名额，谢谢你了，吴院长。
0: 好，在此我也祝您早日彻底康复，再见。
5: 嗯，再见。
1: 没错，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我们的707复合酶将700多种酶类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犹如一艘航空母舰，威力之大超乎想象。现如今1克1块钱大家就可以用上，机会太难得了。如果您想用最低的价格体验最好的新药，欢迎拨打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进行报名。好，有请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7: 吴院长您好。
0: 您好您好啊，久等了，有什么问题？
7: 哎呀，吴院长啊，跟您通个电话真不容易啊。
0: 嗯，
7: 想跟您汇报个好消息都得排队呀。
0: 找我的人很多，都希望得到我的指导。打来电话别客气，有什么您就照实了说。
7: 哎，好好好，就是咱们这个707复合酶啊，我这用了这段一段时间了，哎，这效果吧真是太好了。
0: 嗯，
7: 哎，我也真是受益了。
0: 嗯，
7: 这次咱们这个推广工程
0: 啊，
7: 我也报上名了。
0: 好，
7: 这回刚一颗刚一块钱呢。
0: 嗯，
7: 哎呀，我真是太高兴了。
0: 是啊，一颗一块钱用上生物新药啊，任何的家庭任何的患者都能用得起用得上啊，只要参加上这个推广，我们就会收获健康啊。您这样的，咱长话短说，多大年纪了？嗯，
7: 我今年45。
0: 你是哪儿的朋友？嗯，
7: 我沈阳的。
0: 哦，咱沈阳的朋友，你用707复合酶啊治什么病呢？嗯，
7: 我吧就是这个心脏难受。
0: 嗯，
7: 哎呀，平时吧就这个心脏吧，它突突跳的可厉害了。
0: 嗯嗯，
7: 哎呀，就是感觉像坐船似的，忽忽悠悠的。
0: 嗯，
7: 有时候吧，你说上来那个劲儿，哎呀，我都不敢动。
0: 哦，
7: 为啥呢？你说这一动吧，这浑身就冒虚汗，这冒的虚汗不都湿透了都。
0: 嗯嗯嗯嗯，
7: 这完了我就去咱们这个沈阳的陆军总院，
0: 哎，
7: 去检查一下。
0: 嗯嗯嗯，
7: 完了查完吧，大夫跟我说是这个窦性心率 ST 段轻度改变。
0: 哦，
7: 还有一个呢就是说那个时间隔运动幅度减低。
0: 嗯，
7: 哎呀，我也不懂啊，我就问了大夫，我说我有啥病啊？大夫说你这病不严重，就是心脏不好。
0: 嗯，
7: 完了就给我开点那个五金颗粒。
0: 嗯，
7: 哎呀，这回家我就吃着这个五金颗粒嘛。
0: 嗯，
7: 哎，隔了一段时间这又犯病了。
0: 嗯，
7: 而且这次吧比原来还厉害了。
0: 哦，
7: 心脏吧跳得更快了。
0: 嗯，
7: 上不来气儿啊。就是我要这上个楼，你说上几个台阶吧就得站那喘一会儿。
0: 嗯，
7: 上几个台阶站那喘一会儿，我就寻思，你说我都这么难受了，都这样了还说不重，那要是检查真检查出来，你说这得啥样啊？
0: 我知道你说这意思。啊啊啊！
7: 我就寻思，这也不能老这么靠着，这么等着啊！这越等越靠着，这不越严重吗？你说
0: 是啊。
7: 后来为啥呢？听着收音机吧，就听到您讲的这个707复合酶了。
0: 嗯嗯嗯嗯嗯，
7: 说这里边有700多种酶。
0: 对，嗯，
7: 因为啥呢？因为之前吧，我在医院给我开完抚明颗粒之后，
0: 嗯，
7: 完了后来我又去看了一次。完，
0: 嗯，
7: 大夫就给我加的这个辅酶扣十。
0: 哦，
7: 嗯，哎，完了我回来吧，我就用上，我感觉吧，这辅酶扣十，还行，还挺好。
0: 嗯，
7: 它那里边不是有一种酶吗？
0: 嗯，
7: 但是咱们这个是700多种酶呢。
0: 对，
7: 这么的吧，
0: 对对对，
7: 我哎，我就用上了。哎，你还真别说呀，我这用上之后吧，真挺惊喜。
0: 嗯，
7: 就当天呢，我用了当天就感觉这胃吧，哎，比原来舒服多了，哎，一点都不刺激胃。
0: 嗯，
7: 哎，因为我之前有这个糜烂性胃炎，
0: 哦，
7: 这个成天就是反酸、吐酸水、烧心。
0: 嗯嗯嗯嗯，
7: 我说现在咱这707，我吃了能有28天了。
0: 28天，嗯，
7: 哎，你还真别说呀，现在我这胃呀，啊，现在我原来不敢的什么凉点、硬点不敢吃，现在我都敢吃了。
0: 嗯，
7: 哎，
0: 嗯嗯，
7: 那个舒服多了，也不吐酸水了，
0: 嗯，
7: 不反酸了。
0: 嗯，
7: 哎，
0: 嗯，
7: 这个心脏这块吧，哎，这好的这去见效是真快。我原来你看心扑扑总跳，现在
0: 嗯，
7: 几乎就是正常了。哎，上下楼原来直喘，哎，现在上下楼也没事了，
0: 多好啊！
7: 特别感觉啥呢？
0: 嗯，
7: 特别感觉我心。

0: 那么也再次的证明了咱们生物医学的伟大。你刚才说到这个问题，我先回答你啊，你这个稳心颗粒也好，辅酶 Q 十也好，不用吃了啊，没有意义了已经啊，没有意义我们还吃它干什么呢？是不是？
1: 是
0: 哎，咱们说的都是心里话，讲到这儿啊，咱们从你这个治病这个方面来说效果很好，关键一点呢就是咱们呢运用了科学的方法。那么咱们说到运用科学的方法，首先作为一个患者来讲，我们要转变观念，转变思想，
1: 对对对，
0: 这是很重要的。如果说我研发这个七零七复合酶治病的效果再好你们都不用，那你说思想问题都不转变，你不知道，或者说你知道之后不相信啊，你不用，那根本也没有今天好的结果呀。所以说开办这个栏目，真的我跟各位讲啊，我的心情很复杂。我开办这个栏目，第一，我并不是说在这介绍七零七复合酶，首先我是希望大家要转变观念啊，摒弃头脑思想当中那些错误的认识啊，错误的思想。我给大家一个忠告，我说一定要顺应时代的发展，我们要与时俱进，用上新的方法。七零七复合酶，大家记住，是从五大中药组方当中提取出了700多种活性酶呀、啊，这可是700多种活性酶，它治疗的层面是人体组织器官的最小单位，是致细胞的，啊，我跟您说句实话，你才用了28天呢，你继续用啊，
1: 是，
0: 等你用够80天之后，那个时候七零七复合酶还会带给你更大的惊喜，到那个时候我可以负责的讲。你所有的药物都可以不用了，都停止使用了，就你心脏跳动完全是什么，每分钟60下70下稳稳当当，不快不慢的。还有就是说心脏跳动强劲有力，我跟你这么说吧，就您现在这心脏已经恢复得很好了，到80天之后你可以说达到30岁的心脏啊。
1: 哎呦，
0: 那当然
1: 了，太好
0: 了，没问题的。而且刚才您谈到了说你在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用了这个辅酶 Q 十，是不是啊？
1: 是。
0: 在这儿呢我要给各位说一下啊，在我成功研发七零七复合酶之前，过去酶类药物的研究都是停留在单一酶的阶段，也就是一种酶、
1: 哦、
0: 一种酶它只能够解决一个问题啊。但是现实是怎么样呢？我们很多人，很多患者是一体多病，对吧？往往是多病缠身的，人体各个组织器官的功能都在弱化，都在损伤。咱们话又说回来了，你说一个酶解决一个问题，那你得用多少种酶呀、啊、对不对啊？你得花多少钱呢、啊、就这个价格你们是承受不起的。我就跟您说句心里话，治疗心梗的辅酶 A 一支就1300块钱。
1: 哦哦，
0: 脑血管患者专用药啊，肌肽释放酶一克就是2916块钱呢，用不起。这我说是一支，是一克的价格呀、啊。如果说按疗程用药的话，你想都别想，一般老百姓一边都摸不着啊，就天价可以说。哎，但是咱们现在呢，实事求是讲，七零七复合酶啊，咱们是蕴含700多种生物活性酶，原价呢是56美元一克，这个价格也是很划算、很值的了。特别是咱们现在还有这个全国的推广工程，一克1块钱，咱们实事求是讲，经济上的负担问题已经帮大家解决了，没有压力了。省钱治病这个事儿啊，就交给我，你们就是放心大胆的去用，这样的机会都把握住。哎，咱们实事求是讲，赶上好时代了，还能尝试用上先进的医学，用上生物新药，这不就是有福的人吗？对不对？你说啊？
1: 对对对，太对了。
0: 我讲了很多了，都是我的肺腑之言。科技的发展呢，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改变了我们的医疗模式。有了好方法必须用，用了之后一定会收获健康。
1: 那好，吴院长，真的谢谢你了。我就按您说的，等到我用完80天那时候好的时候，我再给你打电话，给你通报好消息。
0: 好，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
1: 好，再见。
0: 好，再见。
1: 再见，吴院长。
2: 是啊，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80天，医疗在发展，时代在进步。现在有七零七复合酶这样的科技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400-613-1966，400-613-1966。

0: 4006131966。
1: 好，有请下一位听友。
2: 您好，这位朋友。
3: 吴院长你好。
2: 您好啊，
3: 吴院长。我是个新朋友啊。
2: 哦，新朋友。
3: 这不听你节目也有几天时间了。
2: 嗯。
3: 那今天我打电话就是想跟吴院长打听打听。
2: 哦。
3: 看看我这个病能适合不？
2: 哦，能用不能用，是吧？
3: 嗯、
2: 啊。
3: 是
2: 啊。那这样的吧，我了解一下您的情况，您身体怎么了？
3: 嗯。我得的是冠心病。
2: 冠心病到哪个阶段了？
3: 这是2年以前吧。
2: 啊，
3: 这血管查出来堵了80%了。
2: 哎呦，那你应该是支架或者是搭桥的，应该啊。
3: 啊，当时直接给做的搭桥手术。
2: 你看看，因为你堵得很严重了。
3: 哎，是，你说手术以后吧，就一直吃着这个玻璃维还有阿司匹林。
2: 嗯，这必须吃的。
3: 常年的这么吃，一个月都1000多块钱。
2: 差不多的，
3: 而且是最近啊，我又感觉难受
2: 了。
3: 特别是早晨的时候啊，这个喘气喘得厉害。胸口这块闷得慌。还疼，你说走路要时间长一点的都不行。说话他都是有那种拔气儿的那种感觉。也干不了活儿。你说洗个衣服都不行。洗两件就喘得厉害。有的时候晚上睡觉都憋醒了。
2: 哦，你看看。
3: 你说每天睡觉也睡不踏实。
2: 那我想问一下啊，你一个月退休能开多少钱呢？
3: 我哪有退休啊，我就是个农民。
2: 哦，咱们说这个吃药啊，特别是做搭桥手术，这都属于大手术，费用挺高的。那
3: 你
2: 这钱怎么来啊？
3: 吴院长，
2: 啊，
3: 以前做手术的钱，
2: 哦，
3: 我都是跟亲戚朋友借的。
2: 哦，
3: 你说现在亲戚朋友啊，见着我都离我们远远的，就怕我们拖累他们。你说这日子过得真难呐！我儿子都30多了，30大几了，还没结婚呢。你说谁愿意找一个病殃殃的婆婆呀？
2: 哎呀，理解，这都是现实啊。
3: 有的时候你说我就想啊，你说这活着有啥意思啊？还不如一下死了呢。
2: 哎呀，话是这么说，啊，但是千万不能做。啊，
3: 就是我老伴儿跟我儿子啊也是这么说的，他们劝我，说这病治不好，肯定是方法没选对。说要找对病根了，病就好得快。说是以前的老方法不管用，咱们就换换新方法呗。这也是老伴儿啊，听了你讲的这个707复合酶了。就跟我会儿子说了。儿子还特意上网查了查。
2: 哦，查了一下。
3: 他跟我说，说国外呀，都用这个酶治病，说是能治好细胞。哎，我就想啊，这一个人不就是由细胞组成的吗？
2: 没错。
3: 要细胞健康了，那人肯定就是健康的。啊，我就打算试试啊。你说咱这人活着就得改变观念，接受新鲜事物，这样才能进步，不是？
2: 没错。
3: 吴院长，我就想着呀，把我这病治好了，我多活几年。将来呀，我还能看见儿子结婚生孩子，我还想给他们带孩子呢。吴院长，你说我这个愿望，你能帮我实现不？
2: 好好好啊，这位老姐姐啊，你的愿望我能帮你实现，啊，你相信我。您给我信任，我还您健康。但是吴院长，我不是在这儿喊口号啊，咱们脚踏实地，啊，做任何事情要落地。
3: 哎，是。
2: 我首先我跟你说句心里话，就像您这样的患者，我都治好多少例了，啊，没什么奇怪的。就是通过707复合酶，通过这个生物新药，治好很多例了，啊。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是伟人讲过的话。那么传统的方法治不了病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选择新的方法。您的病呢，说到底还是细胞的病变，啊，人有病就是细胞的病变，只要解决了细胞病变这个问题，我们这个病就能治好。那么医疗水平不断发展，生物新药707复合酶修复细胞是目前最为有效的也是最为先进的治疗手段。您这个冠心病很严重，已经发展到心梗阶段了 啊，所以说当时给你直接做了搭桥手术。您现在是什么术后的复发，你现在还是很危险，你第一时间把这个七零七复合酶用上，首先能保命啊。我们说到这个冠心病心梗过去治疗就是三步，第一个就是扩张血管抗凝溶酸，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
3: 嗯，
2: 就是您过去得病之后用过阿司匹林吧，
3: 用过
2: 那个硝酸甘油吧，
3: 用过、
2: 啊、用过丹参滴丸吧，
3: 用过
2: 速效救心丸，都是这样的作用原理，扩张血管。那么药物控制不住的时候，冠状动脉血管堵了70%的时候，就达到了冠心病心梗的阶段。那么这个时候很多的人就会支架做完了，很多人说这个血管还是堵怎么办，就到您这步，实质上就是省略了中间的支架，直接就搭桥了。
3: 知道了。
2: 哎，在这个生物医学没有出现之前，这也是非常好的治病方法，但是它不解决发病的根本原因呢，它不解决细胞的病变呢。这位老姐姐，你一定要记住，七零七复合酶作为生物医学，它治病的方向是不同的，一定记住，它不是在缓解症状，就是包括你现在搭桥也是在缓解症状，吃扩张血管的药也是在缓解症状啊。我们不是缓解症状，我们是彻底的控制病情，不是被动挨打式的治疗，而是深入到人体最基础的单位进行细胞的治疗。我跟你讲，七零七复合酶当中所含有的纤溶酶和降纤酶，它能够像人体里的太阳一样直接的溶酸变血气化呀。这个溶酸的过程我跟你讲啊，就像这个太阳融化冰块一样，溶解之后呢，随着代谢排出体外。我在这方面都做过实验的。
3: 嗯，
2: 在这个实验室啊，溶解2厘米的血栓用了不到3个小时。你想一想，如果你用上七零七复合酶之后，堵在你心脏冠状动脉血管这个血栓呢，包括油脂斑块，是不是都可以溶解清除啊？
3: 啊，
2: 那血管就不堵了，一点都不堵了，流向心脏的血液充足充盈，血中带着氧气啊。你想想到这个时候，你还会发生心梗吗？还会有心绞痛吗？就不会了。
3: 嗯，
2: 而且关键一点，你还要记住，咱们这个纤溶酶和降纤酶啊。就相当于在你血液当中安了一台这个植物净血机，能够24小时不间断的给你溶酸降脂净化血液，确保咱们这个病好了之后啊就再也不犯啊。
3: 嗯，
2: 所以说这个治病的方法呀，我再讲一下，真的是很关键的，一定要落实解决病因，没问题的，你放心大胆的用吧。嗯，
3: 哎，吴院长，你这么一说我就放心了啊。
2: 嗯，
3: 我听说现在推广价1克1块钱，
2: 嗯，
3: 说实话确实也挺便宜，你说现在去药房买个小药价钱也下不来呀。
2: 嗯，
3: 就连硝酸甘油都好几十块钱呢。
2: 嗯，
3: 这么省钱的机会我不能错过去，我得赶紧用上，早用早好。
2: 嗯嗯，1克1块钱就能用上这个生物新药，用上之后就会有变化，用一天就能看到一天的变化，所以说这样的机会千万就不要错过啊。
3: 哎，
2: 另外这位老姐姐我多说两句啊，你现在正在吃这个玻璃维和阿司匹林啊，你用上七零七复合酶之后，大约在15天左右的时候玻璃维就可以停掉。
3: 哎，
2: 那么用到大约30天左右的时候，你给我来个电话或者给场外打电话都可以，
3: 行，
2: 我们到那个时候呢就可以把这个阿司匹林也停掉，好不好？
3: 哎，好的。
2: 嗯，
3: 吴院长，这遇到你也是我的福气。
2: 好嘞，咱们就不多讲了。
3: 谢谢您吴院长。
2: 好，抓紧时间参加我们的推广工程，我们再见了。
3: 哎，再见。
0: 是啊，您说的太对了，1块钱放在当今社会能做什么呀？坐不了带空调的公交车，买不了高档一点的雪糕，可现在大家却能用上生物新药七零七复合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所以患者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落实用药。场外报名电话是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好，继续来接听热线。
2: 您好，这位朋友。
4: 院长你好。
2: 哎，您好您好啊，什么情况啊？
4: 今天可好跟我接进来了。哎，
2: 啊，
4: 我就着急找你啊。
2: 找我啊。好好好。
4: 现在七零七复合酶一颗才刚1块钱呢。
2: 啊，
4: 我还没抢上，没报上名。
2: 嗯，
4: 哎呀，这可给我急坏了。这回吧，不仅我用，我想叫老伴儿用上。
2: 嗯嗯嗯，现在呢1克1块钱是因为有了这个推广工程，这名啊不好报啊，场外电话很热，大家呢一定要尽早的来参与啊， 发动亲人亲朋好友都往里抢线啊，
4: 是
2: 一旦错过的话，我把这丑话说前头，就不是现在的一克一块钱了，那么就是56美元一克了。那说这个56美元一克，
4: 那咱们花不起了。
2: 对，天价了，那就是是不是啊？这样，这个什么情况您做个介绍。
4: 我是你的老患者了，我再有2天就用到70天了。
2: 哦，
4: 我用挺好的，我今天这老伴儿得给你用上。
2: 哦，
4: 我今年79岁了。
2: 哎呦，老人家79了都。
4: 我是10年呢，就有时候感觉这脑袋吧经常头晕胀得呼疼。有时候恶心，上医院检查说我这个颈动脉血管狭窄。在前年5月份吧得脑出血了。
2: 哎呀
4: 住了半拉多月院呢。花了好几万块钱也没治好，后来就出来了。
2: 那有什么后遗症呢？
4: 后遗症长了，起不来了，左不拉身子，干脆就把我整治老伴儿的吃喝拉撒睡都是他的了。哎呀，床上拉床上尿，你吃饭还得喂。给他折腾坏了，给我心想，哎呀，这样还不如死了，怎么遭这个罪了。
2: 你刚才讲了还有2天就用够70天，是不是？
4: 对。
2: 那你说说现在啊，使用之后的效果。
4: 我现在睡眠相当好了，就晚上就起一趟夜，睡得都特别实在，是吧？睡得特别踏实。早晨起来脑袋不晕了，也有精神头了，也不恶心了。吃饭也能吃进去了，有精神头了，就是。
2: 不错不错啊。好
4: 啊。你说以前一张嘴淌哈喇子，吃饭也淌哈喇子，老伴还得喂，现在也不用他喂了。老伴说这回可减轻我的负担了。
2: 好。
4: 便秘也好了，一天一趟。
2: 好。
4: 早晨起来6、7点钟，胳膊腿儿也不麻了，也能动弹了。在屋里干点零活啥，帮老伴擦擦地啥都行了，上下楼我都能走了，跟老伴儿俩找人上市场溜达溜达，买个菜啥的，我也能拿着10斤8斤的了。以前这情况全没了，全消灭了。
2: 哎呀，这个应该说治好一个人，解放一家人呢。
4: 是
2: 你自己康复了，生活自理了，不需要别人照顾了，老伴儿也解放了，你说是不
4: 是？
2: 是啊，
4: 对，用完了才知道这个酶的作用这么大。这是感谢吴院长，你给我第二次生命啊！要不了，我说实在，那躺着就挺能死了。
2: 哎呀，想到这儿啊，这就是说明什么？咱们选择了科学的方法，会带来必然的结果。你看看，咱们这个707复合酶啊，对于像您这样的脑血管疾病患者来讲，在治疗方面，我们是真正的实现了三大突破。那就是实现了净血溶酸、修复细胞、再生神经的三效合一呀！
4: 是。
2: 707复合酶啊，不仅含有目前临床上溶酸效果最好的三大酶啊，像尿激酶啊、链激酶，还有纤溶酶，同时关键还含有啊多种血液净血酶，进入人体之后发挥两方面的作用。一个方面，咱们是能够快速清除血液当中的大小血栓。第二个方面，咱们多种净血酶啊，就像一台啊24小时的净血机一样，能够监控血液当中的变化，针对于血液变化进行干预，确保血液的净化和血管的通透。另外，能够帮助您解决后遗症的问题啊，就是我们通过707复合酶当中的神经修复酶脑蛋白酶来发挥神奇的功效，修复再生脑细胞和脑神经细胞。恢复你大脑神经的传导功能，能够啊通过使用之后快速的增殖出大量的新生的神经细胞体，催化神经，形成正常的网络结构啊，也就是说大脑命令正常传递，恢复您呢语言、感觉、认知脏器的功能啊，所以说这个效果非常好啊。
4: 是。我老伴儿吧，最近开始我一看他有点瘦了，我说怎么瘦了？孙悟那是折腾了，上那个药店去泡一下，瘦10来斤。上了医院一检查，说是糖尿病，血糖高。哎呀，我说血糖高怎么整？我说回去问吴院长，我先给他用上，早用上药能早好吗？
2: 我跟你说啊，您这么重的病都治的效果这么好，老伴儿的病同样能治。通过补充啊707复合酶，咱们呢同样能够激活再生出新的细胞，使我们人体组织器官的功能恢复正常，达到啊战胜疾病啊无疾而终。你这样，你要抓紧时间给老伴儿来报名。
5: 是，
2: 特别是咱们现在707复合酶全国推广，一克只要一块钱，咱们说句心里话，掏心窝子的话，这是多大的医疗福利啊！啊，它不仅仅是能够为大家节省巨额的治疗费用，还能够啊为我们大家争取到疾病康复的黄金机会。我常讲，不要错过，不要观望，要落实，好不好？
5: 好，哎。这是吴院长给我们争取来的，感谢。
2: 好好好，好，时间关系，我们说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您的参与，
5: 我
2: 们再见。
5: 赶快报名，谢谢。
0: 重点提示：生物新药707复合酶是我们科研组从五大中药组方当中提取出的700多种生物酶，在国家药监局注册为国药准字，由707天然制药荣誉出品，望广大听众注意查阅。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场外报名电话
6: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0: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大家好，下面我们来一个用光文明小测试，开始。
1: 哇，这间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2: 哈，什么素质啊？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1: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0: 文明用光，我和你。
3: 我和你十年心永。
4: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5: 好嘞。
0: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6: 老师好。
0: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7: 请听评书《大宋少年英雄传奇之小将呼延庆》，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9: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1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
13: 010-8410-9427，评书机。
14: 上文书说到，奸贼庞文四处的请啊武术名家，就在这阵儿来了一个，谁呢？是庞文的亲戚，他的妻侄。此人福姓欧阳，字子英，是个出家的和尚，法号叫了空。这个欧阳子英啊，曾经在少林寺学艺，因为屡犯清规，被人清出门户不要他了。他投奔了九宫山铁塔寺云庆罗汉，在山上学艺15年。

年，现在是马上布下长拳短打，还有硬功夫，样样都行。听说庞文正在搜罗人才，就这么来到了庞文府，来找姑姑姑父。一见面一说话，欧阳子英再练几套，再谈谈兵书战策，庞文立刻就爱惜上了。太好了，这个小子比我手下人全强。俩人在密室谈话，欧阳子英知道庞文有野心。姑父啊，将来我有了兵权，保你当皇上。孩儿哎，我真有那天面南背北登基坐殿，你就是开国元勋，一字并肩王，我给你修宅院，娶妻生子，享受荣华富贵呀！姑父，我就等这天了。就这么，庞文到金殿动本，保举欧阳子英挂印为顺，名义上扫北。皇上同意了，包拯不同意。包的人现在可不是当初开封府的府尹了，现在提拔了，是龙图阁大学士，当朝宰相，在朝中说话，皇上的心目中占有一定的地位。包拯说，出家人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怎么能领兵挂帅呢？再者说，唯见其真实本领，不能委以重任。庞文非坚持，包拯就不干，最后皇上给搞个折中，这么办，在相国寺立了一百天，百天之内有打败和尚的，就叫那个人领兵出征；没人打败僧人，就叫和尚挂印为帅，并且贴出皇榜。无论是占山为王的、落草为寇的、滚马强盗，只要不是十恶不赦的，都可以进京城打擂。国家要挑选人才，给一个出头的机会。消息传开了，什么时候传开的？头年贴的皇榜，得转过年来正月十五才立擂。这个阶段欧阳子英拼命的练功啊，咱们简短接说，到了正月十五开擂了。从打立擂那天起，呵，从京城外港口的五举子全进来了。五举子不是进考场，而是登台打擂。古代打擂选拔人才是有的是的，怎奈欧阳子英挺厉害呀、啊、上擂之人呢、啊，有的一巴掌把脑袋给打扁了，一脚给踢死了。三个月呀、啊，打死打伤好几十人，京城是怨声载道，人们都骂：“哎呀，这和尚哎，怎么这么狠呢？这么缺德呀！”比武打擂本来是以武会友，点到为止，这个家伙太缺德了。可是打不过人家，那没办法。简短截说。到了九十九天，剩最后一天了。哎呀，这天天光放亮，四乡八寨、十里八村，牵着马、骑着驴、拉着骆驼、赶着牛，都来到了汴梁城，干嘛？看和尚最后一天到底能不能有人把他打败。人们可城门洞往里灌了。就在这阵儿，东门外来了三匹马，谁呀？呼延庆、孟强、焦裕，怎么才来呀？打擂的事儿，呼延庆早就知道，为了不惹是生非，没想来。就在前几天，收到了小英雄高猛的书信。这封信写得太可怜了，说现在天波杨府少令公杨文广被派到镇守西江啊，官拜西路经略使，并且带走我两个哥哥高忠、高勇，现在家里就剩我了。欧阳子英立擂非常猖狂，前不久打死了吏部天官卢景龙的儿子卢振邦，我又登台打擂，现在身受重伤，卧床不起，别人倒打不过，只有呼延庆你能打败欧阳子英，你一定要替我们出气，你得来呀。呼延庆听这话哪能不来呢，辞别了焦夫人，领着孟强、焦裕赶奔汴梁。他们昨天半夜出发，走到这儿饿了，想吃点东西。十字街前呢，有座醉仙楼，里边走出堂馆，看着呼延庆他们在这张望，急忙过来施礼：“客爷，请留步。”堂馆把话答：“客爷听根牙，你老别走了，再走身体乏。到了咱的楼，好像到了家，进楼洗脸水，这个算白搭。你老要喂马，

我把细草炸，炸得碎碎的，马吃不硌牙。你老要喝水，香片大叶茶。你老要吃饭，煎炒玉鹏炸。客爷，请上楼啊！耶，小孟强说行啊，你的嘴比我嘴还说呢。大哥，就在这儿了。哎，好嘞，人呐，牵马呀！有人把三匹马牵到后边，刷位一溜，三个人腾了腾上了醉仙楼。一看呢，你还别说，楼上坐不少，有6成座。因为京城这历来4乡8寨都往这儿来，流动客人特多，吃早饭人也不少。靠东南窗户这张桌没人，哥仨坐下。客爷，您吃什么？小孟强故意冒坏，你这有啥？咱这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河里浮的，草坑里蹦的，煎炒烹炸，您要啥有啥？哦，要啥有啥呀？那好，你给我来一条黄河长的一条鱼。没有，呵呵，那么大的什么锅煎呢？你不是要啥有啥吗？那太大了。那好，来小地儿，爆炒蚊子心，搁着胆。这太小了。哎，刚才怎么说话？可爷，您别开玩笑，我就那么一说。欢庆说行了，二弟你别捣乱了，伙计，来4凉4热，一坛黄酒，3碗面就可以了。好的，您呢？伙计喊下去，一会儿酒菜齐备，哥仨一坐。小孟强拿起酒碗来看了看，一看屋人太多，他冒个坏，小声在焦玉耳边嘀咕几句：“你说，你这么说，哎，好。”小焦玉啪把碗一放：“二位哥哥，喝完酒，带俺下的酒楼，找那奸贼庞文算账去，杀庞文，宰黄文炳。”就这一嗓子，那几桌的客人呢，滋喽，差点钻桌底下去！我的妈呀，哪来这么3锅愣头青啊？哎呦，京城里头庞文耳目众多呀，你敢这么喊，一会儿官军来了，非抓他不可。要是一抓他，打起来，崩我们身上血就犯不上了。我说，伙计，算账算账。哎，好了，您呢？哎哎，您没吃完呢，怎么算账呢？不吃了，快算账，我们照数给钱。哎，好，哎，我们也算账。你也没吃完呢。不，我今天看见饭呢就饱了，不吃了，来算账算账。呼噜呼噜呼噜全走了。小焦玉还喊呢：“庞文呐，老贼！”伙计回头，我的妈呀，毛病在这儿呢。哎呀，我的小少爷，你小点声行不行？怪不得客人都跑了，你这么喊我受得了吗？嗯，他这多清静啊，就剩我们仨了。就剩你们仨有理了，那我这买卖做不做呀？胡延庆也乐：“二弟，你怎么出这主意呢？怎么办？我们多给钱。”“多给钱也不行啊，你们不能喊呐，真叫庞太师的人听见。”“呵呵，小人我这脑袋保不住，你放心，我们这回就不喊了，自己喝酒。”“好好，那你别喊了。”天有点热，春暖花开，把窗户推开了，一边喝酒往窗外看。小焦玉说：“这种真的好。哎，南来的北往看得这么清楚，边喝酒吃饭边看热闹。”就在这时，街上一阵马过罗铃，不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
什么当擂主打擂。

那啊，就是他呀！快吃吃完，你们看热闹去。胡延庆点点头，一看人这模样，长得是够凶的，有两下子。小孟强说：“多吃点，吃完揍他去。”这伙人刚过去，又一阵马挂骡铃的声音，由远而近来了五匹马。奇怪的是啊，是女的，四个丫鬟，前面一个小姐。这位小姐在个十六七岁，长得花容月貌。头上青色绢帕罩头，高头送出樱花，光闪闪亮晶晶。身穿青色短靠，腰扎白色汗巾儿，脚穿着软帮软底儿牛皮小靴子，在鞋尖上有这么大个一朵素绒球，外罩着白缎子斗篷，上绣素花，肋下悬挎宝剑。这个姑娘眼中含泪，紧咬银牙。骑在马上，一边走一边骂：“兔和尚、熊僧，姑娘今天一定要你的性命，替我的兄长报仇，熊僧啊！”胡延庆心的话：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汴梁城是帝都，新鲜事儿多，没听说大姑娘满街骂和尚的，这是干什么呢？哎，回去回去，来来来，可以，还什么事儿？这女的是谁？她怎么骂和尚呢？哦，你们这是外地来的，不知道啊。这个姑娘，据我知道，她叫卢凤英，那是官姑，她的父亲是吏部天官，我数个字说叫卢景龙，那是个清官。她有个哥哥是文武双状元，前科的，叫卢振邦。就在三天前，卢振邦登台打擂，论功夫不一定打不过欧阳子英。据说欧阳子雍使用暗器把他给伤了，把卢振邦给打死了。这个姑娘是庐山老母的徒弟，刚刚回家发现哥哥故去了，气坏了。昨天晚上啊就要打擂去，结果去晚了，空去白回来了，所以我们都知道他今天早早的奔擂台找和尚算账去。你瞧着吧，大姑娘打和尚有热闹。这个家伙太可恶，伙计，算账，不吃，赶紧把账算完了。哥仨下楼，外边的马也喂得了，三个人牵着马离开了这家酒楼，直奔西岸国寺。他们再走就晚了，人家早早就到，他吃顿饭呢，所以拥挤不开，骑马费劲，好不容易来到西岸国寺前，抬头这么一看。就在西岸国寺外边广场地方搭了座擂台，擂台高有3丈6，铺的都是这么厚的板子，下边打的木头桩子结结实实的，炉席罩顶挂着串串纱灯，上下有梯子，梯子很陡，前面有晃绳拦着，看热闹的人呢不能进晃绳里，晃绳距着擂台不到2丈。擂台上左右有兵人架，摆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镋铍槊棒鞭锏锤抓等，上下场门挂着红布帘，上绣青天红日，下绣海水江崖。擂台的左右柱子有副对联，上联写拳打南北好汉，下联写脚踢东西英雄，横批是盖世无双。胡延庆一看，这欧阳子英也太狂了，呵，东西南北你占全了，还盖世无双，好吧，我看你有什么本领。这阵儿没开擂，擂台下寄居的是人山人海，他们来晚了。孟强说：“咱们得到擂台底下去。”胡延庆说：“谁给咱让道？”我有办法。你有什么办法？你瞧着啊。孟强把手指头伸出来了，照顶前面站人呢，那条鼓声戳，嗨，借官借官借官借官。借官，就这一戳呀，16个岔气的，8个骨折的，他们仨进去了。不过这招可不怎么地，不应该学。三个人站在擂台下往这一看，哎，这多得眼呢。就在这阵儿，云牌一响，嘡啷啷啷啷啷啷啷，开擂。上着门帘扒着一条，打里边走出个年轻的和尚，20多岁，这脑瓜皮儿不知道怎么那么亮。可能是横抢3遍，竖踢6遍，又打。

0: 咋的了？锃明瓦亮，摩顶戒疤，身穿短僧衣，足蹬胖袜僧鞋。谁呀？欧阳子英的大徒弟叫海清。欧阳子英有四个徒弟，海清、海红、海超、海真，这是老大。干什么来了？让累了。小和尚海清来到台前高诵佛号，这位施主，今天是历来最后一天了啊，大家都知道有打扮我们师徒的就可以紫袍金带位立朝阁，没人打扮我们师徒，帅印可是我师父的。不过魏松上来你可琢磨琢磨，飞多高蹦多远，吃几碗干饭，你有多大能耐？跟你师娘学那个能耐，你趁早别上了，要叫我打个腿断胳膊折，你可成了残废，要被我打死，老婆孩子改嫁，你可没儿子了。听见没有？这些天你们能知道，可打死打伤无数，打死打伤不怪我们，怪他们命薄福浅，命太短。这个擂台打死人是不偿命的。谁上来？没人上来啊？那好，我练两下啊，你们瞧瞧啊。嘿，左跨虎，右跨虎，金鸡独立。啪一抬腿，再看底下连鼓掌带喊好啊，好，哪来喊好的？那是奸贼庞文花钱雇了拉拉队啊，雇了200人，吃饱了喝足什么也不干，专门喊好，拉个架喊一声，练个事儿喊一句，喊到99天，今天都100天，嗓都喊哑了，喊不出来还喊好的，嗷的嗓子把胡延庆耳朵震得嗡的一声，一伸手捧把这耳朵给揪住了。哎，你救我来干什么？你喊什么？我喊好啊。什么好？
1: 价好啊。
0: 什么好？
1: 金鸡独立呀。
0: 那是金鸡独立吗？
1: 哎，那不是金鸡独立，
0: 那什么？那是一条腿的蘑菇。喊蘑菇。
1: 哎，蘑菇。
0: 喊不喊？
1: 不喊我揍你。喊
2: 好
0: 蘑菇。
1: 把海星气坏了，有这么大蘑菇吗？把腿放下。
0: 没人上来啊？那好，我让让累啊，让到你呢，你就别客气了。一伸手，噌，在兵人架子上拿过白蜡杆，扑棱，掌中一抖，由左向右让累。你打累？不打累。不打累，你往前挤什么？
1: 看个热闹呗。
0: 看热闹吧，眼珠瞪大干啥？你糟蹋！哎，你们打人呢？闭眼怎么看热闹？这。你打来你
1: 就这事儿，
0: 有一位举刀的过来，接光，
1: 你看举刀的，
0: 你打来，不打来，你举刀，我是卖西瓜的，真捣乱，卖西瓜过来，靠边，你打来，
1: 你让他让就让到胡延庆上，胡延庆生气，心想让来可以，干嘛说三道四的，把人师娘还打上。
0: 这小太可恶。胡延庆生气，把眼珠瞪起来。胡延庆眼珠又大又亮，这一瞪啊，唰，放出两道光来。不知道为什么，小和尚不敢跟他碰眼光，一碰眼光，吓得舌头一转个，连嘴那词儿都变了。你打来，
2: 你看着胡延庆了，你不打来，
0: 哎。胡延庆想怎么到我这不打来呢？这小惹得欺负硬的怕，看你有什么本领。海清把白蜡杆一扔，没人上来啊，我可受累了啊，帅印是我师傅的了。孟强教育说，哥，咱得上去啊，不能叫受累。你忙啥呀，再等又还等什么，他都受累了。就在这阵儿，就听下边人高喊，嗨，凶僧不用让累，打累的来了。噌，跳出小姐卢凤英往当场一站，小和尚海清这么一看，哎呀，乐坏了，那可眼花缭乱了，真是想不到大姑娘上擂呀。是啊，这往台上一站，千人瞅万人瞧，甭说打擂呀，一站就好受啊，看一眼也能高兴半年呢。弥陀佛，姑娘，你打擂呀？
1: 啊，
0: 你标名挂号了吗？标过了，柱子上有我的名字，我叫卢凤英，你可是欧阳子英啊？不，欧阳子英是我的师父，我叫海清，你记住了啊，我叫海清，你回去叫你师父出来。哎， 不把我打败了，我是不是不会出来的？
1: 先跟你打
0: 啊，
1: 过了吧，
2: 别家，你说我和你打，小佛爷跟姑娘打嘞，咱俩怎打？是文打是武打？
1: 哟，姑娘心的话，打擂打擂，都是比武会友比武啊，怎么有文武之分呢？不明白得问问。
2: 武打怎么讲？
0: 看，这别人架子顶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雷槊棒鞭锏锤抓月牙铲拍爬木真刀直枪，你来我往，就举白刀的进去，红刀的出来，把命搭上。
2: 那文打呢？
0: 文打一体三拳，你打我三下，我打你三下，谁是被打趴下谁算输。
2: 那好，咱俩就文打。
0: 文打，行行行行，
2: 那是你先打我呢，是我先打你，咱谁先动手？
1: 主意是你出的，你说吧。
0: 这么办，我是男的，你是女的，你先打我，动手吧。
1: 姑娘说好，
0: 过来吧。卢凤英要和海清比武打擂，输赢如何？
2: 下回接着说。

0: 乐不可支，笑哈哈。
1: 大宝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了吧？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3: 不一样。
2: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他怎么那么黑啊？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不让锅底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猛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得了吧？
3: 没啥
2: 事，东山送过炭，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干了两天。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啊，砸麻花那个黑了个村似的。
3: 对的，
2: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布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件耳的？
3: 对的，
2: 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的布衣街。你打一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增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乡一了吧？
3: 八大乡，
2: 你来到八大乡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您的样，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3: 两毛六，
2: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3: 这
2: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板？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呢，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道边的、小道沿的、马子牙子、白小摊儿、这个小门脸的、小布影的、并不头子是水不管儿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挺点耳吧。
3: 好好，
2: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长山来做大官，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不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但是经等又经拽，
3: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2: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他。做成条山，那得一大四大，咱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都黑了吧？这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
3: 这位先生说呀，
2: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了有了，你拿这边这儿的有买吧，还不买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白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肉、扣肉、鸡皮肉、这卡地鸡鹅断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呀，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哎，那位先生说呀，这卖布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事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到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他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在小轮船上，机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3: 啊！
2: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3: 赔了
2: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上个稀里哗啦了，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我赔腿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 往外一推他，我心噔噔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起他。
3: 明白了，
2: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
3: 等等，
2: 您给一块九，您怎么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
3: 别老是
2: 不要，给一块四了吧？别只有一块四啊，您怎么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两毛，您给一块钱呢？
3: 对
2: 对对，一块钱了，您怎么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八毛。都得赔进去
4: 了。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5: 嗯嗯，
4: 我们是小学生，
5: 是
4: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5: 哎，
4: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5: 嗯，
4: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5: 是
4: 一会儿还得回来。
5: 对，
4: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5: 可不
4: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5: 他们也累
4: 啊，也得休息休息。
5: 是，
4: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5: 嗯、
4: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5: 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了，
4: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5: 这是
4: 我跟他关系好
5: 哦，
4: 我们是老乡。
5: 嗯，
4: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5: 好啊，
4: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5: 哎，
4: 从小一块玩，
5: 这关系好，
4: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5: 嗯，
4: 互相特别熟悉。
5: 是
4: 郭德纲这个人呐、
5: 啊、嗯，
4: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5: 他有什么问题？
4: 说话不算话。
5: 他应你什么了？
4: 那怎么着？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5: 啊，个矮点。
4: 但是这个人呐、啊，这脑子好。
5: 嗯。
4: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5: 哎，
4: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5: 是。
4: 脑子好。
5: 哎，脑子快。
4: 为什么你不行呢？
5: 原因。
4: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5: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4: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5: 嗯，
4: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5: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4: 若干年前，
5: 哎，
4: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5: 是
4: 捧哏在一个方阵，
5: 分开了，
4: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5: 哎，就是这流程。
4: 郭德纲先挑
5: 啊，
4: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5: 是
4: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5: 哎。
4: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5: 嗯，
4: 阎鹤祥
5: 也好，
4: 好演员。挑走了，
5: 嗯，
4: 都挑走了，
5: 嗯，
4: 让我挑，
5: 该你了。
4: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5: 你损不损呢？你
4: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5: 不至于，
4: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5: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4: 脑子最笨了。
5: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4: 啊，
5: 我算聪明的。
4: 不可能，
5: 你瞧，
4: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5: 欢迎，
4: 敢吗？
5: 敢，
4: 测试测试。
5: 哎，
4: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5: 嗨，
4: 咱也别赌什么。
5: 嗯，那你的意思呢？
4: 你要是猜不上来，
5: 哎，
4: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5: 行，我也长长记性。
4: 看口吐莲花吗？
5: 看半天了。
4: 哎，那行了。
5: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4: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这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5: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4: 行，
5: 是不是？
4: 行，
5: 哎，
4: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5: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4: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5: 好，
4: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5: 行行，哎，我知道了，
4: 猜不着我揍你啊！
5: 冰棍儿
4: 不对，
5: 冰棍儿，
4: 冰棍儿能吃吗？
5: 吃冰棍儿。
4: 能喝吗？
5: 化了喝汤。
4: 能做吗？
5: 愣做。
4: 你有痔疮是怎么着？
5: 凉丝儿，凉丝儿，
4: 没听说过。冰棍儿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

0: 节都有用啊。
1: 哦，
0: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1: 他奔西了。
0: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
1: 哎，
0: 都有用啊。
1: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0: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1: 这什么教授啊？这
0: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1: 说
0: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1: 五根。
0: 不对。
1: 对了，
0: 怎么算的？
1: 头了看几根？
0: 两根。
1: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0: 二加三等于五。
1: 对，
0: 小朋友都知道。
1: 嗯，
0: 不对，
1: 那这答案
0: 一根都没有。
1: 什么原因？
0: 你没注意。
1: 说，
0: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1: 嗯，
0: 后边三根头发。
1: 哎，
0: 注意这句，
1: 您说呀，
0: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1: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0: 怎么样？没猜着。哎
1: 哎哎哎，
0: 我再给你说一个。
1: 你别说了，
0: 说远看呐是个
1: 成，你就到这儿吧。
0: 干嘛呀？
1: 我说一个，
0: 你说一个。
1: 哎，
0: 我要猜着你照样挨揍啊。
1: 对对对，
0: 说。
1: 哎，我说刚才
0: 干嘛呀？
1: 石富宽老师来了
0: 啊。对啊，怎么了？
1: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0: 行。
1: 哎，石先生，
0: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1: 爷们，
2: 怎么着？爷们，
1: 您来了
2: 啊！
1: 您得帮衬帮衬我。
2: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1: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2: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1: 哎，高峰
2: 啊，高峰，
1: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2: 我刚才听见了。
1: 是
2: 啊，
1: 他说了
2: 啊，
1: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2: 嗯，
1: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2: 嗯，
1: 咱说让他猜。
2: 好主意。
1: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2: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1: 得嘞，
2: 咱们这回打他。
1: 得嘞得嘞得嘞，
2: 咱们说一好的。
1: 好的
2: 啊。
1: 嗯，
2: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1: 行行，
2: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1: 好
2: 好的，
1: 我先听听。
2: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1: 嗯，
2: 近看是条狗，
1: 是
2: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1: 死狗。
2: 我这给
1: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2: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1: 哦，不是死狗。
2: 不是死狗。
1: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2: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1: 好
2: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1: 要不说呀
2: 啊，
1: 人老奸马老滑。
2: 嘿，您夸我。我
1: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2: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1: 哎哎，
2: 准备好这个啊！
1: 来
0: 来，怎么了？
2: 菜啊！
1: 行，
0: 菜。这什么身段？
2: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1: 来来，
2: 阿爷们，
1: 听着啊，
0: 要加演一段快书。
1: 不是，
0: 不是，不是，
2: 没有
1: 快书不忙
0: 啊。
1: 听着啊，
0: 哦，来了，
1: 远瞧是条狗，
0: 这是老灯谜。
1: 近瞧，
0: 这我真知道。
1: 远瞧是条狗，
0: 对，
1: 近瞧是条狗，打他不走，
0: 对，
1: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0: 一拉就走，
1: 这是
0: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1: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0: 哎哎，对吗？我学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2: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1: 哎呦，这
0: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1: 咱还有没有了？
2: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行行行，
2: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1: 三毛。
2: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
1: 对，
2: 老三
1: 推高了。
2: 对，问他，我问他。
1: 哎，
0: 又来一个，
1: 多新鲜，
0: 还挺快的。
1: 咱有的是，
0: 你说一个好的。
1: 好的啊，
0: 我准猜着。
1: 我先酝酿一酿啊，
2: 酝酿。
0: 来，
1: 我妈有仨儿子，
0: 仨儿子。
1: 大的叫大毛，
0: 大毛；
1: 二的叫二毛，
0: 二毛；
1: 三的叫什么？
0: 三毛啊，
1: 石富宽呐。
2: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个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个儿子别叫石富宽。

0: 官，这乱了，这辈儿不是这
1: 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0: 不是这乱了，乱了，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0: 怨我！
1: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2: 这不赖您，这赖
1: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0: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2: 好，
0: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儿红豆，这堆儿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2: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0: 啊，
2: 没答案。
0: 有答案呢？
2: 怎么回事？
0: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2: 红豆、绿豆两个菜，我记住。
0: 这回咱打了这。
2: 得嘞，
0: 来，
2: 得嘞，得嘞，
1: 撤。
2: 哎，
0: 总教习，让他过来。
1: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0: 有点
1: 好。
2: 厅长，
1: 哎，你说吧，
2: 铁锅是吧？
0: 啊，对。
2: 说有一个人
1: 啊，
2: 拿铁锅
1: 哎
2: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1: 俩豆。
0: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2: 他怎么知道的？
1: 什么？
0: 你告诉人家呢？
1: 哎，
0: 得了。
2: 不是，
0: 这回咱们
2: 换战术，
0: 咱俩也绕住了。
2: 怎么？
0: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2: 高了，
0: 这回就打着他了。
2: 您这边，
0: 哎，我来，
2: 照相出来好看呀。
3: 那高老师，
4: 哟呵，
3: 是
4: 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1: 哟呵，换战术了
4: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个。
1: 先生，热了是怎么着？
4: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1: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4: 啊？就这意思。
1: 我说这，您甭说猜
4: 啊，
1: 大门您都找不着。
4: 那，
1: 听我这个
4: 啊，你来。
1: 说什么东西啊？
4: 啊，
1: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2: 你猜猜这个？
1: 这多好，这个。
4: 这是打什么？
1: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4: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2: 没有。
0: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4: 嗯，
0: 这就告诉咱们了。
2: 告诉他什么了？
3: 高老师，猜着了，
1: 猜着了。
3: 这是耍狮子，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1: 舞狮啊？
3: 对，
1: 不对？
3: 你
1: 不对，
3: 肯定对。
1: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3: 当然有了。
1: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3: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1: 那我知道，
3: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1: 对呀，
3: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2: 对，
3: 加了一起三头。
2: 那狮子还一头呢，
1: 六耳呢？
3: 更对了，
1: 你说说，
3: 俩人，四个耳朵，
1: 对，
3: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1: 六
3: 耳，
1: 八条腿呢？
3: 更对了，
1: 你说说呀，
3: 两个人四条腿，
1: 四条腿，
3: 那狮子四条腿，
1: 对呀，
3: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1: 还真赢了，一只眼，
2: 对，一只眼呢？
1: 一只眼，
0: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1: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0: 一只眼
1: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0: 这我
1: 一只眼，
0: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
1: 了，猜不着了吗？
0: 猜不着，
1: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0: 谢谢。
1: 猜不着，我告诉你，
0: 您告诉我，
1: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0: 您给讲讲。
1: 春节期间呢，
0: 啊，
1: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0: 你得讲出道理来，
1: 当然有道理了。
0: 三头什么意思？
1: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0: 啊，
1: 猫一个头啊，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0: 六耳，
1: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0: 哦，
1: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0: 八条腿，
1: 我奶奶呀两条腿，猫是四条腿，
0: 哎，
1: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0: 一只眼，
1: 没听清楚
0: 啊。
1: 我奶奶一个头
0: 啊，
1: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头，
0: 不
1: 三头，
0: 我没问你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1: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0: 他这凑耳朵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1: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2: 他还急了，
1: 两条腿，猫四条腿。
0: 我问你一只眼，
1: 为什么？
0: 一只眼怎么回事？
1: 一只眼呢？
0: 啊，
1: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0: 怎么回事？
1: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0: 什么玩意儿啊？
5: 不改，
6: 笑声长流，
5: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6: 乐不可支，笑哈哈，
5: 大宝耳福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四门功课呀，
3: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2: 以说当先，
3: 是
2: 以学为主，
3: 这个学也不简单，
2: 就是模仿。
3: 对，
2: 您都能学什么呢？
3: 那学的太多了，
2: 给各位介绍一下。
3: 我可以说一说，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2: 嚯，
3: 地下跑的，
2: 嚯嚯，
3: 河里头浮的，
2: 嚯嚯嚯，
3: 草坑里蹦的，
2: 嚯嚯嚯嚯，
3: 一样也学不了了。
2: 为什么？
3: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不
2: 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3: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2: 都能学。
3: 哎，
2: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3: 咱们配合一下，
2: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3: 好啊，
2: 您出个主意
3: 啊，
2: 咱们学什么好？
3: 让我出主意，
2: 捡您的强项来。
3: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2: 聋子打岔，
3: 行吗？
2: 这我可拿手。
3: 这么说您拿手？
2: 你说东我说西
3: 啊，
2: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3: 就这么有意思。
2: 咱学一学。
3: 行啊，
2: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3: 啊，
2: 我得是你二大爷。
3: 哎，
2: 对吧？
3: 我是你四爷爷。
2: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3: 你先要的便宜啊。
2: 这里有个说明，
3: 您给讲一讲。
2: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3: 您这话也有道理。
2: 再者说了
3: 啊，
2: 不是你亲二大爷，
3: 是什么呀？
2: 街坊伴儿。
3: 哦，街坊二大爷，
2: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3: 嗯，
2: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3: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2: 就是好拍个老腔。
3: 哦，
2: 咱们学一学。
3: 行啊，
2: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3: 嗯，
2: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3: 叙叙家常，
2: 就是这个内容。
3: 现在开始吗？
2: 现在开始，
3: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2: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3: 可不是吗？
2: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3: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2: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3: 哎，
2: 出去溜一溜。
3: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2: 洗刷刷洗刷刷。
3: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2: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3: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2: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3: 认识您呢。
2: 我是你二大爷。
3: 知道，
2: 见面礼着点儿 啊。
3: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2: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3: 没有啊，
2: 你扫听扫听去
3: 啊！
2: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3: 哦，
2: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3: 是啊，
2: 小子
3: 啊，
2: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3: 哦，
2: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3: 你亏心不亏心呢？
2: 甭瞪眼
3: 啊！
2: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3: 啊，您赶上了。
2: 我是你二大爷，
3: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2: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3: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2: 连个招呼都不打。
3: 您上哪儿去啊？
2: 二大爷耳沉了，
3: 啊、
2: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3: 哎，您上哪儿去？
2: 听不见。
3: 上哪儿去？
2: 大点声。
3: 上哪儿去？
2: 这小子太可气了
3: 啊！
2: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3: 谁呀？上哪儿去？
2: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3: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2: 哎，
3: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2: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3: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2: 啊？
3: 哎，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2: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3: 哎，谁问他了？
2: 他可不如你呀。
3: 怎么呢？
2: 你多好啊！
3: 啊，
2: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3: 啊，
2: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3: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2: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3: 怎么呢？
2: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3: 哎呦，
2: 逮谁偷谁呀、
3: 嗯、
2: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3: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2: 跟你学的呀？
3: 这跟我
2: 你也是干那个的。

0: 几年了？
1: 没这么回事儿。
0: 五年了。我自首去吧。
1: 我上哪儿自首去啊？您呐，听不见。
0: 你要去法院呐？哎，这就对了。
1: 听不准。
0: 明天就公审。啊，那我得旁听。
1: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0: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1: 你瞧我偷这东西，
0: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1: 哪儿跟哪儿啊？
0: 裤衩里还烟卷呢。哎，
1: 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0: 还偷一捆凉席呢，
1: 我生气了，
0: 明儿就枪毙呀、啊！嘿，你爸爸啊，比我小两岁，
1: 二大爷，哎，你就听见这个。

0: 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不，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照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儿哎，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着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里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道子的，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1: 对，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0: 穿好了，
1: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2: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2: 谁？
0: 慈禧。
2: 慈禧？
0: 嗯，
2: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2: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他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2: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2: 嗯，不许三陪。
0: 哦，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2: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2: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2: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2: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2: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2: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
2: 对外别这么说，
0: 你怕啥的？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2: 嗯，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我不明白，你那就早就明白。好，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3: 这是啥？
0: 宫廷玉液酒，
3: 皇上喝的。
0: 对呀。
3: 我能闻闻吗？
0: 请。
2: 香
0: 香吧，
2: 像二锅头。
1: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
1: 胡说，
0: 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玉液酒。
2: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0: 180块。
2: 哎，这就卖180块。
1: 嗯，
2: 哎呀，那咋沾上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2: 这是啥菜？
0: 群英荟萃，
2: 皇上吃的。
0: 嗯，
2: 那个白的呢？
1: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呢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2: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2: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2: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2: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80。
2: 这卖80
0: 啊？
2: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2: 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0: 谁给你笑脸了？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2: 那皇上就拿萝卜
0: 补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2: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2: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2: 你也不？
0: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2: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2: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想不想到我这学？
2: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1: 总经理，
0: 嗯，
1: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嗯，走。
1: 哎，
0: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2: 我练你奶奶个爪儿。
0: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2: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0: 啥宫廷？
2: 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他们让我装的慈禧。您那是武家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0: 黑呀、啊、真的黑呀、啊、
2: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明白了明白了，
0: 出来。
2: 我哪儿去了？
0: 还练不练了？嘿，老太太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2: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0: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哈，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了，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2: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0: 能唱？
2: 我能唱。
0: 听听，
2: 想当初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0: 哦，
2: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0: 小琴。
2: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0: 嘿，
2: 你猜咋着啊？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还真。您是不是先下来
2: 嘿？在家上炕上惯了。
0: 啊，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2: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2: 你请好吧，
0: 都配合着点。

0: 香哦，香死个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刷嘴呀！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

0: 里透着黑，
1: 黑个黑不溜秋
0: 啊，
1: 绿了吧唧，
0: 哎呦我
1: 蓝巴巴的，
0: 什么色啊？
1: 溜溜的，
0: 嗨，粉溜溜的透着那么美。
2: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0: 这酒怎么样啊？

0: 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哼，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宴会推，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问你，
1: 我
2: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3: 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笔我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老人家了。

0: 什么意思啊？
1: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0: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1: 走四方，你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大宝耳福听相声，
2: 包袱笑料。

0: 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哎，
3: 出了点小小的车祸啊，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2: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
2: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3: 哎呦，多讨厌啊！
2: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3: 呵，多无聊啊！
2: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3: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
2: 你才不是东西。
3: 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2: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3: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2: 怎么了，
3: 竟是弦外之音。
2: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3: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2: 你给我指出来。
3: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2: 这有什么呀？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3: 您听出来了吗？啊，这弦外之音就是啊，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2: 我是那么想的吗？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3: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2: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3: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
2: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3: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2: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3: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2: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3: 危险呀、啊、我早经历过了啊。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啊，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这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2: 你甭管谁的错，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3: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啊，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2: 他怎么说的？
3: 哎呦，没把您撞坏。
2: 这句话没错呀。
3: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2: 这弦外之音是
3: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2: 人是这意思。
3: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啊。您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2: 这意思是
3: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2: 多坏呀、这司机啊。你太能瞎琢磨了。
3: 我瞎琢磨啊？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2: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3: 我一把拽住司脖领子啊，哪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2: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3: 这怨我吗？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2: 你越说越邪乎。
3: 一点不夸张。
2: 怎么呢？
3: 我们经理啊，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2: 不是，他怎么说的？
3: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2: 这是关心你啊。
3: 弦外之音就是啊，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哎呦，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2: 这意思是
3: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啊，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他能怀好意吗？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2: 他怎么说的？
3: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2: 这是问候你啊。
3: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2: 这弦外之音是
3: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2: 这意思
3: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2: 这意思是
3: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
2: 哎呦，
3: 领导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2: 怎么说的？
3: 希望你早日康复。
2: 这意思是
3: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
2: 我告诉你，
3: 多坏，
2: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3: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嗯，上公安局。
2: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3: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2: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3: 坐地铁。哎呦，
2: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啊、
3: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啊，我说吃个早点吧。
2: 吃吧。
3: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2: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3: 我说来套煎饼啊，加个鸡蛋啊。嗯，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2: 这合理呀、啊。我说你往哪啐呢？
3: 我啐那卖煎饼的。
2: 你啐人家干嘛呀？
3: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啊？
2: 这弦外之音是，
3: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2: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啊。
3: 卖煎饼的，你等着，嗯、啊，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2: 他可没少欠账啊。
0: 乐不可支，笑哈哈。
1: 打包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5: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走，
4: 站住，站住，把老师书包放下。
5: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6: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7: 好，
6: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4: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老师来开门。你好
6: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啊，
4: 这是哪儿啊？
6: 这是女厕所。
4: 女厕所？
6: 你是看厕所的吧？
4: 我爸。
6: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4: 爸，这是咱家。
6: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4: 这是我们张老师。
8: 你好。
4: 啊，
8: 你好。
6: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样儿。哎呀，哎，儿子，哎，快给你们老师倒酒。哎啊，倒茶。
4: 不用客气。哎，你可能不认识我。啊，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6: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4: 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6: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哎。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5: 没您我写不了。
6: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4: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2: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4: 是的。
6: 是，
4: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6: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4: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不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6: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4: 你看，
6: 这不就儿子？
4: 你爸不是不是挺通情达理的吗？
6: 是吧？
4: 你说来哪段？
5: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6: 行，那段没问题。
4: 好的，开始。
6: 开始。
4: 出去。
6: 出去。
4: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6: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4: 开始。哎呀，好。
6: 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5: 您回来啦、啊！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6: 不怎么样。
5: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6: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5: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啊？
6: 补考。
5: 那您歇着吧，老师。
6: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4: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6: 啊？
4: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意思。
6: 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5: 我回来了。
6: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5: 倒数第一。
6: 什么？
5: 倒数第一。
6: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5: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6: 啊？
5: 倒数第二。
6: 有屁就放。
5: 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6: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5: 我明白了。
6: 老师，他明白了。
4: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6: 真明白了。
4: 我看时间不早了，
6: 对，你先走吧。
4: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6: 抓紧时间，
4: 再从头来一遍，
6: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4: 是的，开始。
6: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5: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6: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5: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6: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5: 你小子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啊？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的呀、
6: 啊？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5: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6: 你放！你胡说你！
5: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6: 我是像你这样吗？啊！
5: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6: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4: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6: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间。 你说的倒容易，好，我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啊，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5: 给我！
6: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5: 来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
6: 怎么回事？
5: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6: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5: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6: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5: 就是你写的。
6: 你放，你胡说，
5: 是你写给我吗？怎么会在你手上呢？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6: 孩子。
5: 这事儿都怨我。
6: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1: 孩子，来。
2: 爸。
1: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
2: 爸爸。
1: 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2: 拉钩。
1: 拉钩。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1: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妈叫顺嘴了。
3: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

0: 河北生活广播。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嗯，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0: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打完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你年过27还未娶妻吗？你每次回家都要看父母脸色如泰山压顶吗？朋友在一起的时候你常常是电灯泡吗？晚上加班很晚奔驰在三环四环路上你觉得孤独吗？你想打麻将的时候有人端茶送水吗？你想将来等你老了有人喊你爸爸吗？你希望即使以后说还是单身好的时候更理直气壮些吗？当初我有一度啊，我想结婚想疯了的时候呢，就接受了各路亲朋给我安排的相亲，结果挑来挑去啊，最后怎么都得过我妈这一关。过去啊，讲究门当户对，就是指两个人呢，这个家庭背景、生活环境、文化教育等等是否的相匹配。虽然现在不兴这一套了，但如果两个人差异太大，还是很难得到幸福，尤其是在这个沟通上就会有很大的障碍。
6: 平伟，恋爱真好。
7: 是，
6: 一转眼的功夫咱们已经5年了。
7: 是啊，恋爱甜如蜜啊。
6: 哎，
7: 真想换个人再谈一次。
6: 说什么呢你，讨厌劲儿的。
7: 哎
6: 哎，对了，
7: 嗯，
6: 5年你是不是越来越稀罕我了？
7: 是，
6: 嗯，
7: 没错，5年呢。
6: 嗯，
7: 你想，咱们俩同居1年，你回国1年，我回国1年，把你租出去1年。
6: 说什么呢你？
7: 对，租不出去，是把你的房子租出去1年。
6: 嗯，讨厌，说话别大喘气。
7: 哎，
6: 哎，半天了，怎么没见你的头发长出来呢？
7: 嗨。这辈子都长不出来了，已经这样了。哎呀，
6: 太习惯了。
7: 那时候你看，人家都说我这头发好，叫好大一棵树。现在都叫我新铺的马路，油光锃亮。
6: 自嘲。
7: 哎呀，
6: 平，
7: 哎，
6: 这都几点了？你母亲怎么还不来呀？这怎么意思？

0: 了是怎么着？
1: 你别瞎说啊，你妈才掉沟里了呢。
2: 不是，
1: 你怎么说话呢？
0: 这迟到了。
1: 别着急了，行了啊，你看毛都乱了。哎，我妈来了。哎呦妈，妈，您看您来了哈。
3: 怎么找这么个地儿啊？哎、得多贵呀、
1: 啊！妈，人家妞妞啊是法国人，所以呢，就找了一个法国这个大餐，这个叫沙县小吃，特别的好，这就已经够便宜的了。哎妈，来来来，站好了啊，这就是妞妞，
3: 妞妞，
1: 法国人，
3: 我听着怎么像狗名呢？哎呀，
0: 老太怎么这么不会说话呢？
3: 说什么呢？
1: 没有，他呀说你不像狗。妞妞，我给你介绍介绍啊，你介绍介绍。这个啊，这是我妈。
0: 嗨，艾丽 ，Nice to meet you。
3: 他说我是泥鳅，一点礼貌都没有，没修养。
1: 哎呀，你这怎么回事啊？
0: 怎么了？怎么了？啊？怎么了？
1: 你怎么叫我？
0: 我都瞧不见你了。
1: 你怎么叫我妈大名啊？
0: 在我们大不列颠都这么叫。
3: 你不是法国人吗？
0: 不是，一开始啊，我在这个法国，后来又转移到大不列颠。
1: 我不是那个意思啊，你这叫不是你就直接叫妈啊？哎，
0: 不行，
1: 怎么了？
0: 我妈只有一个。在法国呢，
1: 妈妈妈，您别生气啊！
3: 太没礼貌了，这个
1: 他不是那意思，妈妈您坐，来来来来来，妈您坐着啊，来来来，
0: 那不让我坐着，
1: 哎哎哎，那个大不列颠的，
0: 切，
1: 妈您别生气啊，他小时候让驴咬过，就传染了。
0: 那什么，我给你妈拿点吃的去。哎，
3: 你说您怎么找个这个呀？
1: 妈。等会儿我他给您拿吃的啊，在人家这个您不知道人家外国人审美啊跟咱们不一样，国外呢这个像他这长相呢就算是特别漂亮了。
3: 哎呦我的天哪，你还是找一中国的行吗？
1: 不是啊，人家因为将来是个混血的孩子，智商高啊。
0: 哎，艾丽，尝一尝吧。
3: 这什么呀？
0: 腐竹半血了红，这是牛舌头。还有一颗牛心，
3: 胆固醇多高啊！我怎么吃啊？
0: 我可是好心，你看你妈这态度。哎呦，
1: 那什么妈，您说这我们俩呀，您这别较真了，妈，我们俩呀准备要结婚了，什么一弄一心就是心连心。
3: 好吧，好吧，好吧。哎，我就不跟他置气了啊。
1: 是是是，谢谢妈。
3: 那个谁呀？你是干什么的呀？
0: 怎么着？
3: 你是做什么工作呀？
0: 平，哎，谁跟我说话呢？
1: 我妈。
0: 这个艾丽问我什么？
1: 问您是干什么的？
0: 哎呦，提起个话长了。嗯，
1: 话长了。
3: 说呀。哎。打架是吗？
0: 我这个工作呀，可以说比你儿子胜强百倍。
1: 对，真是。
0: 那工资啊，够你儿子50倍的。
1: 对。
0: 我现在的职务是跨国公司的总裁。
1: 对，
0: 跨国公司你知道吗？
1: 跨国的。嚯，你干嘛？
3: 样样比我儿子强啊。
0: 不假。
1: 哎呀妈，我就在他的心目中我就特别强大，我就是李小龙。
3: 嚯，你还练武术？
1: 他觉得我就是练武术啊，而且说我比李小龙都厉害。
3: 怎么厉害啊？
1: 李小龙那个别人能打躺下吧，我别人一打就躺下，所以就厉害。
0: 那你也不必骄傲。
1: 我不骄傲。
0: 这么着吧，哎，我问问这孩子。
1: 不是、你不能这么说话。
3: 你说什么？
1: 这是你的婆婆。
0: 婆婆。
1: 婆婆。
0: 哎，行。我问问这艾丽。哎，你是干嘛的？哟，
3: 还问我是干嘛的？是你家到我们家来呀，还是我家到你们家去呀？
0: 我们那个国家就是这个规矩。
1: 对，
0: 你问完了我得问问你。
1: 行，我跟你说，我妈呀退休了，原来是会计。
0: 会计呀、啊，
1: 会计
0: 这工作好啊、哦，特别的细心。
1: 是，
0: 这个对账头啊特别的清楚。
1: 对，
0: 哎，那么细心，为什么老迟到呢？
3: 没完了。呀，叫我小辫儿没完呢。
1: 不是妈，
0: 你有小辫儿吗？
1: 不是，妈你别理他们啊。
3: 第一次

0: 你看看啊，你跟我这样不是应该的吗？你是我儿子，你看他那样儿打听我，那么多人的面前，你看看跟个鬼似的。
1: 这叫风度。

0: 不可知，笑哈哈。
1: 大宝二胡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经过各种相亲的经历啊，我坚决要找一位志同道合的媳妇儿。我觉着我们两个人要有共同的行为方式、语言习惯、思维方式、家庭教育以及成长经历。最重要的一点呢，要长得像我。这相当于找一个同样的自己啊，只不过有一个是有头发，有一个没头发。我仔细的想了一下，觉着这样挺好，俩人每天见面都省得照镜子了。凭借过来人的经验，我得告诉你们，单身有单身的好。曾经我无比的渴望结婚，现在呢，我无比的怀念我的单身生活。单身的时候虽然什么事都是一个人，可是你不受气呀。结了婚，男人必须立刻变得八面玲珑，在老婆面前是好丈夫，在老妈面前是好儿子。在如此残酷的现实跟前，不少男女止步在婚姻之外，不敢踏入婚姻这个雷池一步，生怕进入围城啊，就会葬送了多年甜蜜的恋情，葬送了两个人的幸福。谈恋爱的时候，面对的只是两个人的纯洁爱情，而结婚简直就是两个家庭之间的博弈。结婚本来是件大喜事儿，但是从某种方面啊，对于新郎及其家庭却是一种折磨。从这个装修新房，到操持婚礼，再到这个婚庆仪式，很多方面都是男方一手承担。如果碰上和气的女方家庭还算幸运，要是碰上挑剔的人家啊，就够你痛苦的，或者你成为了自己老妈和媳妇儿斗法的牺牲品了。
3: 清平，你们两口子呀太不像话呀，当妈妈的我得好好的说你几句了。
2: 哎，您说，
3: 你们两口子结婚这么长时间了啊，天天在我这儿吃，我天天得帮着你们收拾屋子。
2: 您是妈呀，
3: 我容易吗？
2: 是不容易。
3: 可有一节呀
2: 啊，
3: 厨子你们现在是不用找了，
2: 这您来了，
3: 保姆也不需要了啊，
2: 嗯，
3: 方方面面你们省多的心呢。
2: 是是是，
3: 米面不用找。
2: 对对对
3: 啊，煤气费用也不用你们交。
2: 是您来，
3: 按说应当存点钱了，怎么现在还不存钱
2: 啊？这事儿啊，这我不管，都是我媳妇管。
3: 别提你媳妇儿，
2: 怎么了？
3: 休要提她，你提她我就来气。那媳妇儿得管，
2: 我媳妇儿不挺好吗？
3: 小数得砍。
2: 嗯，行。
3: 她花钱太冲，这我就瞧了不上她。
2: 哎呀，
3: 当初
2: 嗯，
3: 你们两口子结婚的时候，我花了多少钱呢？
2: 是好几块。
3: 你统一统计。
2: 嗯，
3: 好几块，好几块金子那是。
2: 是。
3: 结果怎么样？好容易赚了点份子钱，你们俩非得要旅游去。
2: 兴这个
3: 都给旅出去了。
2: 嗯
3: 啊，现在工资啊是一天比一天多。
2: 嗯，
3: 但是你也得存钱呢，不存钱，
2: 嗯，
3: 不像话。
2: 我妈气得都没词儿了。嗯，
4: 老哥。
5: 哎呀，陛下，陛下，你回来了。
4: 对呀，啊，你也不帮陛下拎一下。
5: 哎，对不起，对不起，陛下，陛下。
4: 看我今天买的衣服怎么样啊？哎，
5: 太好看了，这件衣裳。哎呀，真是漂亮！你穿上之后肯定跟白雪公主似的。
4: 嗯，才600多。
5: 哎呀，一点也不贵，才600多。
4: 也对，
5: 太便宜了。
3: 行了，你们俩给我坐下啊。庆平，
2: 哎，
3: 你个没出息的样
2: 儿，哎，
3: 啊！你见过女人吗？

0: 你媳妇太可气了，这一件衣服600块呀、
1: 啊，不贵，
0: 这、啊、贵。跟你说，就这样的衣裳，
1: 啊，
0: 20年前妈我花10块钱做了20件，
1: 这什么呀？你
0: 现在库房里还有呢。
1: 哎呀，
2: 当然就不懂。
0: 你给我300，我给你拿去。
1: 行行行，妈妈马上，别。
2: 哎。这个要在大商场1000多呢，
1: 不止，
2: 这叫复古，
1: 10000多，
0: 这叫什么？
2: 复古，
0: 复古，谁买这个谁是250。
1: 哎，买吧，妈，
0: 不对，那儿来吧，
1: 您别生气，真的，那什么，妈，咱们晚上吃什么呀？
0: 晚上吃，
1: 弄点吃的，
0: 也复古。
1: 复古，
0: 咱们也复古，
1: 哎，复古，
0: 咱们是上顿吃什么呀？咱们下顿吃什么？
1: 吃什么呀？
0: 上顿吃炒黄豆啊，下顿吃炒豆芽菜。哎，上顿呢要吃啊蒸米饭，下顿呢咱们就炒米饭。上顿要是大白菜呢，下顿咱们小白菜。
1: 哎呀妈，您文学功底不错，您是按上下联做饭。
0: 哪那么写说的呢？
2: 您就别生气了啊，以后呢我就不瞎买了。咱们今天出去吃，不在家吃。不让您做，
0: 败家！
1: 不是妈，您怎么
0: 这媳妇太败家了？
1: 不是妈，您有什么？
0: 这流行什么你们都忘记了？勤俭节约，勤俭节约呀！啊，还出去吃呢？卫生不卫生的搁一边，它贵呀。
1: 行了行了，妈，那什么，今儿咱就在家煮方便面了。我煮方便面去啊！
2: 坐下，
0: 坐。
2: 转过来，凭什么吃方便面啊？我在外面辛辛苦苦一天了，我多累呀、啊！我凭什么吃方便面呢？我，
1: 你是他不让吃、
0: 啊。吃方便面怎么了？啊，吃方便面怎么了？那也比你天天外边造强啊！
1: 哎，行，妈妈，哎，宝贝儿，这么着啊？你看，你说是酸菜排骨，是鲜虾扇贝，红烧牛肉。洋葱爆鸡，你想吃什么？你说啊？
2: 还是我老公心疼我，知道人家辛苦，带人家吃好吃的。
1: 你很辛苦，
2: 我要吃红烧牛肉。
1: 红烧牛肉，行，就给你煮红烧牛肉的啊。

0: 两袋，
1: 还是方便面呢？
2: 嗯，清平啊，给妈煮个这个酸菜的吧。
3: 哎，调料啊，搁半袋。
0: 干嘛？
3: 搁一袋晚上叫渴，太咸。
0: 行
1: 啊，就不吃。方清平，哎，咱们结婚前可就说清楚了啊，这个家我说了算。
0: 直就是你说了算呢？
3: 说什么呢？
0: 不是啊，你
3: 不听妈的话了？
0: 听听听啊，
3: 妈得替你们着想，这个钱得在妈这儿保存，妈管。
1: 我看用不着妈，嗯，你想的太多了。我们俩过日子，钱凭什么交给您呢？
3: 妈的意思，不让你们乱花钱。
0: 是，
3: 买一个包好几千，买一件衣服好几千，买双鞋好几千。说是名牌啊，谁看见是名牌了？那都是假的呀。所以说，那钱不值当的花，那衣服好看不好看，搁在汗案上，主要得保暖，对吧？
0: 对。
3: 哎，料子是最主要的，样子是次要的，这你得听妈的。
0: 你别累着你啊！
1: 我觉得这是您的日子，我们俩的日子我们自己过，把钱交给您，不同意。
3: 哎呦，二在，嘿，把钱交给谁？你说句话。
0: 交给妈。
1: 你说什么？
0: 不同意，
3: 让不让妈管？
0: 哎呦妈，让您管，
1: 让他管还是让我管啊？
3: 让您管，让您管，听你媳妇的，听妈的，
0: 听妈的，
1: 听我的，
0: 听媳妇的，
3: 你听我的，听你媳妇的，
1: 听我的呀！
0: 不是那什么，行了，我煮方便面去了啊！
1: 回来。
4: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5: 风雨不改，
4: 笑声长流，
5: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4: 听个够。

0: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姨，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拿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看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在家里去。
7: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8: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8: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8: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 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8: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3: 谁呀？你来干嘛？
8: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8: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8: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俺就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溜溜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
0: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
1: 他是小羊，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
0: 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妈，妈，妈，妈，你快来，妈，妈，妈，妈，爸爸，妞妞，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1: 我妈不要我了。
0: 我没有妈妈了，小羊，
1: 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都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别哭啊！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
0: 可他为啥不认我？不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了，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
1: 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2: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3: 小杨，我是你称花姨，
2: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1: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2: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1: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3: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1: 春花，
0: 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大爷，没啥。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
4: 暮色渐沉。

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角，那角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哎，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

0: 良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1: 嗯。
0: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1: 嗯。
2: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0: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3: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4: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0: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招得了什么寒气呢？
4: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3: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0: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3: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4: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0: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3: 妈，你看你。
4: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0: 喂，啊，张大爷，咋了？
5: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0: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5: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0: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5: 好，好，好，好。
4: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0: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6: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7: 老师，我是小杨的。
8: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9: 什么记过？这样的就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10: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9: 对，
10: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9: 跟你们没完。
10: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是
8: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0: 老师，先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8: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11: 他们活该。
8: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0: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11: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0: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10: 胡说八道啊，你知道吗？
9: 就是没有个事儿。
0: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

0: 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1: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映，我还反映呢。
2: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1: 谁怕谁呀？
0: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1: 笑。
3: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0: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4: 嗯。

0: 说话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说话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双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

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1: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7: 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8: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8: 那是。
1: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7: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1: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7: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1: 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1: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8: 行，没问题。
2: 喂，叶琴。
9: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2: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9: 是啊，他那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2: 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9: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2: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9: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2: 好，我来想办法。
1: 刘叔，你快醒醒！
2: 老刘，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嗯
2: 嗯。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啊。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0: 会长早啊！
1: 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0: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哎，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0: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0: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6: 春花姨，
1: 哎，
6: 月琴姨，
1: 小杨，咋 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4: 姨，我考上了
0: 啊！
4: 你看，
1: 哎，
4: 录取通知书
1: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0: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1: 你看，张小阳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0: 哎呀，真棒！
1: 小阳，你太厉害了。
4: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4: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0: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4: 嗯，我马上就去。
5: 金秋九月，张小阳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阳远去的背影，王春华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阳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0: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1: 记着呢，记着呢。
0: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1: 月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0: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1: 嗯。

0: 儿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1: 哦，您好，请坐，请坐。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2: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1: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2: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1: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哎，
2: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1: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0: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2: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0: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2: 啊，
0: 也怪可怜的。
2: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0: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2: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0: 好，我加入，
1: 也算我一个。
3: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4: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5: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6: 哎，王会长，
4: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3: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5: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7: 我也扫那个码就行，是吧？
8: 哎，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9: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1: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0: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1: 嗯，

0: 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1: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0: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1: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0: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1: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0: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1: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0: 嗯嗯，你办事我放心。
1: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0: 嗯，
1: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0: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2: 春花姨，月琴姨。
0: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2: 姨，您身体还好吧？
0: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1: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0: 嗯，好。
2: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0: 咋啦？
2: 我谈女朋友了。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2: 那肯定的。
0: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2: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0: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2: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0: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2: 这春花姨，我
0: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2: 妈。
0: 小杨，你叫我啥？
2: 妈。
0: 哎，好孩子。
2: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0: 嗯，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2: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0: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2: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0: 嗯嗯，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3: 我同意同意。
2: 爷爷。
0: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4: 春花姨新年快乐。
5: 春花姨过年好。
4: 给您拜年了。
2: 刘叔叔好。
6: 哎，
2: 珊珊姐今年快乐。
1: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0: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7: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